0: 政委何忠友参加会见。
1: 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欢迎张伟一行来江考察，感谢国家管网集团对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赋予新疆在国家全局中的五大战略定位，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新疆肩负着打造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的重要使命，当前正在加快推进资源优势转化，积极服务能源强国建设。十五五期间，希望国家管网集团持续深化与新疆在能源领域的战略合作，加快推进国家能源通道重大项目建设，助力完善南疆管网基础设施，探索布局智能网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共同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做出更大的业务开展情况。他表示，国家管网集团将紧扣新疆“十五五”规划和重点产业布局，聚焦主责主业，加快推进天然气管网、清洁能源输送管道等重大工程项目建设，研究推进新型能源智能网建设和应用场景示范落地，助力构建新型能源体系，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积极谋划实施产业援疆重点项目，促进各族群众就业增收，更好服务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张迎春、哈丹卡宾，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见。眼下，全国一次性改扩建里程最长的高速项目 G30 连霍高速新兴峡至土峪沟段改扩建工程进入收官冲刺阶段。在位于哈密市益州区二铺镇的哈密至土峪沟段改扩建工程第二标段，施工单位正加紧开展路面细化修整、设施排查、现场清理等收尾作业。这一标段路线全长31公里，采用分离式路基设计，主线施工加速收尾的同时，配套服务设施建设也同步收官。其中，新兴峡至哈密段改扩建工程第六合同段南北服务区已进入设施整体调试阶段，即将具备交付使用条件。
2: 整个就现在就等着移交了。它是新疆进出疆一个最大的服务区，能保证司机啊有一个休息、吃饭、住宿的一个条件。
1: G30 连霍高速新兴峡至土峪沟段改扩建工程全长约537公里，全线将由原来的双向四车道拓宽至双向八车道。截至目前，项目总体建设进度已完成90%以上，通车后将大幅提升进出疆主干道通行效率，货物运输单程时效可以缩短2小时以上，年货运周转能力将突破1.8亿吨。
3: 日前，自治区鼓励推动人工智能加医疗卫生建设应用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印发，通过引入人工智能技术，辅助提升群众看病就医服务质量。
4: 前两天，因为血压波动，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多年的麦尔旦麦提妥尔孙在家庭医生的指导下调整了药量，药方传到洛浦县数字化审方中心，很快便收到了药师的远程反馈。
5: 现在在家门口看病，还有县里专业药师把关，用药方案给的很及时。
4: 此前，一张处方从开出到患者取药，主要依靠开方医生和发药药师人工把关，缺少系统性的二次审核。依托自治区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建设契机，2024年底，洛浦县建成全疆首个贯通县乡村三级的数字化审方中心，并配置6名专职审方药师。
6: 处方上传以后，首先由 AI 系统进行筛查，可疑处方再交由审方药师进行人工复核，系统自动拦截规则性问题，药师负责处理需要与临床沟通的复杂处方。
4: AI 虽不能替代医生，但可辅助基层医生降低漏诊误判风险。根据方案要求，新疆将建设健康管理大模型 AI 化身管家，对慢病和重点人群实施精准管理。此外， AI 将辅助望闻问切数据化，用数字化手段减少人为误差，促进中医药标准化发展。
7: 到2028年，智能辅助诊断和影像识别将在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现常态化应用。进行影像检查时， AR 会提示可疑病灶，开具

0: 处方时，系统自动筛查配伍禁忌。
1: 为更好借助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这一平台，拓宽本土产品市场销路，展示产业发展成果，各地企业全力做好参展筹备工作。
2: 在本届博览会上，伊犁州将把生物医药作为招商推介成果展示的重点板块。目前，当地各大生物医药骨干企业正开足马力筹备展品。作为国际上硫氰酸红霉素头孢类中间体主要的供应商，伊犁川宁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今年将重点展示由玉米、大豆等生产的合成生物学新产品。
3: 我们合成生物学今年主推的是麦九硫因，麦九硫因在它的抗炎、抗氧化、抗自由基方面有很好的功能，参加亚欧博览会对于企业的整个的品牌的影响力都有很大的帮助。
2: 哈密市组织30多家企业参展，覆盖高端新材料、新能源装备、先进制造、农特产品、葡萄酒及文创等领域。新疆新雅葡萄酒业有限公司是亚欧博览会上的老面孔。今年除了葡萄酒，企业还将推出围绕哈密瓜研发的哈密瓜果汁、哈密瓜风味果酒等系列产品。本届博览会首次引入边民互市贸易展区，集中展示新疆7个边民互市区及周边贸易伙伴国家特色商品。作为新边富民的重要载体，阿拉山口市已形成成熟规范的运作模式，可开展18国特色商品进口贸易，贸易规模和民生带动效应持续攀升。这次将带着6家边民合作社集中参展，
4: 重点吸引外商入驻互市开设商行，引进更多优质境外货源供边民采购，也帮本地合作社拓宽国内销售渠道。
5: 端午假期，新疆文旅市场持续火热，草原风光游、非遗文化游、自驾休闲游多点开花，亮点纷呈，文旅消费活力充分释放。
6: 这个端午假期，新疆文旅市场可谓是热度十足，亮点满满。不仅旅游客源大幅增长，文旅业态也是更加的丰富多元。从美团数据来看，端午假期新疆文旅预订量同比增长了70%，来自北京、西安、成都等多地的游客慕名而来，其中95后的年轻游客占比近半数，成为出游的主力军。与此同时呢，新疆文旅活动也是精彩纷呈，200多场非遗主题活动、数百场民俗文化活动落地，让大家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新疆非遗魅力与中华传统文化底蕴。
2: 传统民俗活动在各地火热上演，龙舟竞渡拉满端午氛围，旱地龙舟则闹出别样精彩，人们在欢声笑语中感受传统节日的魅力，
7: 氛围特别好。我带着小朋友来，小朋友也特别喜欢这种活动，真的是太好了。
2: 自驾游、避暑休闲需求集中释放，推动新疆成为假日期间热门旅游目的地。在霍城县，万亩薰衣草迎来盛花期，各地游客前来赏花休闲，感受薰衣草的芬芳，
8: 景色特别震撼，空气中都是淡淡的花香，随手一拍都是壁纸大片。
2: 据神州租车数据显示，乌鲁木齐位列端午租车热门城市前10，乌鲁木齐至伊犁跻身热门跨城线路前列，新疆8日定制游、喀纳斯至赛里木湖至那拉提10日游等产品预订排名靠前。独库公路、伊昭公路沿线自驾吸引力进一步提升，让各地游客纷纷为大美新疆点赞。
9: 我第一次来独库公路，在我们这个行程过程中呢，看到了工程的伟大，也看到了很多美好的景色。
2: 记者从自治区商务厅了解到，端午假期新疆消费品市场总体运行良好，商务部门重点监测的零售餐饮企业销售额比去年同期增长4.2%。假日消费的最大亮点是端午加跨界融合模式全面发力，各地依托江超联赛、音乐节、旅游节等大型活动推行票根经济，联动酒店、餐饮、景区推出凭票折扣与组合优惠，打通商文旅体健消费链条。喀什推出的纵享端午嗨购618促消费活动，融合民俗体验、亲子休闲、潮流购物与夜间经济，有效释放消费潜力，
10: 增进亲子互动，参加活动还能领取精美节日小礼品，比端午节日氛围感浓郁。
2: 端午假期，各地民生消费市场货源充足，价格平稳，全疆各地提前一个月启动备货，米面粮油、生鲜果蔬等生活必需品库存充裕，价格波动控制在合理区间。粽子市场呈现传统与创新并行态势，精准适配不同消费群体。
11: 假日里政策拉动效应持续。

0: 显现，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发挥了显著的乘数效应。统计数据显示，截至6月21日，全区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申请补贴157.2万台件，融合消费升温、政策红利释放、民生保供有力，共同构成拉动假日消费的三大核心支撑。
1: 我们现在看上的是85寸嘛，原价2万多，现在优惠做下来，大概能在个15000-16000，还是相当不错的。
2: 现在有国补加苏宁补加厂家补贴，还有我们的银行满减，综合力度可以达到50%左右，以旧换新的用户能达到90%。
3: 江苏省对口支援客舟以来，通过资金投入、人才帮扶、技术支持，先后建成客舟博物馆、阿图什市戍边文化馆两大文化地标，成为当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阵地。
4: 随着新疆旅游黄金季到来，客舟博物馆迎来客流高峰。这座总投资9600万元、建筑面积7722平方米的综合性博物馆是江苏援疆重点项目。2023年4月开馆至今，已累计接待游客33万人次。馆内六大主题展厅依托1154件套馆藏文物，系统展现帕米尔高原的历史文脉、自然风貌与江苏不仅全额援建场馆硬件，还协调专家团队指导，落地文物数字化保护、中华文化符号建设两大项目，为当地培育了一批本土文博人才。
5: 几位江苏专家手把手指导展陈布展文物管护和业务培训，让我们的文物管护和展馆建设迈上了新台阶。
4: 深挖客舟戍边文化底蕴，江苏昆山援疆工作组投入300万元，在边境乡阿图什市图古买提乡建成阿图什市戍边文化馆，今年3月正式对外开放。场馆外观融入长城元素，以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守边防为主题，通过历史照片、巡边实物等展陈，讲述帕米尔高原戍边发展史和一代代护边员的感人事迹。场馆常态化开展重走巡边路、苗刻中国史等沉浸式活动，成为传承戍边精神的红色教育基地。
6: 至今为止已经有20多场次，1000余人来到这边进行一个观摩学习了。每一个板块呢，都是呈现着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军民鱼水一家亲的深厚感情。
7: 近日，由新疆农业大学草业专家团队研发的一补两施三提升改良集成技术正式获得国家发明专利。这项技术能有效缓解草畜矛盾，提升草地资源利用效率，促进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
8: 易补是指采用免耕补播技术，在尽量减少土壤扰动的前提下，将适宜牧草种子精准补入退化草地。两施是指配套水肥调控措施，根据牧草生长阶段、土壤水分状况和养分供给条件进行科学管理。三提升则是通过技术集成应用，实现草地地力、草地生产力和农牧民收入三个方面的协同提升。这是和静县巴音布鲁克草原，新疆农业大学科研人员正结合当地气候环境开展退化草地修复工作。经过5年的试验与示范，首批修复区域已呈现出植被盖度提高、裸斑面积减少、饲草产量增加的良好态势。
9: 以前冬天最发愁的就是草不够吃，得花不少钱到外地去买草买料。现在他们帮我们把草场修复好了以后，自己家的草场就够用了，一冬天还省不少钱呢。
8: 新疆天然草原面积广阔，部分放牧草地长期面临恢复难度大、牧草产量偏低、水肥利用效率低等突出问题。这项技术可以根据区域气候与草地特点，构建起一体化高效草地改良技术体系，在较短时间内改善退化草地植被状况，
10: 使得我们退化草地能够得到生态修复的同时，能够产出更多的优质饲草。下一步呢，我们将根据不同的地区的需求，精准施策，在北疆的伊犁哈拉泰、塔城等这些区域都可以推广应用。
3: 生态环境保护是人大代表履职的重要切入点，沙雅县积极组织各级人大代表履职，通过开展宣传教育、常态化巡查林区、征求意见等方式，投身县域塔里木河两岸胡杨林、野生动物保护等工作中，助力守护青山绿水。

0: 一定要注意到，看有没有陌生人、野外用火这一方面。再一个，就是有没有乱砍滥伐的现象。
1: 作为一名基层人大代表，贾新阳每周都会抽出时间和胡杨林保护中心的护林员一起进入胡杨林深处，查看树木病虫害、放牧情况和火灾隐患。
2: 人大代表一起生活的话，我们这个想不到的，他给我们提醒，宣传方面法律法规啊，那些宣传，他讲的挺全面的。
1: 半个月前，贾新阳和护林员一起巡护时，发现落单的马路幼崽，及时把小家伙带回管护所照料。
0: 现在就是只有人工去喂牛奶呀、喂奶粉之类的，等它自己会吃草了，会大一点的话，我们就会把它进行野外放生。
1: 沙雅县拥有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原生态胡杨林，面积达到470万亩，主要分布在塔里木河中游两岸。各级人大代表通过一线调研，广泛征求各界意见，形成了紧贴实际的调研报告一手资料，为塔里木河流域保护条例立法工作提供了参考。
3: 今年呢，因为自治区在立法计划里面提出塔里木河流域的保护条例前期的一个立法项目，人大代表呢广泛的收集民心民意，对于我们这个后期的应该说管护和这个保护这一块会起到更加积极作用。
4: 2026年新疆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今天开考，各地各部门抓实落细考务保障工作，全力确保中考公平公正、平稳有序进行。
5: 乌鲁木齐考区报名总人数为4.5万多人，共设置140个考点、1872个考场，备用考场140个。今天上午的考试科目是语文，下午是物理化学合卷。
6: 在乌鲁木齐市第66中学的考点外呢，学校还专门设置了这样的家长等候区，为等待的家长提供了板凳及饮用水。在现场呢，我们也能看到还为考生准备了这样的文具袋，在文具袋里有2B 铅笔、橡皮、中性笔等考试必需品。
5: 各地做好服务保障，温情互考，暖心贴心。托克逊县、阿合齐县考前对各考点听力设备、供电、应急设施等开展全覆盖排查核验，全面启动中考全域静音保障模式。伯乐市、呼图壁县强化考点周边交通疏导，设置临时停靠区域，优化考点候考区域。据了解，今年新疆中考继续沿用初中学业水平测试，区内普通高中入学考试、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中职班入学考试及区内中职入学考试五考合一模式进行，考试为期3天，6月24号结束。
7: 我一直都特别希望自己能够考上逆高班，一方面能够享受到更好的教育资源，另一方面能够领略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学好本领之后再回来为家乡发展出力。
8: 刚刚过去的周末，江超联赛持续火热，精彩的比赛拉近了各地球迷的距离，也融入到各族群众的日常生活中，不断释放赛事经济活力。
1: 6月21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第5轮比赛结束，南区赛场阿克苏队客场以1-0战胜和田队，5战积9分，稳居南区次席。北区赛场阿勒泰队主场迎战塔城队，1-1握手言和，与同样取得2胜2平的伊犁队并列北区积分榜榜首。而乌鲁木齐队客场以2-0完胜昌吉队，凭借7分暂列北区第3。
9: 足球不分距离，专门过来给塔城队加油，现场氛围也特别好，两地球迷相处融洽，比起胜负更享受和各地球迷相聚交流的过程。
10: 现场的氛围非常的热闹，各族父老乡亲坐在一起加油，和过节一样热闹。
1: 在各地，赛事加文旅的深度融合正成为体育消费升级的鲜明亮点。昌吉州阿勒泰市全域广泛设置2现场观赛点，将美食与体育场景融合，让烟火气与赛事激情同频，夜经济持续升温。福海县则把观赛场景搬进海上魔鬼城景区，让独特的雅丹地貌、碧蓝湖景、非遗体验等和足球赛事的碰撞相融，打造沉浸式景中看球全新模式。这里已成为大家观赛和消费的新去处。
11: 今天专门和朋友们赶来海上魔鬼城来露营看赛，乌龙古湖的风光和江超的赛事同框，感觉很新颖，是一场奇妙的体验，很愉快。
4: 6月12号至17号，塔吉克斯坦媒体代表团一行走进乌鲁木齐市、吐鲁番市，近距离感受新疆的开放活力、民生温度与文化底蕴。
1: 参访首战，代表团一行来到新。

0: 沈阳师范大学温泉校区亲身参与中华传统文化体验活动，并与学校外籍教师、留学生面对面交流。在新奇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铁建重工新疆有限公司、新疆软件园代表团成员细致了解从生物医药研发到高端装备制造，再到数字科创产业现代化智能化的产业发展场景。走进自治区博物馆、新疆美术馆，大家在一件件文物、一幅幅艺术作品中触摸丝路文明交融的历史脉络。代表团还来到新疆古生态园、新疆国际大巴扎，沉浸式感受新疆独特的生态与人文魅力，感受浓浓的烟火气息。
1: 这座城市已经发展到了难以置信的规模，非常宏伟，非常壮观。这里绿意盎然，让人感到欣喜。
0: 在吐鲁番市，代表团先后走进高昌区亚尔镇新城西门村、蛟河故城、火焰山景区等地，雄浑壮阔的戈壁风光、厚重悠远的古城历史都让代表团成员连连赞叹。参访期间，代表团还参观了新疆的反恐和去极端化斗争主题展，并走进新疆伊斯兰教经学院，实地了解院校办学理念、课程设置与日常教学情况。自治区外事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还与代表团进行座谈，围绕媒体交流、文旅合作、民间往来等话题深入沟通。
2: 我们收集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将用纸媒版面、广播电视及新媒体平台等方式全方位报道此行的所见所闻，讲述真实的中国新疆故事。
3: 日前，西甜瓜清检采收传输平台在吐鲁番正式亮相，瓜农摘下哈密瓜，转身轻放，瓜便被传输系统平稳送到集果箱，全程不磕不碰。
4: 针对新疆西甜瓜收获环节生产用工多、劳动强度大的问题，研发了我国首台西甜瓜清检采收传输平台，实现高效低损、人机协同收获。
3: 新疆是我国西甜瓜核心优势产区，每到瓜熟时节，采收大都依靠人海战术。新平台是由自治区农科院果蔬研究所甜瓜栽培团队与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联合打造的农机农艺融合技术成果。人依然负责最需要经验和判断的挑选采摘，消耗体力的传输搬运环节则交给机器，采收效率大幅提升。
5: 扎根西天山花海，以黑风为友，以山花为伴。今天让我们来认识返乡创业者沈志玲，分享她的幸福模样。
6: 我是沈志玲，这里就是中国最大的黑风自然遗传保护区啦。看，这个就是产自我们大美唐布拉的黑风蜂蜜，大家别怕哦，他们可是我创业的伙伴呢。2005年考上了北京外国语大学，一次探亲时，在慢下来的时光里，我突然发现家乡尼勒克，这里天山草原，优质的黑蜂蜜源地，这种纯天然的价值给我带来了极大的震撼。这也是很多都市人正在寻找的一种理想生活。所以2016年我决定辞职返乡创业。我从北京写字楼呢回到了这里，在这里时间用花开花落计算，蒲公英、百里香、野薄荷遍布洒落在我们唐布拉大草原上，多美！这里既养蜜又养人。我们现在把这些珍稀野山花的花蜜呢搬运到了我们的工厂，通过直播间呢把这个大自然的味道呀带给大家，同时带动当地很多蜂农一块儿致富。你觉不觉得这个事情非常酷，非常有意义呢？有些甜蜜值得你重新开始，欢迎大家来到大美新疆，来到我家乡。
0: 6月19号夜间至21号，和田地区出现强降雨天气。20号12时至13时，和田市降水量34.3毫米，单小时降水量打破当地观测史记录。和田地区及和田市气象台发布的暴雨预警也从蓝色一路上升到红色。受暴雨影响，各县市出现积水现象，公安、交通、市政等部门组织人员及时清理，并做好交通疏导，方便群众安全便捷出行。
7: 家园上岗，在各个重要路口引导交通，疏导车辆。
0: 在民丰县尼雅乡牧区，因河水上涨，一牧民家500多只羊被水流冲散。接警后，尼雅乡派出所采取无人机空中搜寻。

0: 与人工涉水救援相结合的方式，成功将羊群全部安全找回。
1: 目前和田天气晴好，未来三天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及平原区大部将有雷电活动，局地出现短时强降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需要注意防范。
0: 新疆气象台预计6月23号到24号，和田、巴州、哈密、伊犁、阿勒泰、昌吉等地的山区局地有中到大雨，24号到25号继续有一次降雨过程，南疆西部、北疆的山区局地有中到大雨及暴雨，25号到28号天山北坡、南疆盆地大部、东疆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吐鲁番、哈密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达40摄氏度以上。
2: 需要重点防范就是高温、暴雨、强对流天气引发的混合性洪水、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的不利影响。
3: 下面请看简讯。
0: 据霍尔果斯海关统计，今年一至五月，霍尔果斯口岸出口商品车16.8万辆，同比增长24%，创历史新高。其中，新能源汽车成为出口主力军，在中亚五国及俄罗斯等地广受欢迎，出口量持续攀升。哈密市日前完成2026年市直机关绿电采购服务项目招标，总采购电量达3000万度。78家市直机关单位将全面使用绿色电力，每年可以节约财政资金90到120万元，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3万吨，相当于约2万亩林地一年的碳吸收总量。新疆2026年普通高考成绩将于6月24号上午12时公布，考生可通过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教育考试院、新疆政务服务网等官方网站查询成绩和位次。如果对本人成绩存疑，可以在6月25号至29号向报名中学或所在地教育考试机构申请复核。
4: 日前，辽宁省眼病光复防治基金会联合裕民县开展“慧眼裕民光明行”中小学生及幼儿视力筛查公益活动，为裕民县7000多名青少年排查眼部健康隐患，让大家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的眼科医疗资源。
5: 6.7万尾裸充纯鱼幼苗日前被投放到位于昌吉市的头屯河娄庄子水库。2024年以来，已有23.2万尾人工繁育的裸充纯鱼幼苗在头屯河流域安家。
6: 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景色优美的巴音布鲁克草原。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此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听音辨障，机器的轰鸣在他耳朵里就是最精准的心跳。
1: 设备跟人一样，它也有情绪，当它情绪不好的时候，就是肯定是有生病了。
0: 随身携带的工作笔记里，密密麻麻的红色字迹就是他给机器写的病历本。
2: 他特别爱记笔记，红黑笔从不离身，发现问题都及时记录，及时处理。
0: 深耕产业一线，潜心钻研，用匠心守护生产，以实干诠释担当。他就是2025年全国劳动模范，新疆天山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毛纺厂副厂长朱开立。早上9点，朱开立已经站在书房车间。每天提前一小时到岗是他雷打不动的习惯。进车间第一件事就是检查温湿度，
3: 观察车间的温湿度，确保我们的生产环境是个稳定的。我们要保证夏天不高于25摄氏度，湿度在70到78之间。
0: 看仪表，听声响，摸温度，嗅异味，在低沉的轰鸣声中，朱开立像个老中医给机器望闻问切。
2: 有一次有一台设备出了问题，我们几个人就是排查好长时间没排查出来，朱主任过来以后听了一会儿，说有一个轴承有问题。
0: 听声辨障，这是朱开立30多年来练就的一项绝活。时间回到1994年，22岁的朱开立刚进入新疆天山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就被分配到染色车间，成为一名挡车工。
1: 当时面对这么多管道阀门呢，感到新奇。从门外汉到一个内行呢，把这个工作当为一个兴趣，有了困难解决以后呢，就可能就是很自豪。
0: 当学徒的这段时间里，朱开立白天跟着师傅学，晚上看资料啃理论，遇到问题就从书本上找答案。一本毛纺学专业书被他翻得卷边发黄，勤奋与悟性让他仅用1年时间就从学徒变为了厂里的技术骨干。
1: 老师傅给我们传的嘛，干到老学到老。我现在就搞纺纱呢，我也在天天在翻着书在学习。我的文化水平的局限啊，可能在电器方面比较弱一点，但是我现在跟我们的电工呢不断的交流啊，学这些东西。
0: 凭着这股子爱琢磨的劲头，30多年的一线磨砺，他从维修工班组长逐步成长为车间主任兼副厂长。在朱开立的悉心护航下，厂里的老设备至今高效运转，粗纺羊绒纱一等品率连续多年稳定在99.9%以上。
3: 我们羊绒在动物纤维里叫做软黄金，最长的可以拉到8公分，最短的可能1公分多2公分，平均长度呢可能在3.6厘米到4厘米之间，就是比较相当好的羊绒了。
0: 从羊绒到精美的成衣需要129道工序，作为前端纱线加工的把关人，朱开立的战场从不局限于毛纺厂，一旦后端针织环节出现异常，他总会第一时间放下手头工作奔赴现场。
4: 我们确实对纱线了解的不是像他们更专业，他亲自到现场，给我们指导纱线的这个强度、粘度一些这个技术一些的参数。
0: 在针织厂的车间里，这根经过层层优选的纱线正在完成向精美成衣的华丽转身。
4: 从原料一根纱到一件衫，这个呢就是我们一个典型的天山的这个优质的纱呢，用线提花的一个方式编织。

0: 的一个羊绒衫。
1: 一件精美的羊绒衫离不开一根好纱，而一根好纱的诞生离不开精密的设备支撑。但在朱开利看来，要想守住这道品质关，首先要啃下的是生产线上的硬骨头。
2: 因为我们这个企业梳毛这个设备呢，时间也比较长了，你看说40多年了，在智能升级上面还有一些欠缺。
1: 车间里的梳毛机每天24小时连轴转了40多年，机器精度下滑，如果更换一台全新国产梳毛机，企业要花费400-500万元，进口的更得上千万。不买新设备，老机器还有救吗？面对设备升级难题，当时在江内没有任何可参考的先例，朱开利甚至连个能当面请教的技术员都找不到。他索性带领团队一头扎进厂房，反复推敲设备优化改进方案。
3: 我们就想办法在我们的原有的老设备的基础上进行一个不断的优化，不断的提升。通过我们这局部的改造呢，只花了很少的钱，也能提升我们的产品质量。
1: 他白天泡在车间测数据、拆齿轮，晚上跟厂家对方案，熬过无数个通宵，硬是靠着一股子不放弃、不服输的韧劲儿，用1个月的时间给这些老机器换上了自动化的新大脑。可机器脱胎换骨后，习惯了老手艺的工人们面对新技术的使用却犯了难。
3: 挡车工很不适应，因为他习惯了原来的老的操作，现在新的东西他总是感觉不适应，那我们就要手把手的教他们，让他们要认知到这个的好处。
4: 我们现在可以在这个屏幕上进行微调，把这个轻调的速度稍微加减一下，85我们调到86，轻轻一点一下就行了，就这么简单。
1: 书房车间副主任徐磊说，这台49岁高龄的老设备升级后，原来换毛网要停机换齿轮折腾1个小时，现在屏幕上轻轻一点就行。这次设备改造不仅为厂里省去了购买新设备的巨额资金，更让挡车工的劳动强度降低了1/2，书房车间生产效率还提升了3%以上，年增产纱线超16吨，创效近18万元。
3: 专科嘛，就是学的是机械加工，我可能也属于一个比较爱动脑子爱动手的，想法也多，发现问题了去进行一个改造或者一个研发。
1: 朱开利爱琢磨的劲儿远不止用在梳毛机上，他还提出了锅炉蒸汽回水余热回收装置方案，使企业每年节约天然气费用超20万元。这也让他意识到了小发明也能为企业发展解决大问题。2022年，朱开利工匠创新工作室正式成立，他想通过自己和团队的点点创新带动企业生产的提质增效。去年刚毕业的刘国奇凭借一次维修任务的亮眼表现被他选进了创新工作室。
5: 朱厂长给我和我的同事布置了一个小任务，就是如何在机器运转的时候继续调节这个机器的工艺参数。我们的这个想法上面得到了朱厂长的一些认可。
3: 待到一线的高学历的孩子很少，他们都能在我们一线能待住，而且能吃苦，我们就作为我们的后备力量，可能重点就培养他们，让他们来传承我们的技术呀、工作经验。
1: 他毫无保留地分享30多年积累的经验，传授的不只是技术，更是一种思维方式。遇到问题，不要先想不可能，要多想怎么办；不要满足于修好，要追求怎样更好、更不易坏。
5: 一方面，手把手教，就是在保养工作当中，他能亲自指导我的工作，具体让我说怎么干，就是给我们方向，我们负责就是展开想象，把这个东西做出来，让我们去申请专利。
3: 发现有的刺点不开化，有的刺点以后我们就找原因。
1: 这种死磕到底的较真劲儿，在创新工作室里结出了实打实的硕果。从牵头数十项 QC 攻关，到累计拿下6项实用新型专利、5项自治区级、5小成果，朱开利把个人的经验沉淀为团队的创新力。更让他欣慰的是，2025年，工作室骨干杨立刚也荣获了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2: 他也经常跟我们说的话：“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把平凡的事情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我们共事的到现在是28年嘛，对我影响非常大，
3: 就像织布一样的一个经纬吧。

就是金代表我工作了32年，尾代表我在这个行业的不断的深耕去，就是不断的去努力，不断的去上进，把我们的天山品牌从中国做到国外，让这个品牌跟奢侈品牌并驾齐驱吧。

0: 哪个来的？
1: 5、4、3、2、1。
2: 爸，
0: 啊，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
1: 一，
2: 还是我来吧。
3: 烟火。
0: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阵呐！嘣嘣
0: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嗯。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0: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1: 大家好，我是小鹿。
0: 哎，小鹿，这每年一次的体检你都按时做吗？
1: 那必须呀，因为现在大家都重视健康嘛，所以每年的固定体检已经成为我的固定任务了。而且啊，我不光自己去检，我还会带着我的家人一起去。
0: 那定期体检是守护健康简单直接有效的办法。那每次在这个体检选项的时候你是怎么选的？
1: 您说到这个我就犯愁了，每次体检的时候在选项目的时候我都会眼花缭乱，一头雾水。有时候我一看着别人选这个了，我也跟着选。有时候呢又会觉得贵的套餐好像更全面，就直接选最贵的。也不知道这些到底适不适合自己。
0: 反正体检我做了有没有用我也不知道。
1: 对啊，
0: 其实这种困扰呢可能很多人都有。体检是好事，但是选错项目或者是盲目跟风，最后的结果可能是花了冤枉钱，甚至你会成功的避过真正要该查的一些项目。
1: 那丹鹏哥啊，你说到底咱们应该怎么体检才能够既全面又不浪费钱呢？
0: 接下来有请今天的节目嘉宾，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健康体检部副主任杨小平。有请杨主任。
1: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你们好。
1: 杨主任您好，哎呀，您可算来了。今天我关于体检的这些困惑，可就靠您给我支招了。
0: 小鹿把你已经盼了好久了。
1: 是的。
0: 现在呢，大家都很注重这个健康啊，大家都会每年的去体检，但是呢，很多时候有些人这个选项啊不会选，这个结果就差强人意了，可能是一次无效体检。大家可能对于定期体检很重视，但是更重要的是会体检比常体检更重要。
2: 对，您说的特别对。其实我们在说的每年的常规体检呀，并不是我们例行的一个常规的一个工作流程。其实呢，它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践行健康生活方式的必备之路。所以呢，我们做健康体检主要的目的呢，是替您管好健康，促进健康。我们能够抓住您疾病发

0: 生发展的危险因素，遏制住您健康的下坡路，这才是我们做健康体检最主要的目的。
1: 您看现在我们也搜罗了一些常见的体检误区啊，第一个是盲目追求高端检查，
2: 因为我总觉得高端检查嘛，它可能要贵，贵的是不是
1: 贵就是有效的啊？
2: 也不是，是不是更全面一点？就是它既然贵，就有贵的道理吗？嗯，
0: 主持人表达的这个误区，其实也是我们很多观众的误区。我们的高端检查并不是在堆叠项目。我们要根据您既往的病史，根据你的一些想体检发现的一些疾病的风险，给您组装合适的体检套餐和体检项目。所以并不是盲目的去追求高端，要选择适合您的远远更重要。
2: 那我可不可以理解成，就是像我这个年纪可能20多岁，有一些疾病在我身上是不可能会出现的，但是这个体检高端体检里面可能就包含了这个检查的因素，就浪费我的钱了。
0: 对，可以说是过度检查了。我们的第一个呢是不要过度的检查，第二个呢我们不能只查某一些项目，我们要有一个比较全面的检查的基础项目之上，再增加性的进行相应的个别的检查呢，才能够将你的身体进行全面的一个有科学性的一个评价。就像咱们的汽车到 4S 店去保养一样的，它肯定有一些基础项目，有一些基本的步骤是必须要让您为您的行车安全去做保障。那我们的健康体检也是一样，基础体检项目是为您的基本的生活健康去做好它最基本的保障。
1: 好，我们来看第三个，体检前不守规范影响结果准确性。这就让我想到有些男同志啊，这个前一天晚上喝点酒，明天体检没事，结果体检结果可能就会不准确了。
2: 还有就是医生说体检之前不能喝水，叫空腹，但是可能早上觉得喝一口水好像也没什么事儿。
0: 看，这呢确实是我们体检前注意事项的一个小误区。我们体检前三天应该保持一个规律的生活啊，我们尽可能的头一天不要喝酒，因为酒精的作用会影响我们一些肝脏功能的一些反应。我们所说的空腹不是一口水都不能喝，比如说我们的一些有常见慢性病的人群，有高血压冠心病的人群，您那一小口水把您的相关的药物服用完再来体检，这是一个必备的啊。当然你要是糖尿病的患者，那您把您的降糖药品带上，我们在做完空腹检查之后及时的把药品进行服用也是没有问题的。那我们在做这个检前的过程当中呀，我们这个水其实也很有讲究啊。我们其实喝够150毫升以内的水对体检是没有太多问题的，尤其是对于慢性病的患者来讲，可是一定要规律用药之后咱们再来做相应的体检是更安全有效的。
2: 那我还有一个疑问，刚才您提到了一点点关于检前准备的事项，还有没有其他要准备的呢？
0: 其实我们做体检之前呢，第一个我们就一定要遵医嘱，体检前三天我们不要过量的去暴饮暴食呀，我们不要去饮大量的饮酒，不要破坏自己平时的生活习惯。当然还有关键的就是体检当天你的着装也要很注意，不要穿很繁琐的衣服。做心电图的时候会让您暴露一下您的这个脚踝手踝啊，尽可能的不要穿一些连体的衣服，可能在您操作时候比较方便。当然还有些人会有戴首饰呀或者项链的这种情况，我们会告诉您尽可能不戴。更关键的一点，做体检当天早晨不建议您进行晨练啊，早晨的跑步呀锻炼尽可能的少，因为您的这个高强度的运动呢，会让您的一些小便常规的这个结果会发生一些小的这种异常，会对我们后续对报告的解读呢会造成一些误区。
1: 好，我们来看第四个，盲目套用他人体检套餐，就是我去了以后，查什么我不知道，哎，别人都查啥啊？来，就来这个。
0: 这就像我们很多老百姓会选择的，就是跟风的这么一种方式。我们其实是有按年龄去推荐的项目，也有按照疾病风险去推荐的项目，也有按照我们一些所在的家庭环境和生活环境去推荐的项目，还有一些呢是根据您的职业相关去推荐的项目。其实这里面门道也挺多，
2: 所以以后家人和朋友们去体检的时候，我们一定得提醒他们不要盲目跟风，要避开这些常见的误区。我从小就特别害怕医院，尤其是我在做心电图的时候，我就特别紧张。那您说紧张的因素怎么样去缓解一下，以免它影响咱们结果的准确性呢？
1: 那是一个心理问题啊。
0: 对，我们心电图的这个正常的阈值其实是从60到100次每分，它在这个长区间它都是正常的。所以呢，对我们一般成年人来讲，我们在紧张过度的时候，比如说您平时心率在70-80，它可能会稍微高，可能到90到100之间是没有关系的。而且您会发现做心电图的时候，你刚开始会紧张，

0: 我们的医护人员会让您平躺之后呢，会把我们相关的这个电极接好之后，让你深呼吸休息一会儿。其实我们那个过程就在监测您的心率的情况，所以这大可放心。其实有很多我们体检的客户一来呀，直接就跟我们的医生说，哎呀，今年我就不做一些小项目了，哎，我就直接做 CT 核磁胃肠镜什么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区，因为我们的很多疾病的发生和发展，我们观察的指标其实是源自于我们一些基本项，比如说我们的血常规、我们的尿常规、我们的一些肝肾功能等等这些基础项目里面的指标的变化。很多疾病的发生发展是从这些指标的逐年增高它才发展过来的，所以我们要在做高端项目或者做一些精细化的项目的基础之上，我们可不能放弃了基本项目，在基本项目情况下再做高端项目，这才是一个全套的比较全面的科学选择项目的一个关键。
1: 其实我特别好奇，您每年应该也是要体检的，您会怎么选呢？
0: 其实我们的选项目真的就跟我们在说的这个平时吃的饭有点像。您看啊，我们的一就像每天我们吃的这个米，我们的 X 其实就像我们每次吃的这个水果。就不管你今天想吃什么，你那个E一定得有。我们的 X 项目，我们家里面有心血管的家族病史，所以呢我呢就增加了心血管的检查。而且呢由于我们的工作压力其实也很大，所以呢我们的经常也是饮食不规律，我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今天增加了胃肠镜的检查，我也了解了一下胃肠肿瘤发生的风险到底有多少，哎，我也增加了一个碳十三的一个呼气检测项目。所以呢我觉得心血管和肿瘤镜项目对于我40岁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1: 你看，我总结一下哈，杨主任这个体检呢，就刚才这几项，啊，很有针对性。第一，针对年龄；第二，针对家族遗传；
2: 对，
1: 第三，针对工作性质；第四，针对饮食。
2: 没错，
1: 加了这几样。这就很有针对性了。
0: 对，
1: 那我们平常人在体检的时候，到底该怎么样去选项，才能既能做到高效体检还省钱？
0: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体格检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会给您监测您的血压。我们还会给您做您的腰腹围的一个检测，它看的是我们身体全部的一个基本情况。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一些实验室的检查，也就是我们老百姓经常讲的抽血的检查。那这个部分我们做什么呢？我们首先要做血常规，我们要去了解我们身体里面的最基本的三大系统它是否都健康。首先白细胞系统，它是一个免疫的一个系统，如果我们发生了一些炎症入侵啊、病毒入侵，它就会有一些表现。第二个呢是我们的红细胞系统，就看我们有没有贫血，尤其女同志啊，有没有一些贫血的情况的发生。第三个系统呢是我们的血小板系统，我们看我们有一些出血的风险呀，或者一些凝血的这个高风险，通过血常规就能够判到这些问题。那这中间比较重要就是我们的生化检查，就大家所熟知的肝功能、肾功能、血糖、血脂、尿酸啊，这呢是我们基本的一个身体的一个生化的检测项目，来评价我们身体的各个脏器运行的是否合理。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甲状腺功能，第三个基本项目其实就是我们的仪器设备检查，心电图、胸片或者是肺部的低剂量的 CT 啊，这呢是我们的仪器设备。还有个最关键，就是大家在体检做的最多的、等的时间最长的，我们的超声检查啊，我们的空腹肝胆胰脾双肾。那男性呢有我们的前列腺膀胱，女性呢有我们的乳腺和我们的妇科的检查。当然针对女性同胞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妇科检查啊，这也是我们很重要的。所以刚上面所指的五个内容呢，就是我们健康体检基本项目的那个一，它已经很全面了，它把你的从头到脚很多的一些指标呢都把它精准的涵盖进去。这呢也是通过一个面儿的检查去把我们整个健康去做一个基本的摸底，所以呢这一定是我们不可或缺的而且必须要做的一个最基本的检测项目。
2: 像主任刚才说的这个非常基础的项目，我发现他也把这个项目分成了男性应该着重去检查什么，女性应该着重去检查什么，
1: 都具有针对性。
2: 对，那除了这个性别因素，还有没有其他的决定因素呢？
0: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会咨询到您的有没有一些家族病史。第二个呢，您自己既往有没有发生一些疾病的风险啊？我们来综合的判定之后呢，给您来勾选那个 X 的项目。我给您举个例子，您的心血管系统既往家族会有这些病史，会给您加动态血压的检查、动态心电图的检查，去了解一下您的24小时的这个血压和心电的情况。那如果您家里面有这种脑卒中的病史，对您加强进行一个血管的筛查，或者心脏的造影的这样子来看心脏和脑部血管的病变。咱们像老师呀，或者一些长期站立的工作的工种的人员呢，会让您看一下上下，尤其是下肢的静脉血管，它有没有可能有血栓啊？就是咱们会经常听到的。

0: 没有静脉曲张风险的可能，所以那么会根据职业呀、年龄呀、家族病史呀来综合的选择 X 的这个检查项目。
1: 明白了，哎呀，说得太详细了，丹鹏哥，以后咱们俩体检的时候可就。

0: 段，这些年龄段都要增加哪些体检项目呢？具有针对性的。
1: 嗯，那咱们来看第一个年龄段，我们在学龄期的儿童以及青少年，其实这个时期的儿童和青少年呢，他正在处于生长的一个发育的阶段。那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就应该关心孩子的脊柱侧弯的问题呀，视力的问题，尤其是有没有营养不良性的贫血，就这个时候我们肯定重点关注的是生长发育相关的指标。那第二个呢是18到30岁，其实这个呢也是我们这个青春期最旺盛的这个年龄段。那这部分的人群做的体检项目的推荐就是我们的血常规、尿常规、我们的肝功能、肾功能、血脂、血糖、尿酸，加上甲状腺功能。然后女同志呢，我们可以做乳腺我们的妇科检查，男同志呢，我们可以做上前列腺炎的一些筛查的项目。哎，整个呢就可以来了解我们一个整体身体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选择 X 光片去看肺，当然条件允许，我们就可以做成低剂量的肺 CT 的检查啊，还有心电图。那再往下看，随着我们的年龄增大，到了一个30到40岁，其实这部分的人他会面临的一个工作的压力。
2: 嗯，
1: 而且他会面临着一个就是生活的这个不规律，由于工作和生活之间在找平衡。那这个时间段的人群呢，也是我们心血管的前期人群，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每年做一次体检的情况下，我们就要去增加血管类的筛查。第二个呢，要增加我们一些胃肠早期的，比如碳十三、十四的一些检查。
2: 嗯，
1: 再下去，我们的年龄到了40到60岁，这一部分的人群呢，他已经是我们慢性病的一些高危人群，而且甚至有些人可能已经是在这个疾病患者当中了。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就要对我们一些疾病的并发症，比如我们眼底的血管。啊，比如我们的尿里面有没有微量蛋白，我们的高血压有没有影响到我们其他的脏器等等的，我们就要精准的进行一些进一步的筛查项目。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年龄叫45岁，45岁以上的人群就要进行肿瘤的早期筛查了，不管是胃肠肿瘤、肝脏的肿瘤，还有我们的一些常见的那些肿瘤呢，都要进行筛查。那在这再敲黑板的一定是胃肠镜的检测，真的是非常重要。所以在45岁以上的人群一定要进行一次胃肠镜的筛查，去早期的判定我们胃肠癌的一些风险啊。那最后一个人群其实是我们的60岁以上的人群。那这个时候的人群呢，你的人生已经过到了可能退休的年龄段，这个时候他的一个心理筛查是非常关键的，是这个人生的新的一个阶段，一定是要关爱他们的身心。还有一个就是骨质的检查，所以呢我们在骨质疏松呀，我们在一些这种易患疾病上呢，要对老年人进行更多的关爱。所以呢，其实每个年龄段它既有一些基础项目，它又有一些迭代的项目。当然这些项目呢只是我们的所说的一个共性的，最关键的还是要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的情况进行排列组合。更多的希望大家呢是通过每1到2年的体检，能够把身体的基本的一些脏器呢做一个循环的筛查啊，这是最好不过了。
2: 安娜，您刚才也提到了要根据不同情况进行筛查，那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不同年龄段之间，男性和女性有没有格外需要注意的不同的筛查项目呢？
1: 嗯，其实您看，我们男性同胞最关键的他的检查项目，其实一个就是肝脏，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前列腺。对于40岁以上的男性，我们一定会建议您要做 AFP 看肝脏。第二个呢，是有条件的机构啊去选择的时候呢，可以做一下肝脏的弹性，去看肝纤维化的情况。我们不要等到疾病达到了肝硬化的水平，我们再去肝硬它。还有就是前列腺，由于咱们长期的工作原因，可能会坐的时间久，可能会由于饮水时间少，每天的摄水量不够的情况下，也会增加我们前列腺肿瘤的一些风险啊。这是男性的。那女性同胞其实最关键的就是我们的宫颈和乳腺。啊，其实我们在不管是您在年轻时候，还是育龄期，还是在我们的更年期，这些脏器都是非常重要。那我们已婚之后，我们不光是做常规的妇科检查，我们要进行一个 TCT 的检查，看宫颈的这个形态学的变化，我们还要进行 HPV 的检测。我们现在及时会建议您去接种 HPV 的相应的一些疫苗，它是可以对我们的宫颈癌有非常好的预防的作用。
0: 那针对这个不同年龄段，我们体检都是一年一次还是有所变化？
1: 随着我们的年龄的增长，我们的体检的频次应该越来越频繁，这才比较合适。我们在18到30岁呢，如果有条件，至少每2年要体检一次，因为我们身体在变化。但是对于随着年龄在40岁、60岁以及以上的人群呢，针对某些检查异常的指标，我们可能进行的体检的频次还都不一样。
0: 特别过了40以后，我们在体检的时候，很多的

0: 指标可能会出现异常，但是没有大问题，那我们就要针对这些异常指标，在每年一次体检之外，还有多次的进行检查。
1: 对，我们就应该是在常规的体检的基础之上，我们要进行多次的这种筛查，进行多次的这种定期的复查。这就是我们经常医生会给你讲的随访和复查之间的区别了。我们在关注的其实更多的呢，是我们这个指标在发生疾病之前的一个变化。所以很多时候疾病是这样，它并不是突然发生的，只是被我们突然发现的而已。
2: 说到这个指标异常啊，我可太有同感了。就是我每次体检完之后，看到那个体检报告上面都会有一些向上的箭头、向下的箭头这种异常的指标，然后我就会特别心慌，我就觉得哎呀，我是不是这儿出了问题，那儿出了问题，就很害怕。那针对这种情况，咱们该怎么办呢？
1: 其实主持人说到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检后的第一步，也就是我们如何科学规范地去阅读和去查阅您的体检报告。不是体检报告上有箭头它就一定是有问题的。比如说我们的血脂检查项目，尤其是我们的主持人20多岁，当您发现您的高密度脂蛋白的箭头往上走了，恭喜你。高密度脂蛋白是我们身体里面的好的代谢血脂的蛋白，它越高对我们的动脉硬化的早期的防治和逆转是有好处的。还有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它的箭头如果是上升的，这个时候我们就一定要关注，低密度脂蛋白越高，我们的早期的这个疾病风险也会越高。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个血脂报告单呀，你的箭头有高高低低的时候，高密度脂蛋白越高，低密度脂蛋白越低，哎，这就是一份非常好的完美的一个血脂的报告。大家呢也要认认真真的去阅读我们的体检报告。当然我们现在的体检呢，大家都会发现每个人来的时候他所患的疾病或者所获得的一些不同的危险因素，它都是叠加的。就你要这个人得了心血管的风险，他可能同步的冠心病呀、血脂呀、血糖都会有异常，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健康管理就要做 MDT， 就是把多学科融合到一起。我们希望给您一个建议呢，能够让您的很多疾病的危险因素同时去控制，而不是哎冠心病只看冠心病，高血压只看高血压。所以我们的希望呢，在我们的 MDT 专家的协作下，能够拟一份很和谐的体检报告。当然，这中间一定是体检者和医生之间的一个双向的奔赴。这样才会让您更好地控制住您的健康的危险因素。
0: 您刚才说到40岁以上在体检项目当中一定要加到一项就是胃镜，那说到胃镜其实很多人蛮担心的，因为怕疼嘛。
2: 那如果说我不想做胃镜的话，有没有其他更基础更便捷一点的检测的项目呢？
1: 这还真有一个项目，就是我们常说的我们去看您的胃里面一个无形的杀手，我们把它叫做什么呢？幽门螺杆菌。它呢是可以通过一个非常简单快捷的方法可以做筛查，没有疼痛。
2: 那我好奇了，这到底是个什么方法呢？这么便捷。那快让咱们来一起看一看。
1: 碳13的检测的需要的一个基本的这个耗材。首先呢，它上面有一个0分钟，这还有一个30分钟。
2: 对，我也好奇这0分钟、30分钟是什么意思呢？
0: 30分钟很好理解，就是过去30分。
1: 对，
0: 这个零是什么意思？
1: 零就是还没开始嘛，从现在你吹气开始计时间计半个小时，就是空腹和30分钟之后的一个结果。中间为什么有30分钟？其实呢，就是我们在空腹的状态下，那因为我们要喝药水，所以我们做碳13的检测项目呢，一定要先抽血。我们把抽血项目做完了，哎，我们就到碳13室。我们的医生呢，首先就会给您给一个0分钟的袋子，您把它打开。这个时候您是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的状态，把它打开，深吸一口气，往里吹，就跟吹气球一样的把它吹饱。咱们再把这个盖子盖上。
2: 很好吹，我以为要花很大的力气才能吹完呢。
1: 这呢就是我们0分钟，咱们吹好了这一袋气体，我们就会把它放到我们的仪器上进行一个检测。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在我们的这个瓶盖里面给大家加上大概50到80毫升的这个温水，把这个溶剂把它稀释掉，然后呢，咱们的体检者就现在把它喝掉。
0: 好，
1: 喝完之后呢，我们就计时间，半个小时，咱们再同样的再来一袋。吹气时间一定要打半个小时，不能太多也不能不够，因为我们喝完这一个激活剂呢，它需要在我们胃里面进行一个反应。我们主持人可以再试一下这个30分钟带气，您看看怎么吹也一样。哎，30分钟时间到了，您再到检查室扭开盖子，深吸气，使劲往里吹，把它吹开，然后快速的把盖子盖上。好，按下去就可以了。对，它就已经盖紧，因为这个袋子它设计

0: 过了，它不会让气体反流。好呢，我们呢就会把这两袋气体呢就会拿到机子上去进行检测。其实这个过程呢很简单，对身体没有辐射，而且这个药水呢其实是一种激活剂，它中间没有对身体有害处，所以我们的儿童也是可以进行检测的。嗯，
1: 这在这儿我觉得有必要声明一下，刚才这是咱俩两个人吹的，
0: 对，
1: 那实际上在吹的时候，这是一个人吹的，空腹前
0: 30分钟，
1: 哎，吃完药以后30分钟吹的，
0: 对，
1: 然后两个最后进行检测对比。
0: 对，其实我们的这个药水呢，它就是一个激活剂啊，它就会在我们的胃里面发生反应了之后，等你吹出来那个气体里面就会含有相应的这个物质，在我们的30分钟里面就可以检测出来。根据检测的浓度的高低，我们就能知道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的这个强度有多少，我们就能知道它的结果。所以呢，虽然我们是检查胃，但是让您做的是一种呼气试验。当然，它的检查结果，我们如果有异常，还要进一步的去做胃镜的一个检测。因为幽门螺杆菌，它是我们在胃癌这个疾病进展前的一个最大的元凶。
2: 其实它也像是一种更基础的检查。
0: 对。
1: 到了45岁以后，建议就是不管男性还是女性都要做一次胃肠镜，是吧？
0: 对，我们在这个年龄段其实是胃肠肿瘤的高发年龄段，一定要做一次胃肠镜的评估。当然，如果您45岁做了一次胃肠镜，没有发现有息肉呀、有其他病变的情况，其实可以3到5年之后再行胃肠镜的检查就可以了。胃肠镜检测并不是年年都要做，要根据您的发现的病变的情况，我们来判定。
2: 哎，那我们平时在做尿检的时候啊，我们会看到这个医生会说取尿中样。那什么叫做尿中样？就哪个阶段是尿中样呢？
0: 什么叫中断尿？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初断尿是不能用的，就是因为咱们有些人可能运动啦，或者你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它会有一些尿道壁的轻度的破损。啊，其实这个时候呢，你早期冲刷出来的内容一般都是我们尿道壁的一些杂质，要把它排掉，可能我们会出现，哎，尿里面会出现潜血，尿里面会出现白细胞。中断尿是比较干净的。中断尿，我们尿常规主要看什么？还是看白细胞、红细胞和尿里面的一些蛋白的情况。所以呢，中断的这个干净的这个尿液，可能会对我们的检测结果更有意义。建议大家去留小便的时候，先提前把手洗干净。其实手部的细菌是非常的多，它要是不小心放到了尿杯里，再倒到我们尿管里的时候，其实那个白细胞的高，我们要去判定是本身的高还是外源性引起来的高。所以为什么叫晨起清洁的中断尿，它是这个作用。
1: 感谢杨主任的专业讲解哈，今天我们从体检的重要性、常见误区，到科学选项4大技巧，再到不同人群的这个推荐项目，那通过这些内容呢，让我们知道这个体检啊，不是花多少钱做多少项目，而是要选对项目，精准筛查，这样我们的体检才更有效，同时不花冤枉钱。
2: 所以以后我们在做体检的时候，选项目的时候啊，再也不用盲目跟风了。定期体检呢，是守护我们健康的第一道防线，选对项目，我们才能让这道防线更加的牢固。
1: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体检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养生侃侃而谈，
2: 健康如约而至。
1: 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3: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立即进发通缉令，300000份，准备车辆人员，把云城的大街小巷都给我贴满了，把华江沿线主要城市全都给我贴满了。2012年8月10日上午，云城市松树坪区中安银行一储蓄总门前发生一起持枪抢劫杀人案，犯罪嫌疑人张克涵杀死一人，杀伤两人。 抢走死者随身财物后潜逃，张克涵，男，汉族，42岁，松树坪人，身高1.67米左右，中等偏瘦身材，肤色较黑，长方脸，眉毛较浓，双眼皮，右眉中部有一颗黑痣，左耳廓后有一颗黑痣，右上唇有一块泛白胎记。云城口音，会驾驶汽车，对发现线索的举报人协助缉捕有功单位或个人，将给予人民币50万奖励。

0: 喂，你好，派出所，请问有什么可以帮你？
1: 我在那个大顺商场，刚刚在那个一楼上二楼那个自动扶梯，我看到了张可涵。
2: 我们到了，你在哪里？
1: 我就在那个商场门口呀。
2: 你挥个手，我们看一下。
1: 你还没看到我呀？哎，这里这里。
2: 行，我看到了。是你报的警？
3: 是我是我，刚刚我还看到他在那个商场门口，转眼就不见了。
2: 人在哪里不见的？
3: 就在那个里头，就是这里。
2: 你不要急，你慢慢说。
3: 当时我从下面上去，他下来，他还看了我一眼。我手机里有照片，绝对不会做的。快点，就在前面。啊，这里，他从这下来，我在这上去，在这里他看到我的。
2: 你有没有看见穿什么衣服？有没有包？
3: 哦，穿了一个条纹开衫，手上拿了一个黑色皮包。
4: 黑色皮包，
2: 条纹开衫，黑色皮包，覆盖罩。我去上面。
5: 喂，长女，山下怎么样？这通缉令发一天了，有没有什么线索？
6: 一共有121条。
5: 哦，有没有用的？
6: 没有，全否了。其中有一个电话是地下民警打的，向茂林上金，已经处理了。
5: 那有没有争议的？
6: 有三个是有争议的。
5: 哦，你把有争议的拿上来，一起研究一下。
7: 哪个商场？你确定？
2: 他进商场的时候就看到通缉令了。他在做商场自动扶梯的时候，一抬头就看到他了。
3: 是是，
2: 确定无误。
7: 那好的，你让他把那个电话号码留下，随时保持联系。哎，小李，这里有个人说在大顺商场看到了张可涵。
8: 这些人怕是想钱想疯了吧？昨天才杀了人，今天就跑到商场里面去，这怎么可能啊？他怕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吧？
7: 我先去汇报。

0: 秦总，
1: 哎，
0: 这是小柳他们找的三个视频，他们在路上已经拍出了两个，就剩下这一个了，商场。
1: 就是他，没错。忠诚案发第三天去的商场，这次案发第二天又去商场了。
2: 你看一眼就能确定？
1: 我确定，他这个
2: 秦总，我们大家都很相信你。你如果这样说的话，可能会扰乱军心的。我提醒你，现在

0: 还有3万人在这个地方围着呢。
1: 是，我不应该在这儿住，我马上下山下去喝茶。

0: 刘，
1: 哎，
0: 你怎么看的？你觉得是这个人吗？你说呀，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没事儿。
1: 我觉得像。
0: 为什么？
1: 因为你说的那些特征，他身上都有。
0: 那商场还有其他角度的视频吗？
1: 好像有。
0: 赶紧，把商场所有视频调出来，赶紧。
2: 好，我来安排。

0: 没问题，就是他。他右脚有毛病，每次上楼梯都会先迈左脚，走十几米他就会回头，上楼梯上车都会回头。你看，回头，回头了吧？从这儿数，十几米，十几米，看，看回头没有？
1: 回了，
0: 回头，错不了。

0: 什么指示啊？
1: 你等会儿，一会儿我给你发一东西啊，你看看，这个东西呢，我也发给忠诚了，这个人已经是被否的了啊，我希望你好好看看，拿出一点依据，拿出否的依据，懂吗？
0: 懂，明白了。
1: 好。

0: 喂，吴老师啊，您能赶紧到云城来吗？我感觉这一次可能会有结果，我希望您能见证这个历史时刻。
1: 好，我马上就去，今天晚上到。
0: 好。

0: 6万。
1: 才这么点儿？
0: 你存5万，自己留1万，存到我之前让你开的那张卡上，2张卡分开存。
1: 知道了。

0: 我让你带的东西带了吗？
1: 啊。你要这个干什么？哥，我们跑吧。
0: 跑什么跑？
1: 我好怕啊。
0: 老子天天在坟地里睡都不怕，你怕什么？过两天我要干点大事，等有了钱我带你到外地耍。
1: 啥时候嘛？
0: 到时候我告诉你。回去吧，我走了。

0: 小邓，
1: 秦总，视频我们看过了，这个怎么可以否呢？我们看了三个小时，这个人就是啊。
0: 好，我知道了，赶紧歇会儿。
1: 秦总，我就不歇了，我继续研究一下。
0: 好。喂，
2: 秦总，我小廖。
0: 啊，
2: 这个人不能否啊，就是这个人。我们做了一个详细的说明，您看一下邮件吧。而且这个人的步态特征，我们通过该男子的身高体型与张可汗对比，发现两个人高度相似。而且这个人的步态特征与我们之前研究的张可汗的步态特征高度吻合，都是右脚有毛病，往前走时腿会往回勾，上下楼梯必先迈左脚，右脚比左脚快0.02秒，走十步左右就会回头。还有810案件后第二天就出现在商场，和中场106案件后第三天就去逛超市，
3: 小秦
2: 也高
3: 了。
0: 哎，小六，我这邮件已经看到了，好吧，先这样。谢霆，您下山吧，可以下山了，肯定是张可汗，没有问题。我们对比了319的视频跟这次的视频，这个人的右脚比左脚快了0.02秒，绝对是他。

0: 哎呀，吴老师，哎呀，川儿，哦，您来这么快，呵呵，这么大的事儿，我能不快吗？怎么样，顺利吧？挺顺利，你小子，有什么报喜不报忧吧？啊，吴老师，从319到今天三年了，从案发第一天。
1: 已经8年了，我们吃了很多亏，也吃了很多苦。这一次吧，有一些事儿，我都知道了。那边在微山，这边商场呢，又发现了嫌疑人的视频，但是就是不被确认，是不是？也没有不被确认。
2: 西城的视频专家还有中城的都确认了，就差云城。这儿，车到山前必有路。我们又做了视频对比，的确，319案件的视频呢和这个视频都显示，这个人的右脚要比左脚快0.02秒。 绝对是他。
0: 这样，这个商场里还有多少视频？全都调出来，全都看一下。

0: 停！
1: 秦总，张可汗从来不用手机的，这到底是不是他呀？
2: 你都这个时候了，你说这废话干嘛呢？如果你觉得不是，你证明他不是不就行了吗？你不知道摸排工作里有查否这一项吗？你为什么不尊重专家的意见？你与其质疑，你不如去证明。
1: 我证明什么？
2: 证明什么？去让技术部门查这个手机，证明什么？

张可汗，男，汉族，42岁，棕树坪人，身高1.67米左右，中等偏瘦身材，肤色较黑，长方脸，眉毛较浓，双眼皮，右眉中部有一颗黑痣，左耳廓后有一颗黑痣，右上唇有一块泛白胎记。云城口音。对发现线索的举报人，协助缉捕的有功单位或个人，将给予人民币50万奖励。

0: 秦总，有新线索。视频上的手机是非实名的，只跟一个人联系，机主呢叫蒋美珍，实名。两个人看上去呢是亲任关系，短信内容在吵架。女的说外面都在说男的抢的是20万，为什么只跟她说是6万？还有就是，男的对女的讲述了别人不可能了解的8/10抢劫作案和杀害铁路民警的细节，并且说准备在14号再干一次大的。
1: 14号，就明天。
0: 对，赶紧通知所有人来指挥部集中开会，商量抓捕方案。
2: 是。
0: 秦总，现在情况都已经调查清楚了，我们商量了一下，得出了一个最好的方案，就是等他开机。我们盯了他们很久了，他和蒋美珍的手机都是关机的。
2: 好，我来说吧。现在我来讲，我们专家组最近一个月一直在研究张可汗的心理模式。这个不拿手机，只是他的外在表象，他还是有手机的。但是以这个人的性格，他绝不会留下任何把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还是不是要考虑，他手机扔了怎么办？他不带手机怎么办？ 等他开机吗？也许你永远都等不到。现在这个机会稍纵即逝，所以我的意见不能等，要主动抓他。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迅速调集便衣过来。便衣怎么抓？目标怎么确定？我们有办法。常务局长，云城有多少个公墓和私墓
0: 结合的地方，光坟圈子不行，必须是公墓和私墓结合的地方。有3个地方。
2: 松树坪有没有？就是张可汗家附近。有。好，我们不可能全程布置了。根据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 张可汗的手机消失最近的地方，就是松树坪。所以，首选松树坪。这半年多，我们对张可汗的习性已经了解得很清楚了。

0: 会。
1: 秦总，人被击毙了，我们打死了张可汗。
0: 再说一遍，
2: 人被击毙了，我们打死了张可汗。

8年了，川儿，这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

0: 来吧，传达任务。由于犯罪嫌疑人被直接击毙了，为了保证万无一失，我们要做最严格的法律证据检验。啊，一，要做 DNA 检验；二，要做指纹检验；三，要做枪弹比对；四，要让家属过来进行尸体辨认。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1: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

0: 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1: 拜拜。哎，
0: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5: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放心省心。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6: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

0: 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挣时间挣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

0: 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1: 拜拜。哎，
0: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5: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放心省心。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6: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

0: 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挣时间挣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4: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5: 你不去我去了啊。
6: 这算一算多少钱？
7: 13+3+2+3+9+9+8=……
3: 一共17，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7: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3: 还一紧张你就忘？什么味儿？
8: 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
2: 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哎
3: 呀，1952年，
4: 喂，
3: 2月初，四季，轰炸上海。
5: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3: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1: 别急，
6: 我和你说你。
3: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7: 我们这种工作，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
8: 若一去不回。

0: 这么年轻，漂亮，啊，怎么跟这种人，这种恶魔混一块了？啊？张可汗有没有跟你说啊？如果今天他得手，让你去南山把他藏那把枪给他送去，有没有？那你知不知道他拿到那把枪以后要干嘛？啊？你看着我，看着我，他要杀你，他下一个准备要杀的目标就是你，知不知道？你在他心里是个啥？猎物，挡箭牌。帮他脱身的挡箭牌。知不知道？那我现在跟你说了，你知道了吗？张国涵有没有手机？
1: 以前没有，他不用手机，是我要求他买的。他说每天开机半个小时，约好地点跟我见面，我就过去。
0: 那他到云城开枪杀人，这事儿你事前知不知道？
1: 我只知道他说要干大事情，但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0: 你知道他要犯大事儿，

0: 你为什么不报告？啊？为什么不逃？你有机会离开他呀？啊？为什么？你告诉我。
1: 跑不掉，他会杀了我。我有病，大夫说我有先天性心脏病，他答应要给我治病的。他还给我买了金项链，买化妆品，还拍了艺术照。我怕他，我离不开他。我反正就是烂命一条，我走到哪儿算哪儿嘛。

0: 终于回来了，这辈子无数次的抽抽筋筋陪行程，这次是我最舒心的，终于可以告老还乡喽。吴老师，这个案子破了，我这辈子当警察也值了。 不管是对我自己，还是对这份职业，都算有了交代，可以说无憾，此生无求。
1: 嗯，川儿，这个话我说行，你可不敢这么说呀。哎呀，对你来说一切，这都才刚刚开始啊，此生无憾吧，可以说。 此生无求不能说呀，往后这还不知道有多少事儿都在等着你。哎呀，我就是高兴高兴嘛。嘿嘿。哎，评奖、评功、总结，
2: 厅里啊，
1: 一定会给你开一个隆重的庆功会的。
2: 给我庆什么功啊？
1: 嗯，
2: 要说功，您才是绝功身位呢。是您跟厅里申请。 把我调到这个案子的，要感谢的话，也要感谢有这么个平台。如果非要评功的话，那我的意见是，多给那些参与办案的基层民警，像张建、蒋学义，都应该给特等功。他们真是了不起。

0: 来，老赵，我小何还睡着呢。金莲，我没什么事儿，就是昨天晚上刚从菲律宾回来，想跟周二碰个面，说道说道的。赵飞啊，
1: 你那兄弟，
0: 喂，
1: 哎，川，
0: 起了。哎，我跟你说啊，我刚从菲律宾回来，这第一时间就想跟你通个电话。 看看能不能碰个面说道说道。
1: 你别电话里说了，
2: 来家里吧，来家里一块吃个饭。嗯，家里说。
1: 你吃饭算了吧，
0: 回头再找青莲骂我。
1: 和青莲骂你？和青莲
2: 他为什么骂你？
0: 你这不是好不容易才回来吗？这刚回来我就过去，这不招人骂吗？
1: 他是为……哎哎，
2: 老赵，你不来我才骂你呢啊！你把李文、还有海平都给我带来。
0: 啊、
2: 这电话你打。

0: 啥的。
1: 我考完了，你在家里面等我吧。

0: 这些花儿都是大山子派出所的人送过来的。
1: 他们年年都来，局里的老人都退了，年轻的也来，他们都听过生子的事儿。
2: 感谢同志们还都记着他。生子，大家都记着你。今天我想跟你絮叨絮叨你姑娘的事儿。她之前一直想考公安大学，我一直拦着，我反对。但是现在如她所愿啊，她真的成为了一名警察。有时候我也在想，会不会之前是因为我太狭隘了，所以才没有支持他。其实不是啊，我太知道这条路有多难走了。我现在真的不骗你，我又开心又担心。咱们俩就这一个姑娘，我真的很担心，怕她出啥意外。
3: 妈，
4: 怎么才到？
5: 姐，别让我
2: 开心呢，是因为他跟你一样，也穿上了警服，他继承了咱们的这身衣服。
4: 妈，咱今天不难过，跟爸说点高兴的。爸，你看，我终于当上警察了。我今天特别开心。我现在就是想让我妈告诉你，你看我穿这身警服漂不漂亮？

0: 没人说说我呢？嗯，我整体是怎么样？
1: 没想到，
0: 啥没想到吧？
1: 没想到你穿这身警服啊，也挺好看的。行了，走
2: 了。还行，
0: 还行，还行，
2: 还行，就是很帅。
0: 夸我干什么？
3: 秦爸，啊，你看我终于当上警察了，高兴不高兴？
1: 我当然高兴了。
3: 你知道吗？其实你当年在篮球场跟我说的那些话，对我来说特别重要。
1: 我说什么了？
3: 你忘了？你说学医也能当警察呀？
1: 我说过吗？
3: 啊，你全忘了？咱俩还盖章呢。
1: 什么盖章？那叫拉钩。
3: 你不记得了？
1: 我当然记得。海平，嗯，现在你当上警察了，那我要再问问你，你为什么想当警察？
3: 我爸死得不明不白的，我不甘心，我过不去这坎。
1: 错了，你爸死得明明白白，他是为了抓牛一国而死的，他是烈士，是英雄。虽然现在牛一国还活着，但并不等于你爸死得不英雄。海平，你当警察了，不能心里面只有恨，要有爱。
3: 有爱？
1: 对，热爱，热爱这份职业。你知道我们身上这身警服是什么吗？
3: 是什么？
1: 是盾牌，是保护我们热爱生活的盾牌。盾牌。
3: 盾牌。
0: 爸，嗯，你们聊什么呢？
1: 没聊啥。
3: 你知道警服是啥吗？
0: 警服，你说警服是
3: 啥？啥也不懂。警服是盾牌。

0: 叶平，您是？哎，
1: 马朝阳，来报道的是吧？
2: 马队长好。啊，正好啊，
1: 一会儿开个会，你也过来听一下啊。来，进。哎，海平，自己找地儿坐啊。君。咱们这儿是谁也顾不上谁。
3: 马队，
1: 来来，进来坐。
2: 马队。
1: 哎。哎，海平，自己坐啊。我们一般是分三个组，一组呢10个人，一天要去7、8个现场，反正不是在现场，就是去现场的路上，饭啊都是车上吃的。喝水。
4: 马队，我们今天开什么会？
1: 我们要跟刑侦支队一起合办一个案子，支队的程队一会儿要来，具体的他来说。
4: 哎，程队，人到齐了吧？哎，我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情况啊。是这样的，昨晚高新区发生了一起枪击案，有人呢从对面楼向一个酒店开了20多枪，打碎了一整面墙的玻璃。我们后来领人查了弹道，发现一栋居民楼，那就这个楼，离案发现场100米。 最符合射击位置和距离。大家看这个图，我们目前已经锁定了那栋楼的住户，
5: 现在就需要行。

0: 是技术大队的职员，来做一下心测。高队长啊，已经到了，正在心测室弄设备呢。
1: 心理测试，马队长，这个案子我能不能跟着上？
2: 像你这种刚来见习的，大家好好待着，准备准备文件。
0: 我辅修过心理学的第二学位，但是心测我没有接触过。我不说话，不捣乱，我就在一边跟着学。
1: 行吧，那这样，你把这边嫌疑名单一会儿给高队长送过去。
3: 你啊，正好还没有跟高队见过面，你在我们这儿见习完是要回刑事技术大队的，跟高队一会儿好好学习学习去吧。
1: 好。
2: 右转，到头。
1: 好。
4: 咱们基础的这个心测编题已经整理好了，再过目一下。
3: 好的，好的。
4: 然后这个心测室也已经贴上。
3: 是高队吗？
1: 哎，我是，你是？
3: 我是叶海平。哦，
1: 马队让我把新测名单给您送过来。嗯，听说你分到我们技术大队了啊？这20多个人，这可不是小活。
3: 嗯，一天测不完。
1: 一天肯定测不完，我们一天呢最多测3到4个，而且这个编题呀得有针对性，不能说谁都那一套。
3: 给你们排一下顺序，嗯，我分一下组。好，那你先去忙吧。嗯，
1: 高队，我能留下来帮忙吗？
3: 马队那边已经打好招呼了，我想跟您学习学习。行啊，没问题，一会儿你就留下来看看我们怎么工作的。等回头你见习完回大队，我再慢慢教你具体的。
5: 你再看看这个心测编题有没有需要添加的，隐私测试之类的，我再整理一下。
0: 高队，我现在需要做点什么吗？
3: 现在，这样，你去看看，看人都来了没有。
1: 好。
5: 嗯。一大早就折腾人，现在查出什么来了？哎，我告诉你啊，我现在正怀着孕，不能接触电脑。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你们得负责。
0: 好，大姐，你先领个休息会儿，行吗？
5: 有规定，怀孕不能做测试。你确定？这点常识我还是有的。大姐啊，抱歉啊，您怀孕几个月了？3个月了。
0: 您放心，我们呢绝对不会伤害你，
6: 我们只是了解一下情况，一定会为您的安全负责的。
5: 一大早警察就来敲门，全楼的人都被折腾起来了，饭都没有吃好，这叫负责？
0: 你的心情我们理解。 这次新冠比较特殊，是，的确是有点折腾，可您得明白，是犯罪嫌疑人折腾，可不是我们警察折腾啊。您看看，我们从大老远忙到现在都不容易，我们也不是随便叫个人过来。根据情况，犯罪嫌疑人就住在您那个楼里，要是不找出来，谁知道下一次他会往哪开枪？
7: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凤仪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卖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每天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 升级款名额，第300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做场景试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抢到了这脉搏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
8: 太方便了，真的抢到了！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些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9: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
8: 这台脉搏士啊，还不到1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
0: 给孩子买香奶。

0: 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3: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4: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0: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3: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罐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还放心。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3: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

0: 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得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呀，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3: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

0: 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
1: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2: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3: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又无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4: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3: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2: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0: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九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1: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又能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0: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种，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3: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4: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当被挡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2: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0: 那是得仔细查。
1: 哎，我也理解你们，我就是脾气急。
2: 这样，今天啊，我们不开电脑，也不连设备，您放心，就问您几个问题啊。来，程队，您把那个椅子帮我转过来一下，您坐到那边去，我就问您几个问题就行了。别紧张，就简单问几个问题。知道什么就答什么，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想回答就不回答，直接说就行。
1: 行，你问。
2: 昨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
1: 在家啊。
2: 跟谁在一起啊？
1: 跟我老公。
2: 你有没有听见枪声？
1: 好像有听见。哎，我还叫我老公起来看来着，他睡太死了。
2: 你有没有听到楼道里面有什么声音？比如说有人说话或者走动。
1: 好像有人出来看，哎，其实吧，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听见了，但是早上一问，他都说不知道。
2: 你昨天晚上在什么地方？
3: 在家里面。
2: 你家都有谁？
3: 有老婆有孩子。
2: 有没有听见枪响？
3: 枪声没有。
2: 你家里是不是有一？

0: 知青？
1: 没有。
2: 在家里。
3: 跟谁在一起？
4: 昨晚上和家人在一起。
3: 有没有听见枪响？
5: 听见了。
0: 有没有听到楼道里面有什么别的声音？
6: 有。
1: 11点左右。
6: 大概11点吧。
3: 请进。

0: 请您把墨镜摘一下。
1: 那不行，我眼睛不舒服，昨天没睡好。
2: 这是我们的规定，请您配合一下。你昨天晚上在什么地方？
1: 我在家呀。
2: 你家里都有谁？
1: 我和我老公。
2: 你有没有听见枪响？
1: 没有。
2: 你家里是不是有一支枪？
1: 没有，我不知道。
2: 你有没有用过那支枪？
1: 我没有。
2: 你丈夫有没有用过那支枪？
1: 我不知道，他的事情我从来都不参与的。
3: 是不是他丈夫？
4: 反应特别大，不管他表现多酷，只要一上机器，全能出来。
2: 在家里吗？
1: 我说了我不知道。
2: 那我们开始了啊。麻烦您看前面，谢谢。你昨天晚上在什么地方？
5: 在家。
2: 跟谁在一起？
5: 跟我媳妇儿。
2: 你夜里有没有听见枪声？
5: 没有，我睡得很死。
2: 你家里是不是有枪？
5: 没有。
2: 打枪的那个人是不是你？
5: 没有，不是我。
2: 你怎么处理这枪的？是不是送人了？
5: 没有。
2: 是不是毁掉了？
5: 没有。
2: 是不是藏起来了？
5: 没有。
2: 藏哪儿了？

0: 哎，找着了，制式手枪，六四。哟，可以。
1: 高队，哎，这个技术太神奇了，我今天真是开眼了。你也很赚啊。
2: 这一来就赶上一个破得这么快的案子，
1: 我是觉得今天特别刺激，这简直就是无中生有的找答案啊！不可思议，这不叫无中生有，这叫做还原案发现场或者时空还原。其实现在国外有很多法庭都会采纳新测的这个结论作为证据，但是我们现在还做不到，希望有一天也能实现吧。高队，我能不能见习完？
2: 回到技术大队的时候，就选择心理测试这个方向。
3: 当然可以了，我就等你这句话呢。看好你啊！
2: 我没看错吧？陈超，你亲自下厨啊？
4: 你以为你看的是幻觉吗？你嫌骂什么不会干？嗯，
3: 这鸡蛋我可不吃了。
2: 我给你换，没事。
3: 老秦，今天到底谁来呀？你亲自下厨？
2: 暂时保密，神秘嘉宾。
5: 不是你这十几年不进厨房，你做的饭能好吃吗？一会儿你尝尝不就知道了吗？
6: 我可不敢尝。
7: 呀，我来到了。
8: 哟，曹老师，你怎么来了？哦，
9: 曹老师，宋战友吗？
10: 杨明，
11: 别，
12: 这是我儿子。哎，
13: 曹老师吧？哎，
14: 当我妈。
15: 哎呦，您先跟我忙吧。
16: 跟你学的嘛，我听秦琪说，你跟文姨也演了一出《碟中谍》。
17: 怎么认回来的？
18: 来来来，曹阳哥，
19: 哎，
20: 你啥时候回来的？

0: 要回来。
1: 这也太帅了，
2: 画的
0: 可以吧？
2: 进来，进来，
0: 走。
3: 哎，这帮孩子很久都没见。
4: 刚我就问他到底谁来，就是不跟我说，说保密。
1: 这就是新串。
3: 哟呵。
4: 杨洋啥时候回来的？这咋还穿上警服了？哎，
3: 是这样，杨洋回来了。
5: 不是你来，我得
3: 去看
5: 你。
3: 你去看看。
6: 当年一起约定当警察，没想到真的成真了。
7: 是不约而同。其实啊，我也是因为我爸。
3: 我也是。
6: 哎，曹阳哥，你一个爱丁堡大学医学院的生物学博士，你当警察能干啥呀？
7: 对啊，我跟你们说啊，现在物证中心啊正需要我们学生物的，像是 DNA 这一块已经大规模用在刑事侦破上了。比如说在一些案件的犯罪现场，如果能提取到 DNA， 就可以利用 DNA 来准确锁定嫌疑人。从现在的趋势看， DNA 的运用会越来越普遍，未来还会有更大的飞跃。
6: 哦，听着好高级啊。
1: 不愧是学霸。
7: 哎，你们怎么样？选好方向了吗？
8: 嗯，我回刑侦支队技术大队做新测。
7: 新测？哎，可以啊，你学的心理学正好适合。
9: 我想去打电诈。
7: 行，现在电诈形势啊非常严峻，正需要人手。哎，可以啊，你们两个小屁孩都长大了，挺有主意啊。
6: 你也是个小屁孩。
7: 我比你们大。
10: 陶婷，秦总。哎，
11: 哇，怎么样，行吗？
1: 太行了，很气派啊。哎呦，这个是一个电诈的数据平台是吧？
10: 是，这边是大数据指挥中心。哦，那边是视频监控中心。我跟二位领导简单的汇报一下吧，我们正在尝试全新的打法，各地市都要派人来，带着地方的最高权限来到这个平台，案发后第一时间上传到网上做统一的研判。
1: 嗯，可以。
12: 啊，刘处，我是俊杰，我在总队值班呢，刚接到景城市局的电话，景城发生了一起命案。今天早上4点来钟吧，在郊区的一个山坡上面，汽车里面发现了一对男女的尸体，家属报案，是姐夫和小姨子两个人在车里面被枪杀了。
13: 有监控视频吗？
12: 没有视频，技术部门的人通过技术手段已经圈定了40个人。
14: 哦，知道了。
15: 秦总，刚才那个朱俊杰来电话，说是这个景城那边发生了一起命案，
16: 是在凌晨4点的时候，在他们的一个郊区的一辆车上死了一男一女，而且还是枪杀，现场没有这个视频监控，但是这个技术部门是通过技术手段圈定了40个人。
14: 嗯，那赶紧的吗？景城那边要不要派人过去？你这样，你带人过去，正好好像那个雷主任正好也在景城那边办案子，你请他支援一下。
16: 行，我跟他们联系。
14: 好。
10: 秦总，是不是不用这么着急？
14: 哦，你这儿能帮上什么忙吗？
10: 我可以试试看，景城也有派人过来。小冯，冯池，
17: 哎，
10: 来过来一下。冯池以前在景城也是刑警队队长。冯池，你们景城的案子，枪案现场没有监控视频，你赶紧跟市局联系一下，看怎么配合。
17: 好，我马上去办。
12: 陶婷，秦总，我先忙去了。
14: 这反应速度可以啊，那我们就一起行动，互相配合。
10: 好，
14: 赶紧去。
16: 好，我这边赶紧联系，
14: 别输给人家啊。

0: 怎么样，第一次上案子紧张吗？
1: 有什么好紧张的？
2: 刘主任
3: 啊，
2: 你好，你好，
3: 你好，
2: 我市局的，我是小周
3: 啊。
2: 啊，接到厅里的通知，说你们要过来。刑侦总队的刘处，他一会儿就到了。
3: 哇，这个地方够荒的
2: 啊！
3: 具体什么情况
2: 啊？这个地方很偏远，人也很少。离这儿最近的村子呢，都在5公里之外了。遇难者是2个人，一男一女，姐夫跟小。

0: 子。今天早上有人上山采药，从这个地方经过，发现了这辆车，车门是开着的，女的就躺在这个车后边，男的在里面坐着。这两个人呢都是被霰弹枪打死的，他们两个的包都还在，手机、身份证、钱包也都在，没有劫财。
1: 那有没有寻钱来？
0: 这两个人的衣服都很不整齐，我们给这个女的提取了生物检材，拿去检验了，尸体也刚搬走，送去做尸检了。
1: 就刚才这个。
0: 好。

0: 怎么样了？
1: 哎，刘叔，
0: 刘叔，怎么样？有什么线索吗？
1: 我们现在在检测女性受害者体内的 DNA，
2: 因为根据现场的情况呢，我们知道这个男女受害者在死前是发生过性关系的，所以我们想要通过检测女性受害者体内除了这个男性受害者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 DNA 来判断这个犯罪嫌疑人有没有对她也进行过侵害，结果应该很快就出来了。
0: 行，再等等吧。嗯，哎，雷主任呢？
1: 啊，他去尸检那边了。
3: 哎，苏老师， DNA 的结果出来了，确实只有一位，经过对比是那位男性死者的，嫌疑人没有对这位女性进行侵害。
4: 嗯，怎么样，你们有什么进展吗？
0: 还没有呢。您那边怎么样？那个有没有什么发现啊？尸检那边
4: 没什么发现，这尸检才做了一半，然后那个尸检的报告你得6小时之后才能出来。嗯，我们都再等等吧，两具遗体呢，那法医的任务也非常重。
0: 嗯，没事，辛苦了。
4: 嗯，
0: 休息一会儿。
5: 我们做了大数据的排查，这个也跟市局在网上做了研判，这40个人当中，其中有一个人最近买了大量的签订和一些敏感材料，你把网购记录调出来。这是他的网购记录，他分了5次购买，他买的这5种材料全部都是做枪的原料，所以我们认为他有重大嫌疑。
6: 嗯，马上给前方发通报，就查这个人。
0: 嗯。周队，收到请回复，请求连线。
7: 马上和省厅连线。
8: 好嘞。
7: 呼，够大了，这么多领导都在。
0: 周队，我们查到一个人，他的相关信息和所有的证据材料我现在打包给你发过来。
9: 周队长已收到。
7: 好，我看
0: 从地图上看应该就在离现场500米不到山坡上那边房子里。
10: 太好了，真是太快了，我们这边尸检还没做出来呢，我马上就落地。
0: 先去抓人啊，趁天黑之前，一会儿查出来告诉我一声。
10: 好的好的，放心吧。
0: 哎呀，李文啊，
11: 从我到总队第一天就听赵飞说
0: 啊，你要着手搭建这个信息平台，这真没想到没几年功夫就完善到这种程度了。
12: 哎呦，这可不是几年的功夫可以完善得了的。话说这应该是我从到省厅之前就有这个想法了。
0: 哦，那也有6、7年了。
12: 小10年了。
0: 真行啊，那这些年我还一直以为我挺能耐的，结果现在一看你比我厉害多了。
5: 可不是我厉害啊，那是我们的领导啊给的支持力度大。
0: 没错。
13: 行了行了，咱们就不要互相吹捧互相谦虚了啊。嗯，这个案子什么时间能落地啊？
12: 应该很快，天黑之前。

0: 警察，老实点，是不是邓敏才？是我。那两个狗男女，我弄死了。大把夜在车里面乱搞，弄死他们我才解气。我是为民除害了。
1: 有发现？
2: 带走！
1: 你们两个老实弄死我！
0: 雷主任、苏老师、曹老师，人抓到了。这是现场搜到的一些物证，衣服、裤子上都有血迹。
2: 这么快就抓着了？这。
3: 我们这尸检结果都还没出来呢，现场还有搜到的那个铅弹和那个铅皮，都已经送到枪弹中心去检验去了。行了，都别愣着，赶紧做比对。
4: 进。
5: 那边审完了，已经招了，请求连线。
4: 马上连线，小峰，案子破了，就是你们给我的那个人。我们在他家里搜到他们用完的铅皮和铅弹，还有他作案时穿的衣服、鞋子，上面还有血迹。技术部门做了对比，跟那个女受害人的生物信息是一样的。好，真太快了啊！这案子要是用我们这个传统的方式，还真不好破。这荒郊野外的也没有这个监控探头。
3: 上哪儿找这人去啊？是，我马上把审讯室的画面传给你啊。稍等，把那个审讯室的画面给他传过去。叫什么名字？
6: 邓敏才。多大岁数？做什么的？42岁，农民。
3: 私藏枪支，你知不知道你已经犯法了？昨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
6: 我在问你话，你听到没有？你开始在家里怎么说的？好吧，好汉做事好汉当。那两个狗男女，是我打死的。昨天晚上1点多钟，我睡不着觉，把竹床搬到院子里面，刚躺下，迷迷糊糊的，就听见两个人开着车。
4: 一路吵吵吵，吵死人！
6: 怎么个吵法？是男女吵架那种吗？不是吵架，是汽车那种吵。那下面没有路，他们非要开着车往坡上冲，冲也冲不上来，还有死命的开。我跑下去，让他们不要吵了，不要开了，他们不听，还要骂我。我脾气一上来嘛，拿起枪就把他们打了。
4: 那你认识他们吗？不认的，就是觉得两个狗男女，大半夜的不回家，在车里干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一时冲动。
3: 人家又没招惹你，也没去敲你的门，你说你怎么干得出来这种事情啊？我是离婚的，我老婆带着孩子跟别人跑了。
7: 我就是见不得这种搞破鞋的事情。抢钱了没有？没有，现在没钱挣。秦总，这边这个情况就是这样，案子破了，但是呢，尸检报告还没有出，怎么样？这个尸检报告还出不出了？说什么呢？什么叫出不出了？
5: 你没有尸检报告，犯罪嫌疑人犯案怎么办？检察官要是退卷怎么办？你想过没有啊？李文说的对啊，当然对了，审是审完了，那移送怎么办啊？法官也要看尸检报告的。你这些证据不固定下来，你怎么起诉？你该做的工作都要做好，你怎么还不会干了呢？
8: 掉链子。嗯，我知道了。那我们这边继续。
9: 挂了吧。
8: 里边，嗯，这还有一盘素菜，都给你。
9: 哎，这么快回来了？
8: 郭处，
9: 案子破了。
8: 破了。
9: 破了，怎么还不高兴似的？不顺利。
8: 没有。

0: 明显还没有。
1: 曹阳，
2: 哎，
1: 你说，你们都不说，那我问雷主任啊。
0: 哎，你别问。我跟你说吧，这案子是破了，但不是咱们破的。咱这边尸检报告还没出来呢，人那边直接把人都给抓着了。
1: 谁呀？这么厉害？

0: 案子破了不就行了吗？像这种没有视频、没有痕迹的案子，如果没有大数据情报，也许根本就破不了。那你不觉得咱学这些东西就都派不上用场了吗？哦，你说这个，那你这
1: DNA 技术也是新技术新应用啊？传统刑侦技术像手、足、弓、枪这类，现在有了视频、 DNA、 手机技术、网络情报大数据。
2: 新技术，不是就在更新换代吗？哼，你知道挺多的。也对，以前没有这些技术，案子破不了，着急。现在有办法了，我们怎么又失落了呢？
0: 我是觉得新技术可以用，但是因为毕竟我们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技术更新，所以没有这么深切的感受。就这次这事儿一出，把大家都给整懵了。
2: 是不是觉得英雄无用武之地了？真不是，以前咱们上案子需要的是时间跟条件，虽然苦，但是习惯了也觉得没什么，顶多就是被领导催一催。这回可好，咱这边报告还没出来呢，那边把人都给抓着了。我就是觉得，咱们掌握的这些技术，已经跟不上办案的节奏了。
1: 我理解你的感受，这就是新旧交替，一种秩序被打破。
3: 肯定是需要适应一段时间的嘛。我是在想，如果这些新技术没有条件的时候呢？那不还得靠人，靠老的刑侦技术吗？那现在这么着急的往新的技术上转了，到时候真的要遇上那种没有条件的案子怎么办？
1: 你说的这个是现实问题，我觉得这也是应该是秦总、雷主任他们该想的。我们起码得把新东西学会学好，对不对？
4: 雷主任，雷主任，这什么这个破柜子，早就该换了。你们俩怎么了？见着我不说话了？不说话，我也知道你们俩想什么，想说什么。我刚才通知王副主任了，我进去办一场学习班，我讲讲这个命案现场分析。我承认这些新技术，它正在改变我们这个办案程序。那你怎么适应它呀？怎么驾驭它？ 你这得都必须的，好好学习一下。您觉得领导让讲吗？什么让讲？不让讲也得讲，早讲就比晚讲强。对了，还有你们两个人，啊，不要郁闷。一方面要学习它，适应它；另外一方面想办法补充它。
5: 听到没有？别郁闷了啊！进来，
6: 雷主任。
5: 嗯，您这个办班的通知我看了，我还是想啊，再跟你商量一下。
6: 有什么问题？
5: 我觉得这个课程只针对法医和技术人员，太窄了。 而且怎么说呢，这么弄就感觉我们对新技术不满意。
4: 爱怎么想怎么想。你听我把话说完。其实啊，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综合培训，所以还得面向侦查人员。只有他们的意识上来了，跟技术人员的配合才更合拍。我不管刑侦的事儿，我只解决我技术上的问题。不是老王。
5: 我们法医现在是什么样，别人不清楚，你不清楚啊？那就更得解决侦查的问题。我觉得这个课程啊，中心就是案件侦办和诉讼，但法医、新技术、现场侦办这些问题也得一起谈。
4: 你继续说。
5: 没别的了，我觉得这样讲，如果效果好，可以接着办，正好。 我们现在这个行业里来了很多的年轻人，学计算机的，学法律的，这是好事儿啊。但重要的是去统一专业上的认识。
4: 嗯，那就这么办吧。
5: 那咱们是不是得给厅里报一下，让各地的侦查员、技术员都来听这个课？
4: 那是你们的事儿，我不管程序，我只管把课讲好就行了。
5: 啊，就这样吧。

0: 你呀、啊。
1: 作为一名从业30几年的法医，就这些年我深刻地感受到，如果法医的职责只是查明死亡原因，那么法医是没有地位的。尤其是这几年，新的侦查手段的不断的应用，视频一找，手机一查，人呢，找到了。你还有的时候呢，我们法医的这个解剖工作还没有做完，案子已经破了。大家一定会觉得我说的呢有点严重，其实不然。现在我们全国上下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情况。但是我首先我要表明我的态度啊，新的侦查手段破案好不好？当然好。维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那是我们的使命。但是新的技术的应用是不是可以完全取代传统的刑侦手段呢？来，大家说一说。
2: 不能吧，毕竟还有一些案件是新技术发挥不了作用的。
3: 可是新技术在进步，社会也在进步，盲区必然越来越少。
4: 传统的刑侦遇到了挑战了，雷大师这是固本培元呢。
1: 固本培元谈不上。这样吧，曹阳，既然你知道，你给大家讲一讲
5: 新技术有哪些。
6: 好，新技术有哪些呢？指的是 DNA、 视频、手机技术、网络情报等新手段，对于命案的侦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008年以后，新技术开始大规模应用，我们去年命案的破案率已经达到了90%以上，
7: 这些都得益于新技术的运用。
1: 好，请坐。还有谁有意见？请讲。
8: 新技术能成为呈堂证据吗？
1: 没错，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诉讼问题。新技术可以很快地缩小范围，非常有效地把人拿到。但是关于诉讼问题呢，到目前为止还是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它只能提供侦破方向，你不能定人。你比如说这样，我做个比方啊，现场我们发现了血迹，我们可以啊通过新技术非常快地锁定这个血迹是谁的。但是呢，我们只能证明犯罪嫌疑人到过现场，也不能证明他杀人啊。你除非上面有监控，把整个的作案过程给录下来了。大家觉得呢？
9: 这个好像不对吧？
1: 请讲。
9: 传统的侦破方式也有过这种事情，比如指纹、足迹，不也是同样的问题吗？
3: 这个说法有点绝对了吧？要是这么说的话，我们这些新技术就是中看不中用。
1: 好了，我知道大家一定会有这样的想法，因为它打破了大家心目中啊对于那个证据的既定认识。对于诉讼来说啊，最有价值的，那就是每个点，它都有证据说明啊。整个的作案过程链它是清晰的，有的时候我们有物证，有的时候没有物证，只能到案发现场去做分析。记住，诉讼需要的是证据链的完善。我今天在这里想告诉大家的是，在法律上的直接证据只有三个。一个是现场有目击证人，他看到了整个的杀人过程。第二个，那就是犯罪嫌疑人自主交代，有罪陈述。第三个呢，就是有录像了。但是，命案现场有录像的这种可能性，
10: 干嘛呢？不好听。
1: 除此之外，其他所有的证据
8: 没什么，
1: 那全是间接证据。
8: 就是

0: 在想，
1: 我们通过什么来认定呢？
0: 有雷主任这
1: 那
0: 样
1: 就
0: 的
1: 是
0: 人在，
1: 犯
0: 一
1: 罪
0: 定会
1: 行
0: 把
1: 为。
0: 证据做得扎扎实实的，
1: 说到犯罪
0: 不会
1: 行
0: 让
1: 为
0: 那些
1: 跟
0: 犯罪分
1: 犯
0: 子
1: 罪
0: 有
1: 过
0: 机
1: 程
0: 会逃脱
1: 又
0: 法
1: 有
0: 律的
1: 关
0: 制
1: 系
0: 裁。
1: 了。犯罪过程
0: 但是雷
1: 是由
0: 主任
1: 行为在
0: 也
1: 特
0: 是
1: 定的
0: 努力
1: 时
0: 了
1: 空
0: 三
1: 条
0: 十
1: 件
0: 年才到
1: 构
0: 今
1: 成，
0: 天这个地步。
1: 这三点缺一不
0: 很多
1: 可。
0: 人都是用自己的
1: 所
0: 牺
1: 谓的
0: 牲
1: 过
0: 去
1: 程，
0: 推动体制发展
1: 也
0: 的。
1: 就是
2: 可
1: 要有
2: 以
1: 时间，
2: 啊，这年
1: 要有
2: 警察
1: 空
2: 能白
1: 间，
2: 当，
1: 要有
2: 有进去啊。
1: 在当下，我们的法医该如何发展？方向是什么？在过去几年里啊，我一直在提倡，我们的法医要介入到命案侦查，到现场去做案件分析。过去我们这么做，是为命案侦查提供帮助。现在，它又有了新的价值，那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解决了新技术在诉讼方面的局限性。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核心内容。谢谢大家。
3: 我是听明白了，雷主任的意思是想跟大家探讨一下，在咱们现在这个时代，新技术跟传统刑侦怎么去结合，怎么去开展一种新的办案模式。
4: 嗯，哎哥，哎，你说在现在这个时代，会不会有这么一起案件，完全用不到情报、新测、DNA 这类新技术，只能靠我们用传统的刑侦手段去一点点的啃？
5: 不能吧？现在这个时代，还能有完全留不下任何生物痕迹和影像的极端现场条件？
6: 哼，不知道。也许只有真的遇到了那样的极端条件，我们才能够真正理解雷主任这堂课的意义。
7: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8: 这是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9: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7: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9: 现在买了这台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10: 拜拜。哎。
9: 有了这台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7: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9: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1: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9: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7: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 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大牌。

0: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驾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放心省心。
0: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下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利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

0: 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啊，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挣时间挣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啊，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这是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大牌。

0: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驾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放心省心。
0: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下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利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

0: 轻松帮您搞定。哎
1: 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啊，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挣时间挣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啊，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张大爷，
4: 张大爷，
5: 哎，怎么意思您？哇，
3: 您儿子又给您来一快递。
5: 哎呦，这回有什么呀？
4: 哟，扫地机器人。
5: 我屋里有笤帚，外边有扫帚，要机器人干嘛呀？
3: 这
5: 搁这吧。哎，这通倒腾哦。
2: 有时你以为的关爱其实是隐患。
6: 谁呀？为谁呀？
7: 为您呢。
8: 社区新发的，待会儿把旧的换了。
6: 你别糟践东西啊，这还能使呢，坏了再说。
8: 行，来，我给你放一花。哎呦，看见没有？
6: 不行，你那鸟糟践我多少粮食。
2: 有时你以为的节俭其实是危险。
5: 哎，儿子啊，还啊，
4: 我这开会呢，先挂了啊。
9: 前几天有一位老人在阳台上做饭期间不小心引发了火灾。
2: 有时你以为的消愁其实是隐忧。
10: 老妈。
11: 哦，下班了。
10: 啊。
11: 哎，对了，快来来来帮大妈看看。我就想在这儿扫个码冲一下。你看这儿，你看我都走到这儿，你看。
10: 你。
1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
10: 大妈，大妈，您甭管了啊，我把这电池给您递了回去。
11: 行，谢谢了啊。
10: 别客气您。
2: 有时你以为的帮助其实是失误。

0: 三大爷，您不是问我什么是可燃物吗？您瞅瞅，这些都算是可燃物，
1: 都算啊。
0: 那可不嘛，一旦着火了，那可了不得。得，给您找一个安全的地儿放着去啊。
2: 谢了，谢了，谢了。
3: 啊，回来了。
4: 你看看，
5: 又买东西回来了
3: 啊！
2: 是啊，都是他孝敬的，
5: 买再多东西也都不如自己常回家看。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
8: 太感谢你了，
6: 云馆长。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3: 这辣椒
12: 你别
13: 干了。
14: 是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椒多的是我的，
1: 是这碗辣椒多的。
2: 不要辣椒、啊，
0: 好嘞。
1: 好，慢慢吃、啊。
0: 谢谢啊。
1: 来，这碗是你的，没有放辣椒，哎、慢慢吃啊。
2: 好，谢谢啊。
0: 谢谢了。哎呀，是不是地震了吗？
3: 快走，快走，快走，地震了呢。
2: 杨队，是不是矿场炸了？
0: 好像不是，出大事了，快走，走，快点，快走，
4: 肯定是爆炸了。
0: 秦总，这次爆炸案呢，死了15个，伤了21个，伤者呢已经送到医院了，现场也已经封锁了。这个现场的周围啊，是一圈山，中间是一小块平地，他们支起了一个大棚子，几十上百人啊就在里面赌博。这个炸坑直径呢，将近3米，深将近2米，初步估计，用了9公斤的硝铵炸药。
5: 9公斤？哦，1公斤把人就能炸碎。
6: 是啊，
5: 哪来那么多炸药啊？
0: 哦，我们这个地方，矿多，采石场也多，好多厂矿、采石场都有这个炸药。老百姓啊，拿来炸鱼，家里的炸药也很多。哦，已经安排排查去了。
5: 案发现场有照片吗？
0: 你看啊，这个就是现场的赌台，已经炸得不成样子了。当地老百姓呢，叫做滚地龙，就是支起一个斜坡，把3个大头子呢放在这个坡上，用1根绳子拦着。到开局的时候呢，绳子一松，这3个大头子呀就滚下来了。根据这个点数的大小来下注。这个不是过年了吗？好多打工的呀都回来了，赚到钱的呢就过来玩一下，没赚到钱的呢也过来试一下手气。他们为了逃避打击呢，就故意把这个赌场呢设在离市区很远的山里头，1-2个小时内的输赢在100万甚至1000万的现金。
5: 那个赌场什么时间人最多？
0: 也就是这个案发这个时间，下午1-2点钟，他们晚上搞得很晚，中午起来吃过饭，差不多就开。1-2点钟，也正是钱最多，和这个人最多的时候。
5: 我看那个照片，现场的交通条件很差呀、啊。
0: 对，交通条件差得很，到了山脚下，开上去还要半个多小时啊，还要走一段山路。

0: 金总，早上，我们来了。到了。哎，国柱。哎，我介绍一下啊，杨队这小曹，郭处。小曹辛苦了。郭处辛苦了。
1: 还有谁？哦，还有苏畅，但是他接到通知晚了，路上堵车，没有赶上飞机。哦，
2: 秦总，
1: 这是我们处的郭新处长，您头一回见吧？
3: 我认识的比你早，
4: 10年前就用新技术帮我们破过案。
5: 秦总，我们现在就准备去医院了。哦，
4: 咱们先看一下死者的情况，还有伤员伤情的分布，随后就开始做分型检测。
3: 周里来了20多个DNA的技术人员，加上清江的30多个人，就在市技术中心做。
4: 好，有任何线索随时跟我通报。
6: 秦总，咱要不要先休息一会儿？
4: 不休息了，把东西放回去，马上去现场。
6: 行，
3: 好。

0: 到哪儿？这个路这个路不好走。
1: 这个是秦总，郭叔。
0: 哦，秦总，
1: 慢一点。
2: 没事，你走你的。
0: 慢一点啊！来，
1: 这个路
0: 这边
1: 就是不好走。现场就在前面。秦总，小心一点啊！
3: 杨队。
1: 哦，这是秦总。
3: 秦总，

0: 啊，秦总，你看，这个挂钟是爆炸的时候震停的。我们也是通过这个挂钟来推断这个案发的准确时间。炸点的位置应该是在赌台的中间，很可能就在地下。这个架子太大太重，一个人肯定是抬不动，所以推断作案的人应该至少是两个人以上。
1: 视频监控查到了吗？
2: 这我问过了。 离现场最近的一个视频监控是在3公里以外，这中间没有任何摄像头，所以没有采集到任何有用的信息。还有呢，我们分析啊，这个犯罪嫌疑人应该是晚上买的炸药，灯光条件比较昏暗，所以什么也没录到。所以视频这一块暂时没有条件。
1: 赌场老板呢？
0: 跑了，但是周丽已经发了协查通报，正在通缉他。这么大的事情，他肯定跑不掉。他有很大的这个嫌疑。
1: 这样啊。
3: 这现场一点条件都没有，赶紧想办法，搭帐篷，做指挥部，弄一些桌椅板凳，然后派人送水送吃的，再搭个厕所。这么大现场没有3-5天清理不完，这么多人得有保证。另外，这个爆炸现场是最复杂、最没有规律的，要想找到有用的物证，就得在这个现场去一点一点的筛，一寸一寸的刨，打格子、打网格，5米一个格子。
4: 每个人负责一个格子，赶紧去布置。
5: 好，现在就去。明海，走。同志们，今天是我们指挥部开第一次会议，时间呢是相当的紧迫，我就不多说了。下面请总指挥秦川同志发言。
6: 这个案子呢，案情重大，现场情况复杂，各方面掌握的情况也不一样，都等着指挥部统一决策。为了节省时间，快速的开展工作，我就不征求大家意见了。我就直接说我对这个案子的判断。我认为引发案件的因素有几种：一，有在赌场。 输钱的仇恨赌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赌场和赌场之间的这个竞争关系，就是赌场与赌场之间的竞争客源。第三，赌场的庄家有矛盾。第四，赌场里面有放高利贷的。第五，针对赌场里面的某一个人。六，报复社会。七。

0: 抢劫。
1: 抢劫？不太可能吧？现场这么多人，不可能全炸死。这个要有一两个炸不死的，都抢不成。
0: 那你分析的有道理。但是往往，最不可能的，也是最可能的。我们办案的呢，要根据地域、人员特征。
2: 秦总，对不起，我打断一下。
0: 嗯。
2: 你说的地域和人员特征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个地域、人员特征啊，就是是不是有人他容易冲动啊？做事不计后果。我直接说吧。我们现在还是要从刻画犯罪嫌疑人的形象开始。下面我说几个条件，大家根据我这个条件去查，好吧？第一，这个人肯定熟悉赌场，来过。第二，市局的同志也说了，下午一两点钟的时候，是赌场人最多也是钱最多的时候。这个钱最多的时候，那一个小时有上千万的现金的进出，那选择这个时间作案，也可以说明这个抢劫的可能性很大，这个是相互印证的。第三，这个人具备获取炸药的条件。虽然我们这里，这个炸药的获取途径有很多，但总会有来源。第四，具备预埋炸药和作案的时间和空间。第五，熟悉电路知识。第六，具备制作爆炸装置的技能。那怎么找这个人呢？我的感觉，这个人就在现场，离爆炸现场最多不超过100米。
3: 一百
4: 这么近，
0: 所以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复原现场里的人。犯罪嫌疑人针对的肯定是现场里的某一个人，他应该当时就是混在人群里面，等到这个时机成熟，引爆炸药。所以我们要摸清赌场里到底有多少人，那这些人也可以提供情况。现在指挥部呢分成这个情报组、技术组、综合组、新闻组、行动组，一会儿会有名单发下去啊，大家自己找自己的组长。会后按照分工展开工作，每天晚上8点准时开会，汇报情况。郭佳琪是综合组的组长，大家记住他啊，记住他电话号码，有什么情况随时的跟指挥部汇报。
5: 秦总，咱们那个指挥部设在哪儿？
0: 现在这个现场的交通条件太差了。我的意见是搭帐篷，就在那个小山坡上搭帐篷，不要跑来跑去的，这样会很方便。从明天开始，各部门归位，归口管理，两会之前把这个案子拿下来，给清江人民一个交代。

0: 秦总，那边有条线。
1: 秦总，刚发现这个窝棚。他这个顶棚用的塑料布跟赌场用的是同一个款式，估计是那个老板自己搭的。

0: 炭火是湿的，案发前一天的夜里下了雪，很明显是那晚之前烧的，里面还有两枚脚印，基本可以肯定是同一个人。
1: 你把这个人找过来。
0: 好，
1: 把现场保护一下。
0: 好嘞。

我们要找的方山的人就是阿金，就住在下面。出事后这两天就没见过他。

0: 龙队，又发现！天哪，炸药雷管都有了。谷处，你看吧，这个雷管原来是个电雷管，把上面的电头给拆解了，肯定是这小子干的。
1: 这都开始研究爆炸装置了，那肯定不是一般人了。
0: 还有剪刀，作案工具都在这儿，收集。

0: 金总，在阿金家搜出来炸药了，还有剪刀什么的工具。哎，检测报告也出来了，检测出来有硝酸根离子、氨根离子。
1: 金总，杨队，这里有个情况，技术部门查到阿金的手机，案发当天凌晨是关机的，而且是拔电池关机。第二个，他这个通讯记录显示啊，他多次打电话给派出所举报这个赌场，感觉他很仇视这个赌场。
2: 哎，这个不是就符合了吗？最有作案条件的就是他，他熟悉作案现场，他知道哪个时间方便去买炸药。这个阿金，他跑不掉了。
3: 哎，先别这么早下结论，他确实有重大嫌疑，把人找来，赶紧把人找来。
2: 嗯，好，
1: 好，走吧。
4: 部队，有人举报，在龙山镇看见阿金了。
1: 好，我马上赶过去。
5: 刚完牛肉粉。
6: 知道了。
5: 加点肉，加点肉嘛。
6: 哟，你发财了呀！
5: 再来点。好。
6: 吃的那么急，每次来都占便宜。
1: 阿金是吧？跟我们走一趟，跟我们走一趟，告诉
7: 你不要抓我，你不要抓我！
1: 我抓你，你知不知道山上出大事了？
7: 我知道，我这吃完牛肉粉我就去找你。
1: 这个时候你还想着吃粉？带走！快点！前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
5: 我在我山上的棚子里面值班看场子。
1: 案发前那个晚上你有没有见到什么人？
5: 没有，没看见什么人。
1: 没看见？你到底在什么地方？几点来的？几点走的？
5: 我是晚上8点来的，第二天早上他们来了我就回去了。
1: 那么冷的晚上你在山上怎么过夜的？
5: 点个火盆，搭个棚子。有时候实在太冷了，我就跑到滚地楼那个赌场，我就睡那个赌台上。
1: 赌台上睡觉？啊？你到底在什么地方？你老实点啊！你给我讲清楚。
5: 我说实话，我就在
1: 说。
5: 路上的头天晚上，我没有在山上。
1: 你怎么又不在了？
5: 我跟你说，那天山上下雨，实在太冷了，连火盆一点用都没有。我扛不住，半夜我就回家了。
1: 你刚才怎么不讲呢？你到底在哪里？
5: 我说了，我回家了。
1: 你到底在哪里啊？
5: 我说了，我回家了。
8: 我讲的都是实话，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
1: 不要哭，不要哭。一个大男人，把事情讲清楚。我跟你说，这是我们省厅来的领导，你给我老实一点。你说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你干的？
5: 真的不是我干的，真的不是我干的，领导，我跟你说，我是冤枉，我真的是冤枉，我真的是冤枉。
0: 哎，你先冷静一下，你冷静一下啊！我问你几个问题，你回答一下，好不好？你为什么要举报你自己看的这个赌场？
5: 我举报了，公安就来查，然后我就打电话通知赌场，我不放哨，然后他们就觉得我有用，然后。怎么给我发了奖金？
0: 你头天晚上关机，这是为什么？
5: 我跟你说，山上实在太冷了，我没有地方躲，我就跑到棚子里面去躲。但是四处漏风，我实在受不了，我就跑回家了。我，
0: 你说这事儿不是你干的是吧？不是你干的，你为什么不直接说实话呢？
5: 万一让他们知道头一天晚上我没有好好值班，第二天就炸死那么多人，我问老板找我的麻烦。
0: 拔电池，你把手机电池拔了，这是为什么呢？
5: 他们说把手机电池拔了，他们打电话来就是不在服务区，要不然大了就是关机。
0: 炸药，你们家放那么多炸药干嘛呀？
5: 炸药是以前我炸鱼的时候没有完留下来的。
1: 你说什么？炸鱼的？给我老实点，到底哪来的？
5: 我说的都是实话，真的是炸鱼的。
1: 你给我讲实话，
5: 我
1: 到底哪来的？
5: 实话都是实话，我说的都是实话，领导，我说的都是实话。领导，我真的是冤枉的，冤枉的，我真的是冤枉的。
0: 秦总，您怎么看？
3: 不像，嫌疑点在下降。
0: 是，沙金他也不像干这么大事的人，而且，但是这疑点有太多。
3: 那先观察两天。
0: 沙金呢，说话颠三倒四，你看着挺可怜，也挺可恨。你定也定不了他，你否也否不了他，不好办。
3: 严哥，赶紧在现场找这个爆炸物的遗留物，是什么东西爆炸的，什么东西引爆的，要找这些。嗯。

0: 边核实呢。你这电路板。
1: 你看，这蓄电池是电源、电雷管、炸药，再加上一个遥控器、一个接收器，那就是完整的爆炸装置。
0: 是，
1: 你去通知各组，让他们想办法弄清楚这蓄电池是什么牌子，然后电路板是干什么用的。
0: 嗯，怎么摸呀？范围怎么定？
1: 画片分组，啊，这个分头，到那个所有的那个电子产品的那个商店，还有汽车修理厂，嗯，全市的那个什么集市摊点，就把这些东西先找。把这些东西找上来再说，
0: 啊，行，好，
1: 哎哎哎，啊，那个郭鑫他们那个现场人员那个 DNA 检测怎么样了？
0: 啊，州里来人了，带着杨雄他们按照现场一个挨一个人的位置全都找着了，什么受伤的、没受伤、死的全都找了，正采集那个 DNA 呢，正做呢。
1: 你让他们技术来人把这个拿过去做比对，我看看这个跟现场人员那个数据能不能对得上，能不能做出人来。
2: 蓄电池的外形特征行间距特殊的花纹符号都把它们记录下来，先一点一点的写下来，最后再往上拼，看看市场上能不能买到一样的产品。
3: 你知不知道我们这个市场上有多少个蓄电池牌子？
4: 这个嘛，多了不下几十个牌子。嗯，
3: 那这样吧，你这儿有的我一样买一个，剩下的你说我记一下。
4: 太阳花、向阳花、力帆，啊，还有那个磁能，
3: 磁能
4: 啊，磁能。
5: 老板，
6: 老板，
4: 嗯，
6: 这个电路板你看有没有？
4: 这个应该是遥控接收器上面的。
5: 接收器的？
4: 啊，
5: 哪个牌子的？
4: 我们这条街卖的都是成品，我怎么知道哪个牌子长这个样子？
5: 那这样吧。我给你钱，你拆开我看一下，好不好？
4: 那不行，你们拆开，那我买给哪个呀？
5: 这样子，你便宜点，我全要了。
7: 清江能买的蓄电池品牌，我全买回来了。
5: 哎呦，可以啊，龙队。
7: 啊？
5: 清江能买到的遥控器品牌都买回来了。
7: 啊，好。
8: 我的个天哪，这得要对多久啊？光拆就要拆多久啊？
7: 我喊几个人过来帮忙嘛，干就是了，怕什么嘛？我跟你说，秦总讲喽，摸出来这些个装置是哪个牌子，在哪儿卖的，犯罪嫌疑人就快浮出水面喽。

0: 哎，小畅，
1: 曹阳，你们那边什么情况？啊，
2: 曹工，
0: 哎，
2: 这个是刚来的一批样本。
0: 哎，好，我知道了。还行吧，快弄完了。两天两夜没合眼了。130多个人，州局、市局都来了不少技术人员，在帮着弄呢。哎，你还过不过来？
1: 郭楚说让我等通知，你们人够了，我就不来了。一直到现在也没通知我。
0: 嗯，那你就等通知吧，估计是不用来了。哎，好了，我去看检验结果了，我等会跟你说啊。
1: 一定要仔细，千万别出错。
0: 知道了，有好几道审核呢。
3: 曹工，报告出来了。
0: 哦，都出来了。好，那大家都分头核对一下吧。
3: 好。
4: 佳琪，我刚到技术中心。
0: 哎，郭叔，
4: 怎么样？出来了吗？
0: 数据出来了，大家都在核对呢。
4: 曹阳说数据刚出来，开始核对了。一有结果我就报上来。晚上指挥部开会，应该来得及。好，

0: 秦总，
1: 秦总，太阳花牌蓄电池和现场的碎片是完全一致的。
2: 购买记录呢？就是谁买的查到了吗？
3: 秦总啊，这个太阳花在清江是老牌子了，一年能卖出上万台，但是这个商家的销售记录保存的不是很完整，恐怕很难从这个购买人这条线上锁定目标。
2: 那个电路板呢？电路板查到什么消息了吗？
3: 顾队长人去看了，这个电路板很多时候都用在这个遥控器的接收装置上。
4: 遥控器什么牌子？
3: 这个不确定，因为很多遥控器都会用到这种电路板。

0: 线索又断了，没办法，接着挖，接着刨，一寸一寸的筛。既然能找到蓄电池电路板，那兴许能挖到别的东西。要大家再坚持坚持。嗯，
1: 秦总，白天我给郭处长打电话了，他那边正核对数据呢。
0: 嗯。
2: 确定，但是我刚刚把这个数据重新对了一遍，现场死的11个男性和4个女性都对上了，然后这里有一个女性的数据与其他 DNA 样本的分型都不一致，是多出来的 DNA 浓度非常高，
3: 真是多出来的，应该是外来物。
2: 哎，
0: 郭处那边怎么样？出来了。啊，数据显示，
2: 有个女性分型明显，她应该是接触过这个爆炸装置。啊，
0: 我们把现场提取的所有擦拭物都做了，死者的、受伤的，所有人都做了之后，发现均不一致，是多出来的。能确定吗？确定了是吗？
2: 能确定。
0: 行，我马上给秦总汇报。
4: 做出来了是吧？
0: 好，好，好。 赶紧下山，今天汇报会山下开啊，叫那个作业部门全过来。好，秦总，这是
5: DNA 检测报告。出来了是吧？嗯，我来之前测样已经核对过了，保险起见，他还在继续核对。嗯，应该不会有问题了。太好了，
4: 真有突破了。陆书记，多了一个 DNA 分型。啊，来，坐。
0: 那个现在呢？ 案件有了新发现啊，这个技术组在 DNA 检测当中呢，发现了一名女性的 DNA 啊，分型明显，应该是接触过起爆装置，所以现在呢，应该马上安排全市查找可疑女性，查
1: DNA。秦总，曹阳那边还在对数据，咱要不要再等等？啊，时间不等人，
0: 既然有了线索，就应该马上查。
6: 赶紧安排下去，通知下去。好。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 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7: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儿休息不好。 一宿经好几回，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6: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

0: 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二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2: 9.9，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2: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1: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0: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4: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使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3: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儿休息不好，
1: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
2: 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

0: 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二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2: 9.9，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2: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4: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0: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5: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使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3: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休息不好，一宿醒好几回，
4: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
1: 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

0: 处，妙不计，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二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2: 9.9，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2: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4: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0: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5: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使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3: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休息不好，
4: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
1: 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

0: 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二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2: 9.9，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2: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1: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0: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4: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使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6: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7: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8: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5: 手机电量剩余50%。
9: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5: 手机电量剩余20%。
10: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5: 手机电量剩余5%。
11: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9: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5: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9: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1: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啊、智力啊、心灵啊，就对他的心呢、啊、都是一种滋养。

0: 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呢？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2: 是秉持的公心。
6: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3: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5: 这
8: 辣
5: 椒
8: 你
9: 别
5: 干了。
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0: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苏正，睡了吗？
1: 还没，怎么了？
0: 我们把样本都做完了，多出了一个 DNA 分型。
1: 你再跟我说一下现场的情况，这些样本是从哪儿采集的？
0: 是从一个爆炸后的残片上提取的，应该是遥控器接收装置的电路板，上面有很多人的样本。
1: 很多人的样本？
2: 嗯。
1: 这个电路板是在哪儿发现的？
3: 这是现场发现的，爆炸装置残片。根据对现场的还原，
4: 侦查员把现场所有的人全部都找到了，我们把这些人所有的 DNA 分型全部都做完，这就是标准样本，对不对？
0: 然后我们比对现场提取物的数据，比对以后呢，多出了一个人的生物信息，那这个人就有可能是当时在现场近距离接触过爆炸物，然后又离开了现场，
4: 不在摸排出来的现场人员里面，对不对？那这就叫外来物，对吧？那就有可能他是犯罪嫌疑人，是不是？
1: 我觉得你们应该再重新核对一下样本跟检验结果，一般这种多人现场最怕就是材料搞错了。
4: 对啊，现在就在核对呢，两组人在对啊。
5: 这种情况一定要从头核对，一般来说女性作案的可能性很小。
1: DNA 这个技术你比我还清楚，有的时候你摸了一次不一定能够检得出来，
5: 你摸了三次可能才能检出一次，同时检出这么多呢，实在是太奇怪了。
1: 而且你说这个来源是遥控器接收装置里面那个电路板，你说这个嫌疑人他接触外壳有可能，但是他在这个电路板里留下浓度这么高的 DNA， 这实在是太反常了。
4: 那问题出在哪？
6: 我觉得可能是你们核对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你们必须得赶紧重新核对一下。
4: 这几百份检材重新核对？
5: 行了别说了，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去复核，万一结果错了，那么连带着刑侦方向也会出错，这样事儿就大了。
4: 什么意思啊？严重吗？

0: 一旦下令排查，这一动就是几百人，到时候不只是劳民伤财，就连指挥部的威信都会下降。
1: 大姐，
2: 哎，顾队，哎，顾队，我跟你说件事儿。
1: 你讲。
2: 顾队，我们家有个女邻居喜欢打麻将，平时也不管孩子，不知道这个事情有没有什么关系啊？
3: 你再回忆一下，现场女的多不多？哪个坐在你边上？
4: 现场女的不多，就十来个吧，都是跟着家里人来的。边上有些人在卖一些糍粑、鸡脚、腊肉什么的。
3: 那你是跟谁上去的？
4: 我和我哥哥、嫂子。我家嫂子已经死了，我哥哥也死了。
3: 你先不要激动。来，你看一下这张照片。我们根据去过现场人的回忆，把位置都标出来了。你跟我讲，你在哪里？你哥哥嫂子在哪里？
4: 我们离桌子比较近。在坡下桌子边那个位置。
3: 然后呢？
4: 我哥哥当时正在开局，我家嫂子在我前面，在我哥哥身后，我就看见我家嫂子脑袋都被炸飞了，身子还在。不要再问我了，我们已经很惨了。
5: 哎，曹阳，我正准备过去。
6: 郭处，我们可能犯了一个错误，数据可能出了点问题，我们还在核对。
5: 严重不严重？我现在马上过来。
7: 哎呀，果然是对错了。
5: 什么情况？
7: 这个女性，死者之一，头被炸碎了。准备数据过程当中呢，四个女的放在一块儿，十一个男的放在一块儿，对了一遍又一遍。结果循环对的时候，这个女性的数据报告跟前面一个人连在一起了，被漏了，所以就多出来一个是外来的，就把她报了出去。
8: 郭处，我错了，是我的问题。
5: 你行不行？啊？你们行不行啊？怎么能犯这样的错？你们闯大祸了，知不知道？
9: 秦总，
10: 排查目前还没有反馈。
5: 秦总，秦总出大事了，我们把数据搞错了。我们昨天报上来的那个女性，准备数据过程当中，跟前面一个人的叠在一起了，她就多出来了。他是现在已经查明身份的人，这事儿责任在我，全是我们的错，是我把关不严，我承担责任。
10: 跟郭处没有关系，是我的疏忽，责任应该由我来承担。
11: 你承担？你承担得了吗？这个责任，好几百人在现场，不知道多少人在外边排查。人吃马喂一天要花多少钱，你知道吗？这么多人的心血，你承担得起吗？
12: 行了行了，赶紧通知大家换方向，还是以物找人。
11: 哎，我排查停吧，啊，待命，等通知。

0: 新生。
1: 哎。
0: 哎。
1: 雷主任。
0: 怎么回事啊？怎么能出这么大的事儿呢？你怎么没去庆江啊？
1: 本来是让我去的，但我没赶上飞机，就说第二天再去。后来郭处那边说，周丽已经派了20多个技术人员了，再加上市里的，一共30多个，说人够了，就不用我去了。
0: 也就是说，那面咱们的人只有郭鑫和曹阳两个人，那个实验室做实验的，咱们的人就曹阳一个人。
2: 应该是。
0: 你说我跟你们说过多少回了，咱们出去必须得两个人一组，一个干活，一个复合。这郭鑫这是怎么搞的？这个曹阳这不是也傻吗？
3: 刘主任，现在说这些也不是时候，还是得想办法怎么解决啊。
0: 什么想办法？怎么解决？我去啊，我和苏畅去啊。
2: 主要现在不是技术上的问题，是咱们的人在核对过程中出现了问题，我跟雷主任去也没有意义。现在虽然证明了作案的这个人不是这个女的，但是现在必须要解释清楚为什么会在电路板上出现浓度这么高的 DNA。
1: 只有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了，才能够打消秦总的疑问。秦总这个人非常严谨，
2: 现场出现任何的东西都必须要得到证实。
3: 这样吧，让咱们的爆炸专家沈老师沈处帮着去看一下，这事太严重了，我去给沈老师打电话。
0: 行。
4: 是遇到一点困难，检验出了一些问题，现在正在查找原因。是，我知道。好，谢谢大丁。
5: 秦总，
6: 哎，
5: 物证中心的沈达勇处长过来了，物证中心的王行之王副主任特意把他请过来帮咱们看看。这个沈处长是全省唯一的一位咱们公安口和消防口两家都认定的首席火灾爆炸专家。我刚才跟这沈处长分析了一下情况，你要不要过去听听？

0: 陈老师啊，
1: 哟，
2: 秦总，
0: 你好，你好，你好，辛苦你还跑过来一趟，
2: 你太客气了。嗯，这件事呢，你也别着急。这个案子我们一听说呀，都替你捏一把汗。这个爆炸案现场是最复杂、最没有规律的，这么大的案子，我也是头一次见。这帮作案人员真是灭绝人性，不计后果呀。
0: 嗨，你还开解我？
3: 不是开解，秦总，本来就是实情。
2: 哦，秦总，对了，你看，
4: 我们经过仔细分析呢，这个电路板上为什么沾这么多的 DNA？ 应该是爆炸以后，这名女死者的头部被炸，冲击波飞得要比碎片快，冲击波飞过去炸碎头，扩散在空气中形成一个血雾，碎片飞过去沾了血迹。这一般呢，现场留下的 DNA 都是脱落细胞，这个脱落细胞含量比较细微，做不出来。而这个电路板上是直接沾了原血，所以啊，它分析明显。
0: 您这么说，就解释了这个错误。但是我们现在围绕现场起爆器这条线索就全体都排除了。
3: 所以说这路又独自一条。
0: 没关系，这条走不通，走下一条。我觉得以物找人的路子还是对的，继续找，一步步往前走。起爆器找不着，找遥控器。
5: 秦总，这找到遥控器的可能性太小了，犯罪嫌疑人怎么可能把遥控器留在爆炸现场呢？
6: 是，遥控器要是在嫌疑人手上的话，他得随身携带吧。
2: 这个希望实在是太渺茫了，就算万分之一的可能找到了，犯罪嫌疑人留在上面 DNA 的可能性也很小啊。
0: 渺茫就是说还是有希望，对吧？你不找的话一点希望都没有。

0: 公处，公处，你没事吧？你休息一下，去吃点东西去。这里交给我。
1: 该休息的是你，这都一天一夜了，回去睡觉。
0: 我没事，我不累。你慢慢的，当心点。
2: 这边，
3: 够了，够了，够了。

何将头，

0: 走，哎呀，起来，装什么装？起来，快点走。跑，跑得掉？犯了这么大的事，你跑到天上去没有用。你这个是罪上加罪，死有余辜，知不知道？
1: 我知道，我犯的是死罪，我不是人，我是鬼迷心窍了。我疯狂的跑了，是因为死了那么多人，我心里头特别的害怕。那么多条人命，我担不起啊！我是我犯了天条，给清江招来的那么大的灾。
0: 这个是灾啊，这个是祸，是你们这帮家伙惹的祸。是祸，是祸，都是我们造的孽。但是那炸药，真的不是我埋的，不是我，我只是抽成赚点钱。不是你是谁啊？啊？是不是阿金？
1: 什么？阿金？
0: 还活着呢，秦总，审了吗？审过了。他说他逃跑是因为现场死了这么多人，他害怕，案子不是他做的。
2: 他有没有提供点人际线索？他觉得可能是谁干的？
0: 他说他想不出来有什么仇人，冲着他来的可能性不大。他说最大的可能。
2: 还是有人看赌场钱多，眼红，想抢劫。那秦总，看来刚开始您分析就是对的，就是抢劫，咱把方向往政府方面靠吧。但是我觉得
0: 阿金的疑点还是很大的。那问问他阿金的事儿。
2: 问了，一问他就破口大骂，一口咬定是阿金干的。
0: 他还不知道阿金是死是活。
2: 那你们觉得？
3: 他的话可信吗？我觉得不能排除。从两个人见面的这个状态、这种情况来看，我觉得不像是阿金。我和小郭呢，也研究了一下从阿金家提取到的雷管和炸药。 我觉得这个阿金的辩解还是比较可信的。现场的雷管呢是电雷管，而阿金家的是火雷管。他说是为了炸鱼方便，这个地方的人有炸鱼的传统习惯，操作方法呢也都是一样的。买回电雷管剪断做成火雷管，这从技术上是可信的。不能这么轻易就把它排除掉吧？
2: 我从到这儿第二天就接触过这阿金。
4: 阿金40多岁，一个老光棍，村里人多少有点歧视他，有点瞧不起他。但是我觉得他不像是有这么大胆子能干这么大案子的人。好了，不犹豫了。嗯，阿金这个人该否掉了啊，他影响我们时间挺长的。嗯，人不放我们总是侥幸。啊，现在必须要换思路。
2: 人该放放啊，该按那个治安处罚就处罚。嗯，秦总，您看这样行不行？视频侦查那边一直在努力找，但是也没找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因为赌场老板现在到案了，
4: 审完了，
2: 不是他干的，那就说明咱们之前的那些线索就都断了。咱们还是现在这样，贻误找人，安排人员走访排查，民爆物品排查。9公斤炸药这么大的量，那不是一般老百姓家里能存的。
4: 周边好多厂矿、采石场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从矿上或者采石场里边流出来的可能性比较大。咱要不要把这个侦查方向往这边靠？好，我明天就安排去查炸药，我带一个队去查。查炸药很难，9公斤炸药，肯定是从那个正规矿里面那炸药流出来的啊。 就算是有人知道，他不敢说呀，怕吃官司啊。
1: 对，秦总说的对，我们以往查炸药都是非常难的。
4: 所以啊，查询的时候要注意说话方式，把话要说清楚，把政策要讲明白，哎呀，我看这样吧，咱们再搞一个悬赏吧，这个要发动群众，举报有奖励。
2: 悬赏额度定多少呢？
4: 越高越好啊！案子到这个程度了，就必须依靠群众啊。跟州里领导商量一下吧。
1: 好，
5: 100万呢，几辈子都用不完。
6: 是啊，这么钱。
7: 100万呢？你看看，这么多钱呢！我要有线索，我肯定去举报。100万呢？
8: 就是，那有线索肯定要去。
7: 没事就举报一下。100万呢？我要挣几辈子才挣到。
1: 什么情况？
9: 杨队，我们在马家桥，这里有一个菜市场。装卸炸药的时候，发现炸药丢了。过了2天，案子发了，他们想报案没报。
1: 地址发给我。
9: 好。

0: 杨队。
1: 啊。
0: 就是这些人。都是采石场的。这个是老板。
1: 老板。你们一个两个的。到底搞什么东西啊，知道炸药丢了为什么不报？
2: 我们冤枉啊。我们只是正常的装卸炸药。中间司机去上了个厕所。就去了5分钟。他回来就发现。少了2箱炸药。过了几天案情发了。我们就想到是这个炸药出了事。就想到要去报警。

0: 后来一商量啊，算了，干脆就不去报案。一报案，我们还是有责任嘛。
1: 你们这帮人啊，
2: 瞎搞。
1: 现在报案，
2: 是不是想要那100万赏金？啊？是不是？没有。布告上说得很清楚，主动说明问题，既往不咎，知情不报，最后反查出来是你，是你，还要追究刑事责任。
0: 秦总，炸药实验做出来了。
3: 报失的那批炸药跟案发现场是一批的，所以东西肯定是从这批炸药里流出去的。杨队长亲自去抓的人，就是卸炸药的时候，中间这人上了个厕所，就上厕所这会功夫，炸药边上5分钟没人。
4: 就是说，现在采石场上根本就不知道是谁偷的炸药，对吧？
3: 哎，对。
0: 陈老师，
5: 哎呀，是我也是搞了一辈子案子，哪个案子不是越搞越难呢？不过有秦总在，不要灰心，案子一定能破。
0: 谢谢您啊，陈老师，
3: 您是我们前辈，也是我们的榜样，我们也坚信这案子肯定能破。
5: 我来了一个星期了，两件事，一个是 DNA， 一个是阿金的事儿。秦总这个人呢？处理得非常干脆，
3: 是
5: 不看行。
6: 杨队，天天摸排。袜子都走破三双了，都查了，一点线索都没有。
7: 是啊，有利益冲突的，民间借贷、私人恩怨，排了400多个人了，再加上社会关系，总共摸了上万个人了，确实是没有找到一点点有价值的线索呀。
6: 眼看就要过年了，什么时候是个头？
8: 还过年？我看这个年是过不了。
9: 就是啊，你说说。
6: 查来查去，一点线索都没有。是不是这条路走错了？杨队，吃苦我们不怕，你倒是给个方向嘛。
2: 闭嘴。秦总讲过，侦查破案就是一个一个的否掉再否掉，去掉错的，最后剩下的那个就是真的。这个案子碰到错的太多了，一个能直接认定犯罪嫌疑人的硬条件都没有，指纹、DNA 也没有，对不对？只能靠笨办法、苦办法，没有条件就找条件，用脚一步一步的跑出来。从现在起，把废话都给我吞在肚子里头，听领导安排，让干什么就干什么，知道了吗？
10: 知道了。

0: 哎，这片谁负责？人呢？
1: 那片是赵彩玲负责的，她家有急事，刚回去。
0: 她跟谁请假了？
1: 哎呀，都说了有急事儿嘛。
0: 有急事啊？那谁家没有点急事呀？啊？还有没有点纪律啊？万一这片查漏了，线索刚好就出现在这里，那是不是所有人都白干了？
1: 我们都来来回回翻了800遍了，怎么可能漏？我们就差掘地30了。

0: 不可能啊，那万一查漏了，你负得起责任不？
1: 我为什么要负这个责任？那片区域又不是我负责的。再说了，我们真的是来来回回翻了很多遍了，一点东西都找不到。你说我们在这儿做不用功有什么意义吗？哎呀，领导，我们也不是故意偷。

0: 兄弟们，你们可以看一下啊，人家省厅来的专家一个两个的手都冻成了红毛，还不是一样在干啊？秦总呢，还不是和我们一样一晚上一晚上的熬，人家专家都不放弃，我们为什么要放弃嘛？
1: 大家都很辛苦，互相体谅一下。杨队，老赵肯定是碰到什么火急火燎的事儿了，你别上火，他那块地交给我们。
0: 辛苦了啊。

0: 秦总。
1: 哎，陆书记。
0: 哎，你怎么了？
2: 没事，您坐。您坐。
0: 没事吧？
2: 没事，您说。
0: 州里呢，刚刚开过会。州里面的意思呢，原本想马上过年了，年前把这个案子给结了。现在看起来呢，一时半会儿结不了。我们现场的办案人员已经连续工作十几天了，长期处于紧绷状态，大家都太辛苦太累了。而我们的现场的排查工作呢，已经事无巨细排查了两遍了。所以周里的意思呢，是不是能够暂时封存现场，释放部分警力，让大家休息一下。
3: 啊，你们是想撤？不能撤，撤了人气儿就没了。陆书记，
0: 我们不是想撤，是想让大家休息一下。
3: 您是觉得这个案子没有希望了是吧？还是觉得我指挥的有问题？
0: 真的不是，绝对不是，你千万不要这样想。我们只是想让大家休息一下，压力太大会把人压垮的。就包括你，你都累成什么样子了，还有你的腰。
3: 我没事。陆书记，你不用管我。哎，我没事。如果你是想让大家休息休息啊，这个我没有意见。但是我不走，我留下来，我留在清江过年。人都走了，精气神就没了，要保持这股劲儿。其他同事需要休息的话您安排。
0: 哎，秦总。
3: 陆书记，就这么定吧。

0: 杨队，
1: 陆书记，哎，你什么时候来的？
0: 大家辛苦了。杨队，你马上安排一下，暂时封存现场，放大家休息。
2: 不找了吗？
0: 找，当然要找，只是让大家暂时休息两天，回去过个年。
1: 那秦总呢？他什么时候会陪行？我来安排。
0: 秦总不走。
1: 不走？
0: 对，秦总说怕他走了精气神散了，还有他的腰伤，也不适合长途奔波了。
1: 秦总不走，

0: 我们也不走，对不对？
1: 哎，我说杨队，你这是做什么呀？大家该休息就休息嘛，一个个又不是铁打的，等过完年我们再干。
0: 书记，秦总也不是铁打的，他带着病还坚持工作，我们更不能脱岗。这个秦总讲的对，他一走精气神就散了，我们就是秦总的精气神，我们不能散。
2: 对。

0: 好，那我也不走，我跟大家一起在这儿春节值班。我跟周里头说，谁都不撤，一个都不走。
1: 在案子最困难的时候，我一度不确定能否如期破案。这一刻，看着这样的队伍，我强烈的相信，此案必破。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 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是真的。
2: 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 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 不硬，跟钢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即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试镜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3: 时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4: AI 电饭煲。
5: 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6: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 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

0: 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0: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

0: 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3: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5: 时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锅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6: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7: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8: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

0: 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带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0: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

0: 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3: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从田野到餐桌，从车间到厨房，食品安全关系我们的三餐四季，食品安全守护你我的每一天。
4: 泰山五小龙，
5: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这是情报，我行。
6: 别开枪，抓活的！
5: 要确保保护意识。
7: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很荣幸。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是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日前，自治区鼓励推动人工智能加医疗卫生建设应用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印发，通过引入人工智能技术辅助提升群众看病就医服务质量。
1: 前两天，因为血压波动，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多

0: 多年的麦尔氮麦替妥尔孙在家庭医生的指导下调整了药量，药方传到洛浦县数字化审方中心，很快便收到了药师的远程反馈。
1: 现在在家门口看病，还有县里专业药师把关，用药方案给的很及时。
0: 此前，一张处方从开出到患者取药，主要依靠开方医生和发药药师人工把关，缺少系统性的二次审核。依托自治区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建设契机，2024年底，洛浦县建成全疆首个贯通县乡村三级的数字化审方中心，并配置6名专职审方药师。
2: 处方上传以后，首先由 AA 系统进行筛查，可疑处方再交由审方药师进行人工复核，系统自动拦截规则性问题，药师负责处理需要与临床沟通的复杂处方。
0: AI 虽不能替代医生，但可辅助基层医生降低漏诊误判风险。根据方案要求，新疆将建设健康管理大模型 AI 化身管家，对慢病和重点人群实施精准管理。此外， AI 将辅助望闻问切数据化，用数字化手段减少人为误差，促进中医药标准化发展。
3: 到2028年，智能辅助诊断和影像识别将在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现常态化应用，进行影像检查时 AR 会提示可疑病灶，开具处方时系统自动筛查配伍禁忌。
4: 眼下全国一次性改扩建里程最长的高速项目 G30 连霍高速新兴峡至土峪沟段改扩建工程进入收官冲刺阶段，在位于哈密市益州区二铺镇的哈密至土峪沟段改扩建工程第二标段，施工单位正加紧开展路面细化修整、设施排查、现场清理等收尾作业。这一标段路线全长31公里，采用分离式路基设计，主线施工加速收尾的同时，配套服务设施建设也同步收官。其中，新兴峡至哈密段改扩建工程第六合同段南北服务区已进入设施整体调试阶段，即将具备交付使用条件。
5: 整个就现在就等着移交了。它是新疆进出疆一个最大的服务区，能保证司机啊有一个休息、吃饭、住宿的一个条件。
4: G30 连霍高速新兴峡至土峪沟段改扩建工程全长约537公里，全线将由原来的双向四车道拓宽至双向八车道。截至目前，项目总体建设进度已完成90%以上，通车后将大幅提升进出江主干道通行效率，货物运输单程时效可以缩短2小时以上，年货运周转能力将突破1.8亿吨。
6: 为更好借助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这一平台，拓宽本土产品市场销路，展示产业发展成果，各地企业全力做好参展筹备工作。
4: 在本届博览会上，伊犁州将把生物医药作为招商推介成果展示的重点板块。目前，当地各大生物医药骨干企业正开足马力筹备展品。作为国际上硫氰酸红霉素头孢类中间体主要的供应商，伊犁川宁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今年将重点展示由玉米、大豆等生产的合成生物学新产品。
7: 我们合成生物学今年主推的是麦九硫因，麦九硫因在它的抗炎、抗氧化、抗自由基方面有很好的功能，参加亚欧博览会对于企业的整个的品牌的影响力都有很大的帮助。
4: 哈密市组织30多家企业参展，覆盖高端新材料、新能源装备、先进制造、农特产品、葡萄酒及文创等领域。新疆新雅葡萄酒业有限公司是亚欧博览会上的老面孔。今年除了葡萄酒，企业还将推出围绕哈密瓜研发的哈密瓜果汁、哈密瓜风味果酒等系列产品。本届博览会首次引入边民互市贸易展区，集中展示新疆7个边民互市区及周边贸易伙伴国家特色商品。作为新边富民的重要载体，阿拉山口市已形成成熟规范的运作模式，可开展18国特色商品进口贸易，贸易规模和民生带动效应持续攀升。这次将带着6家边民合作社集中参展，
8: 重点吸引外商入驻沪市开设商行，引进更多优质境外货源供边民采购，也帮本地合作社拓宽国内销售渠道。
6: 端午假期，新疆文旅市场持续火热，草原风光游、非遗文化游、自驾休闲游多点开花，亮点纷呈，文旅消费活力充分释放。
9: 这个端午假期，新疆文旅市场可谓是热度十足，亮点满满，不仅旅游客源大幅增长，文旅业态

0: 也是更加的丰富多元。从美团数据来看，端午假期新疆文旅预订量同比增长了70%，来自北京、西安、成都等多地的游客慕名而来，其中95后的年轻游客占比近半数，成为出游的主力军。与此同时呢，新疆文旅活动也是精彩纷呈，200多场非遗主题活动，数百场民俗文化活动落地，让大家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新疆非遗魅力与中华传统文化底蕴。
1: 传统民俗活动在各地火热上演，龙舟竞渡拉满端午氛围，旱地龙舟则闹出别样精彩，人们在欢声笑语中感受传统节日的魅力，
2: 氛围特别好。我带着小朋友来，小朋友也特别喜欢这种活动，真的是太好了。
1: 自驾游避暑休闲需求集中释放，推动新疆成为假日期间热门旅游目的地。在霍城县，万亩薰衣草迎来盛花期，各地游客前来赏花休闲，感受薰衣草的芬芳，
3: 景色特别震撼，空气中都是淡淡的花香，随手一拍都是壁纸大片。
1: 据神州租车数据显示，乌鲁木齐位列端午租车热门城市前10，乌鲁木齐至伊犁跻身热门跨城线路前列，新疆8日定制游、喀纳斯至赛里木湖至那拉提10日游等产品预订排名靠前。独库公路、伊昭公路沿线自驾吸引力进一步提升，让各地游客纷纷为大美新疆点赞。
4: 我第一次来独库公路，在我们这个行程过程中呢，看到了工程的伟大，也看到了很多美好的景色。
1: 记者从自治区商务厅了解到，端午假期新疆消费品市场总体运行良好，商务部门重点监测的零售餐饮企业销售额比去年同期增长4.2%。假日消费的最大亮点是端午加跨界融合模式全面发力，各地依托江超联赛、音乐节、旅游节等大型活动推行票根经济，联动酒店、餐饮、景区推出凭票折扣与组合优惠，打通商文旅体健消费链条。喀什推出的纵享端午嗨购618促消费活动，融合民俗体验、亲子休闲、潮流购物与夜间经济，有效释放消费潜力，
5: 增进亲子互动，参加活动还能领取精美节日小礼品，比端午节日氛围感浓郁。
1: 端午假期，各地民生消费市场货源充足，价格平稳，全疆各地提前一个月启动备货，米面粮油、生鲜果蔬等生活必需品库存充裕，价格波动控制在合理区间。粽子市场呈现传统与创新并行态势，精准适配不同消费群体。
6: 假日里政策拉动效应持续显现，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发挥了显著的乘数效应。统计数据显示，截至6月21日，全区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申请补贴157.2万台件，融合消费升温、政策红利释放、民生保供有力，共同构成拉动假日消费的三大核心支撑。
7: 我们现在看上的是85寸嘛，原价2万多，现在优惠做下来大概能在个1万5、1万6，还是相当不错的。
8: 现在有国补加苏宁补加厂家补贴，还有我们的银行满减，综合力度可以达到50%左右，以旧换新的用户能达到90%。
9: 江苏省对口支援克州以来，通过资金投入、人才帮扶、技术支持，先后建成克州博物馆、阿图什市戍边文化馆两大文化地标，成为当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阵地。
10: 随着新疆旅游黄金季到来，克州博物馆迎来客流高峰。这座总投资9600万元、建筑面积7722平方米的综合性博物馆是江苏援疆重点项目。2023年4月开馆至今，已累计接待游客33万人次。馆内6大主题展厅依托1154件套馆藏文物，系统展现帕米尔高原的历史文脉、自然风貌与民族文化。
11: 我觉得这里非常值得参观打卡，可以对克州有一个全方位的了解。参观路线啊，它设计的非常的合理，层层递进的。
10: 江苏不仅全额援建场馆硬件，还协调专家团队指导，落地文物数字化保护、中华文化符号建设两大项目，为当地培育了一批本土文博人才。
12: 几位江苏专家手把手指导展陈布展文物管护和业务培训，让我们的文物管护和展馆建设迈上了新台阶。
10: 深挖克州戍边文化底蕴，江苏昆山援疆工作组投入300万元，在边境乡阿图什市土谷买提乡建成阿图什市戍边文化馆，今年3月正式对外开放。场馆外观融入长城元素，以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

0: 我守边防为主题，通过历史照片、巡边实物等展陈，讲述帕米尔高原戍边发展史和一代代护边员的感人事迹。场馆常态化开展“重走巡边路，描刻中国史”等沉浸式活动，成为传承戍边精神的红色教育基地。
1: 至今为止，已经有20多场次，1000余人来到这边进行一个观摩学习了。每一个板块呢，都是呈现着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军民鱼水一家亲的深厚感情。
2: 近日，由新疆农业大学草业专家团队研发的“一补两失三提升改良集成”技术正式获得国家发明专利。这项技术能有效缓解草畜矛盾，提升草地资源利用效率，促进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
3: 一补是指采用免耕补播技术，在尽量减少土壤扰动的前提下，将适宜牧草种子精准补入退化草地。两施是指配套水肥调控措施，根据牧草生长阶段、土壤水分状况和养分供给条件进行科学管理。三提升则是通过技术集成应用，实现草地地力、草地生产力和农牧民收入三个方面的协同提升。这是和静县巴音布鲁克草原，新疆农业大学科研人员正结合当地气候环境开展退化草地修复工作。经过5年的试验与示范，首批修复区域已呈现出植被盖度提高、裸斑面积减少、饲草产量增加的良好态势。
4: 以前冬天最发愁的就是草不够吃，得花不少钱到外地去买草买料。现在他们帮我们把草场修复好了以后，自己家的草场就够用了，一冬天还省不少钱呢。
3: 新疆天然草原面积广阔，部分放牧草地长期面临恢复难度大、牧草产量偏低、水肥利用效率低等突出问题。这项技术可以根据区域气候与草地特点，构建起一体化高效草地改良技术体系，在较短时间内改善退化草地植被状况，
5: 使得我们退化草地能够得到生态修复的同时，能够产出更多的优质饲草。下一步呢，我们将根据不同的地区的需求，精准施策，在北疆的伊犁哈拉泰、塔城等这些区域都可以推广应用。
2: 生态环境保护是人大代表履职的重要切入点。沙雅县积极组织各级人大代表履职，通过开展宣传教育、常态化巡查林区、征求意见等方式，投身县域塔里木河两岸胡杨林野生动物保护等工作中，助力守护青山绿水。
6: 一定要注意到看有没有陌生人、野外用火这一方面。再一个就是有没有乱砍乱伐的现象。
3: 作为一名基层人大代表，贾新阳每周都会抽出时间和胡杨林保护中心的护林员一起进入胡杨林深处，查看树木病虫害、放牧情况和火灾隐患。
7: 人大代表一起树洪的话，我们这个伤不到的，他给我们提醒宣传方面，法律法规那些宣传他讲的挺全面的。
3: 半个月前，贾新阳和护林员一起巡护时，发现落单的马鹿幼崽，及时把小家伙带回管护所照料。
6: 现在就是只有人工去喂牛奶呀、喂奶粉之类的，等它自己会吃草了，会大一点的话，我们就会把它进行野外放生。
3: 沙雅县拥有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原生态胡杨林，面积达到470万亩，主要分布在塔里木河中游两岸。各级人大代表通过一线调研，广泛征求各界意见，形成了紧贴实际的调研报告一手资料，为塔里木河流域保护条例立法工作提供了参考。
8: 今年呢，因为自治区在立法计划里面提出塔里木河流域的保护条例前期的一个立法项目，人大代表呢广泛的收集民心民意，对于我们这个后期的应该说管护和这个保护这一块会起到更加积极作用。
2: 绿茵场上烽烟再起，江超联赛第5轮用一粒粒精彩进球点燃这个夏天。闪电突袭、远程重炮、精妙配合，每一次破门都是对足球最纯粹的热爱与回应。让我们跟随镜头，重温那些燃爆全场的破门瞬间。

0: 门。
1: 随着第五轮战罢，6月27号、28号，江超联赛将进入常规赛第六轮的比拼。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赛事安排。扎根西天山花海，以黑风为友，以山花为伴。今天让我们来认识返乡创业者沈志玲，分享她的幸福模样。
2: 我是沈志玲，这里就是中国最大的黑风自然遗传保护区啦。看，这个就是产自我们大美唐布拉的黑风蜂蜜，大家别怕哦，他们可是我创业的伙伴呢。2005年考上了北京外国语大学，一次探亲时，在慢下来的时光里，我突然发现家乡弥勒克，这里天山草原，优质的黑风蜜源地，这种纯天然的价值给我带来了极大的震撼。这也是很多都市人正在寻找的一种理想生活。所以2016年我决定辞职返乡创业。我从北京写字楼呢回到了这里，在这里时间用花开花落计算，蒲公英、百里香、野薄荷遍布洒落在我们唐布拉大草原上，多美！这里既养蜜又养人。我们现在把这些珍稀野山花的花蜜呢搬运到了我们的工厂，通过直播间呢把这个大自然的味道呀带给大家，同时带动当地很多蜂农一块儿致富。你觉不觉得这个事情非常酷，非常有意义呢？有些甜蜜值得你重新开始，欢迎大家来到大美新疆，来到我们家乡。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3: 据霍尔果斯海关统计，今年1至5月，霍尔果斯口岸出口商品车16.8万辆，同比增长24%，创历史新高。其中，新能源汽车成为出口主力军，在中亚五国及俄罗斯等地广受欢迎，出口量持续攀升。哈密市日前完成2026年市直机关绿电采购服务项目招标，总采购电量达3000万度。78家市直机关单位将全面使用绿色电力，每年可以节约财政资金90到120万元，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3万吨，相当于约2万亩林地一年的碳吸收总量。新疆2026年普通高考成绩将于6月24号上午12时公布，考生可通过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教育考试院、新疆政务服务网等官方网站查询成绩和位次。如果对本人成绩存疑，可以在6月25号至29号向报名中学或所在地教育考试机构申请复核。
1: 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

0: 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脉搏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煮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煮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那两三千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脉搏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罐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

0: 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旋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2: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3: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4: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5: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0: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

金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

0: 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国家安全有多大？大到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国家安全有多小？小到一滴水、一片云、一个人、一件事。你习以为常的烟火气，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万家灯火。你安心度过的每一天，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边关明月。你以为的网上点击无碍浏览，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数字防线。家园安宁，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而这一切的背后，是强大的祖国给予我们的安全感。维护国家安全，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和义务。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这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0: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根据共产党在东北发布的消息，东北的共产党军队近日在沈阳、新民、营口、锦州各地庆功祝捷、练兵开会。林彪、罗荣桓几个首脑昨日在沈阳参加了练兵动员会，并无其他异动。
1: 知道了。看来共产党在东北的部队
2: 还在休整啊。
1: 共产党自己发出来的消息自然不能全信，但是经过这么大的一场战役，好好休整休整也是必须的。
2: 司令把自己得意

0: 那几支部队都调到平津来守城，看这样子是真的要和共产党打呀。
1: 老师，守势占领先机未必真的要打。
0: 嗯，
1: 决一死战那是说给老蒋听的，要不然他非逼我南撤不可。老师，今天请您过来是想跟您探讨一个人。
0: 什么人啊？
1: 毛泽东。最近我在看他写的文章，尤其是那篇在民国34年写的论联合政府，我觉得有点意思。老师，您对共产党研究颇深，那么您觉得毛泽东是个什么样的人？
0: 这是司令真正要问的吗？那又为何单单的提到了论联合政府呢？是受了什么启发吗？
1: 老师啊，我这么多年都在为他人打天下。
0: 嗯，
1: 现在蒋介石的力量示威，我在华北占据平津之地，这是我的机会。虽然现在的平津和当年的重庆不能同日而语，
0: 嗯，
1: 而且现在的共产党也早已不是当年的共产党了。
0: 是啊，
1: 但是如果将北平这座古城的和平作为筹码的话，我想一定会争取到一些政治资本。
0: 那如果毛泽东要不接受这样的谈判呢？
1: 那就死守平津。说到守城，我还真没怕过谁。只要他东北共军不进关，时间一长，我想事情总会有转机的。

0: 前面就是喜风口了。天龙，
1: 哎，
0: 当年赤壁之战，曹操大军南下，带了多少兵？
1: 号称百万，其实只有83万。
0: 我们入关，带了多少人？
2: 哦，吕总，东北野战军入关是80多万人。
0: 入关了，关赴罪的战斗即将打响，我们绝不能像曹操那样的骄傲轻敌，要对这80多万的子弟兵有所交代，争取平津，早日解放。
1: 是。

0: 这个需要核对一下，你看看。嗯，看一下，回来。去吧，做好这些，接下来再核对一下。加快速度，好，好，好，好，赶紧上去。
1: 电报。
0: 林彪来了！啊！

0: 司令，李文和石觉他们现在是越来越不像话了。今天开会的时候，把没有发现共军入关的责任全然推给我们，还说第四兵团和第九兵团是由于我们的牵连才过于成功。
1: 哎，李文、石觉他们能这样，那背后有人给他们撑腰。
0: 老蒋虽然勉强同意我暂守平津，但是绝对不会就此罢休，一定还会想方设法的逼我们南撤。
2: 绝对不能南撤！一旦到了南方，队伍里的中央军就会立刻回到蒋介石的手中。
3: 我们这些跟着司令从绥远打过来的人，
0: 一旦到了南方，就完全没有立足之地了。
3: 我何尝不知道？ 只是现在队伍里头中央军的人数太多了，如果不好好安排他们，恐怕会出大乱子。宝山，第四兵团和第九兵团现在还把守着城门吗？
4: 对，还有几个城门在他们手里边。
3: 这样，趁这次调防，把他们撤下来，换成我们的人。还有，北宁县。
4: 跟平绥县上的守军也要重新安排一下。好的。嗯，老师长，您可真是实现人。不过一句玩笑话，您还真的都给干了。但是要是耽误了明天的操练，我可担待不起呢。
5: 你不懂，有什么事？ 还比给苏老板捧场重要。再说，这喝了酒，打枪才打得准，是吧，司令？嗯，喝酒。嗯。
6: 哦，石司令，
7: 周秋，
6: 你来了。
7: 这里说话不方便。
6: 啊。
7: 嗯，呵呵。

0: 校长亲自给我打了电话，让我做好准备南撤。
1: 给我也打了。
2: 那你怎么看？
1: 我怎么看？我觉得校长老了，当年的英雄气概荡然无存，竟然把希望都寄托在美国人身上，岂不可笑？
0: 那怎么办呢？我们不能留着负责预摆布啊。
1: 当然不能，撤退是下下策。
0: 对，
1: 我们的人数要比傅作义的嫡系多，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北平的控制权掌握在我们手里？
0: 周兄，傅作义在华北一带的影响力无人可敌呀、啊，他能掌控平津，你想想，他肯定拥有军队以外的东西。不然的话，校长为何仰仗于他？当然了，校长不同意的另外一个原因呢，他是需要他的军队围绕在他身边，为江南打造出一个坚固的防线，而不是滞留在遥远的北方。
1: 我如果能证明傅作义存有异心呢，是不是就有了顺理成章的理由呢？
3: 我就不信他傅作义跟共产党就一点瓜葛都没有。
1: 是不是别有用心？

0: 司令。
1: 还记得当年我们在绥远的时候，大哥带我们练枪，天不亮就起来，冷的时候连枪都能冻住。
2: 当年就属你枪打得差，这么多年也没什么长进。
1: 哼，秀山，我没什么长进，你来两下我瞧瞧。
2: 行，那我就赏脸让你看看。小孟，把那匹马给我牵过来。
3: 是。

0: 哎，秀芝，这匹马呀还没有训练过呢，烈得很，不行换一匹吧，别逞能。
1: 放心吧，剑山兄，这马再烈还能拗得过我。

0: 行了，吃早饭了，走。我先说说我的想法啊，我想啊，主力兵力要分两部分，一部分呢控制北平，还有一部分呢集中在天津和塘沽，要确保华北的滩头阵地，以便我们日后的行动自如啊。那么至于承德和保定呢，啊，适当的时候放弃也不是不可。你们说说你们的看法。
1: 我绝对支持大哥，我认为这天底下就没有咱们晋绥军守不了的城。
2: 就算暂时守住又能守多久？东北的共军已经南下，他们比咱们的人数多得多。大哥，咱们怎么不往西撤？
1: 我怎么那么烦你那胆小如鼠那样啊？咱们跟着大哥为蒋介石出生入死这么多年，如今好不容易能挣点自己的前程了，你想回老家去？你什么意思啊？当年在涿州咱们弹尽粮绝不也守了三个月吗？如今共产党能有什么呀？不就多几个人多几条枪吗？你怕什么呀？哎，你
0: 就是你说说，
3: 都说共产党会打仗，但我只知道，我们这么些年跟着司令，从来没有打过败仗，所以，司令要求我们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1: 介山兄说的对。
0: 好，有你们这帮弟兄，我这辈子算没白活。嗯，那就这样，坚守平津章，绝不撤退。
4: 坚守平津章，绝不撤退。
5: 大哥，
1: 大哥。

0: 这么多年了，我们俩还是不对付。
1: 这俩就是性格不同啊，一个是过于温吞，一个又过于急躁。但是这兄弟俩还是可靠的。
0: 大哥，我也该回天津了，马上就走。
1: 记住，只要你在天津，我们就还有希望。这是从老家给我捎来了一根牛骨饼做的马鞭，还记得咱们当年一起

在草原上骑马吗？哎，也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去草原了。拿着吧，留个念想。

0: 我们的队伍就快到哪里了？
1: 再有半天，就到永城了。
2: 就到那边。
1: 杜聿明也快到永城了。命令各纵队，不管是尾追、侧面追击，还是迎头截击，继续加快速度，一定要在永城拦住杜聿明。
2: 是，走。
1: 哎，司令，
2: 怎么了？
1: 不打紧，不打紧。
2: 这样，我叫个担架，抬你走吧。
1: 那就走不快了。 行不行？真是好雪呀，既能让杜玉明走不快，还能镇痛。
3: 司令员，啊，您早饭、中饭都没事，这会儿吃点吧，我都带过来了。
1: 不吃了，继续赶路。
3: 撤！撤！撤！撤！撤！
4: 这个杜玉明为了逃跑，真是煞费苦心，给我们演了一出瞒天过海的把戏。苏玉追了两天，还是没有踩到杜玉明的脚后跟。杜玉明早走了一天，又是机械化部队，现在华野不吃不喝不睡。
3: 拼了命的往前赶，太吃力了。好在粟裕有先见之明啊，提前在西南部的兵力，要是追不上，让杜玉明跟黄伟搅在一起，那就是40万兵力啊，对我们就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不但很难歼灭，甚至还会反过来对我们的部队实施夹击。这样的话。
4: 整个淮海这国家生饭就彻底加生了。据徐州啊发来的情报，杜玉明西撤时呢，又带了家属、公务人员和学生们。那这样行军不会太快，相信粟裕能赶上他们。
5: 没追上就不算数啊。淮海战役，我们已经动员了
4: 500多万的制宪民工，如果再加上参战的60多万解放军，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战士的身后，就有9个人的支援他。这一仗，我们一定会赢。
5: 恩来啊，为什么这次南京发过来的消息，跟实际是大相径庭呢？主席，我正在处理这件事。
4: 据我现在得到的情报，我们在南京的同志已经被他们怀疑了，无法正常工作。我已经派人前去确认，如果属实，尽快把他们撤回来。他们战斗在敌人心脏，既要发挥他们的作用，更要确保他们的安全呢。哎，我们是没有个侦察机呀，要是有的话，我要亲自飞过去看一看。
6: 这个杜玉明啊，现在到底在哪里？马路杨洋，哎，前面怎么回事？杨洋，
7: 好了，这样肯定过不去的，下车，步行绕过去。
8: 宋司令，你腿脚不方便，
6: 用你说吗？
9: 慢点，宋司令。
10: 大哥，
9: 拖拖拉拉的，简直就是蜗牛速度。你通知下去，各军连夜整顿，明天一定要突破永城，加速南下。
10: 是。
11: 大哥，
10: 据空军方面情报，共军抢先一步占领了永城。 杜玉明部现在已经到达了永城外围，正在一个叫孟集的地方集结待命。
12: 共军都抢在前面了，他杜玉明在干什么呀？
10: 部队里跟着10万老百姓，确实是走不快。杜玉明报告，邱清泉、李弥和孙元良3个兵团已经汇合在一起，准备明天向永城发起进攻。
0: 收复永城。
1: 当初他杜聿明神神秘秘的，刻意向国防部隐瞒了作战方案。如果郭汝瑰是共谍的话，粟裕为什么不把主力布置在东南？
0: 我私下调查过郭汝瑰这个人，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1: 莫三啊，这是派系，他杜聿明是个军人，如今卷到政治当中，加入派系斗争。哎呀，
0: 具体的作战方案就是这样：
3: 吃完早饭以后，
0: 立即发兵进攻永城。
2: 跑了这些天，吃个破罐头都觉得香啊。也不知道这一桌子肉味会不会顺着西北风吹到粟裕的鼻子里。
5: 莫非元凶是被粟裕打怕了，怕他闻着味追来不成？
2: 哎，你说对了，我盼着他来了。他来一个师我打他一个师，他来一个军我灭他一个军。
6: 咱们此次占得先机，全靠杜司令运筹帷幄，突破永城之后，共军就再无追上我们的可能了，总算可以安心的吃个早餐了。
7: 总司令，总统亲笔信，刚空投收到。
1: 据空军报告，睢溪口之敌大部向永城流窜，地部本日仍向永城前进，如此行动，坐视黄维兵团消灭，我们要亡国灭种啊！望帝迅速令各兵团停止向永城前进，转向睢溪口攻击前进，协同蚌埠北进之李延年兵团南北夹攻，以解黄维兵团之围。
8: 校长，这是要改变作战部署啊！
0: 明明已经答应好的作战方案，怎么临时又要变？为了救他十二兵团的火，就要把我三个兵团几十万将士的命，填到共军的火海里去吗？

0: 说话呀！
1: 再不说话，共军的枪口就要指着我们的后脑勺了。
2: 司令，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古人打仗的道理，我认为应当按原计划向永城、淮河前进，转而再接黄维之围，由此即可将功补过，也算没有辜负校长和党部的期望。
1: 也好，只是倘若不能解黄维之围，这时十二兵团被歼，那我和在座的各位就要共同承担责任。
3: 我不当替罪羊，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照着命令打就是了。你们不用这么看着我，我听校长的，
0: 打！
3: 我倒要跟粟裕再较量较量。
4: 现在的情况是，负责任就走，不负责任就打。
1: 这是关系到我军生死之地、存亡之道，必须要谨慎。
3: 我是校长的学生，深受校长栽培。我是宁可丧命也不抗命，你们看着办。
2: 到底你是司令还是光庭兄是司令？你乱叫个什么？
3: 孙元良，你要是敢逃跑，我一枪毙了你。
2: 你敢？
3: 你要是敢违抗校长的命令，你看我敢不敢？
5: 元兄是嫡系，第二兵团也是我们当中实力最强的，他说要打，我们配合就是了。

0: 父亲，都一天了，您吃点东西吧。
1: 李宗仁、白崇禧勾结美国人，要逼着我退位下野，事情已经愈演愈烈了，你晓得吧？父亲在党内根深蒂固，不是他们想动摇就能动摇得了的。 就算美国人也不信。父亲，如果您真的觉得累了，不想再纠缠下去，儿子就陪您回老家去。您不知道吧？奉化溪口的亲眷们，天天盼望着您回去呢。晴儿。
2: 我这一生戎马，经历了无数的风雨，他们这些人都不在话下。我最大的心结还是毛泽东，一介乡野村夫，带着一群泥腿子，把国家搞得天翻地覆。这群人是我所不耻的。 但是倘若真有那么一天，我败在他的手里，我心不甘呐！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嚼着吃，保值。
4: 深海野生小黄鱼，
5: 嚼着吃过瘾。深海野生小黄鱼，
6: 大组合实惠。
7: 野生小黄鱼。
8: 因为生长在深海，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
9: 又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价格非常昂贵，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
10: 你钱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四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11: 都知道啊，尤其是深海小黄鱼。
3: 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8才99，便宜又好吃。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补充 DHA， 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12: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 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好消息，
7: 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 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6: 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

0: 货。
1: 大家都知道，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不好吃，但深海野生小黄鱼特别稀少，所以特别贵。一般家庭要想吃上一次，都快顶上一个星期买菜的钱了，所以都不舍得吃。除非是给正在长身体的孩子，准备参加中高考的学生。但是今天让大家实现深海野生小黄鱼自由吃的机会来了，希望把握好这个机会。只要你想满足味蕾，只要你喜欢直接嚼着吃珍贵稀有的深海野生小黄鱼，随时随地随便你想吃就吃，再也不用为昂贵的价格发愁了。有人称它为可以随身携带的能量中心，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三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新嫩，口感鲜美，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还富含益于大脑的 DHA， 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能自由活动的能量库。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醋。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一般70-80块钱一斤，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也得700-800块钱，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一袋少说也得100块钱。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您比价格，随便你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除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
2: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香。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口感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的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

0: 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能量。
1: 非油炸，健康，嚼着吃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松，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三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以及有益于大脑的 DHA， 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能量的首选。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叔叔的真好吃，这个深海野生小黄鱼是我的最爱，以前是鱼怕扎嘴卡住，现在这小黄鱼吃鱼骨比啃甘蔗还轻松，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妈妈说我长得快，去年的衣服又不能穿了，老师夸我脑瓜灵，学习又进步了。
3: 这吃鱼啊，就得吃这能直接嚼着吃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好吃，而且啊还不是油炸的，健康。每天呢、啊、我吃一袋，连肉带骨一起嚼着吃，
4: 酥酥脆脆的，根本不用担心扎嘴卡嗓子。而且现在啊还赶上99块钱买四袋送四袋的活动，真的非常实惠，特别的划算。然后老伴啊让我打电话又订了5鲜当零食吃，家里的亲戚朋友来了都说这个小黄鱼啊特别好吃。
5: 这个小黄鱼啊特别酥，没有一点水分，别看它拿着轻飘飘的，如果这一袋按照冰鲜的重量来算的话，那得好几斤。这个吃起来是酥酥脆脆的，特别好吃。家里有孩子正在长身体，学习也很辛苦，零食呢我是不敢乱买了。但是这个咱家味道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不是油炸食品，很健康的，我的家人们都非常喜欢吃。趁着现在的活动，我又囤了几箱，平时呢出差旅游熬夜加班，包括孩子写作业时都在吃。
1: 好休息，好休息，好休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深海野生小黄鱼，
0: 嚼着吃，好吃。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过瘾。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大组合，实惠。
1: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又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价格非常昂贵。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
4: 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3: 都知道啊，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啊、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啊、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2: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补充 DHA， 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1: 好休息，好休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要吃的

0: 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香。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口感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能量。
0: 非油炸，健康，嚼着吃，美味。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嚼着吃，好吃。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过瘾。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大组合，实惠。
0: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又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价格非常昂贵。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
3: 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4: 都知道啊，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2: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补充 DHA， 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5: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以及有益于大脑的 DHA， 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能量的首选。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4袋送4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广告时间也仅剩不到2分钟的时间。如果您也知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价格昂贵，以前想吃不舍得买，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长

0: 先特惠价。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4袋再多送4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8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这可是足足20斤新鲜野生小黄鱼才做出来的这一斤，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1: 99块钱8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2: 我妈妈太给力了，一次抢了5箱。我爱吃的深海小黄鱼爷爷奶奶吃，爸爸妈妈上班辛苦了也要经常吃。
3: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这小黄鱼买的太值了，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4: 小黄鱼还含有丰富的 DHA， 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对咱的身体对大脑都特别的好。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5: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6: 张大爷，
7: 张大爷，
8: 哎，怎么意思您？哇，
6: 您儿子又给您来一快递。
8: 哎呦，这回有什么呀？
6: 哟，扫地机器人。
8: 我屋里有笤帚，外边有扫帚，要机器人干嘛呀？
6: 这
8: 搁这吧。哎，这通倒腾哦。
9: 有时你以为的关爱其实是隐患。
8: 只为你。
10: 谁呀？为谁呀？
11: 为您呢。
12: 社区新发的，待会儿把旧的换了。
10: 你别糟践东西啊，这还能使呢，坏了再说。
12: 行，来，我给你放一花。哎呦，看见没有？
10: 那行，你那鸟糟践我多少粮食。
9: 有时你以为的节俭其实是危险。
8: 哎，儿子
12: 啊，
8: 还啊，
6: 我这开会呢，先挂了啊。
13: 前几天有一位老人在阳台上做饭期间不小心引发了火灾。
9: 有时你以为的消愁其实是隐忧。
6: 老妈。
14: 哦，下班了。
6: 啊，
14: 哎，对了，快来来来帮大妈看看。我就想在这儿扫个码冲一下。你看这儿，你看我都走到这儿了。啊，你看
6: 你
14: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
6: 大妈，大妈，啊，您甭管了啊，我把这电池给您递了回去。
14: 行，谢谢了啊。
6: 别客气您。
9: 有时你以为的帮助其实是失误。

0: 三大爷，您不是问我什么是可燃物吗？您瞅瞅，这些都算是可燃物，
1: 都算啊？
0: 那可不嘛，一旦着火了，那可了不得。得，给您找一个安全的地儿放着去啊。
2: 谢了，谢了，谢了。
3: 啊，回来了。

0: 块。
1: 来，开始。
2: 哎呀，老板，你这有一手啊！
3: 哎，叔叔。
0: 老杨子，
4: 咱们大家干溜点碗牛肉就趴点，多椰菜少花椒，都放起来。
5: 一刀紧是一刀，一刀快是一刀，使的是八卦半人阵。
6: 你好，欢迎光临。
4: 辛苦了。
7: 今天变得年轻了，哈哈哈哈。

0: 军，威风吧？啊！
1: 要感谢华野对我们的大力支持，但是现在看来，我们和敌人的火力对比，还是差距大了一些。
0: 哎呀，马上就有了啊！我呀，跟粟裕同志商量过，等这个双对集战役结束以后啊，我们华野所有缴获的东西啊，一样都不带走，都给你们中野啊。
2: 陈老总，哎，你这是一份大礼啊！我和刘司令员，哎，就不客气喽。
0: 哦，哎呀，你们两个呀，太瘦了，我想把你们两个呀，吃得胖一点嘛。
1: 谢谢你喽。
3: 同志们，大战在即，
4: 这蛙枪弄好，得跟华野同志啊多学学，多取取经。
3: 这次打黄维，何必是宰牛，得先把牛啊用绳子捆起来。这蛙交通好，何必捆牛的绳子，挖的越多越深，捆的越紧越牢，都明白了吗？
5: 明白了。
3: 加油干吧。
6: 好的，来，大伙赶紧干。

0: 比天还硬。陈司令，
1: 你们是文工团的吧？
0: 对。
1: 有件事啊，我想麻烦你们。啊，哎，那张纸呢？
2: 在这儿。
1: 咱们中野啊，不知道什么时候，战士们呀、啊、都在传唱一首无名歌，可是呢，这首歌呢只有词没有曲子。战士们唱成什么样都有，我想让你们呀、啊、谱个曲，行吗？
0: 没问题，陈司令，这首词就是我写的。
1: 这词是你写的啊？
0: 嗯，
1: 这么巧啊！
3: 这首词不就是你写在信里寄给你那位陆同志，没想到却在中野传开了。
0: 快别说了，
4: 陆同志，我记得我们军策队里边有个姓陆的战士，那可是咱们军策的宝啊，对咱们打仗那贡献可大了。
0: 陈司令，您知道他？
4: 是不是鼻梁高高，个子高高？戴个眼镜，斯斯文文的，那皮肤啊还黑黑的那个。
0: 除了皮肤黑，其他的都对，他长得挺白的。
4: 那应该是你们分开的时候，来军策队那么长时间了，能白到哪去啊？就算是潘安来了，也得把他晒成个黑关公。
0: 那就没错了。陈司令，您知道他在哪儿吗？
4: 这样吧，你们先去演出，一会儿呢我叫他去找你们。
0: 谢谢陈司令。
2: 去吧。
0: 走。

0: 村长，赶紧趁热吃吧，今天不用吃罐头肉了。
1: 好。
0: 镇长，
2: 猪肉大葱，猪肉炖粉条，哪儿来的猪肉？
0: 啊，听厨子说，双堆集村子里边有个地窖，从地窖里扒出来一头猪。您赶紧吃吧，军长。
3: 胡说八道！
2: 整个双堆集别说一头猪了，
3: 连一撮猪毛都找不到。
2: 老百姓拿咱们当瘟神，会把一头肥猪放在地窖里等着咱们来吃？
0: 我不该骗您，这是从前线阵地没收的，是共军送过来的。
2: 不吃。从哪儿来的？
3: 送到哪儿去？去呀，
0: 村长，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咱们连撮猪毛都看不见，共军却每天都有大碗的猪肉吃，他自己吃不完还送到咱们阵地，难道他们的猪肉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3: 还不是老百姓给的。

0: 叶丹，你最近有点不对劲儿啊，我还从来不知道你有这么多问题。全军被围，还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出去，我这心里边心慌，就多问了军长几句，我这就把包子拿走。
1: 等等，不许偷吃。是。
0: 是谁把共军的传单放到军部里来的？他吃包子胆吗？

0: 杨木涛总是唉，这两天杨木涛总唉声叹气的，观察阵地的次数也从一天六次变成了一天四次，今天竟然一次也没有去，估计是感觉突围无望了。他现在啊，每天叹的气比说的话都多。据我观察，他的思想应该已经开始动摇了。
1: 杨木涛不是廖云洲，更不是张克侠和季风。
2: 他们本身就是我们自己的人，很快就要胜利了。我们更要小心保护好自己，去迎接胜利。我知道了，镰刀同志，我还想再努力一把。
3: 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而济而御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今天，第十八军抽调兵力。 协助十四军守住了阵地，这就是同舟共济的力量。另外，据南京来电，胡副司令不日将乘飞机前来协助指挥。只要我们同舟共济，顽强死守，就一定能够突破共军的包围。
4: 是。
5: 解散。

0: 杨军长，感谢这次十八军的援助。
1: 嗯，
0: 有酒吗？喝一口啊。
1: 我这没有。
0: 我背了，走吧。
1: 哎呦，
0: 走吧！
1: 哎呦，我不喝，你
0: 走吧，走吧，走。我给你备好了。
1: 哎，
0: 今天从共军手里夺回的阵地又丢了。
1: 那你还有心情在这儿喝酒？
0: 喝酒暖身子呀。回去有什么意思？老杨啊，我们这个兵团完了。你知道我这两天都看到什么了吗？
1: 看到什么？
0: 军心已经散了，士兵们都在抢吃的抢喝的，有的还在聚众赌博。我问他们，你们赌赢了钱还有什么用呢？你猜他们怎么说？
1: 怎么说？
0: 赌赢了钱，拿着逃跑以后再花。这就是我堂堂十四军的军心呐。还有，你说南京、上海那些高官们把钱往台湾、香港、美国转移，都在逃啊。眼下，哎，你我这样的不是人，仅是垫脚石而已。
1: 老兄，你这话很危险的啊，像是共党的宣传单。
0: 我看了，看到了吗？我看了，他们说的没错，没错。就是垫脚石。就是垫脚石啊。
2: 嗯。

0: 跟了我这么久，一直都叫你铁蛋儿，都快忘了你大名叫什么。
1: 回军长，我叫王翠山。
0: 啊，王翠山。最近我桌子上这些宣传材料，也是你放的。

0: 替国民党贪官污吏打仗有什么意思呢？你们流血流汗，他们升官发财，你们送命，他们享福，快快觉悟过来吧，放下武器，我们都是一家人，打内战，打共产党，杀人民，这个主意是蒋介石和国民党定下的，不是你们多数人愿意的，你们多数人是被迫打仗的，既然如此还打什么呢？快快放下武器吧。过去几天我们还只是布置包围阵地，把你们压缩在一个豆腐块内，还没有举行总攻击，假如你们不投降，我们就要举行总攻击了。
1: 镇长，
2: 除了铁蛋，所有人都出去，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进来。
3: 是。

0: 铁子，如果说真的投共，我是说如果，咱们也要想办法，先跟共军的人取得联系。镇长，只要您下定决心，我会想办法的。你有共军的关系，我有个老乡在给陈赓做参谋。
1: 说了吗？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进来。
0: 师长，黄司令有令，胡副司令来了，请各位长官前去迎接一下。你说谁来了？
1: 是胡琏副司令。
0: 老军长到了。哼，这么说，我十二兵团还有指望。 马上告诉黄司令，我很快就过去。
2: 是，
0: 军长。
2: 哎，
0: 铁蛋，这件事儿你知，我知，不要再提了。

0: 我代表十二兵团欢迎你。司令和将士们在前线浴血奋战，五连来晚了。
1: 都说大难临头各自飞，我与这时候来，看得出是对十二兵团真的有感情。我早知道你放不下，既然你来了，那我就放心把队伍交给你了。
0: 不，你是司令，我这次来就是来协助你的，一切以你为主。昔日的弟兄们身陷重围，我胡连哪有坐视不管之力？
1: 好，那你我二人联手，把十二兵团带出双对机。
2: 老军长，可把您盼来了。
0: 你是铁打的汉子，做什么小儿女之态？把腰杆给我挺起来。
3: 是。
4: 主席，最新消息，胡连已经乘飞机到达双对机前线，据传十二兵团士气为之一振啊。
5: 看来老蒋知道光是空投补给没有用啊，就把胡连也给空投下来了。我记得这个胡连从对苏区第三次围剿开始就跟咱们打交道，又来了一个老相识啊。
4: 岂止是老相识啊，更是我们的劲敌。在解放的战场上，没有少跟伯承、苏玉他们交手。在一年多以前的南麻战役中，华野九纵队就付出了伤亡4600多人的沉重代价，最终也没有占到胡连整十一师的便宜啊。
5: 他在十二兵团中威望很高啊，老蒋派他去，确实也能提升士气。但是这改变不了大局，哼，最多只能延缓一下苟延残喘的时间罢了。
4: 看来主席并不担心啊。
5: 胡连虽说是狡如狐猛如虎，可现在十二兵团已经被我们围成铁桶一般，哪里还有狐狸老虎折腾的空间？我看胡连飞进双堆集，反倒是给了我们猎狐的机会。
0: 诸位，校长亲自给联勤总部打过招呼，会全力保障我们双堆集空投补给，还在不断地抽调兵力前来增援。只要我们死斗到底，一定会突破共军的包围，取得最后的胜利。
6: 老军长，咱们现在不光是在跟共军作战，还在跟南京那帮官老爷作战。就他们啊，能把援军和物资给我们送过来吗？
0: 大家的顾虑和抱怨我都理解，但我要提醒诸位，千万不能脑子一热被共军所利用。这个劝降书还有劝降广播，我想诸位都不陌生吧，一定有人也动过叛变的念头。都给我记清楚了，我们是党国的军人，堪平内乱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十二兵团是以十八军为基础组建的，是党国非常倚重的王牌兵团。当年我就说过，要打就打硬仗，一定要让共军尝尝十二兵团的厉害。我胡连把命放在这儿，十八军死战到底，十二兵团宁死不退，让双堆集成为共军的坟墓。
7: 让双堆集成为共军的坟墓。

0: 主席，你看，这柿子多新鲜！哈哈，不许偷吃，先给房东送过去。放心吧，主席。主席啊，
1: 周副主席，哈哈，柿子，这霜打的柿子一定甜啊！哎哎，周副主席
0: 啊，
1: 这是要给房东送去的。
0: 啊。
2: 哈哈哈哈，给你开个玩笑，去吧。主席的心情不错呀。哎，有件事情，我想明白了。
3: 什么事情？
2: 我们何必要揣摩傅作义在想什么？干嘛要等他先出招啊？
0: 主席的意思是，我们应该先出招。没错。
2: 傅作义现在虽然表现出想守平津的意思，但是我们必须考虑到，如果他愿意，随时都可以往西逃。所以啊，我们要布下一张天罗地网，把他这只惊弓之鸟纳入我们的包围之中。这样，不管他出什么招，是想打、想逃还是想和，主动权。 那都在我们手里啊！
0: 看来主席已经胸有成竹了。

0: 墙了，我们请求撤退，我们请求撤退。
1: 秀山，装备都带足了，你一走我这心里还真是不踏实。
2: 大哥，共产党都打到咱们家门口了，咱们必须挫一挫他们的锐气。你放心，不出十日我就把队伍带回来。
1: 好，早去早回。
2: 哎，对了大哥，前两天呀有人给我送了只大肥羊。走之前呢是来不及吃了，索性让他多活几天，等我回来你一定去我那儿，咱们好好喝一顿。
1: 好，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大哥我走了。
1: 保重。
3: 太好了，没想到会这么顺利啊。
4: 傅作义是完完全全按照我们的计划部署吗？
5: 机不可失啊。叶子龙到，立即给陈黄兵团、杨罗耿兵团和杨李兵团发电报，全力投入北平张家口一线的作战，不惜一切代价寻机歼灭第三十五军。哼，这三十五军那可是傅作义心头上的一块肉啊。
4: 吃掉三十五军咱们就可以考虑平津了。
3: 对啊。子龙
5: 到，
3: 给东义先遣部队发报，让他们立即占领平张县交通线，切断三十五军回北平的路。
6: 是。
7: 整整追了三天三夜，各纵队全部抵达预定位置，将杜聿明集团死死地围困在陈官庄一带。
8: 陈官庄距离上队集仅八十公里，再晚一步杜聿明跟黄维就要会合了。想想真是后怕呀，赶紧给总青委和中央军委发报，主席他们也可以松口气了。
7: 是。
9: 频繁插手一线指挥又刚愎自用的蒋介石命令杜聿明率部去与黄维会合，华东野战军敏锐地抓住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战机，展开了空前规模的追击战和截击战，三面突击，一面堵截，步步压缩敌人。至1948年12月4日拂晓，将杜聿明集团合围在徐州以西65公里的陈官庄、青龙集一带的狭小地区内。

0: 好个粟裕，终于把杜聿明给包围起来了，我这心里也踏实了。大家都回去睡觉吧，啊，睡到自然醒。这段时间可把大家给熬苦了。
1: 是啊，
2: 就怕太兴奋，都睡不着啊。
0: 现在睡不着觉的，该是他蒋介石啊。
3: 这份电报你也看过了吧，
4: 总统？莫三觉得杜聿明还是有机会的，他们正在准备进行反攻。
3: 党国这30万大军啊，他杜光庭要是带不回来，就不要来见我。薛恩可以为党国鞠躬尽瘁，黄百韬可以为党国尽忠，可是他们呢？我对他们是信任的，是支持的，他们回给我的却是敷衍，是欺瞒。如果他们这么做的话，啊，像什么样子？黄埔的将领如果怕死，如果见危不救，他们还不如一个平头老百姓。我黄埔的精神去了哪里？党国的信仰又去了哪里？
5: 爸爸闪嘞！
0: 啊，我这叫声东击西啊！
5: 那我当老鹰。
0: 你当老鹰啊？好好，来来。来，过来，站好啊！哎，过来吧。
2: 又在玩呢。哎，快快快！哎，抓住了。
6: 老毛扮老鹰，扮得像。
0: 我演老母鸡呀。
2: 好，
0: 好。
7: 哎，去吧，嘿，好热闹啊，
2: 弄一身汗呀。
6: 现在淮海战场形成两个大包围圈，局势已经很明朗了。
2: 黄维和杜聿明现在可不是两只小鸡儿啊，而是两头被逼疯的牛，
0: 一不小心就可能被他们挣脱缰绳，还会撞到人呢。
2: 黄维和杜聿明这两头疯牛可是离得不远啊，你们看相隔也就60公里，在这么小的范围里面，我们同时围住了蒋介石两个重兵集团，如果僵持的时间一长，恐怕会有很多的变数啊。
0: 嗯，必须在黄维、杜聿明当中迅速解决掉一坨，另一坨自然也就孤掌难鸣了。
6: 但华野刚打完黄百韬，为了围住杜聿明昼夜奔袭，整个部队都很疲惫，急需一定的休整和补充啊。
2: 单凭中野的力量想吃掉黄维是不太现实。嗯，
8: 但是可以用华野一部分的支持，
2: 再加上我们最近的进破作业很有效果，黄维的地盘现在在逐渐的缩小。用我们战士们的话说啊，
8: 黄维现在在当队级，
2: 先当区长，再当乡长，现在恐怕都会成村长了。
9: 这个比喻很形象啊。我也同意先打黄维。
0: 既然大家意见一致，那就这么定了啊，先打黄维。
10: 在这儿。
11: 另外，据我们观察，整个密云城只有几千守军。
12: 只有几千守军，那我们拿下密云，还不是易如反掌？
10: 啊，司令员，毛主席对我们的指令是，要立刻切断平壤交通线，不能在密云耽误时间。

0: 确定只有几千守军，
1: 错不了。
0: 我们只要几小时就能结束战斗，不会耽误执行主席的任务。黄参谋长，你就放心吧，我们保管顺顺利利地完成任务，还能顺手拿下密云。

0: 国军打来了，快别跑，走走走。
1: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
3: 你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

0: 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 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

0: 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

0: 倒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 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

0: 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4: 这里是未来纪元的最后一天，我是凝聚地球文明的最后一个数字生命，我的肉身已经在危机时代的能源战争中殒命，我的意识以数据的形式存留在这个星球。当人类踏上外太空的征途时，我便是地球文明最后的存续。地球上的一切美好都不复存在了，水能、风能、太阳能、化石能源、医院、学校、交通，社会运转骤然停摆。现在我最后的一块电池也即将耗尽，这将是我的第二次死亡。我和承载我的地球文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已无法等候你们返航了。我想或许你们会发现新的宜居星球，在茫茫的星海安居，又或许在亿万年的轮回后，我们的尸骸又会化作石油与煤炭，重新变作能量的源泉，一切从头再来。我已经坚持不到那一天，倘若地球文明还有从头开始的机会，请你们务必珍惜。

0: 我们在山海关附近的情报人员也发现了他们入关的踪迹，但是没想到这么快就打到密云来了。
1: 我们也看得清清楚楚，那些共军都戴着狗皮帽子，肯定了东北共军，没错了。
0: 已经打到密云了，离北平也就咫尺之遥。

东北共军如狼似虎，密云铁定是守不住了。现在最关键的是，他们会不会一鼓作气扑向北平？

0: 将三十五军调出，让北平成为空虚之城，让我们没有安身立命之本呐。
1: 共军之韬略，果然不同凡响啊。
0: 郭锦云在哪儿？
2: 报告总座，郭军长正在张家口与华北共军交战多日。
0: 告诉郭锦云，马上撤回。
3: 让三十五军现在就撤回来。那张家口呢？

0: 刚打电话，刚刚从密云出发，正在往咱们这儿赶呢。
1: 什么？这郭靖云他们就要冲回北平了，他们才出发，怎么来得及呀？哎，
0: 这主席的一盘好棋，刚开始下就毁在我这儿了。
2: 密云战斗非常顺利，东野先遣兵团迅速攻下密云城，已经取得了胜利。
3: 谁让他们这么打的？我们不需要这样的胜利。

0: 总司令，郭机长来电。
1: 怎么说？
0: 郭机长说他们已经突破了共军的防线，正在向北平开进，顺利的话一两天后就可以抵达北平。
2: 给秋山回电，让他无论如何把35军给我带回北平。
0: 是。
3: 东北先遣兵团3号到密云，将顺口吃掉密云的守敌。这一仗没有像他们说的那么容易啊，用了3天的时间拿下了密云，全歼了守敌。虽然这一仗胜利了，但是是一个错误的胜利，错在打草惊蛇，贪小便宜，没有按照中央的部署赶到怀来和南口，切断平章线。
4: 密云之战惊动了傅作义，他立即将在张家口的35军调回北平实施防御，而杨成武、李天焕的3兵团误判形势，准备不足，没有按照主席电文中指示的那样在张家口宣化一带实施有力的阻击，致使35军没有遇到什么阻碍就突破了3兵团的防线，目前已经逼近了新保安。如果我们不及时的阻止，把35军消灭在张家口一线，我们与傅作义在和谈之前给他致命一击的计划就落空了。
5: 这原本是一盘大棋，环环相扣，一步都走错不得。可是我们某些同志只贪一城一池的得势，影响了整体局势。这个35军已经成为决定我们这盘棋能否下赢的关键。错误已经犯下了，那就要用更大的气力及时的去弥补这个错误。严令各部队，35军必须堵在路上，一兵一卒

0: 在自家门口被共产党撵得到处跑，我郭景云什么时候这么窝囊过？
1: 报告局长，附近有公车活动。
0: 好啊，老子正愁没长大呢，奶奶的送上门来了。
2: 军长，赶路要紧啊。
0: 那怎么着，眼睁睁看他们从眼皮底下溜走，我咽不下这口气。
2: 哎，军长，总司令的命令是我们立刻返回北平，越快越好。总司令等着咱们回去守住北平呢。
0: 行了，我速战速决，走。

0: 两位长官，问清楚了，这些共军是地方武装，根本不是他们的主力部队。
1: 那还愣着干什么？快通知军长，让他赶紧撤回来。
2: 哎，哎呀，经过不断的土工作业，我们的战士现在已经把战壕挖到了距离敌人只有30米的位置上。
3: 是啊，
0: 总攻时机越来越成熟了。嗯。
2: 哎，他们最怕这种武器，管这个炮啊叫没得良心炮。乖乖，好大的口径啊！哎，我以前呐，还没有见过这种炮嘞，这个名字也起得好啊，没得良心的炮，哎，专打没有良心的反动派，合适啊啊！<笑>你看啊，这战壕每推进一步，离胜利啊就更近一步了。
3: 嗯，
2: 哎，伯承。
4: 小平，这个火候到没到啊？
5: 经过这段时间的不断消耗，哎，黄维兵团的实力已经大不如从前，现在可以考虑适时发起总攻了。嗯，
3: 那我马上回去给军委发报，对黄维兵团做好总攻的准备。
4: 嗯，有的，好。
6: 那你们看，刘纯的在电报中说，中越及华越一部。
7: 将于12月6日下午发起总攻，专门问主席还有什么意见没有？我没有意见。将在外，身临其境，还得靠他们自己拿主意。哼，我们拍板，弄不好就成了越俎代庖，瞎指挥。<笑>只是，主席担心的是十八军吧？嗯。
8: 这十八军是蒋军五大主力之一，装备精良，骁勇善战，是周野这次最难对付的硬茬儿。是不是应该复电刘陈邓？必要的时候。

0: 可以让粟裕从城关庄抽调出部分火力驰援双堆乙。这次不打则已，要打，必须一鼓作气，彻底敲碎黄维这颗铁核道。
1: 报告首长，西集团、东集团、南集团都已接通，
2: 请邓政委先讲。
3: 各位一线指战员同志们，中央军委已经批准了我们对黄维兵团发起总攻击的计划。这一战必然是艰苦的，只要我们歼灭了敌人的南线主力，中野就是打光了，全国各路解放军照样可以解放全中国。这个代价是值得的。
4: 我是陈毅啊。 我们总攻啊，经过多次的推迟，现在通过进破作业，已经完全具备了总攻的条件。这一次啊，没有理由再去推迟了。这是最后的总攻，一定要取得胜利。
5: 我是刘伯承，总前委决定，于6日下午4时30分，向黄维兵团发起总攻。 具体作战部署如下：
6: 第4、第9、第11纵队及豫皖苏独立旅组成东集团，由陈赓、谢富治统一指挥；目标攻取沈庄、张维等和张庄地区，以中野一纵、三纵及华野13纵组成西集团。目标夺取前后三关庙、马围等、豫王庙和许庄地区，由陈锡联统一指挥。 以中野第6纵、华野第7纵及陕南第12旅组成南集团，由王进山统一指挥，向王庄和李家楼方向发起进攻。
4: 是，明白。
7: 是。
4: 是。

0: 杜聿明已被包围，
1: 李延年北上救援受阻，二公子蒋美国的坦克部队也已经撤了，
2: 山穷水尽，现在只能靠我们自己了。

0: 村长。村长，您上次不是问我那边有没有联络人吗？
1: 你胡说些什么啊？
0: 村长，我跟那边都已经联络好了，只要您写封回信，我明早就能送到。
1: 铁蛋，现在四处都是耳朵，你如果还想活命，就永远不要再提这件事儿了。
2: 什么事儿啊？哎，
3: 快说，上级是谁？都有谁参与？
4: 你们最好赶紧杀了我，要不然等解放军打到这儿，你们一个都跑不了。

0: 博宇啊，这次回南京啊，一定要把前线的真实战况告诉校长，能不能搬来救兵，全靠你了。我一定尽力。
1: 还有，这次回去之后就别回来了。黄司令还以为我回来是夺权的吧？
2: 我很早就对权力争斗感到厌倦了。这次如果发生不测，你留在南京也算是为十八军留下点火种。善后的事，拜托了。
1: 还不至于。请司令和弟兄们再多坚守几日，我一定带着救兵回来。

0: 好了，不必拘礼了。诸位，现在我们是身处重围，大家有什么话，尽管说吧。来吧。
1: 虚梦战场，我军失败也在所难免。
0: 唯一的区别在于，小败还是大败？
1: 不妨明说。
0: 战，大败，撤，小败。目前我们被困在这里，再这样耗下去，这家家底儿恐怕也会被葬送在这里。好在现在各兵团的编制还算完整，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分头突围。但凡能扯出一个口子，就有冲出去的可能。
2: 别人呢？
3: 我没有意见，照命令办就是了。
1: 袁，老头子一会儿让我们南下支援，解救黄维，一会儿又让我们保存实力，撤回江南，
2: 变来变去，这样的命令怎么执行？我看没有执行的必要。
0: 袁兄，你的意思是撤，还是不撤？
2: 我同意撤退。好，既然如此，各自整理部队，分头突围吧。
4: 是。

0: 没事了，哎，班长，你受伤了？没事，擦伤而已，你别慌。
1: 班长，你的命比我金贵，你是领头的，你怎么能替我挡枪子儿呢？
0: 你胡说！大家的命都是命，要说金贵，大家都金贵，你是我挑的兵，我得对你负责。
1: 班长，
0: 你自己用吧，你的腿本来就不利索。
1: 班长，我这腿啊。 早就治好了。在蒋军那边，我都是装的。他们老让我送死，我就只能耍个滑头，我装瘸的。虽然这以前确实受过伤，他们早就把我治好了。国民党让我成了瘸子，是解放军让我彻彻底底站起来了，重新做人。班长，你不会嫌弃我吧？
0: 说什么呢？咱们最后还要一起杀敌呢，不是吗？
1: 对对对，一起杀敌，丁大胜，也得立个功，是不是？
0: 对，
1: 大胜，我也得对得起我爹我娘，给我起这名字，是吧？
0: 对。

0: 太大了，一定要想办法端掉他们的暗堡，把红旗插上去。
1: 我们部队做信号，为后面的部队减少损失。
0: 旗手中弹了，大少，我去扛旗，你去给炮兵做信号，听见没有，大少？我去扛旗，快！
1: 你的命是党救的，这个旗我来扛。

从1948年12月6日至15日，杜聿明集团在飞机掩护下连续组织突围，军备击退。孙元良率第16兵。

0: 团自行突围，被华东野战军前后夹击，全线崩溃。孙元良弃车混入乱军中，之后化妆成老百姓侥幸逃脱。第十六兵团在突围中被全歼。
1: 前面的再快点，
2: 一二三四五
3: 六。同志们真过瘾呐，打退了他杜聿明六次进攻了。你说这杜聿明他也不想想，让咱们华野叼在嘴里的肉还能让他给突围飞了。
4: 连长啊，你都快升排长了，再来一次我怕你冲光杆司令。
3: 光杆司令他也是司令，对不对？
5: 对。对，哎，
6: 我从连长到司令连升好几级了，
3: 坐火箭都没那么快吧。
7: 连长啊，再来一次估计不中了，子弹不够用了。
3: 没有子弹咱们就跟他拼刺刀，没刺刀咱们还有石头，没有石头打好拳头。
8: 对
3: 对
8: 对
3: 对对对，是不要怕好不好？
8: 好。
3: 饭来了，大伙儿赶紧吃饭，吃完饭呢跟他蒋军接着干啊。
8: 好。
9: 同志给俺们送了啥好吃的？
10: 热乎乎的包子，吃了包打胜仗。
9: 嘿，好。
7: 哎，好嘞。哎，
9: 连长
3: 啊，
7: 不是俺吹牛
3: 啊，
7: 要说这天底下最好吃的包子那得是俺爹做的。哎，肉馅里撒点胡椒，那个味儿要多香有多香。
3: 胡椒味的包子
10: 啊，
7: 也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回家看看俺爹俺娘。
3: 三儿，你信不信咱们这一回一定能把杜聿明打垮。我一准让你吃上你爸给你包的胡椒味的包子。
9: 俺信，到时候俺多带点回来让咱们大家伙啊都尝尝。
8: 好。
11: 同志，你刚才说你爹做的是胡椒味的包子。
9: 是啊，咋了？
11: 你爹是不是叫杨桂发啊？
9: 你咋知道？
11: 他就在后方的炊事员呢，我们一块儿过来的，说是来看看你，明天你就可以吃到胡椒味的包子了。
9: 俺爹来了，俺爹真的来了？
11: 那还有假，我们之前路上碰上一块儿过来的。
3: 连长，敌人的敢死队又上来了。
12: 同志们
3: 都吃饱了吗？
13: 吃饱了。
3: 让敌人来把他的敢死队给我打成送死队。
13: 好，
9: 你快下去告诉俺爹，等俺打完这一仗就下去找他。
11: 好，你们注意安全。
12: 同志们，把轿子给我罩上，咱活没铁了。

0: 连没有闹钟，人在阵地的。连长，这回轮哪了吧？
1: 你不能去，你是机枪手，子弹都打没了，还有几枪手有啥用？俺不怕死，你不怕，我怕。你两个都牺牲了，你要是再给我三枪两短，我怎么跟你不交代？打仗还能有不死人？再说，俺命大得很，子弹一转都得绕到手。连长，你说什么？
2: 手榴弹烟火。

0: 陆子，我已经打定主意了，不回去了。三儿牺牲在这儿了，我得把他没干完的事儿接着干下去。
1: 一直干到能够看见胜利的那一天。嗯，马上要围歼朱玉明了，我要回去继续抽粮，送到前线来，咱们过段日子再见。
0: 好，把这个带上。
1: 保重。
0: 保重。

0: 三儿，胡椒味的包子带给同志们尝尝。
1: 王大哥，你们俩散步了。
2: 哎，你在哪买的这个电动车呀？车轮也大，车架也结实，看着就稳又安全。
3: 是啊，是你叫我骑骑呗。
1: 你想试试？来，试试。
3: 哎呀，这车呀，骑着可真是太稳当了呀！你看，这车座呀，还是又大还又软和，比我原来那个三轮车呀，可是强的太多了呀！
1: 这算什么呀？这个刹车都不用手捏，手一松啊，它就停了。
2: 谁说的？我都不相信。
1: 你来试试。
2: 人家还真是的，一松手，它都刹车了，太简单，太安全了。
4: 这是什么车？为什么人人都夸它安全？为什么连老人都能轻松上手？安全不是嘴上说说，贝幸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用车架、车轮、电池三样硬货把安全撑起来。四轮加宽轮距，碳钢车架，防侧翻稳稳当当，真空防爆胎，花纹身抓地力强，爬坡不打滑，智能电子刹车松手就停，上下坡不溜车，加大前后载物筐，装菜拉货两不误，加宽加厚航空棉座椅，200斤一样舒适骑行，荧光漆反光条，白天吸光晚上亮，夜里行车安全， LED 冒烟大灯，可远可近看得清，大屏液晶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超微大电池，一次充电能跑80里，全国联保放心，整车发货开箱就能骑，贝幸福把安全开回家，让您出门放心，让儿女省心。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贝幸福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行全国推广活动，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贝幸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实话呀，每天都有朋友来问我，你家的车到底是好在哪儿，我就一句话，车好不好啊，要看细节，就看3个地方。
3: 哎，具体是哪3个地方呢？
5: 主要看呢车架、车轮和电池。嗯，这都是电动车能否

0: 安全的必要条件。
1: 没错。
0: 首先呢，我们来看这车架，咱是四轮的结构，碳钢加厚，轮距宽，重心低。我们做过实验呢，急速拐弯的时候，咱们的四轮车更加的稳当而不晃。
2: 哇，真的是啊，像我们在路上骑车，这拐弯太快了，太猛了，真的是很不安全啊。但是这四轮的电动车非常的平稳就能拐弯，这点安全啊真的很重要。
0: 嗯，说的没错，我们的安全除了结构更离不开轮胎，咱用的是真空防爆胎，花纹深，抓地力强，碎石路土坡我们不打滑不空转。我们平时骑车爬坡最怕后溜，
2: 是的，
0: 咱这轮胎啊咬得住地，这个我们也是做了上百次的实验，是经过验证的安全不溜车。
2: 嗯，那这就等于说是给我们的出行安全啊又上了一层保险，就更加安全了。
0: 嗯，说得好。那除了车架和车轮啊，我们买车还有一个非常关注的一点，就是电池了。
2: 是的，
0: 超威大品牌，全国联保，一次充电能跑个七八十里地，您去镇上去赶集去接送孩子来回几趟都够用，这三样硬货撑起来才是真安全。而且啊，它还有一个很实用的隐藏小功能。
2: 隐藏小功能是什么呢？
0: 那就是它可以无钥匙启动。
2: 哇，那都是高端电动车才有的功能啊，这它都给咱用上了，真的是太厉害了。
0: 那是当然了。再看咱这细节啊，航空棉加宽坐垫，百斤不挤，300斤不塌，久坐不累，荧光漆反光条，白天细光晚上发亮，汽车呀老远就能够看得见，特别的安全。还有啊，这 LED 帽檐大灯远近都可以调，夜里看得特别清。还有这液晶大屏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
2: 那这么好的车啊得不少钱吧？我听说这市场上这种四轮安全电动车动不动就上万呢。
0: 说的是啊，以前咱这种配置的车光成本就不低，但是这次不一样了，我们工厂啊搞了智能化生产线，成本降下来了，我们直接把省下来的钱让利给咱们老百姓，今天只要3680，今天呢一分钱不赚，而且光运费就得好几百呢，这次啊也给大家包了，我们的智能安全电动车直接给您送到家门口，三层包装更放心，开箱就能够骑，省了安装的过程，特别的方便。
2: 哇，
0: 每个城市啊只有50个名额，送完就立即恢复原价，所以啊有需要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抢占名额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行全国推广活动，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威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呀，这是在电视上订的，没几天就给送到家门口了，打开箱子一看，哼，好家伙，包裹的是严严实实，一点都没有磕碰，三层防护，推出来就能骑，就这么简单。现在呀，这车我骑了2个多月了，买个菜呀，就是土路上骑过来都不打滑，特别的稳，特别的方便。这电池也好啊，再也不会骑到半路就没电了。这前后2个大筐，这也太能装了，去趟超市买一堆东西全塞进去，这筐里头啊还有富裕，客服还打过2次电话回访，问用得怎么样啊，这服务简直没得说，我那帮老姐妹们都羡慕坏了，说我也太会买东西了，真是捡着大便宜了。
5: 俺3个孩子进城打工，闺女刚买这个背心服，这个前面这小椅子啊孙子坐，我一边骑一边跟他说话，心里踏实，晚上这个车灯啊特别亮，跟汽车灯一样，还可以调远近，看得特别清，充一次电呀、能跑好几天，赶集拿药都不怕没电。孙子说，奶奶你的车最棒，俺听了心里热乎乎的，刚开始买的时候啊我也有犹豫过，还心疼钱，骑了才知道比那10000多的一点也不差。

0: 这车买的划算，骑得安心。
1: 这辆车我是给我妈买的，我妈这个腿脚不好，又不爱在家待着。以前那辆旧车，我总担心它刹车不灵，怕摔着。后来在电视上看到这个背心服，我一眼啊就看中它的安全功能。这个车架啊，一看就结实，特别的稳当。还有这车轮，它特别的把滑，还有这个松手它就能停，有脚刹有手刹，特别的安全。我妈呀可高兴坏了，说这车太好骑了，想停就停，想走就走，最重要的是坐这车上舒舒服服的，说坐垫啊又宽又软，跟坐沙发似的，一点都不硌得慌。现在她每天骑着去遛弯，我上班呢也安心多了。这3680元花的呀是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威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前两天呢，我看到一个新闻啊，说咱们国家每年有超过2000万的老人因为摔倒受伤，其中很大一部分啊就是骑车摔倒的。
4: 所以啊，我们做背心服第一个考虑的就是安全。
3: 没错，
4: 不是嘴上说的安全，而是从车架、车轮、电池每一个零件上把安全做进去。车架非常的稳固，四轮抓地非常的好，防侧翻，还有智能刹车松手就停，以及超威电池有保障。现在我们是把细节做到了极致，加宽的座椅让老人上下车更方便，坐着更稳当，大屏仪表让老人随时掌握电量和速度。这些呀不是花架子，是真正让老人骑上车心里不害怕，儿女在家不用提心吊胆的好产品。
3: 是的，
4: 所以我们才举办了这次要在全国推广安全型的活动。今天竞报价只要3680。
3: 哇，只要3680元给父母买手机啊，可能会说你乱花钱，可是买一台电动车那真的是相当划算，能骑10年都没问题。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只有前50名，如果您还在犹豫，可能就错过了。安全不能等，孝心不能等。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威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我是个农村人，俺们这路啊，大多数啊都是大坡土路，背心服智能电动车帮了我大忙了。爬坡吧，杠杠的，哎呀，一拧油门了，嗖一下子就上去了，一点儿都不打滑，而且这底盘高。最实用的是有2个筐，前面的可以放自家种的菜，后面呢可以放饲料，特别能装。现在活动价才卖3680，骑了呀才知道这钱呐花的太值了，而且厂家的服务也特别好，送货上门，包装啊还很严实，客服啊还给我打电话问呐、用这车咋样啊，服务啊真的特别的周到。
6: 人老了呀，最怕摔，我这个腿脚啊它不好，需要一个稳当的代步工具。这背心服啊它四轮着地，重心低，我上下呀也特别方便，一抬腿就坐上去了，骑起来呀更是稳当。过个减震带呀颠簸感很小，因为它有前后4重减震，而且晚上啊这车灯啊忒显眼，后边那一片荧光漆啊车灯一照特别亮，后边来个车呀老远就看见了，我这心里呀太踏实了。现在呀我每天骑他去公园下棋，去菜仓买菜，老伴儿啊也放心，这么便宜买到这么安全的车，老伴儿都说我呀会过日子，真是划算。
7: 我常年不在家，最放心不下就是爸妈的安全，他们之前

0: 骑了三轮车在路上容易翻车。我之所以看中背心服，就是看中它的安全，四轮防侧翻，松手就停，下单三天就送到家了。我爸打电话说这车呀真稳当，你别看他是个大老爷们儿，平时呀都不敢骑车，现在他也敢骑了，一上车就会开，特别的简单，遇到土路坑多的路骑的也特别稳，不会打滑。他还特地跟我说这车的仪表盘呢字特别大，看得清。现在我爸天天骑他出去遛弯买菜，有时候呀还带着他的朋友，俩人乐乐呵呵的，特别高兴。我算了一下，这车活动价才3680，就算骑三年，平均一天不到1块钱，花这点钱换爸妈平安高兴，这钱花得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是全方位的把安全放在了第一位。
3: 是的。
2: 那很多朋友可能有些顾虑了，咱们这车的电池要是用久了不行了怎么办？售后到底靠不靠谱呢？
3: 主持人，您可算是问到点上了啊！电动车最核心的就是电池，电池不行啥都白搭。所以啊，我们用的是超微电池大品牌全国联保，不管在城里还是在村里，只要有超微电池的专卖店或者是维修点，都能够给您检测保修，全国上万家的网点，走到哪儿都不用怕。您想一想啊，万一电池出了问题，打个电话就能够找到地方来修，不用寄来寄去的，不用等个10天半个月的，这才是真正的省心。
2: 是的，
3: 这电池啊，全国联保，就是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
2: 哇，这真是太靠谱了。
3: 是啊，大家买了之后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给我们的客服打电话，我们都会耐心的帮您解决问题。咱做的是长久生意，不是一锤子的买卖，您骑得好可一定要替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
2: 太好了，这就叫买的放心，骑的安心。给爹妈给自己买什么贵重东西啊，都不如买一份安全。那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啊，可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为什么人人都夸它安全？为什么连老人都能轻松上手？安全不是嘴上说说，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用车架、车轮、电池3样硬货把安全撑起来。
4: 老头子，这车都买了半个多月了，你骑着咋样啊？
5: 这个背心服真是买对了。那天我骑车到超市去买菜，前面有个坑，我一松手，车自己就慢慢的停了，一点都没往前窜。哎呀，这要搁到以前那个三轮啊，早翻了。
4: 你看那些车呀，我根本都不敢骑，我就害怕被摔着了。
5: 你上来试试，这4个轮子稳得很。
4: 那你下来让我试试。
5: 好。
4: 你看这车啊，骑着
1: 车开箱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我要是第一次在电视上购物就买了这车，送到家打开一看呢，推出来呀、就能骑，啥都不用装，我一个老太太呀、自己就能弄好了。关键是啊，它这价格也不贵，一下子省了我一大笔钱呢，服务也好，客服啊还给我打电话回访，真是非常的满意。

0: 包装是严严实实，开箱就能骑，啥也不用装，真是太省心了。服务啊也没得说，这车座 LED 遮灯、荧光漆反光条跟电视上说的是一模一样，关键是活动价才3680，真的是太划算了。
1: 给爸妈买啥都不如买安全，活动价才3680，比请人照顾便宜多了。四轮防侧翻，车胎也大，现在他们天天骑车去买菜串门，我在外面工作也安心多了。
2: 对对对，
3: 以前那些车呀我都不敢骑，怕摔呀。这背心服呀我试了试，这四个轮子呀是特别的稳，而且是上手就会。现在呀我自己骑着去买菜呀、接孙子呀，再也不用人陪了，真是捡了个大便宜呀。
2: 背心服电动车啊，大灯也真亮，还有反光条，晚上骑出去啊看得清清楚楚。现在我天天骑，特别的稳。这活动价只要3680，老伙计们听了都不敢相信。我是见一个我推荐一个呀。
4: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啊，机票买了没啊？
6: 买了。
5: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6: 有人安排。
5: 有人接你吗？
6: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我赶飞机走了。
5: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6: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5: 妈妈要上班了。
7: 妈妈，你要去哪儿？
5: 妈妈要去工作呢。
7: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5: 嗯，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7: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
5: 嗯，
7: 妈妈，拜拜。
5: 拜拜。
6: 妈，你又偷吃了？
5: 就一小口。
6: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5: 胃有火，就一点点。
6: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呀，
5: 不行哦。
7: 吃啊！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5: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7: 我就要吃奶糖。
5: 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儿子，这怎么转啊？
6: 点这儿，转吧。
5: 不，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6: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不是，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5: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幼儿也多了一件呢。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7: 耳朵？
5: 哎。
7: 啊！又写错了。
5: 没关系，我们擦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嗯。
7: 我不想写了。
5: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8: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以待。
9: 1952年，
10: 喂，
9: 2月初，四级，轰炸上海。
11: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9: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0: 我们能否得到更多的情报，从而更好地掌握敌方的行踪？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1: 我们这种工作，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
2: 若一去不回。

0: 总统先生，
1: 德林啊，
0: 我看你们交谈甚欢啊。啊，
1: 我跟大使先生刚才正在回顾夫人上一次访美，盛况空前。
2: I think we can all agree that Madame Chung is a great lady, and she was extremely popular on her trip to America. But that was her last trip.
0: 那好啊，那就让我们举起杯来，为了夫人访美能够圆满成功。
1: 谢谢。杜鲁门政府百般推脱，不愿意见夫人。马桑啊，我们真是到了四面楚歌的境地吗？
3: 总统，不管怎么说，身体还是最重要的。
1: 身体再重要，比得上十二兵团重要。胡琏来了，一定是要援兵要物资的。国防部到底有没有办法？病源在哪里？
3: 现在傅作义在北平，被林彪牵制。胡宗南在西北，被彭德怀牵制。就剩下一个武汉的白崇禧。就算他有办法，也会推脱说没办法的。
1: 都没办法，都没有办法。党国养了这么多人，一个个都没有办法。莫三啊，我看这些人是该杀的。
3: 总统，胡琏一直在下面等着，我们怎么回复啊？有没有援助？我们总要跟他讲清楚的。
4: 城外方圆几里的居民已经全部撤走了，今天开始布雷。
5: 要仔细，不能留一丝漏洞。
4: 是。报告，司令，杜市长来了。
5: 杜市长来的刚刚好啊。边境城防安排我做了一下调整，你正好过目一下。
6: 是啊，我刚听说说你要把这个城内的各处高楼建立军事工事，还要把整个天津城变成一个战斗的堡垒啊。
5: 天津城马上就要开战了，不做好堡垒怎么抵御共军呢？
6: 可是这么多年，这个天津城他从来没有成为战斗的一线，这仗一旦打起来，你我能承担这历史的责任？行，城防的事情咱不说，给你看看。
5: 这
6: 总统亲自给你写的。
5: 总统让我带兵撤到塘沽，然后从海路南撤。总司令知道这件事吗？
6: 总统早就跟总司令说了让他南撤，可是他迟迟没有动静。直接给你写封信是对你寄予希望。
5: 杜市长最了解我的为人了，你觉得我会做背叛长官的事吗？
6: 哎呀，咱们两个处事那么久了，

0: 你对副总司令的情谊，我还不晓得吗？可是顾守天津城，这是死路一条啊！趁现在，天津塘沽一带，共军还少，要走还来得及。再过些日子，想走你都走不了了。季平，你不要再劝我了。如果你和中央军系的几个军长执意要把军队带走，那我只有死，向总司令谢罪了。
1: 你非要这样吗？你这难道非要这样吗？啊，行，你要是这样，我就留下来，啊，我陪着你，陪你死守天津。
2: 司令，前方来报，第35军已经快到新保安了。怎么这么快？
3: 好消息是，我们的先头部队已经提前到达，并且成功的切断了屏障线。
2: 那也不妥，先头部队只有一个旅，敌人要是硬拼，肯定是挡不住的。张家口就被他们冲破了防线，这次。
0: 我们不能再同一个地方栽跟头，立刻命令全军，全速前进。是。哎，小穆啊，哎，主席，来新电报了吗？还没呢，主席。杨德志他们。
4: 下花园以西的公路被挖断，但是观察到的共军并不多，应该只有一个加强旅的规模吧。301团正在跟敌军打仗，共军虽然打得很猛，但是毕竟人太少了，装备也不行，相信不会对我军造成什么太大的影响。唉，
5: 那既然事态不太严重，今天晚上咱们就宿营吧，明天天一亮再出发。
6: 军长。
4: 如果明天天一亮再出发的话，那前方的共军肯定会利用这一晚上构筑工事，而且他们的增援部队很快可以到达。那个时候咱们再走，恐怕就来不及了。田参谋长，你也太小心了。他刚才不是说了吗？前面那支共军部队根本不值一提，共军其他主力都在很远的地方，就算他们长上翅膀，也不可能几个小时飞到新保安。
7: 我觉得田参谋长的担心不无道理。共军。
4: 不管走到哪儿都能鼓动当地的老百姓帮助他们，有老百姓的帮忙，一个夜晚足够修成非常像样的工事。
6: 是。
4: 而且，现在返回北平的任务最重要的就是时间，每拖延一分钟就增加一封的风险。那照你这么说，让疲劳的部队连夜行军就没有风险了吗？将士们已经很疲劳了，只6-7个小时的时间。
7: 事态不会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今天晚上大家好好养精蓄锐，明天早上起来天一亮就出发，一个冲锋就把共军打残废了。在现在这个紧要关头，稳妥快速的回北平比什么任务都重要。共军不按常理出牌，这么多友军的教训历历在目，而且现在不是冒风险逞英雄的时候。冯师长，
4: 我不管其他友军吃过共军多少亏。 老子就敢说，我三十五军就不怕他们这些共军。你也不要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

0: 郭军长，多谢郭军长相助啊！我们才能把这些重要物资给带过来。等这些物资运到北平，我们一定要好好向总司令那儿报告郭军长的功劳。到时候郭军长又能获得一颗将星了。哎，郭军长，
1: 夫人。
2: 这次真是太感谢郭军长了，这次我全家从张家口逃出来，全靠郭。

0: 郭军长，您伸手相助，我丈夫在北平听说了郭军长您的功劳，更是感激的不知怎么才好，说是一定要到副总司令那儿好好的表达感谢，培养了郭军长这么优秀的人才。
1: 哎，夫人，您真是客气了，这都是鄙人该做的。外面冷，夫人您到后面休息吧。
0: 好。
1: 哎，
2: 请，请，请。
1: 路上一定要抓紧，军情瞬息万变，可不能再耽误了。如果顺利的话，明天就应该可以到北平。这一路上你放心，有我在后面给你们垫后。
2: 是，
1: 去吧。
2: 是。
3: 老李，快多添点火，我太冷了。我
4: 好嘞。
3: 哎，师长，出去了。
4: 哎，师长，我看您也别太操心了。咱们附近增援的友军说到就到了，共军离这儿远了去了，放心吧，没事儿。
3: 对，
5: 我怎么能不操心啊？我们的郭军长甘冒风险让大家伙停下来休整，那不是体恤部队，他是夹带着自己的私心和黑货呢。有这样的人带队，面对那些不怕死的共产党，谁能保证一定能回到北平？
3: 反正啊，天一亮咱们就出发，明天晚上咱们就能回家。
4: 对呀，
3: 师长，您还是早点休息吧。
4: 是。您慢走。

0: 水的二步深能趟过去，
1: 但河面都是冰，我们受不了了。
0: 命令全军过河。

0: 另有先见之明啊！早就把阜成门、细之门和德胜门等重要的城门换上了咱自己的人。只是最近李文石觉的部队越发不受管教了。前几天封城的时候，第四兵团的几个连队非要出城，差一点跟咱们的人打起来，领头闹事的几个人被我们扣下了。
1: 听说后来李文自己过来了，什么也没说，就把那几个人带回去了。他能这么嚣张，那是老蒋给他撑腰的。记住，如果他们挑衅，绝不能发生正面冲突，因为他们人多，闹起来，我们占不上什么便宜。但是只要我还是这个总司令，我谅他。
0: 也不敢明目张胆的闹，那是自然。我也要派点人暗中盯着点他们，不能让他们破坏了我们的计划。你这么一说，
1: 我倒提醒我了。咱们这里的警卫有一部分还是中央军的人，你找个理由给他全换了。
0: 没问题，
2: 总司令。
0: 出什么事了？

0: 道共军真的会飞吗？他们怎么这么快到这儿？
1: 咱们的侦察兵说，前方的共军已经完成了攻势。
0: 奶奶的，见了鬼了！

0: 席，主席，电报。
1: 谁发来的电报？杨德志还是程子华呀？
0: 是杨德志司令。主席，你看，二兵团连夜跋涉，及时赶到新保安，把第35军困在了城里。
1: 好啊，呵呵，真是太好了。我们的棋可以接着下了。
0: 嗯，
1: 子龙，你帮我拟一份电报。
0: 哎，
1: 命令杨德志、程子华，务必要把35军歼灭在新保安。
0: 嗯，
1: 打掉了35军，傅作义就成了没牙的老虎啊！去吧。
0: 哎，
1: 为了挽救35军，傅作义一定会不惜血本呢。哼，飞蛾扑火。

失去了理智。

1: 暗杂固守，据说这个团很能打仗，他们自己称作是老虎团。这对于我们来说，就是饿虎党路啊。
2: 嗯，
3: 他们还有空军支援弹药，现在黄维兵团在炮火上仍然占据优势，我们一时很难打下来。
2: 给苏玉打电话。
3: 继续从华岳分兵了。苏玉他们现在既要防着杜聿明突围，又要想办法阻止蚌埠的李延年和刘汝明北上救援。如果这个时候再让他们分兵来协助我们打黄维，压力太大了。哎，老蒋，这次是空投了炸弹，如果下一次真要派援兵过来怎么办呢？
1: 中野啊，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吗？必须速战速决，拿下黄维。这副重担啊，华野必须一起扛起来。哎，我同意陈老总的意见，华野、中野都是一家人，都在一盘棋上，联合作战，也是中央军委一直强调的。
3: 嗯，
1: 这个电话我来打。
4: 报告总监委，我们决定抽调三纵，苏十一纵及鲁中南纵队，外加炮兵一部，即刻出发，参加消灭黄维的作战。
1: 统由陈世举同志带兵南下，请分配其作战任务。好，辛苦华野的将士们了，有你们的支援，黄维的末日就不远了。希望我们早日在战场上见，保重。 华野的参谋长陈世举会亲自带兵前来增援。我建议啊，把他们放在南集团的攻击位置上。王定山和六纵归其指挥，一定要拿下大王庄，撕开双堆集的南大门。
3: 我曾经就想啊，大王庄就是个拦路虎。哎，现在呢，有陈世举，再加上个王定山，我看呢。 这个戏码要改喽，要啥呢？嗯，二龙降恶虎。

0: 工具档到哪儿了？
1: 大网状，敌我正在拉锯。
0: 下一步就是守队期了。
2: 报告，黄司令，胡副司令回来了。
0: 魔域又回来了，他人呢？现在在哪儿？
3: 他看您在休息，没敢打扰您，带人去前线视察军情去了。
0: 他怎么又回来了？
4: 这腐烂摊子。

0: 双飞机就在共军的炮火之下。
1: 好，在，命令，不管用什么办法，一定把。

0: 大王庄，现在你一定要把那个封禁给我拿出来！你和陈世举一定要把大王庄给我拿下！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他用刺刀和牙签要剁小米一人，彻底打击大王庄。
1: 一营、三营沿交通壕突进，秘密接敌，突然攻击。
0: 二营与59团一营配合反击。现在正是天最黑的时候，让他们尝尝咱们夜老虎团的厉害。
2: 是。
0: 这一战，我们很多人可能就回不来了。但是，我们为的是我们的父母妻儿，为了他们不再挨。

0: 受人欺负，我们死也值了。我会跟大家一起战斗到最后一滴血。出发，走！
1: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2: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3: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4: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6: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3: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7: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

0: 值，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两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3: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0: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2: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3: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4: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锅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7: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0: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 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0: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1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3: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别再等了。

0: 赶紧行动吧。
1: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早晚喝一袋，身体好状态，心未康，人生态。
2: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3: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2: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啊、智力啊、心灵啊，就对他的心呢、啊、都是一种滋养。

1944年，裘盛戎与李玉英结婚，婚后生活幸福，夫妻感情和睦。这一年，裘盛戎还有一喜，那就是他接到了金少山一起录制唱片的邀请。金少山被人评价是京剧200年历史上少有的全才花脸，他是京剧净行第一个挑班的花脸演员。1944年的金少山已经是大红大紫，与梅兰芳合演《霸王别姬》后，人称金霸王。

0: 裘盛戎在上世纪30年代后期曾与金少詹合作过《白梁关》，出演小黑尉迟宝林。在人高马大的金霸王面前，身材瘦弱只有1.65米的裘盛戎并未被碾压。他攻架漂亮，台风潇洒，身段灵活，巧妙地用步伐、位置等技巧，加上自己独特的唱腔，也获得了观众的一致叫好。金少山声震屋顶，裘盛戎韵逸声外，两人相得益彰。正是由于裘盛戎的精彩表演，让金少山感到棋逢对手，演得痛快。金少山很喜欢这个后辈，夸他聪明，能琢磨，会演戏，所以当他要录制唱片传之后世时，就想到了裘盛戎。能被金霸王邀请共同录音，说明裘盛戎的实力已经在行内站稳了脚跟。由此可见，经过近10年的磨练，裘盛戎的表演功力得到了前辈们的认可。就这样，他们共同录制了《真假李逵》。今天我们还能听到这张唱片。
1: 我是假来，你是真，
2: 别笑了。
1: 二哥请转，
2: 我是
1: 你我弟兄口来哪里相会？
2: 望江楼相会。
0: 新老两代花脸同台表演，堪称绝唱。这之后，两人还多次合作，在舞台上配合默契，各展才华。金少山一直对他期许有加，十分看好他。这一年，裘盛戎29岁，一代名伶就此登场。
3: 在裘盛戎先生的这个演唱中，丽音呢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特色，而裘盛戎先生自己最初他就意识到，他要找到属于自己的丽音，使得和以前的那种宽厚凝重的风格，或者仅仅是高声大嗓的演唱，形成一种不同的区别。而事实呢，恰恰是证明了裘盛戎先生这种在艺术突破点上的准确性。
0: 1947年，32岁的裘盛戎结束了搭班唱戏的闯荡生涯。

内兄李世奇、李志民的帮助下，独立挑班成立融社。他是京剧历史上以净行挑班的第二人，第一位就是大名鼎鼎的

0: 最多、琢磨最多的一出戏。在原有戏剧的基础上，邱正荣从唱、念、作、答等方面都有改变和创新，全面展现邱正荣又唱又作的表演才华。
1: 红朝边上，
0: 他将自己累积的四年父亲真传、七年科班苦功、十年京虎搭班练艺的成果汇聚在姚七这一戏剧人物身上。

0: 他主演的姚七，人物丰满真实，情感层次丰富，唱腔细腻动人，动作洒脱自如，当晚的演出大获成功，观众的叫好声、喝彩声、掌声一浪高过一浪。荣班首战告捷，裘老板成为响亮的金字招牌。此后，姚七成为裘派保留剧目，人物也成为京剧舞台的经典人物形象。这出剧目堪称是代表20世纪京剧净行表演艺术的经典之作。
1: 第一次看到姚七这么演了，台底下哇，掌声不断，现场看裘先生演出，就感觉这真是活了，活神仙。
0: 1949年，裘盛戎的戎社与著名四大须生之一的谭富英的同庆社合并成立太平剧社，两人挂双头牌，轮流唱大轴。两位艺术家以这样的方式迎接新中国的到来。剧社取名太平，寄予了那一代京剧艺人对未来的美好愿望。1952年，太平剧社改名为北京京剧二团，谭富英团长，裘盛戎为副团长。1955年，与马连良的剧社合并，成立北京京剧团。1956年，在与张君秋的北京京剧三团合并，马、谭、张、裘四大名角群英会。裘盛戎任副团长，不计名位，积极促成几次合并。今天，在北京京剧团的大厅里，还安放着四大头牌的塑像。建国后到1965年的15年，是裘盛戎一生中生活最稳定、事业进一步发展的时期。彼时他正值壮年，创造力蓬勃，他积极投身戏曲改革，不但演出传统剧目，还创作了不少现代戏。一系列经典剧目有《连环套》《赵氏孤儿》《铡美案》《除三害》《盗御马》《赤桑镇》《赤壁之战》《杜鹃山》等，塑造了众多的经典人物形象。包拯、魏绛、窦尔敦、黄盖、周处等等，他也到全国各地演出，多次到中南海演出，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接见，同时他的表演也深受观众的欢迎。毛泽东曾称赞他演的包拯，他被北京市列入文化系统18位高级知识分子名单，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人大代表。

0: 至此，京剧表演艺术中一个新的流派球派艺术成熟确立，得到了京剧同行的肯定和认可，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和追捧。
1: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京剧进行的发展几乎全是由裘盛戎来奠定的，完整的接纳了他的前辈们的那些艺术积累和经验，开启了新的时代。
0: 作为裘派艺术创始人，裘盛戎改变了之前铜锤唱腔的声震屋瓦黄钟大吕的朴质风格，结合自己的嗓音条件，创立了高低结合、醇厚细腻、韵味悠长的唱腔，为铜锤花脸的唱腔开辟了新的道路。他的唱腔被行内行外统称有味道。从裘盛戎开始，他给自己的艺术重新立了法，就是更换了衡量镜中铜锤的标准，把听花脸嗓子变成了听韵味。他的唱腔从传统唱腔中脱胎退化，演变升华，腔虽老，因裘则新。
2: 也没让人这个摇旗，一般的都是转过了，很直。他是转过了，他有好多的这些腔啊，都是这种。得分开了说才能明白。
0: 裘盛戎熟练准确地把传统花脸唱功的两个系统红厚凝重和高亮玲珑有机地结合起来，创立了一个裘盛戎式立音，在吐字、发声、用嗓、行腔、气息、共鸣等方面，结合自身的嗓音条件，形成自己独特的用声行腔方法。他是创新版式的专家，随着京剧花脸主角地位的变化，新剧目的出现和观众审美趣味的变化，裘盛戎不断创新，创立了一批花脸新版式，极大丰富了京剧花脸的音乐世界。著名的有《赵氏孤儿》中的汉调二黄，《治丧阵》中的二黄三眼，《林则徐》中的反二黄等新版式。除了唱腔外，裘盛戎在服装、化妆、动作等方面都有匠心独到之处。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件蟒袍，就是当年裘盛戎表演时穿过的。这件蟒袍线都是用金丝制作，图案都是裘盛戎自己设计的。现在这件珍贵的服装保存在北京京剧院，为了防止损坏，已经不允许再使用。这次拍摄我们才得以一睹它的真容。
3: 比如说楚三汉，他在戴的那个咱们京剧那个啊，他是香蕉盔，是我父亲他自己研究制作的。铡美案包公形象，包公的脸，我父亲比较瘦，但是父亲说包公是黑脸嘛，他就涂一些红，然后变成紫红色，显得脸会胀一点。
0: 裘盛戎自己身材瘦小，只有1.65米，为了表演的需要，他不断地琢磨动作，包括怎么出场，台步怎么走，和对手位置怎么站，双膀怎么抱圆等等，以此来弥补身材的弱势，让观众看到饱满高大的人物形象。传统京剧讲究程式化，一招一式、一腔一调都有固定的样式。裘盛戎在尊重吸收传统程式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塑造人物。他曾经说，我演谁我是谁，所有表演都以人物的身份、年纪、经历、性格、情感为依托，包括动作和唱腔的设计，力求真实地还原人物，这样人物才能活起来。他塑造的姚七、包拯之所以能深入人心、历久不衰，和他走进人物、化身人物是分不开的。著名架子花脸袁世海曾说，盛戎唱

0: 唱得好，好在哪儿？好就好在他能把握人物内心，刻画人物内心。演形意，演心难。铜锤讲究味儿、情、字。盛荣真正把握住了这三个字，说他的戏绕梁三日是当之无愧的。裘盛荣创立的裘派艺术，起自父亲裘桂先，前后历经数十年，这个过程是京剧各个行当都在求新求变的时期，而变化的根据就是市场，就是观众的喜好。可以说裘盛荣敏锐地捕捉到观众审美趣味的变化，捕捉到京剧自身进步的节奏，那就是观众对演员塑造人物的能力要求更高了。打动观众、引起观众共鸣的，不再只是高门大嗓的唱腔，而是层次丰富、回味悠长的人物命运、情感的力量。裘盛荣在40年间不断的舞台表演中不断的丰富自己，从而在京剧江湖上创出一片自己的天地，成就了自己一派宗师的地位。裘盛荣的艺术创新其实脱胎于传统技法，大多来自京剧四功五法本身，也不排斥借鉴兄弟剧中，既来自花脸本行，也不断求教于其他行当。他在表演上从不背离传统，也从不停止于跟着传统亦步亦趋。正是这样的理念，让裘盛荣不断创新，不断求变，才有了裘派艺术的开宗立派，众望所归。
1: 千真万旦一定难求呢，可以说呢是京剧界啊普遍接受的一种规律，就是花脸演员呢，他本身的出现呢，特别是铜锤花脸演员的出现，那是很不容易的。铜锤花脸演员呢，他不但要有声音条件，而且他还要耐唱，他气力也好，他的这种表演的张力也好，都有着一种气魄上的要求。同时呢，还要在个性上面，在传承的基础上，形成一种呢个人的风格。所以呢，花脸演员呢，应该说呢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出现的。
0: 裘派艺术对后来的京剧舞台影响巨大，有十进九裘之说，就是十个花脸有九个学唱裘派。京行的表演剧目也已经完全能够和其他行当分庭抗礼，平分秋色。裘派艺术可以说承接了20世纪以前所有的京剧花脸声腔艺术的探索，同时也开启了21世纪一脉风气之弦。
2: 他不仅成为最优秀的花脸演员，同时也把整个花脸行当的艺术水准提高了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开拓了花脸艺术的广度和深度。从广度上来说，它让花脸有了更多的适应性，能够更好地表达不同戏剧情境中的人物。那讲到深度呢，它从呢人物的思想感情这个角度去发掘，让人看到主人公的多样性以及他内心深处的这种丰富性。
0: 裘盛荣虽然成名了，但是他一直保持着本分老实的做人原则。他的朋友圈有当时的乒乓球明星庄则栋，有著名的中医大夫关佑波，有掏粪工人、公交司机、饭店厨师，三教九流都有来往。对朋友，他一视同仁，都真诚相待。
3: 这老爷子是一个爱管闲事的这么一个老爷子，因为我那时候陪着他啊，只要是开车的师傅见着他，肯定刹车就让他上车，所以他就给人连作揖带鞠躬的，就让人师傅走。我要是有外地的人，要是打听车到哪儿的，问售票员，特别爱跟人搭腔， 完了呢，还给人买张5分钱的车票，告诉人家您跟着我走。

0: 走，下了车您再往怎么走，再倒几路车，跟人说的可详细了。
1: 裘盛荣非常看重传承，从30年代开始，裘盛荣就收徒传授，到50年代，亲传弟子就有50多人，3代传人更多，对弟子倾囊相授，无私指点。北京裘盛荣的家，今天还有弟子记得当年这个小院的情景。
2: 裘先生家里头，一般的都跟这个小剧团似的，好多人都上他家去唱念，完了研究业务。
3: 而且最让人感动的，说到了晚上，我记得那次是将近擦黑了，真是一句一句的给他示范，这句为什么这么唱，那句你为什么那么唱，到海攀山，就这个，就光这4个句说了不下10几遍，停，不行，你这句喷口不到，就那一天晚上，咱们可以说是倾囊相授吧。
1: 裘盛荣识字不多，但是他有极高的艺术天赋，悟性极高，加上他痴迷于戏，爱琢磨，对每一句唱、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字的念白都反复琢磨，在家里常常自己不言不语地坐着，就琢磨戏。
4: 后来在他得病了，就是他是肺癌脑转移，他指给我，哦，我说您要那把笤帚，他冲我摆着手，不对，我冲我这，我说要什么呀，等于他压迫他神经，他说不出来。我妈妈就是把一个报纸搁在他手里了，就是一个剧本，他就安静下来了。
1: 1971年10月5日，裘盛荣在北京病逝，终年56岁。
5: 有请京剧裘派花眼创始人、京剧大师裘盛荣先生之女。
1: 今天，裘盛荣的小女儿裘云，还在为裘派艺术的传承继续努力着。
6: 所以，作为女儿，我会继续的传承她的声腔艺术，更好的把裘派艺术传承下去。
1: 裘盛荣唯一的孙子裘继荣，也在努力创新突破着。他希望以一种新的面貌呈现传统。
7: 我的爷爷创立裘派，父亲传承裘派，他们说的对，我就是要把经典和流行玩在一起。
8: 我找到了就是传统京剧和当代文化的一个契合点，因为他们在某种神韵还有技法上它都是通的。那其实我是非常想用一种方式去和爷爷对话的，他的东西是非常先锋的。裘派的精髓我觉得其实就是这样的，到最后它并不是模仿秀，深层的这个核心当中的那个东西是我跟我爷爷之间是永远不会变的。
1: 除了裘家后人，裘派表演艺术在不断传承。

他亲传的弟子方荣祥，成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京剧名角。三代弟子孟广禄、康万生、邓母维等，今天依然是京剧花脸的领军人物，活跃在舞台上。50多年过去，大师已去，风采长留。裘盛戎创

0: 创作的经典序幕，塑造的经典人物，依然在舞台上流光溢彩。他的许多经典唱段依然在戏迷中不断回响。同时，京剧这门古老的经典艺术也在继续着他的脚步，不停地向前走去。
1: 我父亲他是为戏而生，为戏而活，为戏而死。
2: 他是一个极平凡的人，但是他又是一个极不平凡的人。
3: 他跟我说，人好写不好做，我这一辈子我都记得这句话，
1: 我永远怀念他，忘不了。
4: 跟裘先生这个几年对我帮助非常大，受用了一辈子。
5: 他是在京剧发展，特别是花脸发展上做出了巨大贡献，并且极具智慧和创造性的一位艺术家。
6: 其实他就是对艺术的一种真爱吧，还有一种责任，占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一种魂。
7: 他真的为花脸开拓了更大的空间。
8: 我们一定要把你的艺术传承下去。

0: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这是情报获信，
2: 别开枪，抓活的，
1: 要确保完好一事。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很荣幸。
2: 别动！

0: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弘扬西柏坡精神，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0: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0: 伊朗、美国等各方在瑞士举行技术性会谈，美国放松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

0: 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1: 西柏坡，一个永载中国革命史册的名字，在这里党中央指挥了三大战役，召开了党的7届二中全会，孕育形成了西柏坡精神。77年前，党中央从这里出发进京赶考，开启了建设新中国的征程。如今时代考卷常新，但中国共产党人赶考初心始终如一，历久弥新的西柏坡精神持续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的赶考路上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0: 初夏的西柏坡，滹沱河畔绿意盎然，前来瞻仰学习的群众络绎不绝。在7届二中全会旧址，这间由食堂改建的简陋会场里，人们感悟跨越时空的初心使命。
2: 我们生活在和平幸福的新时代，但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我们都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来到这里重温革命历史，就是为了继续走好新时代的赶考路，汲取奋进力量。
0: 77年前，即将进京赶考的中国共产党向全党郑重提出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一谆谆告诫成为共产党人永葆本色的行动准则。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深情指出：“西柏坡，我来过多次。”每次都怀着崇敬之心来，带着许多思考走。他强调，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立足新的历史方位，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提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这三个务必与两个务必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体现了我们党一以贯之加强作风建设、弘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鲜明立场，体现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党员干部的新要求。
3: 新时代的三个务必，这既是治国理政的传承创新，也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基于新的历史方位、新的历史判断，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寄予的关键时刻，向全党发出的又一次政治号召、政治动员，鞭策我们永葆赶考的清晰和坚定。
0: 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走好新时代赶考路的根本方向与动力源泉。80多年前，歌曲《团结就是力量》正是从西柏坡所在的平山县北庄村唱响。今天，老区人民将这股团结的力量转化为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随着红色旅游资源的挖掘，村史馆、精品民宿、蔬菜大棚、电商基地等特色产业的落地，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拿到工资、挣到股金，日子越过越红火。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对我们从干部来说，就是让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
0: 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是我们党永葆生机活力、跨越艰难险阻的优良传统与制胜密码。走进河北塞罕坝，最能读懂这行字背后的重量。三代悟林人从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起步，

0: 把荒漠一步步种成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海。面对这样的成绩，塞罕坝人不贪一时之功，一茬接着一茬干，推进二次创业，让森林体制壮起来，生态价值高起来，用工程不必在我的定力推动林海实现由绿向优。
1: 守好绿水青山不只是守一片林子，今年塞罕坝将实施13.7万亩的三北工程和森林可持续经营项目，我们要靠着持续耕耘，让林海滋养百姓，把生态红利留下来，让绿色发展的路子越走越宽。
0: 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新时代共产党人破局开路的制胜法宝。在河北，钢铁是支柱产业，也是当地工业绿色转型的重点领域。面对转型的硬骨头，河北以不向困难低头的斗争精神，主动做减法，以壮士断腕的决心为绿色发展腾挪空间，推动全行业绿色智能化生产。目前，河北省环保绩效 A 级钢铁企业56家，数量全国第一。
2: 我们要持续弘扬深改攻坚的工作作风，严守钢铁产能红线，激活传统支柱产业内生活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今天，新时代的共产党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正继续书写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崭新篇章。
3: 6月23号，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
4: 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杜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3号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

0: 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3号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 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6月2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3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9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1: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
2: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0: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白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
3: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为父，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
4: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0: 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5月当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实现月度同比增速由负转正。据统计，今年前5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在华追加投资，在存量基础上持续加码。利用外资的结构也在进一步优化。今年前5个月，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301.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4%，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近40%，较去年同期提升9.4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较快。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等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0: 聚焦房车露营、汽车改装等六大领域，有关部门提出17条具体举措，主要包括支持各地建设房车营地、设置公共房车泊位、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保障行业规范发展。目前我国已选出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支持这些城市聚焦汽车购买使用全链条探索创新，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丰富新业态，大力培养车手、技师、裁判等汽车人才，让汽车运动更专业更规范。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已正式启动。
2: 我现在是在位于黄河干流的小洋底水利枢纽，今年的黄河调水调沙正在进行。在我身后，三个泄洪孔洞已经把下泄流量从一天前的2600立方米每秒增大到此刻的3500立方米每秒。今年的调水调沙预计持续21天左右，排沙量超过1亿吨。
3: 今年的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模式，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进行配合。
4: 今年小浪底的最大下泄流量比去年多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是5天，是历年汛前调水调沙最大流量、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更有利于冲刷下游河道。
3: 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91.2%的净流量和近100%的输沙量。每年主汛期来临前，小浪底水利枢纽加大下泄流量，腾出库容的同时，塑造人工洪水冲刷河道，遏制河床抬高，为黄河中下游水安全提供坚实屏障。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为加强烈士陵园保护和管理，自然资源部和退役军人事务部联合开展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专项工作。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5418宗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完成率99.6%。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近日我国出台新规定，明确工业、建筑和交通等重点领域应使用一定比例的可再生能源。同时，企业使用绿氢、绿氨等非电形式的可再生能源也将被计入消费目标。新规8月1日起施行。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今天，全长7582米的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北平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约5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电视剧《种墨园》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首播。该剧展现了皖南宣纸之乡两代宣纸匠人在现代化浪潮中守正创新的时代图景，传递出新时代的工匠精神与青年担当。22号，伊朗主要谈判团队在瑞士就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进行谈判后回国。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天起，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国等各方举行技术性会谈。加里·巴巴迪表示，各方决定设立4个工作组，分别负责制裁解除、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等。美国副总统曼斯22号称，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没有让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称，美国财政部已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当天，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下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以军高层22号称，以军将继续驻扎在黎巴嫩南部，并开展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新一轮黎以会谈预计今天在华盛顿举行。
1: 再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22号称，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

0: 科夫等多个方向打击乌军目标。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俄军不断推进，控制了10个据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2号称，乌军对俄罗斯莫斯科州的无人机培训设施及后勤基础设施等实施了打击。另外，乌军还打击了扎波罗热等地的俄军关键设施。据日本媒体今天报道，22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161.93日元，逼近自1986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有日本学者指出，由于成本推动型通胀以及日元与美元存在较大利差等因素的存在，日元走势依然疲软。卡塔尔能源大臣卡阿比22号表示，该国拉斯拉凡工业城的一座天然气工厂21号发生爆炸，目前已造成13人死亡，66人受伤。卡阿比说，此次事件属于生产事故，并非蓄意破坏或敌对行为所致。爆炸没有对周边环境造成危害，也不会影响卡塔尔的能源出口能力。事故具体原因目前仍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服务业大会召开，加快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为新疆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
1: 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香港铜锣湾集团董事局主席陈志。
0: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6月25号开幕，为深化亚欧经贸互通，助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搭建高效对接互利共赢的核心平台。
1: 新疆专区亮相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
0: 1至5月，新疆出入境客流量、交通工具数量增长明显。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自治区服务业大会6月23号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四中全会部署，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和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加快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为构建新疆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会议。
2: 陈小江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大意义、重要原则、重点任务，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党对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规律性认识，为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要求，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新疆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陈小江强调，要坚持扩能和提质并举，发展和监管统筹，聚焦生产生活重点领域，分层分类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要促进基本需求类服务更加普惠优质，围绕提升日常生活服务便利性和安全性，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围绕提升公共服务普惠性和适配性，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推动家政服务业标准化、职业化、产业化发展，提高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促进升级类服务更加丰富多元，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相关领域高

高端服务市场，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坚持把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更好融入服务业发展中，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提升文旅服务质量，增强体育运动竞技性、观赏性、融合性，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要促进个性定制服务更加精准精细，围绕培育壮大职业培训、家居家装、体验式服务

0: 江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升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服务能力，健全从一到一百的成果转化服务体系，推动科技服务向高附加值领域延伸，更好支撑实体经济转型升级。要促进先进制造服务深度嵌入生产制造全过程，加快制造业数字化发展，推动人工智能多领域多场景规模化落地应用，做大做强算力产业，提升现代物流综合服务能力，做强绿色低碳配套服务，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要促进配套专业服务提升水平，增强专业化品牌运营服务质效，提高质量认证和检验检测能力，加强服务业标准化建设，规范行业秩序，提升服务品质，赋能服务业高质量扩能提质。陈角江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扛起主体责任，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工作协调机制，增强政策支持的针对性、有效性，用改革创新的思路办法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要树牢正确政绩观，防止脱离实际需求搞面子工程，确保每一项决策、每一个项目、每一笔投入都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要加强服务业工作能力建设，加大人才培养力度，营造关心支持服务业发展的良好氛围。会上，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主要负责同志对自治区加快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加快推进盈利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文件做了解读。乌鲁木齐市、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喀什地区和自治区工信厅、商务厅、文旅厅主要负责同志做了交流发言。哈丹卡宾、王林，自治区政府有关领导、自治区和中央驻疆有关单位企业负责同志、相关行业协会及服务业领域民营企业代表等在乌鲁木齐主会场参加会议，各地州市设分会场。
1: 在今天召开的自治区服务业大会上，相关部门负责人解读了新出台的自治区加快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方案，聚焦发展所需和民生所盼。方案从补齐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短板、提高生活性服务业发展水平等五个方面系统谋划，提出38条工作举措，
2: 明确了到2030年服务业增加值突破 1.5 万亿，规模以上企业数量突破6000家，新疆服务等一大批知名品牌成功创建的发展目标。
1: 服务业包括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两大领域，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方案聚焦科技服务、现代物流等领域的短板制约，提出了16条具体工作举措。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从居民服务、养老托育、健康服务、文旅体等四个方面提出了10条工作举措。根据方案，我区将配套构建自治区服务业一加 N 集成政策体系及一个实施方案和 N 个重点领域配套政策。目前加快推进自治区盈利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2026至2028年已出台，明确到2028年底推动全区盈利性服务业营收增速达到全国平均水平。
3: 若干措施同时赋予各地自主配套政策制定空间，形成自治区顶层引导、地州因地制宜补充的上下联动政策矩阵，最大化释放政策叠加红利。
1: 为保障各项任务落地落细，方案每一条工作举措均明确牵头责任单位与协同配合单位，形成清单化闭环式推进机制。
4: 加快养老、托育、家政等基本需求服务更加普惠优质，促进文化、旅游和体育等服务更加丰富多元，加力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价值链高端延伸。
5: 本台播发新式快评，政策组合拳激活服务业发展新动能，服务业一头连着民生冷暖，一头牵着产业升级。自治区服务业大会锚定新疆五大战略定位，明确服务业扩能提质路径，同步出台一加 N 集成政策体系，构建起分层分类闭环落实的完整工作链条。从普惠养老托育到定制化特色服务，从现代物流算力产业到文旅融合新业态，各项举措兼顾群众刚需与市场需求，细化阶段发展目标，压实各方责任，持续擦亮新疆服务品牌，必将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强劲的服务新动能。
6: 6月22号下午，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

0: 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香港铜锣湾集团董事局主席、香港国际投资总会会长陈志一行。
1: 埃尔肯·土尼亚兹感谢香港铜锣湾集团长期以来对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十四五时期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步入了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新疆发挥独特的区位优势、资源产业优势、开放平台优势、历史人文优势等，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香港铜锣湾集团品牌影响力深远，实力雄厚，且项目运营经验丰富，希望企业找准与新疆合作切入点，与新疆共同打造一批具有标志性和带动力的文商旅精品项目，助力高质量发展，城市功能品质提升。陈志简要介绍了香港铜锣湾集团的发展情况。他表示，新疆具有前所未有的机遇，发展成就令人振奋，同香港的经贸合作更加深入，将发挥自身优势，在现代服务业、文旅消费、夜经济等方面深化合作，做好桥梁纽带，推动更多优质资源落地新疆，助力高质量发展。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2: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开幕，聚焦产业务实合作，扩容国际参展阵容，创新展区布局。展会为深化亚欧经贸互通，助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搭建高效对接、互利共赢的平台。
3: 这里是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目前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的布展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本届博览会呀，精准布局投资合作、新质生产力、特色优势产业等六大专区，从展区规划上精准对接产业链上下游，为参展企业搭建起全面条专业化的对外合作平台。
4: 历经15年，中国亚欧博览会展览规模从首届8万平米扩展至14万平米，累计吸引120多个国家和地区、1.5万多家企业及14万客商参展参会，已成为立足新疆、辐射亚欧、联通世界的重要经贸交流载体。将于6月25号开幕的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专业化、综合化、务实化底色愈发鲜明。展会立足产业发展前沿和跨境贸易需求，首次设置的粮食产业展区、边民互市贸易展区、新质生产力专区、绿色发展专区，补齐展会产业展示短板，丰富合作场景，吸引了不少新老朋友踊跃参展。
5: 我们已经参加了2届亚欧博览会，每届的专业化程度、客商质量、合作氛围都在不断提升，平台价值越来越凸显。我们通过这个平台结识了众多国内外合作伙伴，达成了多项经贸合作订单。
6: 我们是第一次参加亚欧博览会，本次带来工业重载外骨骼系列产品，主攻能源电力、矿山能源，第二类专为文旅户外民生场景打造。
4: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参展量质提升、客商结构优化，展会精准面向国内外创新型、科技型、高端制造企业定向邀约。300多家世界500强、中国500强、央企、地方国企、上市公司和专精特新企业报名参展，国内企业参展总规模超过2000家。
7: 我们精准契合展会产业需求，聚焦中亚区域经贸合作、海外投资、跨境风险保障、贸易便利化等重点领域，推动保险资源精准对接跨境需求。
4: 来自亚欧非的27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确定参展并设馆，其中阿联酋、韩国、俄罗斯、泰国首次设馆，进一步拓宽了展会的国际朋友圈。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重点园区也将首次展示推介，全方位展现沿线产业园区发展成果、投资环境与合作优势。
8: 我们已经多次参展，希望能进一步加强与中国企业以及其他亚欧国家的交流合作。
0: 6月22号，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由新疆贸促会打造的丝绸之路清洁能源产业链中国新疆中亚新疆专区亮相清洁能源链展区。
9: 本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新疆专区展览面积144平方米，划分中亚能源企业展区、新疆能源企业展区、洽谈交流展

0: 区三大板块，其中六家新疆能源企业集中展示了新能源开发、储能新材料等领域硬核成果，五家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企业及机构带着本土绿色能源开发规划与产业配套需求赴会对接。
1: 我们主营零碳矿区、零碳园区整体集成方案，在这儿能一次性对接全产业链的资源，商务洽谈、签约合作一站式完成。
0: 链博会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新疆贸促会已连续四年组织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新疆产业政策和区位优势，深化新疆企业与国际国内重点产业链供应链企业交流合作。
2: 将以链博会为长效载体，持续聚焦风光储氢全领域跨境合作，持续深化区域清洁能源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协同联动。
0: 今天2026年全国龙头企业进新疆乌鲁木齐行对接活动举行。
3: 我现在是在新疆国际大巴扎，这里举行的是本次对接活动的核心板块之一，品味新疆好产品展示展销活动。现场设置了100个标准展位，超过400款新疆特色农产品集中亮相。
4: 我们带来了托里的红花籽油，可以炒菜又可以凉拌。
3: 粮油、畜牧、果蔬以及特色农产品，这里可是一应俱全。我看到了还有20家电商直播基地把直播间搬到了活动现场，同步开展直播带货活动。
5: 这边的农业产品都特别好，棉籽它的出油率要高，含的黄曲霉素要低，必须采购的。
3: 线上全域引流带货，线下精准对接全国龙头企业，双线融合的展销模式有效搭建起了江内外产销合作的桥梁，也帮着新疆的好产品走出本地，打开全国销路，擦亮品味新疆品牌，
6: 把新疆特色农产品从传统的西北市场进一步拓展到长三角、珠三角、华中、西南等新兴消费市场，让新疆优质农产品全年稳定供应全国市场。
7: 这里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我身后呢是乌鲁木齐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正在对从吉尔吉斯斯坦飞来的120多位旅客进行验放。一至五月出入境客流呢增长了30%以上，出入境交通工具增长了20%以上。
0: 今年前五月入境乌鲁木齐的外籍旅客持续攀升，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入境客流分别同比增长18%、382%、128%，排名靠前。
8: 得益于免签政策，现在来中国旅游非常方便，这里的工作人员特别友好，设施也很完善。
0: 今年一至五月，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人员达46.8万余人次，同比增长37.9%，其中入境外籍旅客9万余人次，同比增长57.9%，免签入境旅客占外籍入境旅客总量的80%以上。口岸累计通关航班5000多架次，其中客运航班3300多架次，同比增长28.7%。各公路口岸通关客流同样持续走高。今年前五月，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64.6万人次，同比增长19.8%，创历史新高。
9: 集结了10台房车，从中国的霍尔果斯口岸出关，前往哈萨克斯坦，然后到达俄罗斯。
10: 我们科学调配执勤警力，优化团队游、自驾游分区验放，进一步提高通关效率。
11: 和当地没有标准化公共图书馆的历史，成为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阵地。
12: 走进洛浦县图书馆，洛浦县第二小学的亲子阅读活动正在温馨进行。这座建筑面积7083平方米的图书馆共分3层，2025年10月建成投用。首都图书馆不仅定向捐赠了大量书籍，还与洛浦县图书馆共享数字资源。馆内现有400多个阅览席位，馆藏容量可达50万册。
13: 我周六周天会来，有时候写作业也会来这里，因为这里很安静，布置的很好，书的种类也特别齐全。
12: 图书馆每周六固定举办读书交流、科普宣讲、书画研习等主题活动，并常态化开展特色文化活动。对于当地的学校和老师来说，亲子阅读、家校共读等活动能够推动从单一课堂教学向多元场景育人转变，
14: 给孩子们提供了一个亲子

0: 陪伴时间，我觉得这一点是特别好的，他们会把阅读当作生活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1: 十四五期间，北京累计投入援疆资金120.48亿元，实施项目403个，涵盖民生、文化、产业等多个领域。今年北京援疆谋划的283个项目正陆续启动。
2: 我们重点要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上聚焦发力，始终坚持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个主线，提高每一个援疆项目的质效。
3: 近日，在哈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南部循环经济产业园，首批由废旧风电叶片加工的高强度工业托盘正式下线交付。作为国内电力行业首个万吨级全链条风电叶片循环利用项目，项目为风电固废高质化循环利用打造全新标杆。
4: 退役后的叶片进入厂房以内呢，借助智能数控系统，完成这个精密切割。切割后的叶片会变成高承载力的工业托盘或者工程构件，这些托盘强度堪比钢铁，但是重量会轻很多。
3: 风电叶片因材质特殊，耐腐蚀，难降解，长期以来是全球公认的回收利用难题。而这个项目通过自主研发的精密切割加破碎热压双路径回收工艺，打破了传统回收模式局限，实现分级分类利用。除制作高强度工业构件托盘外，破碎压制形成的复合板材具备防潮、耐腐蚀、使用寿命长等优势，可广泛应用于市政工程、户外设施建设。部分精细化加工物料还可制成 3D 打印线材，投入到文创产品、城市雕塑创作等领域。
4: 项目可年处理退役风电叶片10000吨，生产出来绿色多元化产品1.3万吨。
5: 今天，创盈未来2026创业大赛新疆兵团选拔赛暨博士后退役军人创新创业大赛新闻发布会在乌鲁木齐召开。大赛半决赛、决赛将于6月30号到7月3号举办。
3: 本届大赛自今年2月启动以来，全疆各地州及各专项选拔赛累计吸引1342个项目、团队及企业参赛。截至目前，兵团和全疆14个地州市及博士后退役军人专项选拔赛已完赛，最终有392个优质项目晋级自治区级赛事。
6: 创新推出了4+3全新赛制，设置了4个主体赛道和3大专项赛道，特别是自治区人社厅、兵团人社局、博士后、退役军人四方联办的组织架构，在自治区创业赛事历史上尚属首次，实现了赛事服务群体的精准拓展。
3: 赛事期间还将同步开展创投对接、成果展览、创业培训讲师选拔等系列配套活动。另外，大赛还设置多类别、多层次奖项，除1、2、3等奖及优秀奖外，设立优秀组织奖、援疆特别贡献奖、揭榜领题优胜奖。
7: 获奖项目可以推荐参加全国的总决赛，统一纳入自治区创业项目库，享受免费配套的创业培训、创投对接、产业链合作、外出交流等常态化的赋能服务。
8: 近日，乌鲁木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实施方案，部署了就业岗位扩容、就业服务进校、就业能力提升等7大专项行动，确保2026届乌鲁木齐户籍高校毕业生毕业去向落实率达到90%以上，实名登记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帮扶就业率达到95%以上。眼下就业能力提升行动已启动，来自新疆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新疆教育学院的应届毕业生萨比热斯迪克这几天来到沙依巴克区青少年活动中心成长馆参加了职业体验周活动，
9: 收获满满，亲身参与了各类实践活动，不再局限于书本知识，树立了更强的责任意识与服务意识。
8: 活动面向大中专院校在校生、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及失业青年。乌鲁木齐市还推出多项暖心创业扶持政策，降低高校毕业生创业成本，对符合条件的自主创业高校毕业生，按照本人实际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给予专项补贴，减轻创业毕业生社保缴费压力。今天，第四届涉外法治论坛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与涉外法治建设研讨会在乌鲁木齐举行。论坛设置3个主题单元，分别是涉外法治建设理论与实践创新、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与涉外法治建设，以及新疆5大战略定位与涉外法治建设。 与会专家学者就涉中亚经贸纠纷多元化解、口岸城市法治实践等前沿议题进行研讨。
10: 那目前中国和中亚的数字合作已经从硬件基建迈入到了规则对接、法治协同的这个新阶段。那我们建议依托新疆的区域优势和研究基础，率先探索与中亚国家的数字法治对话机制。
11: 围绕这个市场化、法治化的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的建设，打造一流的法治的服务团队，来提供充分的法律服务和保障。
3: 2026年网络辟谣沙龙第二季暨丝路捉妖记之求真之旅主题活动今天在乌鲁木齐举行。活动设置胡杨之根起源、胡杨之干变尾、胡杨之叶传真、胡杨之魂担当四个篇章。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企业代表等，通过故事分享、案例复盘、成果发布等形式，深化跨区域协同辟谣，共筑清朗网络空间。
12: 运用好我自己的板块，在媒体上面要多多宣传传正向的这些故事，要让大家听到真实的中国、真实的新疆的故事。
3: 活动还揭晓了辟谣侠网络辟谣 IP 形象征集结果，并启动丝路捉妖记之求真之旅新疆线路。
13: 多方合作搭建跨省协同辟谣平台，用大家爱看的文艺形式科普反咬知识，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
1: 今天我们来认识一位来自乌鲁木齐的钨瓷匠人严鹏丽，看他以精湛技艺修复器物，融合新疆特色元素创新创作，让古老的钨瓷技艺焕发新活力。
14: 大家好，我是严鹏丽。钨瓷是一门悠久的非遗技艺，作为变废为宝的民间绝活，有24样、72种、136道之说，非常考验匠人的心性、眼力和分寸。给这个缺口，我要做一个支架。我填充进去以后，如果它的孔洞大小不合适，我就要用类似这么小、几乎你看不见的那东西，把它填充到那个很小很小的洞眼里头，让它不活动。俗话说，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说的就是钨瓷这门手艺。如今钨瓷不仅是对传统手艺的传承和发展，更是对现代审美和文化价值的探索和创新。在新疆，我发现这片土地特有的这些资源戈壁奇石、温润美玉，可以和传统钨瓷技艺结合起来，焕发出全新的光彩。我有一个心愿，把这门古老的钨瓷技艺好好的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认识钨瓷、爱上钨瓷、感受传统手艺的魅力。
5: 下面请看简讯。
8: 6月22号，阿拉山口铁路口岸年内过货总量突破1000万吨，相比去年提前41天实现这一目标，刷新口岸货运通关历史记录。目前口岸进口货物以矿产、粮食、建材等大宗物资为主，新能源汽车、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出口货物运量稳步攀升。新疆2026年普通高考网上填报志愿系统将于6月25号上午12时开通，本科提前批次志愿填报截止时间为7月1号上午12时，其他批次志愿填报截止时间为7月3号上午12时。考生可结合个人考试成绩及位次情况、身体条件以及院校招生章程有关要求，合理填报志愿。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与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职业本科办学、产教融合成果、就业创业典型等内容开展推广，共同策划设置专题片、纪录片及微电影，并共建技术服务平台与校企合作实训基地，在人才培养、实习实训、技术服务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中国梦、劳动美、新疆好十六子工会杯2026年度全区职工运动会决赛气排球赛项6月22号在塔城地区开赛。来自全区36支代表队的近400名选手将分3组展开69场竞赛。
1: 节目的最后，一起走进乌恰县玉旗塔什项目场，欣赏自然美景。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聚焦》。新疆给塔克拉玛干沙漠戴上了一条绿围脖，世界上最长的环沙漠绿色生态屏障，所边只是开始。眼下，在麦盖提县2.17万亩荒漠改良地上，首次种植的小麦迎来收获，这背后是一场以粮固沙的实验，而这样的实验远不止一种。
1: 这里呢是麦盖提县，在我身后，联合收割机正在进行小麦收获作业。这里种植的小麦和其他地区有所不同，它是生长在沙漠边缘，首次在荒漠改良地上进行种植，一共有2.17万亩。
2: 整个就沙漠呀，这啥都没有，然后后面在后面推平直，把这弄成这样能种的地块。
3: 今年卫星棚承包了2000亩荒漠改良地，全部种上了小麦。他告诉记者，虽然省了地租，可沙土存不住水肥，省下的钱几乎全贴进了养地里。滴灌、水肥、养护，七七八八加起来，亩均成本硬是撑到了1300多元。
2: 刚开始是肯定是达不成正比的。
3: 可是看着这一片金灿灿的麦穗，魏新鹏的语气里反倒透着知足。
2: 哎，很不错了呀！第一年种能出，不管收100也好，200也好，它能收上就很不错了。
3: 2025年10月，麦盖提2.17万亩荒漠改良地头一回种上了冬小麦。平波滴灌的高产区小麦亩产405公斤，纯收入每亩不到70元，而低产区亩产只有103公斤，每亩亏损超过850元。有人不禁要问，在沙土地上种粮到底图什么？在麦盖提县防沙治沙中心党支部书记殷红海看来，这片麦田的意义不在产量，而在耕。
4: 你看，你看，它就等于说把这个沙固住了。你看，这个小根都带个土球，就跟爪子一样，它直接就把所有的土固住。你看这些土，这就是小麦的根系，须根。
3: 卫星棚的2000亩地里，有一半套种了棉花，高矮之间挡没挡住，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2: 小麦这个高度比这个棉花高出来一截子，它就把沙垒到那个地方，不让它再动了嘛。
1: 棉花看着苗比较小，想不影响？
2: 等它这个棉花露出来了，受光合作用了，营养再跟上，它就会长起来。
3: 关键是秋天秸秆回填，地力养住了，明年这块地就不是这个产量了。
4: 会改善土壤的结构。那有可能过上5、6年、7、8年，它就是优质的土地。
3: 麦盖提县北东南三面环沙，平均年降水量不足50毫米，蒸发量却是降水量的好几十倍。2021年之前，全县90%的面积被沙漠覆盖，县城离沙漠最近处不足5公里。每年沙尘天气超过150天。
5: 我们家有30亩的一千，去年的时候苗子出来的时候，大风全部都干死了。
3: 从2012年起，当地启动100万亩防风固沙生态林建设工程，十多年间，全县300多万人次参与，种下2.6亿棵树，累计治沙117.6万亩。到2024年，122公里锁边带终于建成，沙进人退的被动局面总算翻了过来。但殷红海说，锁边只是第一步，远没到万事大吉的时候，一场强沙尘暴就可能在这条绿围脖最饱。

0: 薄的地方撕开一道口子。
1: 这块最窄的是将近2公里，微薄的加厚加密啊，就是在这一块，就是在实践中啊，在摸索中，我们会要在这段形成一个产业带。
0: 想要在绿微薄最薄的地方形成一个产业带并不容易。刘金亮所在的合作社去年春天就第一次在这里试种了酸枣，
2: 一夜之间刮完了500万，当时投资的全部包括防风网呀全部刮飞了。
0: 5000亩地3500亩全军覆没，
1: 连续刮了18场风，其中有3场风是最大毁灭性，整个把所有的这个红枣全部掩埋。
0: 外围的乔木防护林不是没种，但刚栽下还没长出来，挡不住贴着地面走的流沙。
1: 固沙的模式没有完善好，这个没有一些这个植被来这个来有效的这个来固沙，就像呢我们草本植物有来固沙，没有的情况下，这沙子都会往一侧垂，越埋越高，越埋越高。
0: 专家组开出的方子就3个字：先固沙。
2: 专家说你们先种，把小麦种上，以草方格的这个形式种出来以后，把沙子先固住，7月份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移栽这个红枣苗，今年开春我们就开始播的甘草。
1: 3天4天5天过后，它的叶片没有脱落，没有干枯，哎，有那种非常嫩的那个叶子出现，那时候我们看到了希望。
0: 有了希望，步子就快了。去年合作社移栽了9万多株酸枣苗，今年4月又移植了13万株，现在他们自己育苗，大棚里还有30万株，这个月也将全部移栽到沙漠里。
1: 不能违背了我们防沙治沙以往传承下来的这种固沙的模式，最终我们是成功了，成活率一下达到85%。
0: 如今麦盖提和全疆21个重点县市一道，治沙重点已经从锁边转向了扩边增绿，提质增效。但扩边增绿最大的制约是水，为此麦盖提县从去年酸枣苗被风沙吞没的失败中汲取教训，摸索出一条先固沙后增收的路子。这条路径正在锁沙最薄弱的地带加速验证。
1: 你看现在这个是这个酸枣它也是重要的，具有补血，它还治疗失眠，我们可以到明年进行嫁接。
0: 在这块试验田上，甘草和酸枣套种在一起，甘草的茎把沙子牢牢固定住，形成风沙吹不动的地面铠甲。
1: 所谓的沙结皮，这个沙结皮对来说防风固沙这是尤为重要的。如果我们到沙丘上，你不一定能发现，它风沙在吹着，在一直移动，它永远形成不了。你这样吹，根本吹不动沙子，就是把下面的沙子固死。
0: 而酸枣将来嫁接成红枣，根系会扎得更深，一年只需浇3到5次水，耗水量不到小麦的一半。
2: 根系特别发达，你上面长1米，下面可以长到1米5。苗期养1年，然后第二年我们就开始嫁接。当年嫁接的话，这个上面可能能稀稀拉拉的挂一点红枣，但是3年以后，亩产可以到200-300公斤了就，经济效益也能在2000多。
0: 麦子固沙，红枣节水，这还只是麦盖提沙产业的一角。
1: 目前的林区内啊是50万亩的生态林，我们也通过这个梭梭还有红柳嫁接，种了8.5万亩的这个肉苁蓉、大果沙枣，这个我们每年可能也是采上这个将近400-500吨。同时，我们现在也开展了一些这个文冠果的种植，通过这个以林养林这种方式反哺防沙治沙。
0: 在麦盖提县，从锁边到扩边增绿，更大的绿色账本正在往深里写。第一道122公里锁边带的薄弱区正在补强，今年又启动了第二道57.3万亩锁边工程，到2030年，第三道115公里锁边带也将建成。三道防线逐层铺开，林冠草体系越长越密，沙生经济也跟着立起来了。没水的地方靠光伏靠工程，一步接一步，不急但不停。
1: 通过这个第一道有效的防线，有效的保护我们绿洲，同时我们形成第二道防线。今年我们计划是沿着这个路两侧先完成各50米的林带，要完成4.6万亩生物治沙，科学规划，一张蓝图绘到底。
3: 塔克拉玛干的风吹了多少年，这里的人就扛了多少年。

自古以来，新疆完成三北工程任务超过6000万亩，治理沙化土地超过3000万亩，沙生经济作物面积达到1083万亩，每一亩都是人踩在沙里，一棵苗一棵苗种出来的。但治沙从来没有打完收工这回事儿，剩下的硬骨头一个比一个难啃。正因如此，麦盖提的探索才更有意义。种小麦，种甘草，种红枣，不图一季收成，而是把根扎进沙里，把地力养起来，把产业带出来。一步接一步，一代接一代，让这片土地自己长出希望。好的，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更多内容还请您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从馆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1: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从田野到餐桌，从车间到厨房，食品安全关系我们的三餐四季。食品安全，守护你我的每一天。
2: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3: 还有公勺呢。
4: 用公勺公筷
3: 让健康常在。

0: 最疼爱的学生，最亲近的副官，为了帮助他脱罪，写下这样一封绝笔信。我是想，如果让吴次长亲眼看到这封信，这会不会是一个突破口呢？
1: 那会不会吴石会拿着他来脱罪呢，证明自己的清白？
0: 当然可能，所以我才一直犹豫要不要给您看。但是如果他坚持什么都不说，我们又没有掌握任何实证的情况底下，属下自问想不到其他的办法。
1: 池塘堵了，
0: 吴次长您好。这是您常吃的降压药，昨天搜查公馆的时候顺手就给您拿过来了。您的孩子们

我们家的人都在家中一切安好，尤其是令爱，把您的小儿子照顾得非常的好。不愧是将门之后，保重身体，按时吃药，吃完了就跟他们说。

您是中将，官至国防部参谋次长。按理说，我这样一个上校是没资格坐在这里对您进行乱话的。所以今天不是审讯，您就全当是老相识，一起聊聊天，就好像年前在吴半您和我的那次聊天一样。 那咱们开始。

根据证据显示，聂副官通共的罪名确认。我来是想问问您，您和聂副官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曾经的学生，副官，现在的同僚。您曾经在陆军大学任教，桃李满天下。 为什么单单对聂副官交往得如此密切，甚至亲自动用关系把他调往东南长官公署，交际科任科长？人和人之间的缘分，有些时候。 用言语无法解释清楚。在对聂副官实施逮捕之后，我们在他的宿舍，我们找到了这封遗书。嗯。

0: 吴次长，若您能看见这封遗书，孔学生已身陷囹圄，或已丧命特务之手。民国三十五年抗战胜利之后，我追随您与国防部史政局工作，期间因见太多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独裁专政而陷入迷惘。 我曾为之奋斗的国民政府，在学生心中轰然倒塌。后，与中共华东局接触，开始为他们传送情报。去年八月，于福州，我坚持要随您来台湾，也非什么舍不得与您的情谊，实为想利用您参谋次长的职务之便赴台继续情报工作，从台大医院。 遇险，倒被特务构陷泄露军情，为您带来了诸多麻烦，实为学生意料之外的情况。你我虽信仰立场不同，但您是我此生最为尊敬的师长，迫使您裹挟进白色恐怖，是我作为学生最为愧疚之事，更是我作为副官的失职。
1: 我再给我的组织发报，说清楚点儿，请求他们替我照顾好我福州的家人们。交通员、老郑都被你们抓了，我大概能猜到我回不去了。
2: 吴次长去作战厅发了密码电文，就在你被捕之后，是巧合吗？
0: 当然不是。 而且我们发报的内容也是一模一样的。

0: 我担心我发不出去，所以请吴司长以公务为由替我发包。他凭什么替你发报啊？我也不确定吴司长一定会帮我，但至少我是他的学生，又是多年的部下，他对我非常信赖，甚至说是依赖。他应该会帮我，也是这个原因，我才能在他身边拿到那么多绝密军情。
1: 只是没想到，吴司长竟如此憨直，竟然愦意冒险帮我发报。
2: 密码本呢？
3: 烧了。
4: 年前，托您将我调任东南长官公署交际科，
2: 也是我在得知台工委危急，为给交通员办通行证之举。无奈，交通员被捕。 台工委彻底暴露，我想我的暴露也是迟早之事。怕在难有机会当面向您坦白一切，特写此一书表达歉意。托您发密码电报一事无需再办了，对您的多番利用，已令学生羞愧难当，不必再因情谊为学生冒险。
0: 为了给交通员办通行证。 春节前夕，我得知台工委的负责人被你们抓了，我觉得情况不妙，所以请求吴司长帮忙，把我调到交际科去任职。你们一直不相信啊！我还承认了，我就是东海，去吴公馆也不一定就是要交接情报。一个国防部的参谋次长，又是总裁手下的干将，一家四口都在台湾。 我怕我说他通共，您不相信，我也想明白了。昨天给组织发报被你们当场逮捕，再多的狡辩也是徒劳。你们想知道什么我都说，早日招供，也可以免受刑罚。从选择加入共产党的那天起，学生。
2: 必将生死置之于身外。唯对追随学生来台的那人阿美心有歉意，若我命丧台湾，恐我太太阿美生活将难以维持。届时，望次长念及我们师生一场，替我太太多多周旋，学生九泉之下也可瞑目。书不尽意，感念万分，望您原谅。 也望师母原谅。聂希，绝笔。

0: 仅仅是一封遗书，
1: 它还是一封认罪书。看来您这位学生就没想过要活着走出保密局。关于这封遗书，您有什么反馈吗？我可以代您转达。
2: 我的回馈是不原谅，绝不原谅。
1: 好，我一定代为转达。
2: 另外，我想见见他。
1: 吴司长，您心里应该非常清楚，聂副官的通共罪名已经确认了，
3: 您和他不宜见面，但是我会代为向上级请示。

今天是元宵节，这是你太太送过来的。你可讲啊，你在福州的家人有你的组织照顾，你在台湾的家人呢？

0385-0359-0352-0359-0385-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

0: 周总长吗？我是陈宝仓。也不知道合不合你们胃口。合胃口的，看着就很好吃。
1: 姐姐也吃，
0: 听话，坚持坚持，厨房里还有的。

0: 宝如如。
1: 小张，你听宝叔叔说啊，你放心，你们的爸爸会平安回来的。

0: 这个陈宝仓又是怎么回事啊？据舟山方面汇报，他的老部下老杜涉嫌通共已被击毙，而老杜去舟山的军机座位是陈将军特意安排的。我们第一时间捉拿审讯了陈宝仓，他承认自己是动脉，今夏情报、海东青情报的泄露，皆为他来台后的收笔。
1: 这些都是从他书房里搜出来的证物，包括他当。

0: 当时去台南整治新军时，获取了各部队番号及核定人数。我们第二次搜查武功馆，发现了这个田黄石，可以佐证他的证词。
1: 我有一个在定海养伤的部下，雷队长，就是为了抓捕老杜，已经以身殉国了。
2: 吴次长，你们审了这么长时间。
1: 审出什么来了？审出什么时候能定案？按照目前的调查结果，尚未查明吴司长通共的真实证据，可能还需要点时间。周总长，这个案子本来您应该是避嫌的，但是现在国防部出了两位有通共嫌疑的将军。
3: 怎么向总裁汇报？你有什么意见？陈宝仓既然已经到案，而且保密局也已经收集到了这么多证据，我建议就以叛乱泄密案处理陈宝仓。至于吴次长，目前确实证据不足，我建议。 暂时羁押，继续审讯，这样也好，在国际上有个交代。
4: 江峰同志，陈宝仓到案，自供，海东青计划和金夏军事部署都是他泄露的。金夏军事部署倒是有可能，但海东青计划他很难得知。我怀疑他是在想保护什么人，您不觉得很蹊跷吗？
1: 蹊跷。 蹊跷，你们就查清楚。
0: 是。吴司长。

0: 吴司长，
1: 陈宝仓将军已经被抓捕归案了，这些是他的罪证。据陈将军说，他知道您很喜欢篆刻，所以专门送了您这块天荒石。但是呢，他把微缩胶卷藏在了天荒石下方的隔层里。
2: 里边的胶卷我们已经洗出来了，这里边有包括台湾
1: 防区在内所有详细的军事部署，还有陈将军在台南整顿新军时候所获取的部队番号。然后交通员陈太太再到您家自行取走。在搜查武功馆的时候，我还见过这块石头呢，当时真没想到这里边暗藏玄机。
3: 顾组长，你是什么意思？我没太明白。
1: 密码电文。台工委总书记老郑的笔记本。这里边写着吴次长三个字，但是按照现在的证据来看，这些其实都是和聂副官有关的。还有交通员陈太太借着和吴太太的关系多次出入武功馆，实质上是为了和陈将军交接情报。这么说的话，您只是被他们两个人利用了，充其量不过是个渎职罪。
3: 是保密局又发明了什么新的审讯方法了吗？保密局不应该这么办案的。
2: 毛局长之前批评过我了，但是真的没办法，必须要尽快的定案，
1: 要不然没有办法

向总裁汇报，而且陈将军他已经失去一只眼睛了，他是功臣，我又没有办法对他用刑啊。可是这整个案子啊，虽说有证据，但是有些细节还是说不清，陈将军又没有交代，所以我找您就是想看看您能不能帮我提供一些陈将军在武功馆交接情报的证据。

1: 我希望你能够和家人早日团聚。你是想帮我脱罪？如果按照陈将军提供的这些，我再给一些佐证，我就可以没事儿。是，我就可以带着我太太出去，回家。 跟两个孩子团圆，是，
0: 必须早日结案。
1: 那谷组长，你岂不是白白辛苦了这么久吗？你能看一眼这个天皇室吗？

0: 我要谢谢你，顾组长。你先是给我读聂科长的遗书，然后又给我看陈将军的这些证据，你这分明是在帮我串供啊，或者你是想利用我们之间的情谊迫使我主动认罪？
1: 真的没有，我就是想利用手头现有的证据早日把聂希和陈宝仓两个共谍给定罪，该结束了。
0: 你确实是审讯高手，你冒着失败的危险再做最后一搏。好，那我现在告诉你，你成功了，我就是东海。

0: 父亲，吴氏开始招认了。是，我知道了。
1: 总裁决定亲自过来一趟。那看来吴次长完全不想替这两个人担责了。从聂科长和陈茂仓将军开口认罪那一刻起，他们早就将生死置之度外了。我怎么好意思呢？我要对得起这份情谊啊！ 可能在你们看来觉得生死很重要，但是我们觉得其实也没那么重要。你确实很厉害，你在利用我们的软肋作为审讯手段，你找到了我的软肋。可是我要告诉你，这软肋恰恰也是我们的盔甲。

0: 司长，咱们开始吧。
1: 可以，但是我有一个条件。我想见一下陈将军。

0: 侯村长，
1: 侯村长，顾正恩说您要见我。
2: 是的，
1: 他还说您承认了自己就是东海。
2: 我不信，
0: 不管他们保密局
2: 是什么险恶用心，我都要把事情跟吴村长说清楚。我很抱歉，我连累了您跟嫂夫人。不过您放心，等保密局他们把事情调查清楚，您跟嫂夫人就可以平安的回家了，就可以跟孩子们团圆了。
3: 自珍兄，情报送出去了吗？

0: 情报送出去了吗？应该你送出去了吧？你都无畏前来，想必我们已经成功了。古正文说的没错，
1: 我跟他说，我就是董海。
0: 只是你何苦呢？子真兄。
1: 这又是何苦啊？我已经暴露了，我男人寻找他爸爸，肯定回家了。我知道，我知道。可是子真兄，你想过吗？如果我就这么认了，我又如何能心安理得的回家呢？以我这无用之躯。 换取你的伤病，换取你跟孩子的团聚，这多有价值啊！你还记得我们在桂柳战役时许下的诺言吗？当年我们在第四战区。 桂柳战役最困难的时候，你我兄弟就许下诺言，同生共死。某某何德何能啊？这辈子能有你这样生死以共的朋友，月秋。
0: 知，此生有你，不孤单，到哪儿都不孤单。
1: 对，到哪儿都不孤单，
0: 不孤单。好，既如此，便如此。
1: 好，既如此。

0: 吴司长，吴司长，既然你已经承认了自己就是东海，那就交代一下你的通共事实，可以。
1: 速去定海，接应交通员及情报。黄铜怀表为信，密码本就是那本曾文正攻击。
0: 你都给共军传送了什么情报？包括舟山群岛以及台湾岛，整个东南区的布防计划。
1: 我都亲自绘制出来，并且用微型相机拍了照，送到了解放军的手里。每一个部队的位置，每一块阵地的部署，你要详细的交代了。口述起来很麻烦。这样，烦请毛局长。 帮我把手铐解开，再给我准备纸和笔，我给你们画出来。

0: 他无状元，把这儿当成陆大的教室了。我想自他通共的那天起，毛泽东的办公桌上就放着和我办公桌上一模一样的作战计划。
1: 非常感谢你的坦诚和配合，这么详细的供述，国军就能及时的调整布防，也算你立功了。
2: 怎么调整不说？真的是死的，整个东南随署兵力不足40万，守金门保台湾，还要管澎湖列岛和舟山群岛。
3: 要调兵舟山的话，台湾便兵力空虚，
2: 保台湾无虞，舟山便无兵可派。毛局长，你去问问国防参谋部的那些参谋们，问问他们面对这样捉襟见肘的局面，他们该怎么调整部署。

0: 你我共事多年，我就想不通啊！你出身正统，有得总裁的青睐，以你的军事水准，完全可以前途似锦，为何要自甘堕落，走上这么一条不归路啊？
1: 我知道，可能你们很多人都想不通。我只想说。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中国人民饱受战争之苦久矣，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0: 那同党可太多了，刚开始他们才几十个人，你们开始剿灭他们，可是剿来剿去越剿越多，到现在，他们把你们赶到了这个小岛上，苟延残喘。
2: 先把他们抓了，等上花前下之大计嘛。看得出来，你对共产党那真是情真意切。
0: 你哪年加入的共产党？我从未加入过共产党。你既然没有加入共产党，
2: 那你干嘛要背叛党国呀？我没有背叛党国，我忠诚于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党国。
3: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

0: 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对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

0: 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你既然没有加入共产党，那你干嘛要背叛党国呀？
1: 我没有背叛党国，我忠诚于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党国，是那个无数仁人志士为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前赴后继的党国，那个在北伐时期所向披靡的党国，而不是现在这个人人蝇营狗苟、个个贪污腐败的党国。我没有背叛党国，是现在的党国忘记了天下为公。
2: 北辙，回去。
3: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1: 我想想。请放我太太回家。如果她执意要等我，那就麻烦告诉她，家中需要妈妈。

建成，爸爸，学成。

0: 总裁的意思呀，你现在悔过还来得及，只要你发表通电，坚决反共，这党国还有你一席之地。
1: 1945年，也就是民国34年8月28日，毛泽东主席飞赴重庆和谈，你应该在场吧？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总裁对你已经是网开一面了，我真心的希望你不要辜负这最后的机会。
1: 当时在重庆机场，毛泽东主席发表了谈话，说目前最为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建立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而当时在刚刚开完的国民党六大，蒋先生也亲自做了总结，他却怎么说你还记得吗？你我早就知道，所谓和谈，蒋先生是不会同意的，所以才有了今天。为什么蒋先生不亲自见我？是怕我会当面拒绝吗？其实蒋先生心里想的可能跟我想的不一样，因为至今你们很多人心里都想不明白，我为什么要选择这么做，或者你们不敢想明白。因为蒋先生的党国，人人心中有自己，大多心中有派系，少数心中有党国，唯独无人心中有人民，而心里面一旦有了人民，就再也泯灭不了了。

0: 这个鸟叫是什么鸟？
1: 此事要以正视听。

对不起。这么多年，让你受了不少委屈，没能照顾好你跟女儿。我不是一个好丈夫，也不是一个好爸爸。我还对你说了很多的谎话。

0: 高秀梅同志，忘了我吧。
1: 叶希，我等你，我跟女儿一起等你回来。
2: 叶希。

0: 离家还要多远，听到了吗？
1: 楚晨之，有客会见。是您女儿阿菊。
0: 阿菊。

阿志不是我的孩子，不是他妈，他不是我生的，他不是我的孩子。阿志不是我的孩子，你让他赶紧走，让他赶紧离开这儿。阿志不是我生的，他不是我的。

0: 夫人。
1: 玉勋，他们给你用刑了？
0: 没有，刑不上大夫。我起夜的时候，房间太黑，摔倒了。
1: 满嘴谎言，把手拿上来我看看，拿上来我看看。
0: 孩子们还好吗？
1: 还好，学成长大懂事儿。他一直照顾着弟弟。
0: 夫人，给我带什么好吃的了？

全都给我碾碎了，全都碾碎了，一个都没有留，一个完整的都没有留给我。也许。

0: 其实，你能不能跟他们说说，跟那个周总长打个电话，跟他说，能不能下次我给你带氟利素的时候不要同年岁啊，哪怕就留一个完整的，好不好？
1: 夫人，可能。可能没有下次了。
0: 不，雨轩。
1: 夫人，你刚刚骂过，满嘴谎言。这次我不能再骗你。以后的日子。需要夫人分外辛苦了，照顾好自己，照顾好孩子。
0: 我不允许，我不，你跟他们求求情还不行？妈呀，我不。
1: 我知道，你对我一直是有求必应。
0: 我不允许。
1: 不哭了。我想吃凤梨酥。
0: 我给你找一个稍微完整一点的。

虽然年岁了，可是味道不变。夫人，你记得你第一次给我做凤梨酥的时候，一边做一边哼着小调。我想再听听，能唱给我听吗？

夫人，夫人，我想让你像当年那样唱给我听。

0: 总裁，刚接到薛岳将军的电报，海南岛已经全面沦陷，
1: 撤回了多少人？撤回部队和眷属8万余人，阵亡和被俘6万人。
0: 现在，我们只剩下舟山和台湾。总裁，在舟山，防卫部队我们还有12万5000人。好了，子修，你清楚舟山、台湾的屏障。 危矣！可我目前已无兵将可调啊。舟山这20多万人马，不能安全地撤回台湾，那台湾就不保。你们想过，我们将死无葬身之地呀？
2: 金国，你给我说句实话。如果我们失去了舟山，这反攻大陆就真的没希望了吗？
0: 父亲，从海南我们还撤回来几万人，可以派他们来增援舟山。那些残兵败将早就心无斗志。 靠他们，能守得住舟山，更何况吴师已经把舟山的布防图都送给了共军，那不就等于是给共产党白送人头？这又何必呢？如果我们要守住这舟山，就还得从台湾再调兵过来。 可是你想过没有？如果台湾再不保，我们不就真的成了这孤魂野鬼了吗？金国，看来我们暂时是回不去凤凰老家了。不过你一定要记住。 无论将来时局如何变化，我百年之后，你要把我带回大陆，安放在凤化溪口的祖坟里。
2: 是，儿子记下了。父亲。 这里风太大了，我们回去吧。

0: 这是从哪个监室送出来？
1: 无神那间。
0: 谁让你们给他看这种报纸的？

0: 建国同志，审判小组的成文建议对他们施行重判，但免于死刑。父亲，这是吴石案审判小组给国防部的成文，请您过目。他们是什么意见？他们建议对吴石、陈宝仓、朱辰之。 聂希给予重判，但免去死刑。对党国而心者，无论你如何宽容待之，都不能让他们心悦诚服，既背叛，杀无赦。
1: 是。

0: 本庭经过审理，判处吴石、朱晨之、陈宝仓、聂希四犯死刑。此刑已经最高当局核准，于十日下午四时立即执行。
1: 你们有十分钟时间可以写遗言。
2: 老师，我的遗书早就写好了，剩下的您来写吧。
3: 都写完了。

没想到，我们东海小组第一次全体集合是在这儿。告诉大家一个消息：舟山群岛解放了。

同年同月同日死，快死。

校前叛变，台湾工委下属组织被全部破坏，造成包括吴石、朱凤、陈宝仓、聂希在内的1000余人牺牲，其中仅有少数人幸运逃脱，辗转回到大陆。

0: 同志，您的伤恢复得非常的好，可能用不了多久您就可以康复出院了。我跟您核对一下信息。姓名黎晴，年龄27岁，籍贯重庆。
1: 谢谢。能帮我修改登记本上的名字吗？我叫林晴，双木林，晴朗的晴。

0: 既如此，便如此，既如此，便如此。
1: 同在异乡，为异客，
2: 相逢情感便相知。
3: 我敢保证，万一我暴露，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东海同志，我是陈太太，朱峰，
4: 欢迎你。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达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

0: 餐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

0: 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提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崴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互助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现在我宣布，中共湖南党支部正式成立了。
6: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朋友？
5: 就是这一问，问出了中国革命的精髓和方向。
6: 未来中国的命运沉浮，到底由谁来主宰？
7: 中国四万万人口，有三万万九千万的农民，
8: 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6: 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新世界。
9: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服务业大会召开，加快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为新疆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
1: 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香港铜锣湾集团董事局主席陈志。
0: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6月25号开幕，为深化亚欧经贸互通，助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搭建高效对接互利共赢的核心平台。
1: 新疆专区亮相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
0: 1至5月，新疆出入境客流量、交通工具数量增长明显。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自治区服务业大会6月23号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四中全会部署，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和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加快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为构建新疆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会议。
2: 陈小江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大意义、重要原则、重点任务，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党对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规律性认识，为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要求，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新疆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陈小江强调，要坚持扩能和提质并举，发展和监管统筹，聚焦生产生活重点领域，分层分类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要促进基本需求类服务更加普惠优质，围绕提升日常生活服务便利性和安全性，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围绕提升公共服务普惠性和适配性，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推动家政服务业标准化、职业化、产业化发展，提高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促进升级类服务更加丰富多元，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相关领域高端服务市场，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坚持把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更好融入服务业发展中，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提升文旅服务质量，增强体育运动竞技性、观赏性、融合性，不断增进各族群众5个认同。要促进个性定制服务更加精准精细，围绕培育壮大职业培训、家居家装、体验式服务、心理咨询等，积极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补齐特殊群体服务短板，鼓励定制类企业发展，更好满足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需求。要促进科技服务发展壮大，聚焦新疆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升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服务能力，健全从1到100的成果转化服务体系，推动科技服务向高附加值领域延伸，更好支撑实体经济转型升级。要促进先进制造服务深度嵌入生产制造全过程，加快制造业数字化发展，推动人工智能多领域多场景规模化落地应用，做大做强算力产业，提升现代物流综合服务能力，做强绿色低碳配套服务，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要促进配套专业服务提升水平，增强专业化品牌运营服务质效，提高质量认证和检验检测能力，加强服务业标准化建设，规范行业秩序，提升服务品质，赋能服务业高质量扩能提质。陈小江强调，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扛起主体责任，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工作协调机制，增强政策支持的针对性、有效性，用改革创新的思路办法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要树牢正确政绩观，防止脱离实际需求搞面子工程，确保每一项决策、每一个项目、每一笔投入都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要加强服务业工作能力建设，加大人才培养力度，营造关心支持服务业发展的良好氛围。会上，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主要负责同志对自治区加快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加快推进盈利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文件做了解读。乌鲁木齐市、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喀什地区和自治区工信厅、商务厅、文旅厅主要负责同志做了交流发言。哈丹卡宾、王林、自治区政府有关领导、自治区和中央驻疆有关单位企业负责同志、相关行业协会及服务业领域民营企业代表等在乌鲁木齐主会场参加会议，各地州市设分会场。
3: 在今天召开的自治区服务业大会上，相关部门负责人解读了新出台的自治区加快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方案，聚焦发展所需和民生所盼。方案从补齐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短板、提高生活性服务业发展水平等五个方面系统谋划，提出38条工作举措，
4: 明确了到2030年，服务业增加值突破1.5万亿，规模以上企业数量突破6000家，新疆服务等一大批知名品牌成功创建的发展目标。
3: 服务业包括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两大领域，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方案聚焦科技服务、现代物流等领域的短板制约，提出了16条具体工作举措。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从居民服务、养老托育、健康服务、文旅体等四个方面提出了10条工作举措。根据方案，我区将配套构建自治区服务业一加 N 集成政策体系及一个实施方案和 N 个重点领域配套政策。目前加快推进自治区盈利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2026至2028年已出台，明确到2028年底推动全区盈利性服务业营收增速达到全国平均水平。
5: 若干措施同时赋予各地自主配套政策制定空间，形成自治区顶层引导、地州因地制宜补充的上下联动政策矩阵，最大化释放政策叠加红利。
3: 为保障各项任务落地落细，方案每一条工作举措均明确牵头责任单位与协同配合单位，形成清单化闭环式推进机制。
6: 加快养老、托育、家政等基本需求服务更加普惠优质，促进文化、旅游和体育等服务更加丰富多元，加力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价值链高端延伸。
0: 本台播发新式快评，政策组合拳，激活服务业发展新动能。服务业一头连着民生冷暖，一头牵着产业升级。自治区服务业大会锚定新疆5大战略定位，明确服务业扩能提质路径，同步出台一加 N 集成政策体系，构建起分层分类闭环落实的完整工作链条。从普惠养老托育到定制化特色服务，从现代物流算力产业到文旅融合新业态，各项举措兼顾群众刚需与市场需求，细化阶段发展目标，压实各方责任，持续擦亮新疆服务品牌，必将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强劲的服务新动能。
1: 6月22号下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香港铜锣湾集团董事局主席、香港国际投资总会会长陈志一行。
2: 埃尔肯·土尼亚兹感谢香港铜锣湾集团长期以来对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十四五时期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步入了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新疆发挥独特的区位优势、资源产业优势、开放平台优势、历史人文优势等，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的5大战略定位，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 香港铜锣湾集团品牌影响力深远，实力雄厚，且项目运营经验丰富，希望企业找准与新疆合作切入点，与新疆共同打造一批具有标志性和带动力的文商旅精品项目，助力高质量发展，城市功能品质提升。陈志简要介绍了香港铜锣湾集团的发展情况。

0: 表示，新疆具有前所未有的机遇，发展成就令人振奋，同香港的经贸合作更加深入，将发挥自身优势，在现代服务业、文旅消费、夜经济等方面深化合作，做好桥梁纽带，推动更多优质资源落地新疆，助力高质量发展。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开幕，聚焦产业务实合作，扩容国际参展阵容，创新展区布局。展会为深化亚欧经贸互通，助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搭建高效对接、互利共赢的平台。
2: 这里是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目前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的布展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本届博览会精准布局投资合作、新质生产力、特色优势产业等六大专区，从展区规划上精准对接产业链上下游，为参展企业搭建起全链条专业化的对外合作平台。
3: 历经15年，中国亚欧博览会展览规模从首届8万平米扩展至14万平米，累计吸引120多个国家和地区、1.5万多家企业及14万客商参展参会，已成为立足新疆、辐射亚欧、联通世界的重要经贸交流载体。将于6月25号开幕的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专业化、综合化、务实化底色愈发鲜明。展会立足产业发展前沿和跨境贸易需求，首次设置的粮食产业展区、边民互市贸易展区、新质生产力专区、绿色发展专区，补齐展会产业展示短板，丰富合作场景，吸引了不少新老朋友踊跃参展。
4: 我们已经参加了2届亚欧博览会，每届的专业化程度、客商质量、合作氛围都在不断提升，平台价值越来越凸显。我们通过这个平台结识了众多国内外合作伙伴，达成了多项经贸合作订单。
5: 我们是第一次参加亚欧博览会，本次带来工业重载外骨骼系列产品，主攻能源电力、矿山能源，第二类专为文旅户外民生场景打造。
3: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参展量质提升、客商结构优化，展会精准面向国内外创新型、科技型、高端制造企业定向邀约，300多家世界500强、中国500强、央企、地方国企、上市公司和专精特新企业报名参展，国内企业参展总规模超过2000家。
6: 我们精准契合展会产业需求，聚焦中亚区域经贸合作、海外投资、跨境风险保障、贸易便利化等重点领域，推动保险资源精准对接跨境需求。
3: 来自亚欧非的27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确定参展并设馆，其中阿联酋、韩国、俄罗斯、泰国首次设馆，进一步拓宽了展会的国际朋友圈。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重点园区也将首次展示推介，全方位展现沿线产业园区发展成果、投资环境与合作优势。
7: 我们已经多次参展，希望能进一步加强与中国企业以及其他亚欧国家的交流合作。
8: 6月22号，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由新疆贸促会打造的丝绸之路清洁能源产业链中国新疆中亚新疆专区亮相清洁能源链展区。
9: 本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新疆专区展览面积144平方米，划分中亚能源企业展区、新疆能源企业展区、洽谈交流展区三大板块，其中6家新疆能源企业集中展示了新能源开发、储能新材料等领域硬核成果，5家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企业及机构带着本土绿色能源开发规划与产业配套需求赴会对接。
10: 我们主营零碳矿区、零碳园区整体集成方案，在这儿能一次性对接全产业链的资源，商务洽谈、签约合作一站式完成。
9: 链博会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新疆贸促会已连续4年组织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新疆产业政策和区位优势，深化新疆企业与国际国内重点产业链供应链企业交流合作。
11: 将以链博会为长效载体，持续聚焦风光储氢全领域跨境合作，持续深化区域清洁能源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协同联动。
9: 今天2026年全国龙头企业进新疆乌鲁木齐行对接活动举行。
12: 我现在是在新疆国际大巴扎，这里举行的是本次对接活动的核心板块之一，品味新疆好产品展示展销活动。现场设置了100个标准展位，超过400款新疆特色农产品集中亮相。
13: 我们带来了托里的红花籽油，可以炒菜又可以凉拌。
12: 粮油、畜牧、果蔬以及特色农产品，这里可是一应俱全。我看到了还有20家电商直播基地把直播间搬到了活动现场，同步开展直播带货活动。
14: 这边的农业产品都特别好，棉籽它的出油率要高，含的黄曲霉素要低，必须采购的。
12: 线上全域引流带货，线下精准对接全国龙头企业，双线融合的展销模式有效搭建起了江内外产销合作的桥梁，也帮着新疆的好产品走出本地，打开全国销路，擦亮品味新疆品牌，
15: 把新疆特色农产品从传统的西北市场进一步拓展到长三角、珠三角、华中、西南等新兴消费市场，让新疆优质农产品全年稳定供应全国市场。
5: 这里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我身后呢是乌鲁木齐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正在对从吉尔吉斯斯坦飞来的120多位旅客进行验放。一至五月出入境客流呢增长了30%以上，出入境交通工具增长了20%以上。
9: 今年前五月，入境乌鲁木齐的外籍旅客持续攀升，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乌兹别克斯�an入境客流分别同比增长18%、382%、128%，排名靠前。
16: 得益于免签政策，现在来中国旅游非常方便，这里的工作人员特别友好，设施也很完善。
9: 今年一至五月，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人员达46.8万余人次，同比增长37.9%，其中入境外籍旅客9万余人次，同比增长57.9%，免签入境旅客占外籍入境旅客总量的80%以上。口岸累计通关航班5000多架次，其中客运航班3300多架次，同比增长28.7%。各公路口岸通关客流同样持续走高。今年前五月，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64.6万人次，同比增长19.8%，创历史新高。
17: 集结了10台房车，从中国的霍尔果斯口岸出关，前往哈萨克斯坦，然后到达俄罗斯。
18: 我们科学调配执勤警力，优化团队游、自驾游分区验放，进一步提高通关效率。
1: 作为北京“十四五”沿江文化润江领域标志性工程，总投资4983万元的洛浦县图书馆的建成，结束了当地没有标准化公共图书馆的历史，成为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阵地。
0: 走进洛浦县图书馆，洛浦县第二小学的亲子阅读活动正在温馨进行。这座建筑面积7083平方米的图书馆共分3层，2025年10月建成投用。首都图书馆不仅定向捐赠了大量书籍，还与洛浦县图书馆共享数字资源。馆内现有400多个阅览席位，馆藏容量可达50万册。
19: 我周六周天会来，有时候写作业也会来这里，因为这里很安静，布置的很好，书的种类也特别齐全。
0: 图书馆每周六固定举办读书交流、科普宣讲、书画研习等主题活动，并常态化开展特色文化活动。对于当地的学校和老师来说，亲子阅读、家校共读等活动能够推动从单一课堂教学向多元场景育人转变，
20: 给孩子们提供了一个亲子陪伴时间，我觉得这一点是特别好的，他们会把阅读当作生活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0: 十四五期间，北京累计投入沿江资金120.48亿元，实施项目403个，涵盖民生、文化、产业等多个领域。今年北京沿江谋划的283个项目正陆续启动。
21: 我们重点要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上聚焦发力，始终坚持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个主线，提高每一个沿江项目的质效。
22: 近日，在哈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南部循环经济产业园，首批由废旧风电叶片加工的高强度工业托盘正式下线交付。作为国内电力行业首个万吨级全链条风电叶片循环利用项目，项目为风电固废高质化循环利用打造全新标杆。
23: 退役后的叶片进入厂房以内呢，借助智能数控系统，完成这个精密切割，
2: 切割后的叶片会变成高承载力的工业托盘或者工程构件，这些托盘强度堪比钢铁，但是重量会轻很多。
22: 风电叶片因材质特殊，耐腐蚀，难降解，长期以来是全球公认的回收利用难题。而这个项目通过自主研发的精密切割加破碎热压双路径回收工艺，打破了传统回收模式局限，实现分级分类利用。除制作高强度工业构件托盘外，破碎压制形成的复合板材具备防潮、耐腐蚀、使用寿命长等优势，可广泛应用于市政工程、户外设施建设。部分精细化加工物料还可制成 3D 打印线材，投入到文创产品、城市雕塑创作等领域。
2: 项目可年处理退役风电叶片10000吨，生产出来绿色多元化产品1.3万吨。
8: 今天，创营未来2026创业大赛新疆兵团选拔赛暨博士后退役军人创新创业大赛新闻发布会在乌鲁木齐召开。大赛半决赛、决赛将于6月30号到7月3号举办。
22: 本届大赛自今年2月启动以来，全疆各地州及各专项选拔赛累计吸引1342个项目、团队及企业参赛。截至目前，兵团和全疆14个地州市及博士后退役军人专项选拔赛已完赛，最终有392个优质项目晋级自治区级赛事。
4: 创新推出了4+3全新赛制，设置了4个主体赛道和3大专项赛道，特别是自治区人社厅、兵团人社局、博士后、退役军人四方联办的组织架构，在自治区创业赛事历史上尚属首次，实现了赛事服务群体的精准拓展。
22: 赛事期间还将同步开展创投对接、成果展览、创业培训讲师选拔等系列配套活动。另外，大赛还设置多类别、多层次奖项，除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外，设立优秀组织奖、援疆特别贡献奖、揭榜领题优胜奖。
6: 获奖项目可以推荐参加全国的总决赛，统一纳入自治区创业项目库，享受免费配套的创业培训、创投对接、产业链合作、外出交流等常态化的赋能服务。
9: 近日，乌鲁木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实施方案，部署了就业岗位扩容、就业服务进校、就业能力提升等7大专项行动，确保2026届乌鲁木齐户籍高校毕业生毕业去向落实率达到90%以上，实名登记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帮扶就业率达到95%以上。眼下就业能力提升行动已启动，来自新疆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新疆教育学院的应届毕业生萨比热斯迪克这几天来到沙依巴克区青少年活动中心成长馆参加了职业体验周活动，
23: 收获满满，亲身参与了各类实践活动，不再局限于书本知识，树立了更强的责任意识与服务意识。
9: 活动面向大中专院校在校生、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及失业青年。乌鲁木齐市还推出多项暖心创业扶持政策，降低高校毕业生创业成本，对符合条件的自主创业高校毕业生，按照本人实际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给予专项补贴，减轻创业毕业生社保缴费压力。今天，第四届涉外法治论坛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与涉外法治建设研讨会在乌鲁木齐举行。论坛设置3个主题单元，分别是涉外法治建设理论与实践创新、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与涉外法治建设，以及新疆5大战略定位与涉外法治建设。与会专家学者就涉中亚经贸纠纷多元化解、口岸城市法治实践等前沿议题进行研讨。
24: 那目前中国和中亚的数字合作已经从硬件基建迈入到了规则对接、法治协同的这个新阶段。那我们建议依托新疆的区域优势和研究基础，率先探索与中亚国家的数字法治对话机制。
25: 围绕这个市场化、法治化的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的建设，打造一流的法治的服务团队，来提供充分的法律服务和保障。
22: 2026年网络辟谣沙龙第二季暨丝路捉谣记之求真之旅主题活动今天在乌鲁木齐举行。活动设置胡杨之根起源、胡杨之干变尾、胡杨之叶传真、胡杨之魂担当4个篇章。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企业代表等，通过故事分享、案例复盘、成果发布等形式，深化跨区域协同辟谣，共筑青朗网络空间。
26: 运好
3: 我自己的板块在媒体上面要多多宣传传正向的这些故事，要让大家听到真实的中国，真实的新疆的故事。
22: 活动还揭晓了辟谣侠网络辟谣 IP 形象征集结果，并启动丝路捉妖记之求真之旅新疆线路。

0: 多方合作，搭建跨省协同辟谣平台，用大家爱看的文艺形式科普反咬知识，营造清蓝的网络空间。
1: 今天我们来认识一位来自乌鲁木齐的钨瓷匠人严鹏利，看他以精湛技艺修复器物，融合新疆特色元素创新创作，让古老的钨瓷技艺焕发新活力。
2: 大家好，我是严鹏利。钨瓷是一门悠久的非遗技艺，作为变废为宝的民间绝活，有24样、72种、136道之说，非常考验匠人的心性、眼力和分寸。给这个缺口，我要做一个支架。我填充进去以后，如果它的孔洞大小不合适，我就要用类似这么小、几乎你看不见的那东西，把它填充到那个很小很小的洞眼里头，让它不活动。俗话说，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说的就是钨瓷这门手艺。如今钨瓷不仅是对传统手艺的传承和发展，更是对现代审美和文化价值的探索和创新。在新疆，我发现这片土地特有的这些资源戈壁奇石，温润美玉，可以和传统钨瓷技艺结合起来，焕发出全新的光彩。我有一个心愿，把这门古老的钨瓷技艺好好的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认识钨瓷，爱上钨瓷，感受传统手艺的魅力。
3: 下面请看简讯。
4: 6月22号，阿拉山口铁路口岸年内过货总量突破1000万吨，相比去年提前41天实现这一目标，刷新口岸货运通关历史记录。目前口岸进口货物以矿产、粮食、建材等大宗物资为主，新能源汽车、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出口货物运量稳步攀升。新疆2026年普通高考网上填报志愿系统将于6月25号上午12时开通，本科提前批次志愿填报截止时间为7月1号上午12时，其他批次志愿填报截止时间为7月3号上午12时。考生可结合个人考试成绩及位次情况、身体条件以及院校招生章程有关要求，合理填报志愿。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与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职业本科办学、产教融合成果、就业创业典型等内容开展推广，共同策划设置专题片、纪录片及微电影，并共建技术服务平台与校企合作实训基地，在人才培养、实习实训、技术服务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中国梦、劳动美、新疆好十六子工会杯2026年度全区职工运动会决赛气排球赛项6月22号在塔城地区开赛，来自全区36支代表队的近400名选手将分三组展开69场竞赛。
1: 节目的最后，一起走进乌恰县玉旗塔石项目场，欣赏自然美景。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2026年6月23号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同时20号升级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将继续有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阿勒泰地区北部、东部、喀什地区南部、克州、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巴州、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和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吐鲁番市等地山区的局部区域有小雨，其中阿勒泰地区北部、东部山区、和田地区东部、巴州南部、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和亳州西部山区、克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吐鲁番市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巴州南部、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有暴雨，北疆的部分区域、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东疆等地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24号夜间到25号白天，阿克苏地区、巴州北部山区的部分区域和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西部、昌吉州等地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是暴雨。未来24小时，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达37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可以达到40度以上。
1: 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5级，你会感觉较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2级，有利通行。紫外线指数3级，您可以采取适当防护。乌鲁木齐多云转晴，20到32摄氏度，西北风4到5级。阿勒泰小雨转晴，15到29度。石河子晴天，18到34度。昌吉多云转晴，20到35度。吐鲁番小雨转晴，24到40度。哈密中雨转小雨，15到29度。塔城晴转小雨，17到34度。克拉玛依晴转多云，23到35度。伯乐晴转多云，18到36度。晴转多云，19到34度。库尔勒小雨转晴，18到31度。阿克苏晴转多云，17到31度。阿图什晴转小雨，18到31度。喀什晴转小雨，17到31度。阿拉尔多云转晴，18到29度；和田小雨转晴，16到27度。下面请看全疆其他部分城镇天气预报。

0: 夫妻一方代签借条是个人独自负债还是夫妻共同担责？
1: 夫妻共同债务核心要求基于夫妻共同意思表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共债共欠原则。
0: 200万元借款背后有何隐情？资金转手是无心之举还是刻意规避？离婚后债务就与另一方无关吗？

0: 是邀请到的是伊宁市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冯杰。冯庭长你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您看在日常生活中借贷往来是十分常见的哈，但是夫妻共同债务是婚姻家庭中绕不开的一个话题。
1: 没错，这也是日常生活中很多家庭普遍关心的法律问题。近期呢，我们伊宁市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期典型案例。正是因为夫妻一方民间借贷所引发的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纠纷。
0: 我们一起来看短片。
2: 范某和吕某是伊宁市本地人，两人结婚多年，共同经营着一家玉米加工厂，起初生意还算红火。可从2023年6月开始，由于经营不善导致资金链断裂，为保证苦心经营多年的厂子，夫妻商量后向伊犁农商银行申请了200万元的经营贷款，想要渡过难关。
3: 对于这笔向银行的借贷呢，应该是我当事人两口子共同的借贷行为，因为在银行的借款协议当中都是两个人的亲笔签名和案的手印。
2: 转眼到了2024年7月，银行贷款的还款期限临近，范某心急如焚。就在他走投无路之际，在朋友介绍下结识了张某和杨某。
4: 当时被告因为要偿还这个农商行的贷款，农商行每一年都要先把本钱200万本金还掉，然后再给他贷出来，然后这个商户就没有办法还这个钱，就从我们的当事人这儿借了200万，然后先还进去，还进去以后他再从这个他的授信额度里面再贷出来，该签的就签。但是就是这个借款人他签了，但是借款人的老公是借款人代签的。
2: 而此时范某和吕某已于2024年9月离婚，但张某和杨某见手续齐全，便如约将200万元转给了范某。
0: 短片当中提到，本案当中范某也就是女方代替吕某也就是他前夫在借条上签字，这种代签行为能否认定吕某是共同借款人？吕某能否以未亲笔签名为由拒绝承担债务呢？
1: 就当前这个短片所呈现的内容来看，不能直接认定吕某是这个共同借款人。吕某可以以未亲笔签名，没有共同的这个举债合议提出有效抗辩。根据民法典第1064条规定，夫妻共同债务核心要求基于夫妻共同意思表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共债共签原则。本案中呢，这个范某代签吕某的姓名，既没有吕某口头或书面的授权，也没有合法的委托手续。事后呢，这个吕某也没有对这笔借款进行追认，不符合夫妻共同债务的这个法定认定条件。这种未经授权的这个代签行为呢，仅对这个范某这个产生约束力，对吕某不发生任何法律效力。
0: 在本案当中有一个细节，就是范某在借款的时候呢已经和吕某离婚了，那这种婚后产生的债务应该就不算是夫妻共同债务了吧？
1: 从法律原则上来说呢，离婚之后一方以个人的名义对外这个进行借款的，原则上直接就认定为是个人债务，不属于夫妻的共同债务。因为夫妻共同债务有一个重要的这个时间前提，债务呢必须是发生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旦这个办理离婚登记，这个婚姻的身份关系就依法解除，双方不再具有法律上的这个权利义务。但是呢，法律也不是一刀切，还存在两种例外情形。一种呢是这个事后追认，也就是吕某在知情后，通过这个口头或书面的形式，或者是主动还款的这个方式，对这个债务进行了这个认可。第二种呢是实际获益共用，如果能够查实这200万元借款是用于偿还这个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共同经营玉米加工厂，或者是用于婚内共同生活开支，吕某从中实际享有了这笔借款所带来的这个利益，法院也有可能会认定是这个夫妻共同这个债务。除了这法定的两种情形之外呢，只要没有吕某的这个明确的这个借款的意思表示，离婚后范某单方这个借款行为与吕某无关。
0: 那案件后续如何了？我们来看短片。
3: 在范某接收到了原告支付的借款之后，他第一时间 并没有向银行去

0: 偿还债务，而是向担保人清偿了对其个人的负债。
1: 这个担保人究竟是谁？范某为何要将借款转给他？
0: 和范某之间是真实的亲属关系，两个人之间也存在着债权债务关系。这个债权债务关系所涉及到的是一起人身损害赔偿，金额比较大。
1: 就在将200万元转给亲属杨某的当天，范某称银行催贷压力增大，又找到亲戚杨某商量。
0: 当偿还完这笔债务之后，范某这个时候发现了一件事情，他对于银行的举债马上就要到期了，所以说又同时的跟自己家亲戚担保人又同时阐述了一个观点，哎呦，我银行的贷款马上就要到了，也是一笔大额，我请求就是先将收到的我的这笔赔偿款项再次转借给我，用于偿还银行。然后范某拿着从担保人处借来的资金偿还了银行的贷款。
1: 范某在归还完银行贷款之后，便又想向银行继续贷款，但是计划落空，
0: 因为他的资信状况和个人的信用状况让银行产生了巨大的疑虑。
1: 二次贷款失败，范某认为问题出在自己名下的一套房产上。
0: 我的当事人手中呢有一套住宅，但是呢这套住宅上面呢有设立抵押权。如果已经有设立抵押权的房产再向银行贷款的话，此时抵押权存在，银行是不会放贷的。只有把这套房产上面的抵押权先解掉，然后使这套房产变成干干净净的权利，然后此时再用这套房产再到银行里办理抵押贷款才可以。
1: 于是范某将自己认为的借贷失败原因告知了张某和杨某，并再次向二人提出请求，希望能再借款30万元用于解除房产抵押权。
2: 张某和杨某想的是，他如果能贷出来款的话，就能一把子把我们的200多万全部还掉，所以就想继续给他借30万，然后又担心他的这个还不了钱，又让对方找了3个担保人过来担保。
1: 此时双方又签下一张30万元的借条，这张借条上除了有范某本人签字外，还有范某的前夫吕某以及案外人杨某、肖某和田某3人做担保并签名。
2: 最后面就当时写的借款协议，然后准备把这个钱借出去。后续以后又情况出现了重大变化，因为杨某听说这个范某被好多人起诉了，已经开始往法院递案子了，然后这个他们俩就比较担心了，担心的前提下就是最后30万就没有打出去。
1: 第二笔30万元的借款最终并未实际给付，但第一笔200万的事实已然存在。杨某和张某便多次催促范某和吕某还款，对方却迟迟没有动静，最终将范某和吕某告上伊宁市人民法院。伊宁市人民法院受理此案后，承办法官朱庆仔细查阅了双方的诉状。
3: 原告在起诉中这一个要求，被告方偿还借款，被告方吕某辩称，就是说范某的借钱我不清楚，我跟范某已经离婚了，范某借钱的时候我也没有签字，所以说这个钱我不应该还。首先进行法庭调查。
1: 然而案件在第一次庭审中，被告方提交的一张借条打乱了庭审的重点。
3: 原告方这个杨某和张某他们拿出来一个230万的借条，
1: 但奇怪的是，原告方的转账记录清晰显示他们实际给付的金额只有200万，那么多出来的30万元是怎么回事呢？
3: 在庭审的过程中，担保人杨某和田某还有肖某辩称说，哎，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们签字担保的时候是30万元而不是230万元，为什么现在法庭上出现的条子是230万元呢？所以当即他们就对这个事实是产生了很强烈的一个不满，要求法庭把依法查清这个条子的真伪，请双方当事人
1: 面对担保人的

0: 质疑，法官首先在法庭上对借条上的签名进行了现场指认。
1: 我当时拿着这个条子在法庭上让担保人杨某和田某还有肖某当场去指认这个签字是不是自己的签字，他们的回答是就是自己的签字。同时我也让这个被告进行指认这张条子的签字是不是本人的签字，他说也是本人的签字，
0: 签名都是真实的，但金额却对不上，究竟哪里出了问题？
1: 这时候作为主审法官我就感到很奇怪，吕某的律师就开始说了这个条子是不是有篡改的可能。咱们主要讨论就是杨某张某
0: 为了核实借条是否被篡改，法官当即决定休庭，随后与其他几位合议庭成员一起对这张欠条进行了仔细比对反复核查，
1: 也就是在30万的前面加了一个小写的二字，在大写的30万前面又加了一个大写的二字，形成了第一次开庭时候法庭举证的230万条子。休庭结束以后又重新开庭，此时我就向这个原告杨某和张某就首先示明了虚假诉讼的意义。
2: 第二次开庭，
0: 在法官的释法洗礼下，杨某和张某承认篡改了那份未发生实质性给付的30万元借条。与此同时，承办法官当庭对两名原告作出训诫，严厉指证其虚假诉讼行为。这时原告张某和杨某才当庭提交了案涉200万元的真实借条。
1: 他们篡改条子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30万条子上有3个担保人的签字，就增加了案涉款项的还款能力。
3: 短片当中呢，原告杨某、张某擅自篡改借条，把30万元变成了230万元。这种私自篡改借条、变造证据的行为，会承担哪些后果呢？
4: 首先，从民事这个效力层面来看，这个借条被人为篡改、伪造的这个内容直接无效。法院只会按照双方实际出借的金额、真实发生的这个借款本金以及这个债权债务关系来予以认定。然后从这个民事司法责任层面来看，原告故意篡改借条、变造这个关键书证，已经属于妨害民事诉讼虚假诉讼的行为。人民法院这个依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对二人可以当庭予以惩戒、罚款或者是这个司法拘留。从刑事风险这个层面，如果这个篡改借条、虚增债权数额的行为情节严重，扰乱了这个正常的司法秩序，恶意侵害了这个债务人或者是担保人的这个合法权益，数额较大的，可能还会触犯刑法，构成这个虚假诉讼罪。
3: 那案件后续如何了？我们来看短片。
0: 为了进一步查清案件全貌，法官在庭审结束后立即走访相关银行，调取并核实双方的资金流水。
1: 在本案中，借款人被告范某实际应该偿还的金额，扣减这个范某已经偿还的20多万元，实际上应该归还的金额只有178万元。
0: 按照原告的诉求，200万元应当由范某和吕某夫妻二人共同偿还，然而这一主张遭到了被告吕某的强烈反对。
1: 他的抗辩理由，第一点就是当时我和范某已经离婚了，第二点就是范某在借钱的时候我并没有在欠条上签字，第三点就是在借款期间我给范某感情一直不和，我们两个长期处于分居状态，他做什么事情我根本就不清楚，所以基于以上3点，我不应该承担还款责任。
5: 原告的证明
0: 除了这三点，吕某还提出了一个更为关键的理由。
1: 虽然说范某借了这个原告方的200万元，但是这200万元并没有去用于偿还他们两个在夫妻存续之间的共同债务，因为被告范某拿到这个钱以后，把这钱支付给了担保人杨某。恢复法庭调
0: 查。吕某认为，范某这种中途转出款项用于偿还个人债务的行为，导致借款关系已经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因此拒绝承担还款义务。
1: 当事人本案的争议点就变成了 金钱在中间转手的行为能不能阻断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
3: 短片当中呢，吕某提出了三点核心的抗辩理由，这三点理由能不能为吕某免除这个责任呢？
4: 结合目前庭审查明的事实来看呢，这三点抗辩理由单独都不能直接免除这个吕某的责任。首先，是否离婚，是否在这个借条上亲笔签字，只是形式要件，并不是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这个唯一标准。法律认定夫妻共同债务啊，不只看有没有这个共签，是否是存在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更重要的是要看重这笔借款是否用于夫妻这个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其次呢，长期分居，互相不知情，也不能直接这个撇清责任。只要该笔借款的初衷以及这个资金的最终实际用途是用于偿还二人婚内共同经营的这个玉米加工厂所产生的这个银行贷款，属于夫妻共同经营所产生的这个所负的这个债务，即便是后续分居了、离婚了、未签字，也不能单纯以不知情、未签字或者以离婚来完全免责。是否担责需要结合案件的全部证据，由法院综合予以这个评判。
3: 吕某还提出了一个关键的抗辩理由，他认为啊，这个范某借来的200万元，首先是给了他的亲戚杨某用来偿还个人债务，之后呢，才还了这个银行的借款，并没有直接偿还。像范某这种中间资金转手、绕道转账的行为，会不会改变债务的性质？那他能不能以此认定不是夫妻共同的债务呢？
4: 从法律审理的这个常规审判思路来看，单纯的资金中间转手、绕道转账，并不能直接改变债务的这个本质属性。法院审理这类案件呢，往往会采用这个穿透式审查的方式，不纠结这个资金经过了几个人、转了几手账，重点是要看这个借款的初衷以及资金最终的这个实际用途。本案中，范某将钱款转至其亲戚这个杨某，然后再重新借回用于偿还这个银行贷款，只是其人为增加了一个中间的这个资金流转环节，在司法实践中呢，不会被这种刻意的这个资金走账所迷惑。
3: 案件最终是如何来判决的？我们继续来看短片。
2: 还借款本金200。
0: 2025年3月12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宁市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作出一审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667条、第1064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条第二款、第9条第二款、第2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7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08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范某、吕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杨某、张某归还借款本金1739800元。二、被告范某、吕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杨某、张某支付利息。三、驳回原告杨某、张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吕某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院经审理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至此，这场围绕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纠纷终于尘埃落定，法律也最终给出了公平公正的判决。
3: 这起案件从借条到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经过几次的审理，最终尘埃落定了。那么夫妻在婚内一方对外借款，那另一方如何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
4: 我给大家总结了4个实用的法律建议，能有效规避风险。第一呢，是严控签字环节，不随意在借条借款合同上这个任意签字，不追认任何非经本人真实意愿，未用于家庭这个生活共同这个经营的这个债务，不帮配偶代签任何这个借款文件。第二呢，是固定关键证据，如果长期分居的， 可以留存这个分居的证明以及租房合同，

0: 如果经济独立的，可以保留个人的这个收支流水，财产约定协议，证明自己未参与这个举债、未参与经营的这个相关证据。第三呢，是及时抗辩维权。如果发现是虚假债务，篡改借条、虚构这个债务的，可以第一时间向法庭提出抗辩，申请这个调查资金流水，揭穿这个虚假诉讼的这个行为。最后呢，是离婚时明确约定，离婚协议中清晰分割夫妻共同债务和个人债务，明确这个债务用途、承担主体，同时留存这个借款、流向、经营收支等证据，避免后续被无端追责。
1: 感谢冯庭长的精彩解答。一场官司折射出的是法律底线不可逾越，债务可以分担，但责任不可规避。生活中我们难免会遇到一些风雨，只要是真诚对待，依法前行，才是渡过难关的唯一正途。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扫码关注我们，放在身边。咱们下期再见。

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枭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华北酒业以佳酿为新中国诞生献礼，贺开国大典，成为历史佳话。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红星高照，再次荣耀贺岁。300年传统酿造技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传承人，清香白酒，又是一段怎样的共情呢？

0: 这张照片拍摄于2009年，一身唐装的高景炎70周岁，绶带上的全文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1: 照的时候应该是比较严肃的照着。

0: 可能是坐着让我笑一笑，我再笑一笑。
1: 我觉得他实际上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外乡人，但是呢，他又比较谦虚，啊，那个不是那么挺张扬的那么一种外乡人。
2: 此前，高景炎从业经历为47年。一种酿造技艺，为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高景炎又具备什么条件，可以成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呢？
3: 白酒行业啊，这个看起来简单，实际上它是蕴含着这个非常丰富的技艺，这个非常深奥的科学。我觉得首先是高景炎老师啊，他在这个行业的非常非常丰富的阅历，另外一个呢，他要有一定的科学素养，有基本的理论知识。
4: 一个好的酿酒师傅，一个好的酿酒大师，可能要几十年在这个行业当中去一点点学习。高老呢，他既是一个技术专家，同时他还是个管理专家。高老呢，应该是一个标志性的人。
5: 1945年5月6日的时候，实验厂建厂，就是生产了第一批2锅头酒，作为新中国诞生的开国大典的献礼酒啊。
2: 今天，博物馆里陈列着当年珍贵的红星历史。
1: 当时不叫红星酒厂，当时叫华北酒业专卖公司实验厂。由于迎接新中国诞生的献礼酒这个任务完成的好，特批红星，委派30多名职工参加开国大典。红星是咱们全国所有酿酒企业当中唯一参加过开国大典的酒企。
2: 这一年，年满10岁的高景炎正在上海南洋模范中小学就读。这是1951年刊物上的名酒广告，发布者是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税务总局。新中国成立后，二锅头酒不仅畅销市场，指定为驻外机构专用，还远赴世界博览会。1952年初，新中国举行第一届全国品酒会，参评了103款样酒，指定由实验厂分析鉴定。这尊塑像，是新中国第一位女酿酒专家王秋芳，她在化验检测样酒。这份中国名酒分析报告，就是他的亲笔。

0: 1956年，中央办公厅以机要的形式向毛主席呈送了国营北京酿酒厂生产管理情况的报告。这一年，17岁的高景炎已经考上南京工学院食品工程系，因院系调整后转入无锡轻工业学院。此时，这名大学生也许还未曾想到，他将在几年后为酿造事业奔赴北京。1962年10月，新中国成立13周年，时值国庆，北京商店里的二锅头仍凭购货本供应。此刻，在前门一家小旅馆，待命报到的大学生，正是23岁的高景炎。高景炎，江苏常熟人，全家8口人，兄弟姐妹6人中，只供他上了大学。
1: 当时家庭困难，就我一个人上大学，我正有愧于我弟弟妹妹呀。母亲看我考上大学以后，母亲真行啊，看看上大学了应该

0: 手表啊，找了一个修钟表的人，说你能不能把你过去这些修，拼一个手表，15块钱一个手表，我上学校去的。
1: 带着那块拼错的手表，从无锡北上，母亲扛着行李送他，高景年至今仍历历在目。
0: 我母亲舍不得，给我打了背包、行李，怕我那个又是被子啊，又是什么衣服，那么毕竟冷啊。送到火车站，临上火车站的时候，我背了以后，他就在外面哭了一场，所以当时我也特别。
1: 此刻，高景言也许想起了许多往事，想起了母亲打小工贴补家用，想起了那块15元钱的手表。20多个小时的颠簸，高景言从南方到了北方，到北京酿酒厂报道。尽管厂区的基础建设和生产设施当时还不是很完备，可对于刚刚走出校门的高景言来说，却兴奋不已。他要学以致用，开始工作，挣钱回报父母，回报家人了。双亲是高景言一生的挚爱，父亲曾嘱咐他，人要敬业，母亲总讲要吃苦耐劳。高景言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检验科做检验员，他的第一个领导是科长穆瑞祥。
0: 应该说呢，这个科长啊还比较厉害的，科里边的人都挺怕他的，给我印象非常严格的。我自己主动找科长，我说我希望你给我1年的时间，让我到每个车间劳动。
1: 为此，高景言做了一份实习计划。在计划中，大学生认真规划了自己的想法。那么，去车间生产劳动，能不能实践高景言的课堂所学呢？他的发酵专业有没有用武之地呢？
0: 不是说用武之地，那应该说这个学校里边学的东西远远不够。那么你比如说白酒也好，或者葡萄酒也好，出现了什么问题是怎么办，对不对？都没有的，没有解答的。所以这个主要从原料开始到出厂整个过程要好好的了解清楚。
1: 好水、精粮、香曲、高技、陶铸，是白酒高质量酿造的5大要素。正所谓水为酒之血，粮为酒之肉，曲为酒之骨，技为酒之魂，铸为酒之道。那么究竟什么是二锅头酒？它为什么产在北京？二锅头的原始工艺又从何而来呢？
2: 应该说啊，咱们二锅头的产生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一个产物啊。天时呢，是因为北京啊比较适宜酿酒。从地势上来讲，北京啊三面环山啊，同时呢我们又有平原啊，而且是永定河水域流过啊。从人和的角度讲，我们北京是农业和游牧业的一个结合部，所以通过天时地利人和啊，才汇集出了我们北京二锅头的这种技艺，同时还是我们民族融合的一个产物。
1: 在北京中轴线南端的前门大街上，有个康熙年间建成的袁生浩老酒坊。

0: 早年，北京人称白酒为烧刀子或白干，口味爆辣。这本明代五杂祖中的文字中，形容烧刀子的口感如刀斧般锋利。来自山西临汾的赵氏三兄弟，为使白酒口味纯绵，反复研究试验。他们发现，一次白酒的蒸馏过程，需要给天锅更换三次冷水，以冷凝净桶中的酒气，而三次冷凝出的酒液口味不一。第一锅是酒头，冲烈刺激；第三锅为酒尾，又口味寡淡酸杂。只有第二锅的酒液醇厚绵香。三兄弟决定掐头去尾，取中段，只卖第二锅出的酒，这便是二锅头技艺的起源。
1: 赵氏三兄弟在前门元春号始创了这二锅头的技艺，他发明的是什么呢？是掐头去尾取中段的那种二锅头的摘酒技艺啊，这个是我们这二锅头和其他酒一个显著的不同。
0: 红星今天的大曲酿造车间仍保留着传统工艺。高景炎当年到北京酿酒厂工作时，厂里还在沿用二锅头的古法酿造工艺。在车间厂房实习中，高景炎发现酿酒的过程有许多是他未曾想到或不太熟悉的细节。发酵好的酒胚为蒸馏提供原料，高景炎曾亲眼所见酒胚发酵的好坏，老工人直接用经验和感官来判断。
2: 你那个温度的时候，你一摸多少温度，眼睛看，手摸，脚贴，这个是真功夫啊。
0: 装浸是白酒酿造的专用名词，就是把发酵好的酒胚装进浸锅内准备蒸酒，这更是个真功夫，
2: 特别累，所以这个是叫大技师。而且看撒一层，等一等，等一等，让它看那个颜色变了，还不能冒气。为什么？你要再晚一点的话，气冒出来了，酒精分跑掉了。要
0: 在长期的实践中，经验丰富的酿酒工人总结出了一套看酒花的本领，观察蒸馏出来的酒体状态，决定什么时候出酒，叫看花摘酒。
2: 都是亲自教我的，然后就看酒花，说出来了酒花这个酒度多少，看的时候你看开始流出来大青花，好，这个酒度大概70度左右，慢慢慢慢的小青花了，还有完了以后啊，泡沫消失了，它长从看规律的时候，这都是干真的实践出来的。
0: 除此之外，酿造中的粮食粉碎、拌料、润粮、蒸粮、摊量等步骤，不仅需要技艺，还得有力气。车间里的强体力劳动，对高景炎来说也是不小的考验。
2: 重体力活，你看粮食那个包啊，一个麻袋多少啊？100多斤或者二百多斤那个的，拿起来一扛。后来我也去采去啊，不让我干，说你知识分子干不了那么多的，对不对？
0: 相对扛麻袋，发酵师出料也不轻松。
2: 酒精挖那个的时候也不让我下去，为什么？ 底下呢挖的时候呢，又到底下一个酒气，还有发现了产生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比空气重啊，沉在池底下，一弄不好凶了就叫出问题。
0: 夏天酿酒，室内高温炎热，工人们有的人赤身工作。可作为实验场唯一的女化验员，王秋芳必须来取酒样。
1: 还有一个女同志怎么办？就是一去取样的时候，挺老远的就喊：“哎呀，我来取样来了啊！”哎，那里边的工人呢，我就知道了。那怎么办呢？就有一个人穿上衣服，然后把他那东西拿出来，然后他那测量。
0: 大学里的发酵专业教程没有重活累活的章节，高景炎在车间厂房补习了劳动者辛勤付出的一课。下班后，高景炎和工人们一起下池子泡澡，大家围在一起，大葱蘸酱，用搪瓷缸品尝刚出锅的高度酒，让滴酒不沾的大学生终身难忘。
2: 这个酒都是六七十度的酒啊，呛啊，喝啊，你怎么不喝啊？我告诉你，喝了有脉嘛，我告诉你一些秘密。我说我不行，不能喝，那我不跟你说了。他说，我说你有那个地方。后来我说你给我说啊，然后把灯一关，到小屋去。他说：“你看这个火苗。”后来我说：“这个火苗怎么又有红的，又有蓝的？蓝的说明发酵温度低了一点。”他说：“这个好，若是温度低出来的酒甜，冒红火了。”他这个酒，你下次自然温度高了一点，酒喝起来要苦的。
0: 在高景炎的回忆中，当年跟着老师傅们学酿酒，意会的东西很多，一些现象时隐时现，时有时无，总是带着几分行业的神秘。
2: 比如有的时候这个酒，哎呦，挺丰满的。什么叫丰满？哎，有的说呢，这个酒好像有点花香或者什么香也好。我们怎么没有啊？所以我说老师傅，真的，你问有些东西，这些老都告诉你怎么样。但有些东西他跟你说了，言传也不能，必须要意会。
0: 当年，意会老师傅们的记忆，让高景炎收获不小。车间里高强度的工作，也让他的饭量大增。与工人每月52斤的粮食电量相比，高景炎只有28斤电量，因而他经常饥肠辘辘。
2: 标准28斤啊，北京的这一样的干部都是28斤啊，你科长也28斤，我们也28斤啊，你领导都是一样的。
0: 高景炎吃不饱，穆科长十分心疼，他为这个在生产第一线的大学生出面说情，最终高景炎与工人一样吃到定量52斤。那时能干能吃的高景炎一下子长了20多斤，寄回家的照片让母亲生疑，回信问他是不是怕家里担心，故意把脸塞了东西显胖。
2: 实际上当时呢，应该说真的，你想嘛，一天吃1斤8两，确实我感到增加了20-30斤的，对不对呢？一年呢，反正我就觉得原来我瘦了呢，后来这样这里是鼓起来的。所以回去以后他就说，他我写信来的时候说里面放了棉花了，对不对？
0: 母亲不知道的是，家乡一别，儿子不再是那个偏瘦的

0: 文弱书生，已经成为一个结实的北方汉子。不仅如此，他每个月会准时收到儿子从北京寄过来的工资。
1: 开始一个月的工资46块，第二年开始呢55块，46块的时候，我给家里寄26块，55块以后，我给家里寄30块，我留25块钱。
0: 曾经，高景炎也因为北方冬天太冷，生活不习惯，又惦记父母，几度他想调回老家。
1: 我曾经写过2次报告，原来是技术员的，后来当了组长，打了报告又一次，又从组长到了科长，对吧？后来我就不打了。那我一看这个，一个不可能回去的，厂里呢也需要我，我自己也离不开这个厂了，有了感情了，对不对？
0: 北京酿酒厂领导收到一份二锅头酒的质量调查报告。有人说，这份几十年前的签字打印稿，层次细腻，文笔简洁，是高景炎365天实践的初出茅庐，也成为影响他一生的重要文献。这份针对二锅头酒前世今生的报告，既总结历史，又发现问题，分析原因，还有改进建议。
1: 当时这个老百姓反映呢，北京的二锅头就是质量有点波动。为什么不动？酒啊，挖出来的酒胚是黏糊糊的嘛，你要蒸的话蒸不好蒸啊，必须要用辅料，用稻皮啊疏松放进拌了以后蒸的话好蒸啊。结果呢，市场反映你的辅料味重，有稻皮的辅料味重，所以后来呢，这个我在北改了一下。
0: 通过质量调查，高景炎建议将辅料中的稻皮儿清蒸以后再使用，明显改善了产品的口感。除发酵专业外，高景炎扎实的理化功底也让人刮目相看。他负责化验厂房空气中氧和二氧化碳的含量，酒精车间椭圆形大罐的容积，高景炎现场用微积分计算，用一个沉淀物精确检测过滤方案，他解决了几万瓶酒的质量隐患。1963年，北京市人民委员会授予的北京市五好职工奖章，北京酿酒厂获得了2枚。
1: 全厂2个人，一个是几十年如一日的一个老的酒库的老工人，爱厂如家的，还有一个你看全厂那就把我选上了，所以我当时非常感动。

0: 这是1965年的高景炎，26岁的他已经是检验科的业务骨干。后来厂里的重要试验与核心技术项目点名让他参与。1965年8月，一纸通知将1972年10月，北京二锅头酒质量参差不齐且产量不足，为此总厂决定请回酿酒经验丰富的王秋芳。时逢春节，在重组的技术科里，王秋芳科长招呼全科人员聚餐，他带头畅饮，酣畅淋漓地试了一下大伙的酒量。
1: 他的意思呢，看看搞酒的人，第一要爱酒，第二要懂酒，是吧？你不懂酒的话怎么回事呢？科长的意味就是你们这还要给我，因为我们要把质量关了呀，你没点酒量行吗？
0: 其实在王秋芳科长的眼中，酒量

0: 是品酒的基础。要提升酒的品质，二锅头酿造的传统技艺才是真正的关键。当时王秋芳作为二锅头酒传统酿造技艺第七代传承人，为提升北京十九家酒厂的二锅头酒品质，他看好了时任白酒组长的高景炎。很快，高景炎又被任命为总厂龟口科首任科长。从白酒组长到龟口科长，再到技术检验科科长，在这十年的时间里，高景炎跑遍了北京郊县的所有酒厂。
1: 我抓了郊区的十几个酒厂，当时就从贵省抓起，然后按照操作规定、供应规定到每个厂去讲课。原来是不是自缴的，变成自缴的，征收这个规定。所以整个北京市，我觉得多少年来以后，二锅头基本上啊没出现过这辆事故，也没有这辆的投诉。

次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田子璇，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开幕，聚焦产业务实合作，扩容国际参展阵容，创新展区布局。展会为深化亚欧经贸互通，助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搭建高效对接、互利共赢的平台。
1: 这里是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目前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的布展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本届博览会呀，精准布局投资合作、新质生产力、特色优势产业等六大专区，从展区规划上精准对接产业链上下游，为参展企业搭建起全面条专业化的对外合作平台。
2: 历经15年，中国亚欧博览会展览规模从首届8万平米扩展至14万平米，累计吸引120多个国家和地区、1.5 万多家企业及14万客商参展参会，已成为立足新疆、辐射亚欧、联通世界的重要经贸交流载体。将于6月25号开幕的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专业化、综合化、务实化底色愈发鲜明。展会立足产业发展前沿和跨境贸易需求，首次设置的粮食产业展区、边民互市贸易展区、新质生产力专区、绿色发展专区，补齐展会产业展示短板，丰富合作场景，吸引了不少新老朋友踊跃参展。
3: 我们已经参加了两届亚欧博览会，每届的专业化程度、客商质量、合作氛围都在不断提升，平台价值越来越凸显。我们通过这个平台结识了众多国内外合作伙伴，达成了多项经贸合作订单。
4: 我们是第一次参加亚欧博览会，本次带来工业重载外骨骼系列产品，主攻能源电力、矿山能源，第二类专为文旅户外民生场景打造。
2: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参展量质提升、客商结构优化，展会精准面向国内外创新型、科技型、高端制造企业定向邀约。300多家世界500强、中国500强、央企、地方国企、上市公司和专精特新企业报名参展，国内企业参展总规模超过2000家。
5: 我们精准契合展会产业需求，聚焦中亚区域经贸合作、海外投资、跨境风险保障、贸易便利化等重点领域，推动保险资源精准对接跨境需求。
2: 来自亚、欧、非的27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确定参展并设馆，其中阿联酋、韩国、俄罗斯、泰国首次设馆，进一步拓宽了展会的国际朋友圈。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重点园区也将首次展示推介，全方位展现沿线产业园区发展成果、投资环境与合作优势。
6: 我们已经多次参展，希望能进一步加强与中国企业以及其他亚欧国家的交流合作。
0: 6月22号，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由新疆贸促会打造的丝绸之路清洁能源产业链中国新疆中亚新疆专区亮相清洁能源链展区，11家中外能源企业集中参展。
7: 本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新疆专区展览面积144平方米，划分中亚能源企业展区、新疆能源企业展区、洽谈交流展区三大板块。其中6家新疆能源企业集中展示了新能源开发、储能新材料等领域硬核成果。5家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企业及机构，带着本土绿色能源开发规划与产业配套需求赴会对接。
8: 我们主营零碳矿区、零碳园区整体集成方案，在这儿能一次性对接全产业链的资源，商务洽谈、签约合作一站式完成。
7: 链博会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新疆贸促会已连续四年组织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新疆产业政策和区位优势，深化新疆企业与国际国内重点产业链供应链企业交流合作。
9: 将以链博会为长效载体，持续聚焦风光储氢全领域跨境合作，持续深化区域清洁能源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协同联动。
7: 今天2026年全国龙头企业进新疆乌鲁木齐行对接活动举行。
10: 我现在是在新疆国际大巴扎，这里举行的是本次对接活动的核心板块之一，品味新疆好产品展示展销活动。现场设置了100个标准展位，超过400款新疆特色农产品集中亮相。
11: 我们带来了脱粒的红花籽油，可以炒菜又可以凉拌。
10: 粮油畜牧果蔬以及特色农产品，这里可是一应俱全。我看到了还有20家电商直播基地把直播间搬到了活动现场，同步开展直播带货活动。
11: 这边的农业产品都特别好，棉籽它的出油率要高，含的黄曲霉素要低，必须采购的。
10: 线上全域引流带货，线下精准对接全国龙头企业，双线融合的展销模式有效搭建起了江内外产销合作的桥梁，也帮着新疆的好产品走出本地，打开全国销路，擦亮品味新疆品牌，
12: 把新疆特色农产品从传统的西北市场进一步拓展到长三角、珠三角、华中、西南等新兴消费市场，让新疆优质农产品全年稳定供应全国市场。
4: 这里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我身后呢是乌鲁木齐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正在对从吉尔吉斯斯坦飞来的120多位旅客进行验放。1至5月出入境客流呢增长了30%以上，出入境交通工具增长了20%以上。
7: 今年前五月，入境乌鲁木齐的外籍旅客持续攀升，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入境客流分别同比增

0: 山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人员达 46.8 万余人次，同比增长 37.9%， 其中入境外籍旅客9万余人次，同比增长 57.9%， 免签入境旅客占外籍入境旅客总量的80%以上。口岸累计通关航班5000多架次，其中客运航班3300多架次，同比增长 28.7%。各公路口岸通关客流同样持续走高。今年前五月，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64.6万人次，同比增长19.8%，创历史新高。
1: 集结了10台房车，从中国的霍尔果斯口岸出关，前往哈萨克斯坦，然后到达俄罗斯。
2: 我们科学调配执勤警力，优化团队油、自驾油分区验放，进一步提高通关效率。
3: 作为北京“十四五”沿江文化润江领域的标志性工程，总投资4983万元的洛浦县图书馆的建成，结束了当地没有标准化公共图书馆的历史，成为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阵地。
4: 走进洛浦县图书馆，洛浦县第二小学的亲子阅读活动正在温馨进行。这座建筑面积7083平方米的图书馆共分3层，2025年10月建成投用。首都图书馆不仅定向捐赠了大量书籍，还与洛浦县图书馆共享数字资源。馆内现有400多个阅览席位，馆藏容量可达50万册。
5: 我周六周天会来，有时候写作业也会来这里，因为这里很安静，布置的很好，书的种类也特别齐全。
4: 图书馆每周六固定举办读书交流、科普宣讲、书画研习等主题活动，并常态化开展特色文化活动。对于当地的学校和老师来说，亲子阅读、家校共读等活动能够推动从单一课堂教学向多元场景育人转变，
6: 给孩子们提供了一个亲子陪伴时间，我觉得这一点是特别好的。他们会把阅读当作生活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4: 十四五期间，北京累计投入援疆资金120.48亿元，实施项目403个，涵盖民生、文化、产业等多个领域。今年北京援疆谋划的283个项目正陆续启动。
7: 我们重点要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上聚焦发力，始终坚持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个主线，提高每一个援疆项目的质效。
3: 今天，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新疆兵团选拔赛暨博士后退役军人创新创业大赛新闻发布会在乌鲁木齐召开。大赛半决赛、决赛将于6月30号至7月3号举办。
8: 本届大赛自今年2月启动以来，全疆各地州及各专项选拔赛累计吸引1342个项目、团队及企业参赛。截至目前，兵团和全疆14个地州市及博士后退役军人专项选拔赛已完赛，最终有392个优质项目晋级自治区级赛事。
2: 创新推出了4+3全新赛制，设置了4个主体赛道和3大专项赛道，特别是自治区人社厅、兵团人社局、博士后、退役军人四方联办的组织架构，在自治区创业赛事历史上尚属首次，实现了赛事服务群体的精准拓展。
8: 赛事期间还将同步开展创投对接、成果展览、创业培训讲师选拔等系列配套活动。另外，大赛还设置多类别、多层次奖项，除1、2、3等奖及优秀奖外，设立优秀组织奖、援疆特别贡献奖、揭榜领题优胜奖。
9: 获奖项目可以推荐参加全国的总决赛，统一纳入自治区创业项目库。
0: 近日，乌鲁木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实施方案，部署了就业岗位扩容、就业服务进校、就业能力提升等7大专项行动，确保2026届乌鲁木齐户籍高校毕业生毕业去向落实率达到 90% 以上，实名登记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帮扶就业率达到 95% 以上。眼下就业能力提升行动已启动，来自新疆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新疆教育学院的应届毕业生萨比热斯迪克这几天来到沙依巴克区青少年活动中心成长馆，参加了职业体验周活动，
10: 收获满满，亲身参与了各类实践活动，不再局限于书本知识，树立了更强的责任意识与服务意识。
0: 活动面向大中专院校在校生、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及失业青年。 乌鲁木齐市还推出多项暖心创业扶持政策，降低高校毕业生创业成本，对符合条件的自主创业高校毕业生，按照本人实际缴纳的

0: 本养老保险费给予专项补贴，减轻创业毕业生社保缴费压力。今天，第四届涉外法治论坛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与涉外法治建设研讨会在乌鲁木齐举行。论坛设置三个主题单元，分别是涉外法治建设理论与实践创新、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与涉外法治建设，以及新疆五大战略定位与涉外法治建设。与会专家学者就涉中亚经贸纠纷多元化解、口岸城市法治实践等前沿议题进行研讨。
1: 目前中国和中亚的数字合作已经从硬件基建迈入到了规则对接、法治协同的这个新阶段。那我们建议依托新疆的区域优势和研究基础，率先探索与中亚国家的数字法治对话机制，
2: 围绕这个市场化、法治化的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的建设，打造一流的法治的服务团队，来提供充分的法律服务和保障。
3: 2026年网络辟谣沙龙第二季暨丝路捉谣记之求真之旅主题活动今天在乌鲁木齐举行。活动设置胡杨之根起源、胡杨之干变尾、胡杨之叶传真、胡杨之魂担当四个篇章，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企业代表等，通过故事分享、案例复盘、成果发布等形式，深化跨区域协同辟谣，共筑清朗网络空间。
4: 运好我自己的板块，在媒体上面要多多宣传传正向的这些故事，要让大家听到真实的中国、真实的新疆的故事。
3: 活动还揭晓了辟谣侠网络辟谣 IP 形象征集结果，并启动丝路捉谣记之求真之旅新疆线路。
5: 多方合作搭建跨省协同辟谣平台，用大家爱看的文艺形式科普反咬知识，营造清蓝的网络空间。
6: 眼下，距离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第六轮开赛尚有数日，但球迷的热情早已沸腾。截至今天上午11时，第六轮、第七轮12场次预约总人数逼近4万大关，主队预约数呈压倒性优势，新疆球迷对家乡球队的全力支持尽显无疑。
3: 江超联赛第六轮六场对决累计预约人数达29182人，热度居高不下。南北区焦点战尤为吸睛，巴州队主场迎战和田队，以9083人高居单场预约榜首。喀什队对阵哈密队，以8538人紧随其后。乌鲁木齐队对阵阿勒泰队表现不俗，预约人数达7346人。本轮主队预约总数高达24156人，占比超80%。客队仅5026人，主场优势堪称碾压。反差最悬殊的当属塔城队与伊犁队一战，主队预约1949人，客队仅155人，主场气场几乎吞没客场。进入第七轮，赛事热度明显回落，六场预约总数为10024人，不足第六轮半数。本轮最冷清的场次是吐鲁番队与哈密队的较量，仅246人预约，为全部场次最低。阿克苏队对阵巴州队同样遇冷，总预约756人，全部为主队球迷，客队预约数为零。亳州队与阿勒泰队、克拉玛依队与塔城队的比赛也波澜不惊，预约人数均在1000人以下。纵观两轮赛事，主场球迷始终是观赛的绝对主力。第七轮主队预约总数达8937人，客队仅1087人，主场一边倒之势贯穿始终。球迷用预约数据表明，江超联赛主场就是最强第12人。
6: 江超联赛的预约热度还未消退，绿茵梦想已从看台播撒进校园。6月22号，原中国女足队员金燕走进和田，为孩子们带来了一堂特殊的梦想课。
3: 北京市援疆和田指挥部邀请原中国女足队员金燕走进和田地区墨玉县第一小学、南航明珠小学、普恰克旗镇中心小学开展公益帮扶活动。金燕了解了校园足球日常训练情况，并针对传接、跑动、配合等基础动作逐一规范、纠错指导，为基层校园足球教学提供专业示范。
7: 到金燕姐姐特别激动，我以后要刻苦训练，朝着足球梦想不断努力。
8: 新疆的这些青少年足球开展的特别的红火，热情高涨，所以呢，我希望这些小朋友们能够走出去，更广阔的这天地去看一看外边的足球的发展。
6: 随着强降雨过程结束，和田地区各县市天气转晴，当前水利设施巡查、道路交通疏导、秋季作物抢种等各项恢复工作正有序推进。

0: 在洛普县恰尔巴格镇，村民们正趁着雨后土壤伤情适宜的窗口期，加紧播种玉米。
1: 种了五亩的小麦，全部收完了，正在种玉米，两点钟够稳。
0: 于田县1.5万亩开心果基地里，工作人员抢抓雨后有利时机，全面开展除草和追肥养护工作。
2: 浙江将于有效环节辖区缺水难题，给我们种植的开心果、玫瑰花补足水分。我们紧紧抓住全面开展除草和追肥养护工作，不断提升特色林果经济效益，带动群众增收。
0: 连续降雨也让红柳、梭梭、沙枣等固沙植物长势明显改善。
3: 首次降雨对我县防沙治沙、特色林果种植、草原畜牧业发展都起到极大促进作用。下一步，我们将牢牢把握雨水窗口期，持续推进苗木富裕管理。
0: 天气转晴后，和田地区各县市城区道路已全面恢复正常通行。墨玉县、洛普县交警在主干道、学校周边以及低洼路段加强巡查疏导，保障群众出行安全。与此同时，水利部门也同步强化防汛隐患排查与监测。
4: 我们根据气象部门的预警信息呢，随时进行跟踪部署，紧盯雨情、水情的动态呢变化，确保我们的汛期各项的这个水利设施以及我们的枢纽和水库能够安全的渡汛。
0: 依托国家5A 级旅游景区世界魔鬼城，克拉玛依市乌尔河区乌尔河镇以旅游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在世界魔鬼城景区，这段时间日均游客接待量突破10000人次，20多辆民族团结号观光小火车每天穿行于景点之间。景区将民族团结与文旅深度融合，通过传统节日庆典、快闪、篝火晚会等常态化开展不同形式主题活动。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踊跃参与，同台演出，同游共乐，在领略自然之美的同时，感受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温暖力量。
5: 真切地感受到了大家就是那种和谐团结的那种氛围，特别的友好，特别的热情。
0: 借助世界魔鬼城的客流，克拉玛依市乌尔河区乌尔河镇打造了民宿、八匹马民俗体验市场、金丝玉紫砂馆等，带动了当地群众的就业创业。大家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
6: 还有很多的民俗的小表演，晚上还有篝火晚会，各族人民在上面载歌载舞，非常的热闹。
7: 我们村集体企业呢，在不断的发展和壮大，最后啊，都是要汇集到我们的村民。
8: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6月8号在湖北宜昌开工，这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也是15、15时期我国首个开工建设的重大工程。在已有三峡工程基础上，我国为什么还要在长江上开工如此大规模的工程？建成后它将发挥怎样的功能？工程建设将会给长江航运带来哪些影响？如何将工程建设对生态的影响降到最低？针对社会关心的诸多问题，今天我们邀请了四位嘉宾共话三峡水运新通道。他们分别是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一级巡视员张云昌，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副局长王辉，中国工程院院士、水利部长江委长江设计集团首席科学家钮新强，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三峡水运新通道公司执行董事高鹏。欢迎四位嘉宾做客中国经济圆桌会。大家通过新闻报道已经看到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的画面，我们先通过一个动画短片了解一下这个重大工程。
2: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6月8日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净态总投资约772.08亿元，工程土石方开挖总量约1.6亿立方米，混凝土浇筑总量约1000万立方米。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将形成四线船闸加升船机的格局，年双向总通过能力达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年双向总通过能力达3.6亿吨。工程将在已建的三峡和葛洲坝水利枢纽中，改扩建航槽宽达40米的高水头巨型船闸，环境条件复杂，限制因素多，技术难度大。其中新建船闸需通过万吨级船舶，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内河船闸，需攻克世界最大人字门制造安装技术等诸多世界级技术难题。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周期长，投资规模大，涉及到大量的土石方开发、混凝土浇筑，需要使用大量的大宗原材料以及机械和机电设备等，对相关上中下游产业链都有带动效应，并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工程立足长江航运长远发展需求，将畅通长江黄金水道主通道以及沿海和内陆资源要素流动，充分释放沿江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潜力，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撑。
1: 15、1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作为15、15时期首个开工的重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开工向全社会释放出怎样的发展信号呢？
3: 我们认为，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 是突破三峡枢纽一个点，畅通长江航道一条线，带动长江流域一个面，释放了让长江经济带主轴更强，东西部经济发展更均衡协调，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更畅通，物流成本更低，发展更绿色的强烈信号。
1: 我这里有一组数据，三峡船闸自2003年运行以来，过坝货运量快速增长，2011年突破1亿吨，提前19年达到设计通过能力。2025年，三峡枢纽过坝综合运量1.73亿吨，远超设计通过能力。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将如何提升长江黄金水道功能，助推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高质量发展？
4: 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是以长江黄金水道为主轴，统筹水路、铁路、公路、航空管道五种运输形式，串联起沿江的11个省市，形成横贯东西、内通南北、通江达海、便捷高效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新通道提升长江黄金水道功能，体现在能力跃升和标准升级两个维度，也就是三峡过坝能力大幅度提升至3.36亿吨，规划是1亿吨，当然挖潜以后实际达到了1.7亿吨，船闸的标准达到了万吨级，那么现在是单船5000吨级啊，就这么两个标准。那么这两种能力的大跃升将极大地推动长江综合交通体系的高水平构建和高质量发展。新通道一是充分释放了长江航运大运量低成本、绿色低碳的比较优势，使得公铁沾水运的基础条件更好，公铁水多色联运的能力更强大，年平均可以节约运输成本63亿元。第二点呢，是江海直达的运力大幅度提升，万吨级的江船可以直达西部，江海直达的条件也就更好，西部公铁来的货或者集装箱直接可以上江海直达轮。第三个方面呢，是促进了沿江港口特别是武汉、重庆航运枢纽中心的发展，提升了综合型港口集输运的能力，打通了铁水联运最后1公里，引领了绿色低碳交通体系的发展。
1: 未来我们有望看到万吨货轮直达重庆。那屏幕上的照片是长江上游最大的枢纽港重庆果园港，在这里我们或许可以找寻到水运通道扩容的原因。下面我们一起跟随记者去探访。
5: 这里是重庆果园港，长江上游的超级物流枢纽，水、铁、工多式联运无缝衔接，货物从这里可以直达全球上100个国家。曾经的内陆港，现在已经变成了面向世界的中转站。
2: 18个5000吨级泊位，14条铁路专用线，年吞吐量超2600万吨，集装箱吞吐能力达到200万标箱，可通达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个港口。从曾经的散杂货运输小码头，到我国内河最大的水铁工多式联运枢纽港，这座西部地区连通全球的中转站港口正持续迎来新的变化。
6: 果园港已经构建起了6大集装箱无税港的服务网络，其中包含了4个铁路无税港和2个公路无税港，将重庆港的水运口岸功能呢向四川、贵州等内陆地区呢辐射延伸。同时自去年7月份起呢，我们也开行了果园到云南的千里轻舟航线，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无税港的布局，全面推进果园港的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
2: 统计显示，港口作业效率提升带动货物周转速度加快15%，每年为企业降低物流成本超1元。果园港借助港口建设智能化、绿色化，不断提升多式联运物流效率，为承担更多开放功能提供坚实支撑。
1: 从果园港顺流而下，就来到三峡水域。三峡葛洲坝枢纽建成以来，它发挥了怎样的战略功能？为什么要实施拓展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的新体现在哪方面？
7: 我所理解的新，绝不仅仅是老船闸的简单的物理的复制粘贴， 而是基于新发展理念和新的生产力条件下，对新建双线武器船闸的一次系统性的重塑。它是用更加先进的技术建设了一套规模更大、标准更高、运行更智能的重大基础设施，通过增加通道、优化格局，从根本上升级了三峡河段的航运状态，构建了新的长江航运格局，最终释放出支撑国家战略、保障发展安全、推动绿色转型的新价值。具体体现呢，我认为有三个方面。一呢，是新工程。从工程角度来看，是吧，我们113米的水头、40米宽的闸室、200米级的船闸高边坡、1000吨级船舶、1400吨的人字门，在这些数字的背后，是工程记录再次被打破所带来的指数级增长的工程难题。第二个新是新格局。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建设将使三峡枢纽形成四线连续武器船闸加深船机，葛德坝枢纽形成四线单级船闸的新通航格局。这不仅是增加两条新通道，更是构建了一个互为备用、联合调度、分类通过的韧性系统。第三个新呢，我理解是新价值。新通道它所承载的价值远不止航运和物流本身，它是支撑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适应重大生产力布局需要的重大项目，是保障我们战略物资安全、支撑成渝战略腹地建设、衔接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推动公转水绿色转型

0: 随着新通道建成投运啊，过窄的运输瓶颈将得到解除，拥堵现象将逐步的缓解，同时新船闸的尺度、水深均有大的提升，能够满足啊万吨级船舶的大船通航要求，船闸的过货时效和通过能力将进一步保障。同时呢，就是由于水运的运价低、低成本的吸附效应，将有更多的货源呢选择走水路运输。交通部门呢将强化过闸管理和技术创新，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数字孪生啊等等新技术在枢纽通航的融合应用，营造阳光、公开、透明的通航氛围，促进长江经济带呀、经济要素流动，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进一步支撑啊新的发展格局。
1: 刘院士，您全程参与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前期论证工作，那么在您看来，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具体难在哪里？如何依托科技创新来实现技术突破？
2: 首先我自感非常荣幸啊，就是我能够亲身经历了三峡工程现有船闸的全程的设计建造过程，那么现在呢又参与三峡新通道的建设。从这个规划设计的角度来讲啊，第一个难点呢是新通道是在对现有的三峡水利枢纽和葛洲坝水利枢纽两座那个巨大的水利枢纽工程上的一个改扩建工程，建设必须有一个前置条件，你一定要保证这两座水利枢纽工程正常安全运行啊，这是一个底线，是一个最高的标准。新通道工程它的建设安全管理难度是空前的。第二个难点呢，体现在船闸标准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我举个例子讲啊，原来的轮子门，这个船轮子门叫做天下第一门，那现在的要更大啊，相当于两个半篮球场啊，增加了500来吨啊，所以它的制造、安装、运行的难度非常大啊，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第三个难点呢，体现在环境生态保护方面啊，我们在新时代，我们这个生态和环境的保护标准更高，要求也更严，由此也带来了许多在工程技术方面的挑战。那么在国家有关部委和三峡集团等单位的支持下，我们设计团队啊联合了国内众多的科研机构啊，进行了上十年的科技攻关啊，我取得了许多原创性的或者中引领性的技术创新成果。我这里头举几个例子啊，比如原来的船闸这个水流学问题是世纪最顶级的难题，那么三峡新通道虽然它的水图是一样的，级数也是一样，但是这个闸室更宽了，对吧？我们从原来的34米加大到了40米，它的船过船的标准提高了5000吨，所以由此带来的水利学难题是非常巨大的。那么我们现在研发了一套叫超长廊道全域等惯性新型的船闸输水系统，这个在世界上没有啊，我们在这个新通道是首创的。通过这样一套系统的创新啊，从根本上保障新的船闸它的运行的平稳和安全。再比如大家很关注的这个人字门，它的起闭力呢也增加了非常多，还有我们要防止这个船进闸的时候它失控去撞这个人字门，所以在新的通道里头我们加了一个防撞装置，这些各项指标都大幅度超越了现在国内同类的工程。那么我们通过材料、结构、机械多学科的融合科技创新啊，我们形成了新的这样一个人字门起闭机的以及防撞装置的新技术，来支撑设备的安全 长效的服役。
1: 新通道工程紧邻三峡大坝，需要进行大规模的花岗岩山体深切开挖，地质硬，方量大，边坡高，而且在大坝边上爆破，大家

0: 大家非常关心地质安全如何保障，在工程前期以及施工过程中会采取哪些措施或新技术来确保三峡大坝的安全呢？
1: 我们的选址呢，位于雄厚的这个山体之中，与三峡大坝最近的距离就已经达到了1.7公里，所以呢，并不是大家想象中的是在大坝的边上实施爆破作业。实际上，在这个距离范围之内啊，以我们当前的工程爆破技术能力，可以说是对三峡大坝完全没有影响。但是呢，即使如此，这个大家关心呢，这个三峡工程呢的安全，为了保证我们建设机啊掩体及边坡的安全，我们仍然会采用啊行业内最为先进的工程爆破技术，计划呀根据不同的岩石条件、地质条件和边坡类型，采用啊个性化的这个爆破工艺，运用啊多次缓冲、多次淤裂的爆破技术，精准的把控啊开挖轮廓，有效的控制围岩损伤范围，高效的适配啊工程高标准施工要求，保障啊结构体型、质量与整体的稳定性，确保啊建设过程的安全。
0: 新通道定位为新一代智慧绿色航运枢纽，未来将全面打造智能化通航体系。那么它的绿色智能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2: 新通道全面建成后啊，我们将统筹智慧调度、智慧航道、智慧船闸啊三大业务领域啊进行智慧的协同落地，构建三峡枢纽啊新一代的智慧通航运行体系。在智慧调度方面，我们将啊深度融合新通道专属的智能调度算法和原来老通道啊比较成熟的调度体系。新通道建完之后，是新老通道是共同运行，那么它的双方的融合的调度啊，这个是非常关键的，需要通过一套算法呀去破解新老船闸通航一体化协同调度这么一个难题。要依托啊大数据自动测算船舶的吨位、造闸的时序，还有我们水域的通航条件呢，智能生成最优的过闸计划，按需的那么统筹新老船闸船舶啊错峰通航，跨线协同运行，从源头去进一步压缩船舶的待闸等泊时间，系统性的提升船闸枢纽啊整体的通航效率和航道的资源利用率。在智慧航道方面呢，我们也将整合新通道高精度的航道机师地图，还有我们像水工、机电、起闭设备啊等等全要素的三维数字模型，归集像我们航道水深、流速、风浪气象以及水工结构啊一系列实时监测数据，联动原来三峡的已有的航道数据库啊，搭建起主航道、引航道还有导航墙、新船闸全链条的全要素的数字孪生的映射底座，实现船岸闸一体化的智能导航，为航行船舶啊那个提供全路径的动态引导，筑牢船舶过闸啊精准化、安全化这么一个航行的数据支撑。在智慧船闸方面呢，也要以数字孪生、北斗定位还有物联网的感知技术啊为支撑，在船闸的结构、起闭设施包括电磁控制系统啊是要全域的布设感知的终端，全天候的在线采集相关设备的运行参数，这样也可以啊实现我们很多故障的提前研判、预防性的维修保养。同时呢，就是也要推行啊船舶的过闸的智能申报、智能的编组排档、自动化的管控以及 AI 的那个通航风险的自动识别预警等等啊，来实现船闸的运维智能化还有过闸流程的无纸化。通过这三大系统的互联互通以及数据的共享联动啊，将能够构建起安全可控、高效集约、智慧运维的这么一种啊枢纽的通航体系，努力的实现呢通航效率的最大化。
0: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有人提出，建设如此庞大的超级工程，可能会影响三峡水域的珍稀水生动植物生存环境。跟随镜头，让记者带我们去位于宜昌的长江大保护教育基地，看看三峡库区生态环境保护实践的成效。
3: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是正在湖北宜昌的长江大保护教育基地，这里集中展示了三峡库区多年来生态保护

0: 保护的成果。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长江大保护教育基地的讲解员沈贝贝。首先呢，请您给我们简单的这个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三峡库区在生态保护上到底是有哪些具体的这个举措？
1: 那么我们在这个展板上看到的就是第一项我们的措施，化工企业灌溉搬转。那自宜昌开展这个长江干线码头整治呢，对全市非法取缔的码头共216个，恢复岸线39公里。
0: 这边我看到还有两张照片，一个是这个首艘纯电动油轮投入使用，一个是首艘氢燃料电池示范船的试航。其实我们知道哈，我们这个水运它本身就是一个绿色的航运，对比我们这个公路运输和铁路运输来说，它的降碳优势是特别明显的。那像我们这个现在这个纯电动油轮，包括我们氢能的这个船的投入使用之后呢，可以说它的优势是越来越突出了。那其实这也是我们三峡工程这个生态保护功能的一个体现了。其实包括它的发电，它提供的是清洁的能源，再包括它的这个防洪啊，它都是能够体现我们这个三峡工程的一个生态效益。
1: 这个是我们第三项生态环境修复，主要从以上的5个方面进行。
0: 那关于这个增值放流，能不能给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
1: 宜昌江段呢，本来就是中华熊和江豚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的一个产卵点和一个栖息地。那宜昌市呢，多年来开展了这个增值放流这项活动。
0: 那这里我也想请您帮我们总结一下，那经过这么多年的治理，我们三峡库区它的生态的这个具体的成效到底是体现在哪些方面？
1: 长江干线宜昌段的水质呢，常年保持在2类以上，包括我们的重点片区的林草面积覆盖率增加了447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了50%。那在我们2012年呢，我们宜昌检测的这个江豚数量只有3头，在2017年呢，我们检测到数量上升到了17头。
0: 其实我们有一句那个大家常说的话哈，就是水质好不好，江豚说了算。其实也不只是江豚，像我们这个中华鲟啊，其实这些都是我们长江生态向好的一些非常生动的一个体现。我们也相信呢，随着我们生态这个理念的不断的践行，我们未来我们的长江一定会更绿、更美、更好。
2: 长江生态保护受到公众的高度关注，我们注意到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也是推进长江大保护的标志性战略工程。未来工程将如何把绿色发展理念落实到实处呢？
3: 就是让长江不老，让长江充满生机和活力。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对于陆地生态系统的影响是比较小的，大家可能关心的还是中华鲟和长江特有鱼类保护问题。我分开讲，第一个是中华鲟的保护。在设计方案里头，我们近期要采取的措施是修复中华鲟的产卵场，同时呢继续开展中华鲟自然产卵试验。大家可能在前一段时间看到了新闻报道，去年的11月、12月，我们进行了可控条件下的中华鲟自然产卵的试验，这个试验取得了成功。现在从我们的监测看来，它的生长条件非常好，所以中远期要采取的措施是想办法增加中华鲟的亲本，大幅度增加中华鲟增值放流的规模。第二个方面，我们讲讲这个长江特有鱼类的保护。我们想主要是采取4项措施。第一个方面是修建过渔设施，这几年我们在乌东德积累了很好的经验，生鱼机过渔效果很好，2021年投入运行，累计过渔达到了16.87万尾，包括10种主要目标种类以及河段全部的8种二级保护动物。第二是开展生态调度，到去年我们监测生态调度期间产卵达到384亿粒。第三个是修复长江特有鱼类的生境，努力恢复能够促进鱼类生长繁殖的水文条件，努力让鱼类在各种生境下能够自然繁殖，完成生活史。第四个方面，我们想要加强强干扰河流生态学的研究，为长江生态保护提供基础理论支撑。
2: 刚才张司长有一个非常动情的说法啊，叫长江不老，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希望。那下面我们想问一下建设方，项目在生态修复、珍稀鱼类保护方面有哪些具体的安排？
4: 我们始终啊秉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将生态保护贯穿工程规划、设计、施工的全过程。工程建设过程中啊，将积极地开展生态修复和珍稀鱼类保护。再就是呢，有序地要实施陆生动植物的保护啊，严格控制施工范围，减少对地表植被及野生动物栖息地的占用，对受影响的珍稀保护植物、古树等进行移植或就地保护。最后啊，就是要及时地开展施工基地的恢复，施工前进行表土剥离，集中堆存，并做好防护和养护，对不足部分进行土壤改良，用于后期的土地复垦和植被恢复。总之吧，我们会在工程建设过程中严格按照三同时的有关要求，落实好各项啊生态环保的措施。
2: 还有观点认为，新建和改建巨型船闸需要约10年的时间，这会不会加剧三峡水域的通行压力？如何去缓解逐年增加的货运量带来的水运压力呢？王局长，您怎么看？
5: 是我们在项目的论证阶段呢，就已经充分考虑了，这个货运量带来的施工期的压力啊，为了防范化解新通道建设期它的通航安全、物流的保通保畅，还有船舶的污染防治啊这些风险和问题，在2024年的时候，国家发展改革委和交通运输部啊就已经共同组织开展了整个建设期啊断航风险和通航安全风险的一个研究工作，提出了期内14项的政策和管理措施以及工程建设措施。目前的这些管理和工程措施啊正在稳步的推进过程中，同时根据新通道的可研报告的情况啊，交通运输部也已经组织制定了建设期通航安全保障的工作方案，近期呢也会跟我们新通道的开工一起啊印发实施。后续呢在落实常规管理措施的基础上，将从船舶过闸调度、联动管控，包括就是整个水系的联动控制，以及通航建筑物的运行保障、航道维护、安全与防污染监管、重点物资的保障、待闸服务、应急处置啊、翻坝转运等10个方面，采取加强性的通航保障措施，来保障我们整个建设期啊长江航运的安全、平稳、畅通有序。
2: 重大工程是扩投资、扩内需、强链条的重要载体。请问纽院士，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将怎样发挥长江经济带承东启西、承接南北、通江达海的独特优势？
6: 长江经济带战略是国家的一个大战略。第一个呢，新通道建设，使得这个长江黄金水道承东启西的这样一个功能啊，得到了新的提升。我们这个新通道就是它主要目的是打通三峡葛洲坝这个区域的渡卡，那使得长江黄金水道的物流更加通畅、更加高效，它的低成本和低碳的优势得到更充分的发挥。新通道建成以后，这个黄金水道从重庆到上海可以万能直达，使得我们中和东部地区以战略腹地的物资交流和能力大大加强了，使得国家整个的产业格局啊以及外贸的布局的形势也有个大的。第二个理解就是承接南北啊，这个就是我们国家整个交通格局啊，我们南北向的公路和铁路的大动脉都跟我们长江是实时交叉的，这个新通道建成以后，使得长江黄金水道以国家南北这个大通道在这个区域里面变成一个实时交叉的枢纽，这个功能直接带来就是我们交通的立体交通体系构成了铁路、公路转水运或者水运啊转公路、铁路啊这样一种功能实现了，使得国家整个交通立体网络得到了加强，同时也是国家的交通强国战略往前推了一大步。另外我们水运的就一个等公里我们的排放 是铁路的50%，是公路的20%，所以这个绿色发展的推动也是非常的强大。第三个呢，叫通江达海打通商循环，这样一个接口，使得我们中国制造更加顺畅地走向世界。这个新通道打通以后，使得我们这个黄金水道以一带一路、中欧班列的交叉和转运功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前，同时使得下游，特别是长三角企业的供应链，它的韧性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提高，使长江成为国内国际商循环的一个金色的接口，啊，这个功能也是非常的明显的。
2: 那各位嘉宾，我们都将是这个大国工程的见证者，对于三峡水运新通道，各位有怎样的展望呢？
3: 构建河流伦理，善待、善用、善治、善享河流。
5: 我们将形成合力，将新通道工程建设好、运行好、管理好，共同支撑江苏强国建设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6: 建设新通道，让长江水道的黄金更足，让长江发展的绿色更亮，让长江两岸的百姓生活更幸福。
4: 作为项目业主单位，我们将高标准推进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任务，确保高质量建成这一新时代大国重器，助力啊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我们三峡新的力量。
2: 感谢四位嘉宾。随着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深入推进，区域经济和贸易持续增长，长江通航需求将保持增长态势。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成后，将充分释放长江上游水运潜力，提升长江干流黄金水道通航能力，降低社会物流成本，进一步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再次感谢四位嘉宾的参与，中国经济援助会，我们下期再见。
7: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8: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9: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0: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7: 手机电量剩余50%，
11: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7: 手机电量剩余20%，
12: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天！
7: 手机电量剩余5%，
13: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1: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7: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1: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3: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华北酒业以佳酿为新中国诞生献礼，贺开国大典，成为历史佳话。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红星高照，再次荣耀贺岁。300年传统酿造技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0: 这张照片拍摄于2009年，一身唐装的高景炎70周岁，绶带上的全文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1: 照的时候应该是比较严肃的照的，可能是照的时候让我笑一笑，我再笑一笑。
2: 我觉得他实际上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外乡人，但是呢他又比较谦虚啊，那个不是那么挺张扬的那么一种外乡人。
0: 此前高景炎从业经历为47年，一种酿造技艺为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高景炎又具备什么条件可以成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呢？
3: 白酒行业啊，这个看起来简单，实际上它是蕴含着这个非常丰富的技艺，这个非常深奥的科学。我觉得首先是高景炎老师啊，他在这个行业的非常非常丰富的阅历，另外一个呢，他要有一定的科学素养，有基本的理论知识。
4: 一个好的酿酒师傅，一个好的酿酒大师，可能要几十年在这个行业当中去一点点学习。高老呢，他既是一个技术专家，同时他还是个管理专家。高老呢，应该是一个标志性的人。
5: 1945年5月6日的时候，实验厂建厂，就是生产了第一批二锅头酒，作为新中国诞生的开国大典的献礼酒啊。
0: 今天，博物馆里陈列着当年珍贵的红星历史。
2: 当时不叫红星酒厂，当时叫华北酒业专卖公司实验厂。由于迎接新中国诞生的献礼酒，这个任务完成的好，特批红星，委派30多名职工参加开国大典。红星是咱们全国所有酿酒企业当中唯一参加过开国大典的酒企。
0: 这一年，年满10岁的高景炎正在上海南洋模范中小学就读。这是1951年刊物上的名酒广告，发布者是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税务总局。新中国成立后，二锅头酒不仅畅销市场，指定为驻外机构专用，还远赴世界博览会。1952年初，新中国举行第一届全国品酒会，参评了103款样酒，指定由实验厂分析鉴定。这尊塑像，是新中国第一位女酿酒专家王秋芳，她在化验检测样酒。这份中国名酒分析报告，就是他的亲笔。

0: 1956年，中央办公厅以机要的形式向毛主席呈送了国营北京酿酒厂生产管理情况的报告。这一年，17岁的高景炎已经考上南京工学院食品工程系，因院系调整后转入无锡轻工业学院。此时，这名大学生也许还未曾想到，他将在几年后为酿造事业奔赴北京。1962年10月，新中国成立13周年，时值国庆，北京商店里的二锅头仍凭购货本供应。此刻，在前门一家小旅馆，待命报到的大学生，正是23岁的高景炎。高景炎，江苏常熟人，全家8口人，兄弟姐妹6人中，只供他上了大学。
1: 当时家庭困难，就我一个人上大学，我真有愧于我弟弟妹妹呀。母亲看我考上大学以后，母亲真行啊，看看上大学了应该没手表啊，找了一个修钟表的人，说你能不能把你过去这些修拼一个手表，15块钱一个手表，我上学校去的。
0: 带着那块拼凑的手表从无锡北上，母亲扛着行李送他，高景炎至今仍历历在目。
1: 我母亲舍不得，给我打了背包行李，怕我那个又是被子啊，又是什么衣服，那么北京冷啊。送到火车站，临上火车站的时候，我背了以后，他就在外面哭了一场，所以当时我也特别。
0: 此刻，高景炎也许想起了许多往事，想起了母亲打小工贴补家用，想起了那块15元钱的手表。20多个小时的颠簸，高景炎从南方到了北方。到北京酿酒厂报道，尽管厂区的基础建设和生产设施当时还不是很完备，可对于刚刚走出校门的高景炎来说却兴奋不已。他要学以致用，开始工作，挣钱回报父母，回报家人了。双亲是高景炎一生的挚爱，父亲曾嘱咐他人要敬业，母亲总讲要吃苦耐劳。高景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检验科做检验员，他的第一个领导是科长穆瑞祥。
1: 应该说呢，这个科长啊还比较厉害的，科里面的人都挺怕他的，给我印象非常严格的。我自己主动找科长，我说我希望你给我1年的时间，让我到每个车间劳动。
0: 为此，高景炎做了一份实习计划。在计划中，大学生认真规划了自己的想法。那么，去车间生产劳动，能不能实践高景炎的课堂所学呢？他的发酵专业有没有用武之地呢？
1: 不是说用武之地，那应该说这个学校里边学的东西远远不够。那么你比如说白酒也好，或者葡萄酒也好，出现了什么问题是怎么办，对不对？都没有解答的。所以这个主要从原料开始到出厂整个过程要好好的了解清楚。
0: 好水、精粮、香曲、高技、陶铸，是白酒高质量酿造的5大要素。 正所谓水为酒之血，粮为酒之肉，蛆为酒之骨，祭为酒之魂，祝为酒之道。那么究竟什么是二锅头酒？它为什么产在北京？二锅头的原始工艺又从何而来呢？
2: 应该说啊，咱们二锅头的产生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一个产物啊。天时呢，是因为北京啊比较适宜

0: 酿酒。从地势上来讲，北京啊三面环山啊，同时呢我们又有平原啊，而且是永定河水域流过啊。从人和的角度讲，我们北京是农业和游牧业的一个结合部，所以通过天时地利人和啊，才汇集出了我们北京二锅头的这种技艺，同时还是我们民族融合的一个产物。
1: 在北京中轴线南端的前门大街上，有个康熙年间建成的袁生浩老酒坊。早年北京人称白酒为烧刀子或白干，口味爆辣。这本明代五杂祖中的文字中，形容烧刀子的口感如刀斧般锋利。来自山西临汾的赵氏三兄弟，为使白酒口味纯绵，反复研究试验。他们发现，一次白酒的蒸馏过程，需要给天锅更换三次冷水，以冷凝净桶中的酒气，而三次冷凝出的酒液口味不一。第一锅是酒头，冲烈刺激；第三锅为酒尾，又口味寡淡酸杂。只有第二锅的酒液醇厚绵香。三兄弟决定掐头去尾取中段，只卖第二锅出的酒，这便是二锅头技艺的起源。
0: 赵氏三兄弟在前门袁生浩始创了这二锅头的技艺，他发明的是什么呢？是掐头去尾取中段的那种二锅头的摘酒技艺啊，这个是我们这二锅头和其他酒一个显著的不同。
1: 红星今天的大曲酿造车间仍保留着传统工艺。高景炎当年到北京酿酒厂工作时，厂里还在沿用二锅头的古法酿造工艺。在车间厂房实习中，高景炎发现酿酒的过程有许多是他未曾想到或不太熟悉的细节。发酵好的酒胚为蒸馏提供原料，高景炎曾亲眼所见酒胚发酵的好坏，老工人直接用经验和感官来判断。
2: 你那个温度的时候，你一摸多少温度，眼睛看，手摸，脚贴，这个是真功夫啊。
1: 装浸是白酒酿造的专用名词，就是把发酵好的酒胚装进浸锅内准备蒸酒，这更是个真功夫，
2: 特别累，所以这个就叫大技师。而且看撒一层，等一等，等一等，让它看那个颜色变了，还不能冒气。为什么？你要再晚一点的话，气冒出来了，酒精分跑掉了呀。
1: 在长期的实践中，经验丰富的酿酒工人总结出了一套看酒花的本领，观察蒸馏出来的酒体状态，决定什么时候出酒，叫看花摘酒。
2: 都是亲自教我的，然后就看酒花，说出来了酒花这个酒度多少，看的时候你看开始流出来大青花，好，这个酒度大概七十度左右，慢慢慢慢的小青花了，还有完了以后啊，泡沫消失了，它长从看龟里的时候，这都是干真的实践出来的。
1: 除此之外，酿造中的粮食粉碎、拌料、润粮、蒸粮， 攀亮等步骤，不仅需要技艺，还得有力气。车间里的强体力劳动，对高景年来说也是不小的考验。
2: 重体力活，你看粮食那个包啊，一个麻袋多少啊？100多斤或者二点一多斤那个的，拿起来一扛。后来我要去采去啊，不让我干，说你知识分子干不了那么多的，对不对？
1: 相对扛麻袋，发酵师出料也不轻松。
2: 就我去挖那个的时候，也不让我下去，为什么？底下呢，挖的时候呢，又到底下呢，一个酒气，还有发酵的产生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比空气重啊，沉在水底下，一弄不好，凶了就出问题。
1: 夏天酿酒，室内高温炎热，工人们有的人赤身工作。可作为实验场唯一的女化验员，王秋芳必须来取酒样。
0: 还有一个女同志怎么办？就是一去取样的时候，挺老远的就喊：“哎，我来取样来了啊！”哎，那里边的工人呢，就知道了。那怎么办呢？就有一个人穿上衣服，然后把他那东西拿出来，然后他那测量。
1: 大学里的发酵专业教程没有重活累活的章节，高景炎在车间厂房补习了劳动者辛勤付出的一课。下班后，高景炎和工人们一起下池子泡澡，大家围在一起，大葱蘸酱，用搪瓷缸品尝刚出锅的高度酒，让滴酒不沾的大学生终身难忘。
2: 这个酒都是60-70度的酒啊，呛啊，喝啊，你怎么不喝啊？我看你喝了有脉嘛，我告诉你一些秘密。我说我不行，不能喝，那我不跟你说了。他说有的挺好。后来我说你给我说啊，然后把灯一关，到小屋去。然后他说：“你看这个火苗。”后来我说：“这个火苗怎么又有红的，又有蓝的？蓝的说明发酵温度低了一点。”他说：“这个好，不是温度低出来的酒甜，冒红火了。”他这个酒，你下次子温度高了一点，酒喝起来要苦的。
1: 在高景炎的回忆中，当年跟着老师傅们学酿酒，意会的东西很多，一些现象时隐时现，时有时无，总是带着几分行业的神秘。
2: 比如有的时候这个酒，哎呦，挺丰满的。什么叫丰满？哎，有的说呢，这个酒好像有点花香或者什么香也好。我们怎么没有啊？所以我说老师傅，真的，你问有些东西，这些老都告诉你怎么样有，但有些东西他跟你说了，言传也不能，必须要意会。
1: 当年意会老师傅们的技艺，让高景炎收获不小。车间里高强度的工作也让他的饭量大增。与工人每月52斤的粮食定量相比，高景炎只有28斤定量，因而他经常饥肠辘辘。
2: 标准28斤啊，北京的都一样的干部都是28斤啊，你科长也28斤，我们也28斤啊，你领导都是一样的。
1: 高景炎吃不饱，穆科长十分心疼，他为这个在生产第一线的大学生出面说情，最终高景炎与工人一样吃到定量 12斤。

0: 那时能干能吃的高景元一下子长了20多斤，寄回家的照片让母亲生疑，回信问他是不是怕家里担心，故意把脸塞了东西显胖。
1: 实际上当时呢，应该说真的，你想吧，一天吃1斤8两，确实我感到增加了20-30斤了，对不对呢？一年呢，反正我觉得呢，原来我瘦了呢，后来这样这里是鼓起来的。所以回去以后他就说，他我写信来的时候说我里面放了棉花了，对不对？
0: 母亲不知道的是，家乡一别，儿子不再是那个偏瘦的文弱书生，已经成为一个结实的北方汉子。不仅如此，他每个月会准时收到儿子从北京寄过来的工资。
1: 开始一个月的工资46块，第二年开始呢55块，46块的时候，我给家里寄26块，55块以后，我给家里寄30块，我留25块钱。
0: 曾经，高景炎也因为北方冬天太冷，生活不习惯，又惦记父母，几度他想调回老家。
1: 我曾经写过2次报告，原来是技术员的，后来当了组长，打了报告又一次，又从组长到了科长，对吧？后来我就不打了。那我一看那个一个不可能回去了，厂里呢也需要我，我自己也离不开这个厂了，有了感情了，对不对？
0: 事业和感情留住了年轻人。如果高景炎当年决意离京返乡，父母的膝下可能多了一个孝子，那么在中国的白酒行业里，会不会就少了一个大师呢？1963年10月，北京酿酒厂领导收到一份二锅头酒的质量调查报告。有人说，这份几十年前的签字打印稿，层次细腻，文笔简洁，是高景炎365天实践的初出茅庐，也成为影响他一生的重要文献。这份针对二锅头酒前世今生的报告，既总结历史，又发现问题，分析原因，还有改进建议。
1: 当时这个老百姓反映呢，北京的二锅头就是质量有点波动。为什么波动？酒啊，挖出来的酒胚是黏糊糊的嘛，你要蒸的话蒸不好蒸啊，必须要用辅料，用稻皮啊疏松放进拌了以后蒸的话好蒸啊。结果呢，市场反映你的辅料为重，有稻皮的辅料为重，所以后来呢，这个我在北改了一下。
0: 通过质量调查，高景炎建议将辅料中的稻皮儿清蒸以后再使用，明显改善了产品的口感。除发酵专业外，高景炎扎实的理化功底也让人刮目相看。他负责化验厂房空气中氧和二氧化碳的含量，酒精车间椭圆形大罐的容积，高景炎现场用微积分计算，用一个沉淀物精确检测过滤方案，他解决了几万瓶酒的质量隐患。1963年，北京市人民委员会授予的北京市五好职工奖章，北京酿酒厂获得了2枚。
1: 全厂2个人，一个是几十年如一日的一个老的酒库的老工人，爱厂如家的，还有一个你看全厂那就把我选上了，所以我当时非常感动。

0: 后来成立的重要试验与核心技术项目点名让他参加。1965年8月，一纸通知将国营北京酿酒厂改组为北京酿酒总厂，北京市政府授权，改组后各酒厂的生产经营、技术质量等由北京酿酒总厂归口管理，发展北京二锅头。在高景年的传记中，1966年之后的一些段落，对痴心酿造专业的他来说，那些短暂的风波可以忽略不计。1972年10月，北京二锅头酒质量参差不齐，且产量不足。为此，总厂决定请回酿酒经验丰富的王秋芳。时逢春节，在重组的技术科里，王秋芳科长招呼全科人员聚餐，他带头畅饮，酣畅淋漓地试了一下大伙的酒量。
1: 他的意思呢，看看搞酒的人，第一要爱酒，第二要懂酒，是吧？你不懂酒的话怎么回事呢？科长的意味就是你们这还要给我，因为我们要把质量关了呀，你没点酒量行吗？
0: 其实在王秋芳科长的眼中，酒量还只是品酒的基础，要提升酒的品质，二锅头酿造的传统技艺才是真正的关键。当时王秋芳作为二锅头酒传统酿造技艺第七代传承人，为提升北京19家酒厂的二锅头酒品质，他看好了时任白酒组长的高景炎。很快，高景炎又被任命为总厂归口科首任科长。从白酒组长到归口科长，再到技术检验科科长，在这10年的时间里，高景炎跑遍了北京郊县的所有酒厂。
1: 我抓了郊区的10几个酒厂，当时就从规程抓起，然后按照操作规程、供应规程到每个厂去讲课。原来是不是自缴的，变成自缴的，真正都有规程。所以整个北京市，我觉得多少年来以后，二锅头基本上啊没出现过质量事故，也没有质量的投诉。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

0: 这帮骗子啊！你们这骗子，先把你，
1: 你就是骗
2: 了一百回，我的话还是那样。你的癌细胞已经扩散，你现在是肝癌晚期。我是个医生，我只能把诊断结果如实告诉你，我不能坏了我秦元生的名号。
0: 甭给我这敲小锣，你们不就是想骗钱吗？啊，我是得了肝癌，没错，可我是早期的，早就治好了。我现在身体啊，倍儿棒，吃麻麻香，跟着年轻人都有那一拼呢。我给你们露一手。哟，哎。
3: 小心点儿！
4: 对对对对，
3: 那个大爷，您消消火，顺顺气儿呗。
5: 哎呀，大哥，你甭管大夫怎么说，你别往心里搁，不就完了吗？其实啊，这都免费的体检，我见得多了，我们小区也有，那都是忽悠人的，说你这病了那病了，最后啊，让你买一堆的保健品。我是从来不信这个，领了鸡蛋就走人，多实惠啊！
6: 就是就是，这事儿啊，我也碰见过不少，从来没信过。再说了，人家也没让咱花钱，不是？
0: 那不行啊，他凭什么咒我？多晦气啊！还给我造成了严重的这个心理阴影。哎呦，
7: 行行行行行，大爷，您费这么大劲儿，不是为了多要盒鸡蛋吗？我们啊，给您就是了。
0: 哎，小姑娘，怎么说话呢？这是鸡蛋的事儿吗？我要的是这个理儿。
6: 他是没多要盒鸡蛋。
8: 你说说，赶紧说
9: 说。现在的反诈宣传很普及，老年人也都谨慎。你看刚才那三个老太太，警惕性很高，领了鸡蛋就走，你根本就忽悠不了他们。
3: 那他们这是什么路数？
10: 对。
9: 谢谢啊，谢谢谢谢。你中午就吃这个？
10: 家离得远，随便，对不对？
3: 婷婷生病那会儿，吃的就是这种化疗药。大爷，您刚才不是说，您病已经好了吗？怎么还？
10: 实话跟你们说吧，我肝上的癌细胞确实扩散了。
3: 哎呦，那您刚才这是为什么呀？
10: 没错，就为这两盒鸡蛋，我是豁出老脸耍无赖了。我没办法，一分钱压死英雄汉。想当年我也是这片有头有脸的，可现如今呢，我整个就是一死皮赖脸的混蛋。
3: 哎，大爷，您别这么说，这癌症治疗啊，确实花钱，从里到外都得把你掏个底掉吧。
10: 你们以为我这没皮没脸的是为了治病？其实啊，我也不想治，他也治不好。啊，就剩这一瓶药，吃完了，拿走。哎，几年前。儿子出车祸走了，没多久，儿媳妇也跑了，扔下一个几岁大的孩子。我老了，就算治好了，还能有多少年活头？可我要是走了，我孙子怎么办？我的日子不多了，就想着能多赚点钱。留给他。
3: 大爷，您别这么想。现在医学发达了，去年我女儿啊

0: 脑子里蒸了个瘤，现在给治好了。来，您拿着。
1: 谢谢啊，谢谢。
2: 您这茶叶蛋怎么卖的？

0: 真拔毛了！看见他那样，我就想起了婷婷那会儿。哎，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专找苦命人呐。
1: 秦元生，国医大师，曾任平安医院主任医师，平安医科大学客座教授，
0: 名头还真不小。怪不得一把脉就知道老头癌细胞扩散了呢。
1: 骗子也能请甄大夫，那他们这是赔本也赚不着吆喝呀。这要真是骗子，那他们也太失败了。
2: 没准啊，是钩下的深，线放的长。
0: 所以你们看，就这么个小案子，却一点都不容易。怪不得刑侦队要把这案子给咱们呢。
3: 哎，棍子，你靠边停一下。
0: 就停这儿，就停这儿。哎，对了，那个，我兜里一分钱没有了，你们谁借我点钱？
2: 你要干什么呀？
4: 他想买六味地黄丸。
0: 坤子，多吃点茶叶蛋，一样进步。哎，坤子！
2: 这怎么走了呀？这个好了没有啊？哎呦，来
5: 了，给你炖这锅鸡汤，里面放了人参、当归、黄芪、枸杞，反正咱家那些什么草根子、草叶子的都给你放里头了。
2: 嘿呦，还是我媳妇心疼我呀。嗯，这闻着就是一股子健康的味道。
5: 我闻着就一股中药味儿，反正我是一口喝不下去。你都喝了吧？嗯，嗯，怎么突然想起
2: 进补来了啊？你这是补给谁的呀？哼，
5: 看，瞧你说的，我这是为了我的事业，也是为了咱们的家庭幸福。中年进补，老来打虎。
2: 哎。
6: 周末，婷婷回来，你可是答应要带她吃大餐的啊！嗯，
2: 别到时候又有事儿放我们鸽子啊！
6: 嗯，
5: 这怎么还哭上了？啊！
6: 你别打扰我，太可怜了。
5: 你这样，就是在别人的故事里流自己的泪了。
7: 那都是演员，都是假的。你说你买这么多茶叶蛋，吃得了吗？我中气不足，面形五色，聚集而不仁，恐有内壁之症啊！
8: 哎，你怎么信口胡诌啊？我身体好得很，哪有什么内壁之症啊？
7: 不瞒你说啊，我乃是开封来的大夫。
9: 你看上去才六七十岁的人。
10: 肾阴虚衰，失眠多梦，你太虚了。重
11: 者口开舌散，吐沫直视，昏迷不醒，牙关紧急，汤水不下，不治而亡。
12: 咱们看点有营养的。
13: 哎，
11: 你看您的相貌不凡，定是神医。这个病您一定有法子治吧？
13: 我的日子不多了。
14: 就想着能多赚点钱，留给他。
15: 求求你救救我呀！老人家，请起。
16: 魏忠，
15: 快看电视，《平安二套》《玉环传奇》。
16: 你和那个郎中和那个卖馄饨的，
15: 报官，我早就要上去了。
16: 您要是能救我。
17: 以后您来这儿吃馄饨，我一文钱不要啊！
18: 合着都是演员，都是假的。
19: 金发局，你这帮骗子！
20: 金发局，大爷，不就为了多要盒鸡蛋吗？我们啊，给您就是了。
21: 什么人呢？一帮骗子，切，骗我门都没有，切。

0: 瞧瞧，又演一遍。要不是我在电视上看见他俩，咱们再来100回也不一定能识破。关键我白花那么多钱买茶叶蛋，不行，我得让楚瓜大给我报。
1: 去报销你怎么说呀？就说咱们仨来抓骗子，结果让骗子把咱给骗了，是吗？传出去你也不怕让人笑？
0: 我就是那么一说，他们费那么大劲，搭台一诊送鸡蛋，还请了专业演员，又是砸场子又是煽情的，图什么呀？总不能是为了骗人去买茶叶蛋吧？
1: 一般诈骗都是先博取受害人的信任，然后一步一步的设套，让受害人往里钻，当托在边上起哄架秧子的我见多了，这种套路我还是头一回碰见。
0: 能设计出这骗局的也够有才的，套路玩得深呢，咱们仨都给装进去，有这能耐当骗子可惜了，应该改行去当编剧。

0: 半天全是托儿，你锅端了。
1: 有着急呀、啊，都是些小喽啰。
2: 来，叫什么名？
3: 邵石辉。
2: 邵石辉，来下一个叫什么名？
4: 方平。
2: 方平，行，来走，快快下一个。
4: 刘玉珍。
2: 好，来走，来下一个，下一个叫什么名？
0: 三叉戟。
5: 鱼头，还记得我吗？
2: 我就是帮他们传人头，他们找那么多演员不是拍戏的吗？
0: 你问谁呢？啊，他们干什么的你都不知道，你就帮他们传人呢？
6: 于洋，我们现在请你来配合调查是询问，你要是不老实改讯问，那性质就不一样了。
2: 明白明白，肯定配合。我就是趁着白天夜场休息出来挣点外快，不知道他们是违法乱纪的，我说的都是真的。我从前就是在淮安影视城干群头的，人家剧组通知我。
0: 说人话，知道吗？什么群头啊？
2: 就是群众演员的头头，说白了就是组织群众演员的。人家拍戏需要多少人，什么年龄段，跟我提要求，我给安排就行。其他的人也没跟我说，我也没必要打听。这回活也一样。
0: 那这一回的要求是什么呀？
2: 每天50个人，年龄50-60岁，男女不限，群众一天一人100，小特500，大特1000。
0: 不跟你说了吗？让你说人话，听不懂啊？
2: 我也没说外语啊。
0: 这什么大特小特的，说清楚喽。
2: 就是，戏份不一样，人也不一样。我文化程度低，不知道该怎么说，我们圈里都知道。
6: 小特是不是就是特约演员，有对白戏份多一点，大特戏份更多，角色更重要。
2: 对对，是那意思。
6: 那演医生的跟来闹事的老大爷就算大特了吧？
2: 没错，这姑娘挺懂的，之前当过演员。看你那形象，不当演员可惜了。
6: 少废话，他们的戏份都是谁定的？
2: 具体谁演什么角色，说什么词儿，都是对方来安排的。我找的都是专业演员，经验丰富，演过很多影视剧，有几个还是咱们省话剧团退休的呢。哦，对了，他们这星期天有大场面，人多，要100多个。哦，
0: 什么大场面？
2: 保密。
0: 你也不看看这什么地方，还跟我们保密？
2: 是他们跟我保密，他们一直用电话跟我联系。钱直接打我卡里，我都没见过他们面。
0: 这活是谁找你的？
2: 一个编剧，之前在剧组认识的，叫张世东。
7: 这个张世东毕业于北影啊。
5: 嚯，还是名校。
6: 其实就是北方影视培训学校民办的，他故意简称北影，拉大旗做虎皮。
5: 嗨，

0: 网上公开资料显示，张士东1978年出生，孟州人，2010年来平安发展，参与编剧过《两条泥鳅的离婚官司》《一只母猫的女性主义》《蚂蚁的平行宇宙》等一系列先锋话剧。
1: 好家伙，跟动物干上了，
2: 有没有前科？
0: 没有。
3: 我还在网上发现了这个。
1: 平安市首部沉浸式话剧《潘多拉魔盒之阿帕推
4: 推
1: 阿帕特
3: 阿帕推》。
1: 哦，啥意思啊？这搞先锋话剧的怎么都喜欢起这洋名啊？
3: 这个阿帕推其实就是希腊神话里的一个欺骗之神。
4: 哦，
1: 他都把自己封神了，导演、编剧、主演张士东，合着都是他自己。
3: 嗯，
4: 哎，这个沉浸式话剧是什么意思呢？
0: 啊，
3: 一般的话剧都是观众在台下看，演员在台上演吧。但这个沉浸式话剧的观众啊，就会在一个布景当中身临其境的观看演出，甚至有可能参与到演出当中，跟演员进行互动。
1: 嘿。小徐，你懂得还真不少。
3: 夸我还是骂我？
1: 夸，肯定是夸。你崔健不有首歌唱得好吗？不是我不明白，是这世界变化快。我们这个岁数的人，紧赶慢赶的都踩不着你们脚后跟呢。今天那鱼头说那个什么这特那特的，我都听不懂，漏气。
4: 鱼，别扯闲篇了。你们琢磨琢磨。这个骗局像不像是一出沉浸式话剧？
3: 还真是，他们专门挑老年人多的公园，搭一个帐篷，放一些体检的设备，然后再找一些演员去扮演医生、护士和参加体检的人，目的就是为了让受害者沉浸式入戏，钻入他们设好的圈套。
4: 嗯。这出戏咱们得看看。
5: 里面请。剧场内提供各种零食和酒水，各位在观看过程中可以吃东西，但是不要干扰演员的正常演出，谢谢配合。
1: 嘿，看个话剧连吃带喝，这钱花的值。
5: 你好，
1: 站站站，哎，这边，嘿，哎，花了钱的，不吃白不吃啊，来，是他吗？
6: 张士东，请问他犯什么事儿了吗？
0: 有个案子找他配合调查。
6: 案子？哦，这出话剧都是他自己花钱弄的，我们只负责出租场地、收租金，其他的跟我们都没关系。
3: 您放心，我们只是来跟您了解一下他的情况。

0: 丹丹，直到我离婚以后，我对爱情、婚姻、家庭生活都失去了信心。直到遇到了你，你是这么快乐、健康、活力，你完全感染了我。你让我燃起了对幸福的渴望。丹丹，愿意嫁给我吗？
1: 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

0: 我听丹丹说起过你，丹丹，你先下去。
1: 丹丹，
0: 你是男人，坐下来，咱们两个好好聊一聊。
1: 坐就坐。
0: 赵百川，我呢听丹丹说了，你呀没有工作，好吃懒做，成天沉迷于游戏，还欠了不少网贷吧？
1: 这跟你有关系吗？
0: 只要你答应我，从此以后消失，永远不要打扰我跟他的生活。这张卡是你的了，里面有10万块钱，够你还清网贷的。
1: 10万？哼，多加个零，100万。只要给我这个数，别说郑丹丹，以后女人名字里有丹字儿，我都离得远远的。
0: 成交。
2: 俗套。这10年前的电视剧都不这么演了，这个张世东也没啥水平啊，
3: 三观不正啊。喷子，这是照你写的吧？
2: 嘿，你这
3: 摘果子吧，咱又不是来看戏的。
4: 再看看，他又跑不了。
2: 就是就是，反正钱也花了。哎，
5: 怎么样了？
1: 100万。到手了！哎，我们说好了，5-5开，1人50万，
5: 少不了你的。
2: 嗨，仙人跳啊！
4: 也是诈骗。看来张世东啊是写这个类型的专业户。
1: 已经第5次了，我们差不多就收手吧，我怕早晚有出事。
5: 差远了，我还得来票大的。
1: 你有新的目标吗？

0: 阿叔，一个人来的？
1: 我们三个人。
0: 在我眼里，就你一个人。
2: 哎，对对对，他一个人来的，我们不认识他。
0: 大叔，我求你帮个忙嘛，我手机刚被偷了，你能帮我结下账吗？就一杯咖啡钱。
1: 我也没带钱。
2: 他带了，带了。
1: 是的。那好吧。什么？
0: 借我你的手机用一下。
1: 哦，这可不行。
2: 姑娘，来。
0: 这是我的微信号，你加我，回头我转给你。
3: 怎么还盯上个大爷？
4: 你不知道，这种老男人心思活，有存款，最好下手。嗯，
3: 要我说，你与其广撒网，不如盯准一个人，假戏真做。
4: 假戏真做？
3: 就刚才那个男的，他能给我100万，说明他家底丰厚。你不是说他有心脏病，每天都要吃药吗？如果你跟他结婚，突然有一天，他心脏病发作，那他所有的家产不都是你的了？
2: 原来这就是沉浸式啊。魏彤，你沉浸了吗？
1: 我沉浸了。棍子带药了吗？给我一粒，给我一粒。
5: 你好，我是张世东先生的律师，负责他的遗产分配问题。

0: 张之洞先生生前立下遗嘱，给您留下了一笔巨额遗产，不过你得先支付一笔手续费才能领取这笔遗产。
1: 手续费？
0: 是。
1: 多少钱？
0: 200万。
1: 什么手续费要200万？
0: 毕竟遗产数额巨大，手续费自然就高一些。
1: 那好吧。
0: 好，跟我来。
2: 支付宝到账200万元。

0: 搞定了，说好了，五五开。
1: 我的不就是你的吗？嗯。

0: 中骗，看来这小伙子跟他是一拨的。
1: 该咱们上场了。
2: 快乐，
0: 健康，
1: 活力。
3: 不，你们要签名啊，等我下来给你们签，行不？
1: 张世东是吧？
3: 啊，
1: 有个案子需要你配合调查，给我们走一趟。
0: 小吕，一会儿你上，你来审。
4: 我想妈，
0: 把妈去掉，对自个儿要有信心。平时该教你的可都教你了，这案子你也了解，情况也不复杂，是时候拉出去溜溜了。
4: 我怕我也搞砸了。
5: 怕什么呀？这不还有潘师傅在后面给你坐镇吗？
0: 对呀，我当你的后盾。
4: 行，那我试试。
0: 别看这小子这样，但不好对付。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更何况他还会演戏，对付这种人就得先点再拍。
4: 明白。哎，你先进去吧。
5: 怎么了？紧张了？
4: 有点。
5: 你以前不是也审过人吗？
4: 以前我都是书记员，跟潘师傅打配合。这也是我第一回主审。
5: 来，把手伸出来，用力捏你的右手虎口，深呼吸。你试试，吸，呼，怎么样？好点没？
4: 好像是有点用啊。
5: 这是我缓解紧张焦虑的独门秘方。

0: 姓名。
1: 张世东，你们找我什么事儿啊？
2: 我说喷子，你怎么让小吕上了？
3: 啊，让他练练手，以老带新，咱得落到实处嘛。
4: 喷子，你哪句是实话，我们还是分得清的。
2: 棍子，看破不说破。喷子，这是怕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人家年轻人说的那些娱乐圈的词儿，怕听不懂再漏气。
3: 笑话，这三尺审讯台前我还没怕过谁。再说了，就这种段位的，还用我亲自出马？咱可是有徒弟的人。
5: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跟你没关系啊。那鱼头怎么说是你介绍的呢？
1: 什么鱼头狗头？我没听过这名。
0: 于洋，外号鱼头。
1: 我不认识这个人。不，你们是不是被蒙了呀？我跟你们说啊，好多人是打着我的名号在外边坑蒙拐骗的。

0: 那这么说，您还真成名人了。
1: 不是，这你们就不懂了。哎，那真是那种大腕儿吧，反倒没事儿。一说名儿都认识，蒙不了人。就是我们这样的，现在你中不溜的，上不上下不下的，最容易被骗这个利用了。
0: 像你这么说也有道理啊，那没准是有人打着你的名号，在外边招摇撞骗。
1: 没错，你们一定好好查查。
0: 这我们肯定会查清楚的。
2: 哎，那鱼头还说那些什么布景道具、帐篷、医疗器械啥的，都是他花钱租的，还买了好多鸡蛋，钱都是他垫的，你还没给人钱呢。
3: 不是，我说你们就被蒙了吧？那鱼头就是一群头，他知道什么布景道具的呀？
4: 你怎么知道鱼头是群头啊？你不是说你不认识他吗？
5: 你那些损招都学去了。
6: 哼，什么叫损招啊？这叫审讯技巧。小李这孩子聪明。
0: 一点就透，这小子成了。我真不认识他，我没说什么呀，我说什么了？
1: 自己拉出来的屎还打算缩回去？我们这可全程录像呢。赶紧说，别硬撑着了。鱼头，鱼头这名儿我。 之前听说过，他应该是圈里边吧，以前就很有名的一个群头，哎，但我真不认识他，啊，更别说给他介绍活的事了。
0: 你这儿不见棺材不落泪啊，怎么着非得我把于洋叫过来跟你当面对质才行？
1: 你让他跟我当面对质也没用，他要说认识我的话，那他纯属于瞎掰。

0: 轻松公园，金盏大健康免费体检，看着眼熟吗？
1: 从来没见过。你还在这跟我装？你把这当演话剧了？
0: 不，我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2: 这不就是您的大作吗？沉浸式骗局。
0: 说说吧，他们给你多少钱？
1: 不是，金小同志，您这是什么话呀？我就是一文艺工作者，您可以侮辱我，但不能侮辱我的职业，侮辱艺术。
0: 你还跟我演戏是吧？
1: 不，您别抬举我。
0: 我真没到那种吸入人生的状态，我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3: 节奏全乱了，照片不该这个时候拿出来啊。
4: 小吕有点拿不住他。没事没事，就当是锻炼锻炼，毕竟还是嫩。
3: 要不就这样，今天先到这儿，回头让于洋指认他。
0: 行吧。
4: 小吕，今天先这么着吧。
3: 一会儿小吕出来，别数落他，还是要以鼓励为主。我知道，说实话，我第一次主审，比他强不了多少。
5: 行，那咱们今儿先这样，我这也没什么可问的，如果有需要呢，还会找你协助调查，希望你积极配合。
3: 一定一定，
5: 哎，对，像您这个搞文艺工作，是不是都特挣钱啊？我看见好些大明星都几千万、上亿的身价。
0: 你看，您听说这些吧，那就是大明星，都顶流，那谁极少数的。像我们这样在圈里边吧，真的是属于底层的，一辈子也挣不着那些钱。
3: 这头回接触您这行业，我也不是特别懂。哎，那像您这个收入应该不会太低吧？我看这又编剧又导演，还自己演的。
0: 你甭提了，我也是没辙。现在话剧行业啊，它不景气，我只能自己上。你看我今天我自己演的，
3: 那平时就没。
0: 别的什么挣钱途径了，
3: 黑这怎么还落下家常了？
6: 小吕，这是有想法呀。
3: 是，
6: 嗯，
7: 你得看。
6: 按照现在，
3: 年前就有人找我写剧本，娱乐圈时髦的说法，哎，这叫彩蛋。
0: 嗨，什么彩蛋？别扯了的。
3: 听小吕怎么说？
6: 那您最多的时候一年挣过多少钱？
3: 挣多少钱？
6: 啊，我那表妹。
0: 我一表妹正好不是今年高考吗？想考试叫艺术类编导专业了，这不碰您这专业人士，我咨询一下。啊，运气好的话呢，对吧？你说当当枪手像我这样的，一年挣个七八万，差不多了。你说平安这种地方，咱吃饱。

0: 饱饭够用就可以了。你知道我3年都没有回家过年了，为什么知道吗？
1: 为啥？
0: 因为我回去以后，你说亲朋好友的孩子发红包，那我发不起呀。
1: 那像现在您搞这个沉浸式话剧，这些什么什么布景道具啊、场地租金、什么演员片酬，这乱七八糟加起来，这至少得投个几十万了吧？
0: 得40大几万，不到50万。
1: 你哪来这么多钱？我问过剧院经理了，这些钱可都是你自己掏的腰包。
0: 我那什么，我们做这种戏都是有投资人的，对，我那投资人他实力挺大的。
2: 你想好了再说啊，你的账户我们已经查过了。
0: 不是，锦山同志，你说我在行当也那么多年了，我怎么也有点积蓄吧？
1: 你刚才不是还哭穷的吗？银行的账户在3月7号到4月15号期间，分3次收到了40万。
2: 要查这些钱的源头，对我们警方来说也不是难事儿。你好好想想。
1: 不老实交代，我也不强迫你啊。别到时候说我没给你机会。你知不知道，这个所谓的免费体检，是针对老年人的诈骗活动。你自己家里有老人吧？你要是抱着侥幸心理，以为可以蒙混过关呢，那你就错了。本来呢，你可能只是被骗子利用，但现在你已经涉嫌犯罪。
0: 我没包庇什么。我跟你们把这事情交代清楚，行吗？
3: 哎呀，
4: 看看。
3: 小吕这是有备而来。哎呀，
4: 就是这个转折呢，稍微有点生硬，不过效果还是不错的。
5: 这小子
4: 可以啊。
0: 2月份的时候，从前的一个朋友找我说，是一个老板要写剧本，给10万块钱。
1: 哪个老板啊？
0: 金盏传媒，那个老板叫苗野。
1: 让你写什么剧本？
0: 就是剧本杀。现在这个剧本杀不是挺流行的吗？跟这个沉浸式话剧也挺像。但我听完他对我的要求以后啊，我当时就觉得不太对劲。他不是寻宝，也不是探案，他就设局坑人的。
1: 他具体提的是什么要求？
0: 他说这个剧本杀是针对老年人。现在这种反诈宣传也挺多的，老年人其实是具备一定的那种防范意识。他跟我说，这个剧本要写得巧妙一点，让这种有防范意识的老年人也能上套。他还给我解释说，这是宣传正能量，防诈骗宣传。我写着写着，我就觉得他就是一诈骗的剧本。我中间是想退出的，然后就经不起他加价嘛。一开始说10万，后来给20万，最后给了我40万。我确实没挣过这么多钱，当时我那话剧项目啊也需要资金，我就硬着头皮接了。我心里想着，那说不定还真是一个反诈宣传的事儿呢。
2: 你到底会给自己找台阶啊？反诈宣传能给你40万啊？
0: 秦山同志，那有的时候不得自个儿说服自个儿吗？我也是被骗的。
1: 那个叫苗野的联系方式你有吗？
0: 我手机里都有。
1: 说说吧，剧本怎么设计的？
0: 就是经典的三幕式，上来呢先是铺垫，引起观众的猜测和怀疑，然后是反转，让你入戏深信不疑，接着就是高潮，让这个参与者被设局的牵着鼻子走，最后就结尾，告诉大家这是个骗局，谨防上当。里面还得设计几个有特点的 NPC， 它起到干扰他判断力还有带节奏的作用。我以前写过剧本杀，对我来说呢，倒也是驾轻就熟的。
1: 你写那剧本呢？
0: 交给他们了。
1: 自己没留底稿啊？
0: 我写这个剧本的时候啊，他们把我关在一个酒店里面1个多月，电脑也是他们的，底稿根本不可能让我留，对我来说也没什么价值。那最后，他们按没按我剧本演，那我就不清楚了。
3: 什么编剧？ 也编不出这样。

0: 样的结局。
1: 什么编剧也编不出这么个结局。
2: 什么编剧也编不出这么个结局。
3: 小吕说他要自己待会儿。
2: 嘿，这小子还回味呢，
0: 哎，师傅，
2: 好小子，干得漂亮。
4: 刚才真是给我紧张坏了，有好几次我都觉得自己撑不下去了。
2: 审多了就习惯了，我在监控室一直看着你的，我们大家都对你充满了信心。
5: 得了吧，喷子，刚才中间你差点让小李结束呢。
6: 就是，
2: 我这是激将法。
6: 胡说
5: 八道。
2: 哼，小吕，中午师傅好好慰劳慰劳你，咱们带上徐曼，咱们好好搓顿好的，不带他俩
6: 铁公鸡拔毛喽，
5: 拔毛喽，拔毛喽，毛喽毛喽，狠狠地宰他一顿。

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来，小李。
1: 嗯，六叔。
0: 来，小徐。
2: 嗯，谢谢潘师傅。
0: 嗯，味儿不错啊。
2: 嗯。
3: 我说喷子，这就是你请小吕和徐曼吃的大餐呀？你也太抠了你。
0: 工作要紧，就不出去吃了。哎，这可是平福居的菜啊，花了我小200块钱呢。
3: 那不容易，你春子师傅每个月的零花钱也就500块，花了200块钱买了茶叶蛋，那这顿饭就算是出了血了。
1: 什么茶叶蛋？
0: 别瞎打听，多吃点啊，吃不完浪费了。
2: 韩师傅，您这太可怜了呀。
0: 嗨，我也不抽烟，平时吃食堂，顶多每个月买半斤高沫，没有花钱的地儿。
4: 张世东手机里那个苗野的手机号是个空号。
1: 是不是咱抓了张世东和于洋打草惊蛇了呀？
4: 没那么快漏风，这电话号码上星期就注销了。
0: 看来对方啊挺谨慎的。
4: 小李，
1: 嗯，
4: 这 U 盘里头是鱼头手里的群众演员资料，一共100来号人。
0: 行了，差不多了，收了收了。停，这老太太看着眼熟啊，前阵子那宫廷戏演嬷嬷的吧？
1: 这于洋手里边应该都是剧本杀的 NPC 啊。
0: 什么 C？
1: 啊，师傅，你，
5: 嘿，都忙着呢。
1: 楚政委，
2: 楚政委，
5: 哎，挺好，挺好。这是看什么呢？
1: 那诈骗团伙的确认资料。
5: 你们瞧瞧，本来一个不起眼的小案子，背后竟然有这么大的乾坤。现在的犯罪形势都到了如此境地，这给咱们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啊。忙着吧，忙着吧，不打扰你们了。
0: 合着在公园摆摊只是第一幕，那个卖茶叶蛋的老头是第二幕，真正第三幕骗局，张世东也不知道。反正不会是反诈宣传。
3: 你瞧，第三幕来了。

0: 先生您好，感谢您参加我们金盏大健康的免费体检活动。明日上午9点，我们将在平安电视台培训中心举行养生大讲堂活动，届时将会邀请著名的养生专家现场讲座，并有价值200元的精美礼品赠送，凭纸条短信入场。你们也是这个？
1: 平安电视台培训中心。他们跟平安电视台还有关联呢？
0: 那个地方只要花钱，谁租都成。
2: 这就是于洋说的那个大活儿。
1: 上次张世东说的那个什么剧本杀是什么意思
0: 啊？对，还有刚才说那什么 C，我也不太明白，给我们解释解释。
2: 剧本杀其实就是现在流行的一种娱乐形式。首先，你会有一个剧本。玩家会根据剧本去扮演不同的角色，完成一系列任务，比如说让你破案，让你寻宝。参与者会在一个模拟真实的布景当中，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这就叫沉浸式。同时，游戏里还会有一些辅助角色去协助玩家，这些辅助角色就叫 NPC。
1: 还是不太明白，
3: 是吧？这于洋找的这些演员就叫 NPC，而整个骗局呢，就是一场精心设计过的剧本杀。
4: 你们俩欧什么呢？听懂了？
2: 这样吧，为了破案，我觉得有必要带三位师傅体验一下。
1: 可以哎。
0: 哎，等会儿，咱们还是换一家吧。
2: 这是家网红店，特别火，我好不容易才约上的。

0: 嘿，你们仨怎么又来了呀？上次门口那事我还没弄清楚呢。
1: 我们是来玩的。
0: 玩？你们？
2: 我定了一个沉浸式剧本杀，姓徐。
3: 你们一起的是吧？
2: 对。
0: 咱们店沉浸式剧本一共四个，这个是警察探案类。
4: 我们又不是来加班的。
5: 不玩。
2: 老板，给我们换一个吧。
3: 行。
6: 咱们这家是密室惊悚类的。
7: 惊悚就算了，我主要是怕师傅们上前进了给吓着。
4: 对对对，这种装神弄鬼的不太好，主要棍子啊有心脏病啊。
8: 你别拿我说事。
9: 孙子，你要真害怕，你就再换一个，没事儿啊。
4: 我能怕这些东西吗？
5: 不玩。
2: 老板，再换一个吧。
0: 行。

0: 这个怎么形容啊？古装情感类，既不烧脑也不惊悚，就是穿上古装，谈谈情，说说爱，比较温和。
1: 这个他俩玩比较合适，我们仨，三个老汉，谈什么恋爱呢？
2: 不玩。
0: 那就剩最后一个，古堡，古堡探秘，
1: 就这个。

0: 好看吗？
1: 好看。
0: 那你说这中世纪的女人真太可怜了，里三层外三层，中间还罩一个大鸡笼，勒都要勒死我了，太不得劲儿了。
1: 这儿真挺好看。
0: 好看，咱俩换换。
1: 那算了。哎，那我这个咋样？好看吗？
0: 咱俩拍个照片吧，好不容易变个妆，来，很低点儿。你知道吗？在这个班里，你还是我未婚夫呢。
2: 菲尔家族和赫文家族是伦敦最具威望和权势的两个家族，而托马斯伯爵和汉格伯爵则是这两个家族的族长，同时也是针锋相对的政敌。当晚，托马斯伯爵邀请汉格伯爵到家里参加晚宴。
3: 停，你读得太慢了，我们自己看吧。
0: 哎，不行。
3: 怎么了？
0: 崔师傅，这得等 DM 提示之后才能翻看下一页。
3: 对，用得着这么麻烦吗？我问你，你这个本子是不是就是要抓住毒死汉格伯爵的凶手？
4: 对，后面呢我会给出一点点提示。
3: 不用，这个案情太简单了，我已经知道答案了。啊，他就这个比利，就是提供毒药的人，是不是？
4: 没到这一方呢。
3: 你就告诉我是不是？
4: 是。
5: 那还有，他就是这个贝拉，就是他把毒药带到宴会上的，是不是？
4: 没错，但是
5: 他这个独眼龙不小心把两位伯爵的咖啡给调换了，是不是吧？
3: 所以凶手就是
6: 福丁。
4: 不是，你就是福丁，你怎么还说自己是凶手呢？
3: 你就说是不是吧。
4: 那是也不能承认啊，他们指认你，你还得辩解呢。
3: 辩解什么？什么辩解？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嘛。
4: 行，坦白是吧？不是，我说老几位今天是来玩的还是来砸场子的啊？这开局不到五分钟你们就把底给我刨了，这后边怎么玩啊？
5: 你的剧本啊太简单了。
4: 不是，这是你们原因啊，跟我没有关系。我先声明啊，本店一旦售出概不退款，后面还是四个小时，你们自己开始办。
5: 走走走。
0: 老板，这就结束了？这太亏了。哎
5: 呀，没错，贝头，你说你小徐小吕好不容易带咱仨出来开个眼，你倒好，太扫兴了，
7: 没意思。走吧。
3: 等会儿，我这儿有个精彩的剧本，要不要玩一玩啊？嗯，
8: 哎，这上班时间人都去哪儿了？什么情况？
9: 明天咱们去那个电视台的培训中心参加那什么健康大讲堂，到时候他们肯定给咱们上演这么一出。
0: 崔师傅，您这是把剧本都替他们编好了呀？
9: 小徐，你和小吕演观众。
1: 哎，

0: 秦大夫上场了，况且得几况，况且得几况，况且得几况，什么词儿？大家好，我是秦元生，在新松公园，我给大家做过体检，今天我来给大伙儿讲一讲大健康。
1: 卖茶叶蛋的老头上场了。哎呀，秦大夫呀，秦大夫，
2: 怎么是你？
3: 你，这老头就是在公园闹。

0: 他在公园门口摆摊，我还买过他的茶几袋子。对，
1: 你想干什么，秦大夫啊？我不是来闹事儿的，我是来给你道歉的。秦大夫在兴松公园给我体检，说我的癌细胞都扩散了。 秦大夫说的对，我确实是癌症晚期，也确实是扩散了。不是，这要磕点血，是不是会更逼真呢？秦大夫啊！
2: 我姐，你后面该谁的词儿了呀？
3: 你剩下的日子不多了。
2: 这什么磕头啊？这是不是要过呀？磕头了，这是不是有点过了呀？
4: 无过。
1: 这帮骗子为了让那些受害群众相信，他们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呀！
2: 我说你，这鞠俩躬差不多得了。他说的对，演戏就得全套。跪下，跪下，
1: 秦大夫呀！
2: 我对头，
1: 我秦大夫，
2: 秦大夫，这，
1: 是，
2: 好，这。
1: 老先生，
2: 别这样，快起！
1: 我不瞒你说呀，我讹鸡蛋就是为了攒钱留给我的小孙子啊。老先生，你家里的情况我了解，我也是当爷爷的人，我理解你的苦衷。哎呦，我感动！
2: 戏到这个时候。
5: 那就该推向高潮了，
2: 无穷必现。你的病，我能治，谢谢秦大夫啊！
5: 鼓掌，鼓掌，热烈鼓掌，欢呼，欢呼，欢呼！
2: 哎，先别着急欢呼啊，这时候他是不是该卖点什么了？
6: 卖保健品？
2: 太便宜了。
7: 他攒这么大个局，保健品才能骗多少钱呢？抗癌理疗仪，
2: 没错，价格肯定还不便宜。哎，今天不要18888，也不要16888，今天促销，只要8888。
7: 这个时候，肯定就有很多人上当受骗了。
2: 嗯，
6: 但是到目前出现都是 NPC 啊，真正的骗子呢？
8: 收钱的肯定就是骗子，现场工作人员也是骗子，这些都不是主谋。我这个角色叫什么来着
9: ？DM，
8: 现场一定有一个 DM， 观察着，掌控着全过程。崔导演，你这本子。
10: 有点意思，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11: 楚政委，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呀？我还查不到你们，太不像话了！现在是上班时间，你们在干什么？您别生气，我们真的是为了查案子。为了查案子？笑话！你们这是要穿越到卖过办案吗？ 一个个还扮上了，他们三个老的不着调，我是有思想准备的。你们两个小年轻的，怎么也跟着学坏了，而且来这种地方？我相信，这次肯定不是他们仨的主意，真是令人痛心呐！
10: 楚政委，您让崔师傅把话说完嘛。
11: 说，我看你们有什么可说的。
10: 你也看到了，这个叫剧本杀，我们要查的这个诈骗案，就是用剧本杀的方式行骗。
11: 我们也是为了体验这种新的形式，做到与时俱进嘛。别说的这么好听，咱们都是过来人，早年间打着出国考察的幌子，公费旅游的事还少了，考察出什么来了？还不是花国家的钱，享个人的福？
10: 您还别说，收获。

0: 还真不小。
1: 有什么收获？
0: 首先说这个沉浸式确实让人晃范儿，尤其是诈骗团伙制造的是日常生活的场景，确实是沉浸式洗脑。再者 NPC 不是咱们的主要目标，真正的关键在 DM 身上。
1: 你这是在说什么呢？
2: 这就是成果，听不懂吧？没关系，给我们把考察费用报了。小薛，
3: 副政委，这是发票。
1: 这么贵？
2: 嚯！

0: 确实不，听得见吗？
1: 摄像头装好了是吗？
2: 崔师傅，特警增援啊，已经就位。我让他们把车停在远处，免得打草惊蛇。
3: 你这不是小题大做吗？就几个骗子，还用不着特警？叫老田，叫几个人过来就行了。
2: 哎，现场这么多群众，万一引起混乱了怎么办？咱们还是要谨慎为上。我这儿就等你们信号了啊。

0: 这地儿啊，我经常来。里面禁止拍照，请大家上交手机及电子产品，我们会替大家妥善的保管。啊，
1: 我这助听器不用交吧？
0: 哦，您这不用，您交了听什么呀？哎，
2: 好，谢谢。
3: 你们也是金盏大健康请来的？
4: 不是，我们是电视台培训中心的。
5: 哦，做个场地，连这安保都报了，一条龙服务。魏头，慢走。还真让你猜中，看这架势，这场才是大结局。
6: 全师大健康讲座。
7: 各位来宾，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金盏大健康讲座，我是主持人小刚。这是平安电视台生活频道的节目主持人，我认识，应该是花钱请的。
1: 这些都是 NPC， 我们要找 DM。
5: 角儿来了，我。
7: 将会有价值200元的精美礼包赠送。下面有请我们的养生专家秦元生，掌声有请。

0: 啊，秦大夫，秦大夫，秦大夫，秦大，
1: 你怎么闹脱？
0: 哎呀，不要拦着我，我不是来砸场子的，我是来给秦大夫道歉的。
1: 嘿，真跟你那剧本大差不差的，要不说他提前剧透，我确实没劲。
0: 在兴松公园给我做体检，其实秦大夫说的都是实话呀。 我已经是肝癌晚期啊，已经扩散，得，可血了。大家看，我的时间不多了。当时啊，我就是为了多讹2盒鸡蛋，我故意冤枉秦医生啊。 其实人家秦医生是一个医术高明、医德高尚的人呐。如果我就这么死了，让秦大夫不明不白的背上黑锅，毁掉了一世的英名，我这心里我过不去呀，秦大夫。哎呦呦呦，
2: 老先生，不要这样，
0: 我对不起您。
3: 找找找，
0: 我不是个东西呀，
3: 哎呦呦，不是。
4: 姐，你慢慢说。我记得他，当时打小打人呢。哎，
3: 我也有印象。你别说，这秦大夫呀，还真有两把刷子。老哥哥，您家的情况我是了解的，不是有句话吗？不知人难，莫笑人短。其实我也是个做爷爷的人，您的心情我完全理解。您不就是想多存一点钱，留给您的小孙子吗？
4: 这个事儿我知道，他的小孙子还不到10岁呢。真的挺可怜的。其实啊，这位老哥哥的病啊，并非完全没有希望。我这里就有一个方子，专门治疗晚期癌症，再配上咱们金盏公司联合研发的这个理疗床，不敢说完全治好他的病。 延长他的寿命，提高生活品质，完全没有问题。我秦元生在这里向大家郑重宣告：老先生的病我免费治疗，我再送他一台理疗床。大话不说，我敢保证，让他活到他的小孙子长大成人、上大学的那一天。
5: 还真的都是按照你们的剧本杀走的，那这台上呢，是个演员？
6: 楚政委，你看，就是他。好好的演员不当，怎么会干这个呢？现在话剧不景气，估计也是为了挣点外快，被人蒙骗的吧。
4: 俗话说得好啊，动则不通，通则不通。只要打通了浑身经络，百病不生。这个理疗床啊，就可以帮助我们打通浑身的经络。它采用远红外技术，获得国家专利，可以帮助咱们老年人延年益寿。好了。
7: 现场的朋友们需要购买理疗床的，请到这里缴费登记。我们平时的售价是18888，今天针6888，不要18888，不要16888，只要8888元。
8: 价格都蒙对了，
9: 这还叫什么事啊？
10: 小毛小病的，这病又说了，有秦大夫给咱把关，肯定都没问题的。哎，你也在这儿呢？哎，我来了。哎，这个内裤是科技也懂是吧？这什么意思？这个什么都能治？啊，这什么意思？这都不上场。哎呀，我这个怎么样？怎么样？这个牌子怎么样？
11: 老三位，赶紧找出那个 D
12: D M，
0: 找出这个 DM。

0: 咱们就可以收网了。
1: 这几个工作人员跟收款的肯定不是 DM， 就这么几个生瓜蛋扛不起这么大一个圈，
2: 我就想法子把这个 DM 找出来。
3: 对不起啊，见过一下。哎，
4: 不可惜师傅再来啊。
3: 哇，这个就是那个理疗床啊。
4: 是的是的是的。
3: 我能试坐一下吗？
4: 当然当然可以，请请请请请请请请来。
3: 我能躺躺吗？
4: 可以可以，来来来，来慢点慢点慢点。哎哎呀，怎么样，舒服吧？哎
3: 呀，不舒服，太硌了这东西。不，这东西它能治疗癌症，这么神奇吗？
4: 当然了。
3: 那它是个什么原理呢？我打开看看啊。哎
4: 哎，这可不行，你一拆它就坏了。
3: 那怎么行啊？真金不怕火炼，矫正不怕鞋歪。来来，都看看。我跟你说，我们这不试验怎么能花钱呢？大妹子，啊，我爱人跟你体重差不多，来，上来，上来。
2: 来，向后边，是我的电脑那儿。
5: 我这助听器不用交了。
4: 您这不用，您交了听什么呀？哎，
5: 好，谢谢。
6: 第四排，把表服衣服。

0: 这样子，后台电脑里有设计图，我带你去看。真的假的呀？真的真的。哎，来来来来来，跟我来跟我来。啊啊啊！这人不是群，立即行动。
1: 跟孙子那个床，跟我来，跟我来，跟我来。我想躺在这儿行不行？
2: 可以啊，走呀，上啊！
3: 真热闹。你说这理疗床它有用没用啊？哦，就冲着情谊上，这玩意儿肯定错不了。哎，有道理。<笑>美女，美女。
2: 我没带增多钱怎么办？没关系的，我们可以通过上门。你在这边填写一下你的收货地址和电话就可以了。好嘞。哎，你填这个，你填这个。明天这一本。
4: 这老太太看眼熟啊！前阵子那宫廷戏演嬷嬷的吧？哎，你们干嘛？
5: 别说话！
4: 谢谢。停止行动，立刻马上！
5: 为什么终止行动？
4: 不是发现目标了吗？回去再跟你解释，现在听我的。
5: 这个崔铁军什么意思啊？
6: 回见，回见，回见。嗯，崔师傅，你必须给我一个解释。客厅都已经就位了，你为什么终止行动？是不是目标错了呀？那人不是 DM？
0: 不可能，我们仨不会看走眼的。那个老头的耳朵比我的还灵，他戴的那个助听器应该就是个耳麦。
5: 人赃并获，抓现行，多好的机会啊！
7: 会场里一共有多少人？不算您三位和工作人员，一共128个人。
8: NPC
7: 有几个？于洋说他找了100个群演，100多号人，就骗这28个吗？他们卖理疗床的这个登记表有2种，一种是做样子给 NPC 登记的，另一种。 才是真正给受骗群众的。我登记的时候才5个人，咱们满打满算。

0: 就算这28个人通通都受骗，一张理疗床8800，一共多少钱？
1: 不到25万。这帮骗子找了这么多的临时演员，花了40万，请张世东编写剧本，还租了个礼堂搞这么大的阵仗，你算算，这不是赔本买卖吗？这笔账你算得过来吗？
2: 哦，那你的意思？
3: 他们绝不只是卖理疗床这么简单。那你倒是说说，他们还有什么目的？
1: 是啊，北头，剧本到这儿，可就该大结局了呀。那就还有个彩蛋。要是你们发现的这个 DM
0: 就是主谋，当时抓了不就结了吗？那他要不是主谋呢？贸然抓捕，只会打草惊蛇。看来这个案子。 还得经营一段时间。那个 DM 盯上了，已经让当地派出所派人盯了。小吕，徐妹，明天你们接着去公园蹲点，他们肯定还会继续出来摆摊。
4: 狐狸的尾巴就快露出来了。
5: 哟，这么快就送来了？你买的？你知道这东西多少钱吗？8888。崔铁军，你知道啊？那你抽什么风啊？你是钱多的没地儿花，还是嫌咱家这个地儿不够小啊？你弄这么一玩意儿，死沉死沉的，4个大小伙子好不容易才给抬进来。
6: 还是货到付款，你为什么要买它呀？真是越老越不着调。你说完了吗？该我说了吗？我们正在办一个案子，这是行动任务。
5: 那你早不说，你应该提前跟我打个招呼。
6: 哎，赶紧的啊，把这东西给我弄出去啊，
5: 堵在家里看着心慌。
0: 要不就是他们换地儿了，要不就是引起了他们的警觉。
7: 会不会是闻着味儿了呀？别乱猜了，不是这么回事儿。哟，
1: 崔师傅，您这是怎么了？没事儿，这睡觉床硌的。
7: 嘿，哎，老夫老妻的，你悠着点。你说什么呢？你边去。
0: 回头，别太自信了。
7: 我这真是床硌的。
0: 我说的是案子，那帮人不在那儿摆摊了，咱们得做最坏的打算。哦，原来你说的是案子，那帮人是被一帮街道办的给轰走了。
1: 街道办？您是怎么知道的？
0: 领头的就是我媳妇儿。你把人赶走了？
5: 对呀，我们居委会全体出动啊，这是他们落下的。
0: 哎呀，这就是我们要办的诈骗团伙！
5: 你们都盯上他们了！
0: 你把我们的计划全打乱了！你说你多什么事儿？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
5: 说什么呢？人家群众反映到我们街道，我们能。

0: 不管吗？好像就是我们故意搞破坏一样。
1: 我不是那个意思。
0: 那你什么意思啊？你一贯对我们基层工作不以为然，轻视藐视，别人以为你穿个警服就高高在上，
2: 就有资格
0: 对我们基层工作颐指气使。
2: 你的工作重要，
0: 我的工作也同样有价值。
2: 都是为革命做
0: 贡献，哪有高低贵贱？
2: 没有我们基层的防微杜渐，
0: 哪有你的安好晴天？今天你就睡这儿吧。
3: 嗨，
4: 师傅，刚刚派出所来电话说咱们让他们盯的那个 DM 连夜搬走了。
3: 乌安完，线索全断了。
5: 哎，咱们得赶紧想想办法，不然这个楚东阳这下可得着理了，咱们在局里也栽面儿。
6: 你这人啊，就想的太多。
5: 我想的一点也不多。你们看啊，咱们三叉戟牌子往这儿一立，表面上看着挺风光的，其实也不是什么好事儿。破个什么悬案啊、疑案的，那都是应该的。但凡马失前蹄，就沦为笑柄了。那张建国不定怎么笑话咱们呢。哦，还有那个徐曼，他可是省厅来的，那省厅的同事肯定得问他呀，那个三叉戟水平怎么样啊？他跟人这么一说，连个送鸡蛋诈骗这么小的案子都办不成，得。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6: 你说的对，回头啊，咱们接着逛公园去。这帮人不在新松公园，肯定会找别的公园。
5: 嗯，这办法可以。
7: 喂，我是。那不需要，不需要。什么以房养老？还没到养老的时候呢。咱们呀，两条腿走路，逛公园，让年轻人去。咱们找那个报案的事主去了解一下情况。
5: 我总觉得他们肯定还有后续动作，我倒想看看这个剧本后头还有什么彩蛋。

0: 电表走字了，家里有人。
1: 李善福老人在家吗？我们是平安市公安局的。
2: 你们有什么事儿吗？
3: 市局的。

能被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0: 新疆首例 AI 图片著作权案开庭，法院最终为何认定不具备独创性？
1: 我们认为他的付出的这个劳动啊，与我们往常所说的这个作品的治理成果是不能对等的。
0: AI 仿冒名人形象带货，又触犯了哪些法律红线？
2: 那它是构成多重侵权的。
0: 本期节目中，法官以案释法，详解 AI 时代侵权边界，教您守住法律底线。敬请收看《法在身边》，
3: 聚焦法治热点，解析民生关切。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法在身边》，我是丹鹏。今天呢，我们的演播室邀请到的是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法官迪丽达·叶克奔。迪法官你好。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您看现在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发展， AI 生成内容已经走进了我们的生活哈，一键成图、一键创作已经触手可及了，但是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法律层面的问题、新问题、新争议。那么咱们天山区人民法院最近就受理了一起 AI 生成内容的著作权认定案件是吗？
4: 是的，我们法院呢最近是审理了新疆首例 AI 生成图片的这个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的案件。
3: 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这起案件的具体情况。
0: 2025年9月，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受理了一起涉及 AI 生成图片著作权的案件，这也是新疆首例 AI 一键成图著作权纠纷案。天山区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法官迪丽达承办了该案。
5: 胡某主张的这个作品，
0: 案件审理之初，法官首先围绕案件核心问题开展了案情调查工作。该案的起因要追溯到2024年4月，王某通过某 AI 应用程序输入主题“母亲为孩子举着雨伞”，以一键成图的方式生成了一张图片。此后，他将这张图片连同其他6张图片，以撑伞为主题发布在社交平台。同年10月，李某在该平台看到这些图片后，以1260元的价格买下了这7张图片的全部著作权。不久后，李某在新疆某单位的公众号平台上看到了这张 AI 生成的母子撑伞图片。李某认为，该单位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擅自在其公众号上使用该美术作品，侵犯了自身著作权。2025年9月，李某以著作权被侵犯为由，将该单位诉至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要求对方停止侵权，并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开支共计10000元。
1: 涉案的图片呢，它跟咱们平常遇到的这些图片或者是照片是没有区别的，它是属于艺术领域内的一种作品的表现形式。但是在审理本案的过程中，它的焦点就在于涉案的图片是否属于是具有独创性的治理成果另外就是被告在公众号上发布文章使用涉案图片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主要是这两点。
6: 原告所主张这篇文章呢，是我们为了宣传这个母亲节，这个文章的名称是感恩母亲节，中间所使用的一张插图，这个插图是来源于公共的网络平台，在这个公共网络平台中呢，并没有标注不得转载、不得使用这样明显的标注，所以呢，这个原告的证据呢，不能显示出来这篇文章的点击量或者浏览量。
3: 看完短片之后，我觉得您先跟我们说说什么是著作权，其法律保护范围究竟包含哪些呢？
4: 著作权是民事主体依法对作品及相关客体所享有的专有权利。著作权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著作权就是指民事主体对作品具有的一系列的专有的权利，广义的著作权呢还包括临接权，也就是著作权法所指的表演者对其表演、录音录像制作者对录音录像制品以及这个广播组织对其播出的节目信号的一些享有的一些专有权利。法律保护的范围呢，具体是指著作权法第3条指出所谓的作品就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且呢能以一定的形式表现的这个智力成果，

0: 具体包括文字作品、口述作品、音乐、舞蹈、曲艺、戏剧、杂技等艺术作品，当然还包括我们的这个美术、建筑作品、摄影作品，以及计算机软件作品，还有一个兜底的就是其他符合作品特征的这个智力成果。
1: 那么在司法实践当中，判断是否构成著作权侵权的核心标准它是什么呢？
0: 判断这个构成著作权侵权的标准呢是有两点。第一点呢是指具有接触的可能性。第二点是构成实质性相似。什么是指接触可能性呢？是指这个被控侵权人他有机会看到或者是了解到这个或者获得原告的作品，这个不要求有直接的证据证明他看到过，但是只要原告的作品已经公开发表，或者基于某种特定关系，比如说他们之间有可能以前是合作伙伴，或者是他是对方的员工可能接触到，就可以推定是构成实质具有这个接触的可能性。而实质性相似呢是认定的核心，它要求比较这个两部作品在表达层面，比如说这个具体的文字组合，然后独特的构图、旋律、线条，还有这个代码的结构等是否相似到足以让受众认为后者呢是产生于来源于前者，而不仅仅是这个创意、主题、事实等思想层面的一种类同。就是主要判断这两点。
1: 也就是说可能你真的没有看过他的作品，你也主张我没有看过其作品，
0: 对，
1: 但是法律不认同纯属雷同。
0: 对对，是的，是可以这么理解。
1: 那这些案件的后续怎么样的，我们继续来看短片。
2: 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法官迪利达受理该案件后，对案件情况进行了调查。法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5年9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在庭审过程中，双方各执己见，都坚持自己的主张。被告单位坚持认为，在单位公众号上发布的图片并不能构成著作权侵权行为。
3: 作为我们事业单位，没有任何商业目的，也不会因此这个文章呢受到任何经济收益。另外呢，这篇文章呢它的阅读量比较少，所以呢也不存在对这个作者或者说是原告的这个著作权的侵害。
2: 针对案件争议焦点，承办法官深入网络平台开展调研，全面了解类案审理情况及平台管理规范，力求在兼顾双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基础上实行公平裁判。
0: 难点就在于我们没有遇到过用 AI 生成的图片然后有当事人来诉这个侵权，这种案件是没有遇到过的。
2: 如今随着新媒体迅速发展， AI 技术日益融入日常生活，由此衍生的法律适用问题对审判工作提出了新挑战。为此，迪利达法官就该案与审判监督庭进行专题研讨，进一步拓展了审理思路。
3: 比如摄影它可能要等光呀、光源呀、构图呀等等一些方面，但它不存在这问题。
2: 迪法官经询问发现，作者王某是通过国外的 AI 软件生成案涉图片后，未进行过手动修改，也未输入过其他提示词，只需要用语言描述场景，软件就可以自动生成图片，且认为按照正常操作使用该软件，每次输入同样的关键词，生成的图片各不相同。
0: 我们认为他的付出的这个劳动啊，与我们往常所收的这个作品的智力成果是不能对等的啊，所以我们认为他不具有独创性。
1: 案件当中啊，王某生成的这个母子搭伞的图片，法院为什么认定其不具备著作权的独特性呢？
0: 首先呢，作者使用 AI 软件生成的图片，虽然从图片本身来看，从线条还有色彩的构成，它具有了这个是一定审美意义，它属于是平面的艺术作品，但是它不属于是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首先原告在这个应该说是作者在创作过程中，他高度依赖了这个 AI 的软件技术功能，没有投入过多的这个自我审美意识和创造工作。他仅仅是输入了一段这个母亲节图片的场景，没有经过这个

0: 个手动修改或者是参数的调整啊，就生成了这个图片，并不在这个作者的思想控制范围内。其次呢，这个李某也表示，如果我输入一段提示词，点击多次，它每一次生成的图片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明呢，这个图片生成，本案中的这个图片生成呢，它主要是依赖于这个软件开发者的设计和大数据的应用来产生了这个图片，具有很大的随机性，就说这个图片与作者的这个创作灵感并没有这个独一的映射性，所以呢，我们最后不认为这个涉案的作品具有独创性。
1: 那么在日常生活中，包括工作中哈，咱们使用他人作品的时候，怎样来避免侵权呢？
0: 首先呢，图片侵权是自媒体创作中高发的一种侵权的类型。它是指未经授权使用摄影、美术等原创图片，常见于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配图或者是这个封面设计等场景。图片版权的归属不明呢，会使得很多创作者认为，只要是从网络上下载的图片，我就可以随意的使用。但是实际上，网络上大部分的图片，它都会受到这个著作权的保护。即使图片没有标注这个版权信息，也不意味着可以免费使用啊。未经授权使用呢，也是侵犯了这个摄影作者或者是图片机构的这个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使呢，这些创作者在使用过程中，他可能会标注啊或者备注，涉及侵权即刻删除图片的这种声明，也不能免除他的法律责任。
1: 对于这些案件，法院最终做出了怎样的判决？我们来看短片。
2: 最终，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李某的全部诉讼请求，因为权利来源王某的生成行为未能使这张 AI 图片成为受保护的作品，李某购买的著作权也就失去了根基。
1: 现在一些个人或者企业利用 AI 生成各种的图片、文案、短视频等，用于社交分享或者是商业运营。那这些生成的内容被他人擅自的搬运、盗用、商用，我们该如何维权呢？
0: 首先第一点就是要固定证据啊，我们可以针对这个第一时间对侵权的页面进行公证，或者是采用这个可信时间戳的方式存证，确保证据的这个完整性与法律效力。其次呢，可以发送通知向侵权内容所在的这个网络平台，发送正式的侵权通知，要求其采取这个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措施，平台是有这个通知删除义务的。那么如果认为平台的处理不力，或者是需要索赔，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必要的时候呢，可以向法院申请进行诉前或者是诉中的行为保全，要求立即停止侵权。那么给内容创作者的一些建议就是，我们要保留好能体现自身创造性劳动的这个证据。比如说在本案中 AI 生成的图片我们没有支持，但是并不是说所有 AI 生成的图片我们都不予支持。我们对于这个提示词的迭代过程、不同参数的调整、生成结果的对比图，像这种原始创作的过程呢，我们都可以留存证据。
1: 除了刚才我们说这个案件之外呢，这个 AI 技术的普遍使用，比如说有些人啊，会用一些名人的相貌、声音 AI 合成，复制其形象，利用它进行带货牟利，这种行为是否侵权？他又应该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
0: 主持人说到的这种情况，我觉得就属于是 AI 仿冒带货吧。这种行为呢，它是构成多重侵权的。
3: 这款深海多栖鱼油可以解决头晕头痛、手麻脚麻、四肢乏力，几十块钱就可以让4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们吃上一年。
4: 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管部门经过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核实，最终确认总台主持人李子萌从未代言这款鱼油产品，也未授权使用其形象进行宣传。记者注意到，发布仿冒主持人李子萌短视频的账号名为广州白云深海鱼油工厂，拥有粉丝80多万。
5: 最后呢，当事人承认了这个短视频当中的李子萌形象是他们的员工在网络上搜集到的李子萌播报过的新闻片段，通过 AI 技术最终合成了这个虚构的推荐视频。
4: 在这条短视频上线后的半个月里，商家借助短视频链接累计销售鱼油

0: 1100余单，销售额达6万余元。
1: 这个行为呢，是构成了发布虚假广告，而它是违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28条的规定。最终，我局对他做出的是罚款20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
2: 首先呢，他侵犯了这个名人的人格权，未经授权使用名人的肖像、声音，构成对肖像权、声音权的侵害。若仿冒的内容，导致名人的社会评价降低，那可能比如说推销劣质的这种产品，同时可能会侵犯名誉权、肖像权。依据法律规定呢，被侵权人可以要求停止侵权、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包括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其次呢，他也是欺诈了消费者，虚假的带货视频呢，他隐瞒了这个商品的真实的来源，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如果说这个产品它的这个价值和质量不符，那就构成欺诈，会承担这个行政处罚，比如说这个退一赔三这种责任。最后如果说这类行为也存在这个刑事上的风险，如果说这个仿冒行为骗取的财物的数额较大，比如说大于等于3000，那也有可能涉及到这个涉嫌诈骗罪。面对技术迭代带来的新挑战，我觉得以后呢会通过立法，司法立法和行业自律，协同发力，会使这个技术创新与权益保护实现一个动态的平衡。
3: 好，谢谢狄法官的精彩分享。
2: 好，
3: 社会在发展，技术在变革， AI 确实方便了我们的生活，但是我们在使用 AI 技术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守住法律的底线。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法在身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法在身边，咱们下期再见。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0: 夫妻一方代签借条是个人独自负债，还是夫妻共同担责？
1: 夫妻共同债务核心要求基于夫妻共同意思表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共债共欠原则。
0: 200万元借款背后有何隐情？资金转手是无心之举还是刻意规避？离婚后债务就与另一方无关吗？不知情未签字能成为逃避夫妻共同债务的理由吗？敬请收看《法在身边》，
2: 聚焦法治热点，解析民生关切，法在身边，守护您的美好生活。欢迎收看《法在身边》，张涛。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的是伊宁市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冯杰。冯庭长你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2: 您看，在日常生活中借贷往来是十分常见的哈，但是夫妻共同债务是婚姻家庭中绕不开的一个话题。
1: 没错。

0: 也是日常生活中很多家庭普遍关心的法律问题。近期呢，我们宁夏市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期典型案例。正是因为夫妻一方民间借贷所引发的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纠纷。
1: 我们一起来看短片。
2: 范某和吕某是伊宁市本地人，两人结婚多年，共同经营着一家玉米加工厂，起初生意还算红火。可从2023年6月开始，由于经营不善导致资金链断裂，为保证苦心经营多年的厂子，夫妻商量后向伊犁农商银行申请了200万元的经营贷款，想要渡过难关。
3: 对于这笔向银行的借贷呢，应该是我当事人两口子共同的借贷行为，因为在银行的借款协议当中都是两个人的亲笔签名和案的手印。
2: 转眼到了2024年7月，银行贷款的还款期限临近，范某心急如焚。就在他走投无路之际，在朋友介绍下结识了张某和杨某。
4: 当时被告因为要偿还这个农商行的贷款，农商行每一年都要先把本钱200万本金还掉，然后再给他贷出来，然后这个商户就没有办法还这个钱，就从我们的当事人这儿借了200万，然后先还进去，还进去以后他再从这个他的授信额度里面再贷出来，该签的就签。但是就是这个借款人他签了，但是借款人的老公是借款人代签的。
2: 而此时范某和吕某已于2024年9月离婚，但张某和杨某见手续齐全，便如约将200万元转给了范某。
1: 短片当中提到，本案当中范某也就是女方代替吕某也就是他前夫在借条上签字，这种代签行为能否认定吕某是共同借款人？吕某能否以未亲笔签名为由拒绝承担债务呢？
0: 就当前这个短片所呈现的内容来看，不能直接认定吕某是这个共同借款人。吕某可以以未亲笔签名、没有共同的这个举债合议提出有效抗辩。根据民法典第1064条规定，夫妻共同债务核心要求基于夫妻共同意思表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共债共签原则。本案中呢，这个范某代签吕某的姓名，既没有吕某口头或书面的授权，也没有合法的委托手续。事后呢，这个吕某也没有对这笔借款进行追认，不符合夫妻共同债务的这个法定认定条件。这种未经授权的这个代签行为呢，仅对这个范某这个产生约束力，对吕某不发生任何法律效力。
1: 在本案当中有一个细节，就是范某在借款的时候呢，已经和吕某离婚了，那这种婚后产生的债务应该就不算是夫妻共同债务了吧？
0: 从法律原则上来说呢，离婚之后一方以个人的名义对外这个进行借款的，原则上直接就认定为是个人债务，不属于夫妻的共同债务。因为夫妻共同债务有一个重要的这个时间前提，债务呢必须是发生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旦这个办理离婚登记，这个婚姻的身份关系就依法解除，双方不再具有法律上的这个权利义务。但是呢，法律也不是一刀切，还存在两种例外情形。一种呢是这个事后追认，也就是吕某在知情后，通过这个口头或书面的形式，或者是主动还款的这个方式，对这个债务进行了这个认可。第二种呢是实际获益共用，如果能够查实这200万元借款是用于偿还这个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共同经营玉米加工厂，或者是用于婚内共同生活开支，吕某从中实际享有了这笔借款所带来的这个利益，法院也有可能会认定是这个夫妻共同这个债务。除了这法定的两种情形之外呢，只要没有吕某的这个明确的这个借款的意思表示，离婚后范某单方这个借款行为与吕某无关。
1: 那案件后续如何了？我们来看短片。
3: 在范某接收到了原告支付的借款之后，他第一时间并没有向银行去偿还债务，而是向担保人清偿了对其个人的负债。
2: 这个担保人究竟是谁？范某为何要将借款转给他？
3: 和范某之间是真实的亲属关系，两个人。

0: 人之间也存在着债权债务关系，这个债权债务关系所涉及到的是一起人身损害赔偿，金额比较大。
1: 就在将200万元转给亲属杨某的当天，范某称银行催贷压力增大，又找到亲戚杨某商量。
0: 当偿还完这笔债务之后，范某这个时候发现了一件事情，他对于银行的举债马上就要到期了，所以说又同时的跟自己家亲戚担保人又同时阐述了一个观点：哎呦，我银行的贷款马上就要到了，也是一笔大额。我请求就是先将收到的我的这笔赔偿款项再次转借给我，用于偿还银行。然后范某拿着从担保人处借来的资金偿还了银行的贷款。
1: 范某在归还完银行贷款之后，便又想向银行继续贷款，但是计划落空。
0: 因为他的资信状况和个人的信用状况，让银行产生了巨大的疑虑。
1: 二次贷款失败，范某认为问题出在自己名下的一套房产上。
0: 我的当事人手中呢，有一套住宅，但是呢，这套住宅上面呢，有设立抵押权。如果已经有设立抵押权的房产，再向银行贷款的话，此时抵押权存在，银行是不会放贷的。只有把这套房产上面的抵押权先解掉，然后使这套房产变成干干净净的权利，然后此时再用这套房产再到银行里办理抵押贷款才可以。
1: 于是，范某将自己认为的借贷失败原因告知了张某和杨某，并再次向二人提出请求，希望能再借款30万元用于解除房产抵押权。
2: 张某和杨某想的是，他如果能贷出来款的话，就能一把子把我们的200多万全部还掉，所以就想继续给他借30万，然后又担心他的这个还不了钱，又让对方找了3个担保人过来担保。
1: 此时，双方又签下一张30万元的借条，这张借条上除了有范某本人签字外，还有范某的前夫吕某以及案外人杨某、肖某和田某3人做担保并签名。
2: 最后面就当时写的借款协议，然后准备把这个钱借出去。后续以后又情况出现了重大变化，因为杨某听说这个范某被好多人起诉了，已经开始往法院递案子了，然后这个他们俩就比较担心了。担心的前提下，就是最后30万就没有打出去。
1: 第二笔30万元的借款最终并未实际给付，但第一笔200万的事由范某和吕某告上伊宁市人民法院。伊宁市人民法院受理此案后，承办法官朱庆仔细查阅了双方的诉状。
3: 原告在起诉中这一个要求，被告方偿还借款。被告方吕某辩称，就是说范某的借钱我不清楚，我跟范某已经离婚了，范某借钱的时候我也没有签字，所以说这个钱我不应该还。首先进行法庭调查。
1: 然而案件在第一次庭审中，被告方提交的一张借条打乱了庭审的重点。
3: 原告方这个杨某和张某他们拿出来一个230万的借条。
1: 但奇怪的是，原告方的转账记录清晰显示，他们实际给付的金额只有200万。那么，多出来的30万元是怎么回事呢？
3: 在庭审的过程中，担保人杨某和田某还有肖某辩称说：“哎，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们签字担保的时候是30万元，而不是230万元。为什么现在法庭上出现的条子是230万元呢？”所以当即，他们就对这个事实是产生了很强烈的一个不满，要求法庭把依法查清这个条子的真伪。请双方当事人
1: 面对担保人的质疑，法官首先在法庭上对借条上的签名进行了现场指认。
3: 我当时拿着这个条子在法庭上让担保人杨某和田某还有肖某当场去指认这个签字是不是自己的签字，他们的回答是就是自己的签字，同时我也让这个被告进行指认这张条子的签字是不是本人的签字，他说也是本人的签字。您的交
1: 易流水签名都是真实的。

0: 金额却对不上，究竟哪里出了问题？
1: 这时候作为主审法官我就感到很奇怪，吕某的律师就开始说了，这个条子是不是有篡改的可能。
2: 咱们主要讨论就是杨某张某
0: 为了核实借条是否被篡改，法官当即决定休庭，随后与其他几位合议庭成员一起对这张欠条进行了仔细比对，反复核查，
1: 也就是在30万的前面加了一个小写的二字，在大写的30万前面又加了一个大写的二字，形成了第一次开庭时候法庭举证的230万条子。休庭结束以后又重新开庭，此时我就向这个原告杨某和张某就首先示明了虚假诉讼的意义。
2: 第二次开庭，
0: 在法官的释法洗礼下，杨某和张某承认篡改了那份未发生实质性给付的30万元借条。与此同时，承办法官当庭对两名原告作出训诫，严厉指证其虚假诉讼行为。这时原告张某和杨某才当庭提交了案涉200万元的真实借条。
1: 他们篡改条子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30万条子上有3个担保人的签字，就增加了案涉款项的还款能力。
3: 短片当中呢，原告杨某、张某擅自篡改借条，把30万元变成了230万元。这种私自篡改借条、变造证据的行为会承担哪些后果呢？
4: 首先从民事这个效力层面来看，这个借条被人为篡改伪造的这个内容直接无效，法院只会按照双方实际出借的金额、真实发生的这个借款本金以及这个债权债务关系来予以认定。然后从这个民事司法责任层面来看，原告故意篡改借条变造这个关键书证已经属于妨害民事诉讼虚假诉讼的行为，人民法院这个依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对二人可以当庭予以惩戒罚款或者是这个司法拘留。从刑事风险这个层面，如果这个篡改借条虚增债权数额的行为情节严重，扰乱了这个正常的司法秩序，恶意侵害了这个债务人或者是担保人的这个合法权益，数额较大的可能还会触犯刑法，构成这个虚假诉讼罪。
3: 那案件后续如何了？我们来看短片。
0: 为了进一步查清案件全貌，法官在庭审结束后立即走访相关银行，调取并核实双方的资金流水。
1: 在本案中，借款人被告范某实际应该偿还的金额，扣减这个范某已经偿还的20多万元，实际上应该归还的金额只有178万元。
0: 按照原告的诉求，200万元应当由范某和吕某夫妻二人共同偿还，然而这一主张遭到了被告吕某的强烈反对。
1: 他的抗辩理由，第一点就是当时我和范某已经离婚了，第二点就是范某在借钱的时候我并没有在欠条上签字，第三点就是在借款期间我给范某感情一直不和，我们两个长期处于分居状态，他做什么事情我根本就不清楚，所以基于以上3点，我不应该承担还款责任。
5: 原告的证明
0: 除了这3点，吕某还提出了一个更为关键的理由。
1: 虽然说范某借了这个原告方的200万元，但是这200万元并没有去用于偿还他们两个在夫妻存续之间的共同债务，因为被告范某拿到这个钱以后把这钱支付给了担保人杨某。恢复法庭调
0: 查。吕某认为范某这种中途转出款项用于偿还个人债务的行为，导致借款关系已经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因此拒绝承担还款义务。
1: 当事人本案的争议点就变成了金钱在中间转手的行为能不能阻断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
3: 短片当中呢，吕某提出了3点核心的抗辩理由，这3点理由能不能为吕某免除这个责任呢？
4: 结合目前庭审查明的事实来看呢，这3点抗辩理由单独都不能直接免除这个吕某的责任。首先，是否离婚，是否在这个借条上亲笔签字，只是形式要件，并不是认定。

0: 夫妻共同债务的这个唯一标准。法律认定夫妻共同债务啊，不只看有没有这个共签，有是否是存在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更重要的是要看重这笔借款是否用于夫妻这个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其次呢，长期分居互相不知情，也不能直接这个撇清责任。只要该笔借款的初衷以及这个资金的最终实际用途是用于偿还二人婚内共同经营的这个玉米加工厂所产生的这个银行贷款，属于夫妻共同经营所产生的这个所负的这个债务，即便是后续分居了、离婚了、未签字，也不能单纯以不知情、未签字或者以离婚来完全免责。是否担责需要结合案件的全部证据，由法院综合予以这个评判。
1: 吕某还提出了一个关键的抗辩理由，他认为啊，这个范某借来的200万元，首先是给了他的亲戚杨某用来偿还个人债务，之后呢，才还了这个银行的借款，并没有直接偿还。像范某这种中间资金转手、绕道转账的行为，会不会改变债务的性质？那他能不能以此认定不是夫妻共同的债务呢？
0: 从法律审理的这个常规审判思路来看，单纯的资金中间转手、绕道转账，并不能直接改变债务的这个本质属性。法院审理这类案件呢，往往会采用这个穿透式审查的方式，不纠结这个资金经过了几个人、转了几手账，重点是要看这个借款的初衷以及资金最终的这个实际用途。本案中，范某将钱款转至其亲戚这个杨某，然后再重新借回用于偿还这个银行贷款，只是其人为增加了一个中间的这个资金流转环节。在司法实践中呢，不会被这种刻意的这个资金走账所迷惑。
1: 案件最终是如何来判决的？我们继续来看短片。
2: 还借款本金200万。
1: 2025年3月12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宁市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作出一审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667条、第1064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条第二款、第9条第二款、第2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7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08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范某、吕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杨某、张某归还借款本金1739800元。二、被告范某、吕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杨某、张某支付利息。三、驳回原告杨某、张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吕某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院经审理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至此，这场围绕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纠纷终于尘埃落定，法律也最终给出了公平公正的判决。 这起案件从借条到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经过几次的审理，最终尘埃落定了。那么夫妻在婚内一方对外借款，那另一方如何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
0: 我给大家总结了四个实用的法律建议，能有效规避风险。第一呢，是严控签字环节，不随意在借条借款合同上这个任意签字，不追认任何非经本人真实意愿，未用于家庭这个生活共同这个经营的这个债务，不帮配偶代签任何这个借款文件。第二呢，是固定关键证据，如果长期分居的，可以留存这个分居的证明以及租房合同，如果经济独立的，可以保留个人的这个收支流水，财产约定协议证明自己未参与这个举债、未参与经营的这个相关证据。第三呢，是及时抗辩维权，如果发现是虚假债务，篡改借条、虚构这个债务的，可以第一时间向法庭提出抗辩，申请这个调查资金流水，揭穿这个虚假诉讼的这个行为。最后呢，是离婚时明确约定，离婚协议中清晰分割夫妻共同债务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是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944年，裘盛戎与李玉英结婚，婚后生活幸福，夫妻感情和睦。这一年，裘盛戎还有一喜，那就是他接到了金少山一起录制唱片的邀请。金少山被人评价是京剧200年历史上少有的全才花脸，他是京剧净行第一个挑班的花脸演员。1944年的金少山已经是大红大紫，与梅兰芳合演《霸王别姬》后，人称金霸王。

0: 裘盛戎在上世纪30年代后期曾与金少詹合作过《白梁关》，出演小黑尉迟宝林。在人高马大的金霸王面前，身材瘦弱只有1.65米的裘盛戎并未被碾压。他攻架漂亮，台风潇洒，身段灵活，巧妙地用步伐、位置等技巧，加上自己独特的唱腔，也获得了观众的一致叫好。金少山声震屋顶，裘盛戎韵逸声外，两人相得益彰。正是由于裘盛戎的精彩表演，让金少山感到棋逢对手，演得痛快。金少山很喜欢这个后辈，夸他聪明，能琢磨，会演戏，所以当他要录制唱片传之后世时，就想到了裘盛戎。能被金霸王邀请共同录音，说明裘盛戎的实力已经在行内站稳了脚跟。由此可见，经过近10年的磨练，裘盛戎的表演功力得到了前辈们的认可。就这样，他们共同录制了《真假李逵》。今天我们还能听到这张唱片。
1: 我是假来，你是真，
2: 别笑了。
1: 二哥秦传，
2: 我是
1: 你我弟兄口雷，哪里相会？
2: 望江楼相会。
0: 新老两代花脸同台表演，堪称绝唱。这之后，两人还多次合作，在舞台上配合默契，各展才华。金少山一直对他期许有加，十分看好他。这一年，裘盛戎29岁，一代名伶就此登场。
3: 在裘盛戎先生的这个演唱中，丽音呢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特色，而裘盛戎先生自己最初他就意识到，他要找到属于自己的丽音，使得和以前的那种宽厚凝重的风格，或者仅仅是高声大嗓的演唱，形成一种不同的区别。而事实呢，恰恰是证明了裘盛戎先生这种在艺术突破点上的准确性。
0: 1947年，32岁的裘盛戎结束了搭班唱戏的闯荡生涯，在内兄李世奇、李志民的帮助下，独立挑班成立戎社。他是京剧历史上以净行挑班的第二人，第一位就是大名鼎鼎的金少山。岁末，北京前门外三庆戏院戎社首场演出，上演了裘盛戎的大咒戏《摇妻》。这出戏改编自经典剧目《草桥关》，这出戏是裘盛戎下功夫最多、琢磨最多的一出戏。在原有戏剧的基础上，裘盛戎从唱、念、作、打等方面都有改变和创新，全面展现裘盛戎又唱又作的表演才华。
1: 风潮边上，
0: 他将自己累积的4年父亲真传、7年科班苦功、10年京沪搭班练艺的成果，汇聚在姚七这一戏剧人物身上。

0: 发主演的姚七，人物丰满真实，情感层次丰富，唱腔细腻动人，动作洒脱自如，当晚的演出大获成功，观众的叫好声、喝彩声、掌声一浪高过一浪。荣班首战告捷，裘老板成为响亮的金字招牌。此后，姚七成为裘派保留剧目，人物也成为京剧舞台的经典人物形象。这出剧目堪称是代表20世纪京剧净行表演艺术的经典之作。
1: 第一次看到姚七这么演了，台底下哇，掌声不断，现场看裘先生演出，就感觉这真是活了，活神仙。
0: 1949年，裘盛戎的戎社与著名四大须生之一的谭富英的同庆社合并成立太平剧社，两人挂双头牌轮流唱大轴。两位艺术家以这样的方式迎接新中国的到来。剧社取名太平，寄予了那一代京剧艺人对未来的美好愿望。1952年，太平剧社改名为北京京剧二团，谭富英团长，裘盛戎为副团长。1955年，与马连良的剧社合并，成立北京京剧团。1956年，在与张君秋的北京京剧三团合并，马、谭、张、裘四大名角群英会。裘盛戎任副团长，不计名位，积极促成几次合并。今天，在北京京剧团的大厅里，还安放着四大头牌的塑像。建国后到1965年的15年，是裘盛戎一生中生活最稳定、事业进一步发展的时期。彼时他正值壮年，创造力蓬勃，他积极投身戏曲改革，不但演出传统剧目，还创作了不少现代戏。一系列经典剧目有《连环套》《赵氏孤儿》《铡美案》《除三害》《盗御马》《赤桑镇》《赤壁之战》《杜鹃山》等，塑造了众多的经典人物形象。包拯、魏绛、窦尔敦、黄盖、周处等等，他也到全国各地演出，多次到中南海演出，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接见，同时他的表演也深受观众的欢迎。毛泽东曾称赞他演的包拯，他被北京市列入文化系统18位高级知识分子名单，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人大代表。至此，京剧表演艺术中一个新的流派——裘派艺术成熟确立，得到了京剧同行的肯定和认可，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和追捧。
2: 建国成立以来的京剧净行的发展，几乎全是由裘盛戎来奠定的，完整的接纳了他的前辈们的那些艺术积累和经验，开启了新的时代。
0: 作为裘派艺术创始人，裘盛戎改变了之前铜锤唱腔的声震屋瓦、黄钟大吕的朴质风格，结合自己的嗓音条件，创立了高低结合、醇厚细腻、韵味悠长的唱腔，为铜锤花脸的唱腔开辟了新的道路。他的唱腔被行内行外统称有味道。从裘盛戎开始，他给自己的艺术重新立了法，就是更换了衡量镜中铜锤的

0: 把听花莲嗓子变成了听韵味。他的唱腔从传统唱腔中脱胎退化，演变升华，腔虽老，音求则新。
1: 也没让人这个摇旗，一般的都是转过了，很直。他是转过了，他有好多的这些腔啊，都是这种，得分开了说才能明白。
0: 裘盛戎熟练准确地把传统花脸唱功的两个系统，红厚凝重和高亮玲珑，有机地结合起来，创立了一个裘盛戎式的艺音，在吐字、发声、用嗓、行腔、气息、共鸣等方面，结合自身的嗓音条件，形成自己独特的用声行腔方法。他是创新版式的专家，随着京剧花脸主角地位的变化，新剧目的出现和观众审美趣味的变化，裘盛戎不断创新，创立了一批花脸新版式，极大丰富了京剧花脸的音乐世界。著名的有《赵氏孤儿》中的汉调二黄，《治丧阵》中的二黄三眼，《林则徐》中的反二黄等新版式。除了唱腔外，裘盛戎在服装、化妆、动作等方面都有匠心独到之处。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件蟒袍，就是当年裘盛戎表演时穿过的。这件蟒袍线都是用金丝制作，图案都是裘盛戎自己设计的。现在这件珍贵的服装保存在北京京剧院，为了防止损坏，已经不允许再使用。这次拍摄，我们才得以一睹它的真容。
2: 比如说楚三汉，他在戴的那个咱们京剧那个啊，他是香蕉盔，是我父亲他自己研究制作的。铡美案包公形象，包公的脸，我父亲比较瘦，但是父亲说包公是黑脸嘛，他就涂一些红，然后变成紫红色，显得脸会胀一点。
0: 裘盛戎自己身材瘦小，只有1.65米，为了表演的需要，他不断地琢磨动作，包括怎么出场，台步怎么走，和对手位置怎么站，双膀怎么抱圆等等，以此来弥补身材的弱势，让观众看到饱满高大的人物形象。传统京剧讲究程式化，一招一式，一腔一调都有固定的样式。裘盛戎在尊重吸收传统程式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塑造人物。他曾经说，我演谁我是谁，所有表演都以人物的身份、年纪、经历、性格、情感为依托，包括动作和唱腔的设计，力求真实地还原人物，这样人物才能活起来。他塑造的姚七、包拯之所以能深入人心、历久不衰，和他走进人物、化身人物是分不开的。著名架子花脸袁世海曾说，
3: 盛戎唱得好，好在哪儿？好就好在他能把握人物内心，刻画人物内心。演形意，演心难。铜锤讲究味儿、情、字，盛戎真正把握住了这三个字，说他的戏绕梁三日是当之无愧的。
0: 裘盛戎创立的裘派艺术，起自父亲裘桂先，前后历经数十年。这个过程是京剧各个行当都在求新求变的时期，而变化的根据就是市场，就是观众的喜好。可以说，裘盛戎敏锐地捕捉到观众审美趣味的变化，捕捉到京剧自身进步的节奏。那就是观众对演员塑造人物的能力要求更高了。打动观众、引起观众共鸣的，不再只是高门大嗓的唱腔，而是层次丰富、回味悠长的人物命运、情感的力量。

0: 量。裘盛戎在40年间不断的舞台表演中不断的丰富自己，从而在京剧江湖上创出一片自己的天地，成就了自己一派宗师的地位。裘盛戎的艺术创新其实脱胎于传统技法，大多来自京剧四功五法本身，也不排斥借鉴兄弟剧中，既来自花脸本行，也不断求教于其他行当。他在表演上从不背离传统，也从不停止于跟着传统亦步亦趋。正是这样的理念让裘盛戎不断创新，不断求变，才有了裘派艺术的开宗立派，众望所归。
1: 千真万旦一定难求呢，可以说呢是京剧界啊普遍接受的一种规律，就是花脸演员呢他本身的出现呢，特别是铜锤花脸演员的出现，那是很不容易的。铜锤花脸演员呢，他不但要有声音条件，而且他还要耐唱，他气力也好，他的这种表演的张力也好，都有着一种气魄上的要求，同时呢还要在个性上面，在传承的基础上形成一种呢个人的风格。所以呢花脸演员呢应该说呢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出现的。
0: 裘派艺术对后来的京剧舞台影响巨大，有十进九裘之说，就是10个花脸有9个学唱裘派。晋行的表演剧目也已经完全能够和其他行当分庭抗礼，平分秋色。裘派艺术可以说承接了20世纪以前所有的京剧花脸声腔艺术的探索，同时也开启了21世纪一脉风气之弦。
2: 他不仅成为最优秀的花脸演员，同时也把整个花脸行当的艺术水准提高了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开拓了花脸艺术的广度和深度。从广度上来说，它让花脸有了更多的适应性，能够更好地表达不同戏剧情境中的人物。那讲到深度呢，它从呢人物的思想感情这个角度去发掘，让人看到主人公的多样性以及他内心深处的这种丰富性。
0: 裘盛戎虽然成名了，但是他一直保持着本分老实的做人原则。他的朋友圈有当时的乒乓球明星庄则栋，有著名的中医大夫关佑波，有掏粪工人、公交司机、饭店厨师，三教九流都有来往，对朋友他一视同仁，都真诚相待。
3: 这老爷子是一个爱管闲事的这么一个老爷子，因为我那时候陪着他啊，只要是开车的师傅见着他肯定刹车就让他上车，所以他就给人连作揖带鞠躬的就让人师傅走。我要是有外地的人要是打听车到哪儿的，问售票员，特别爱跟人搭腔，完了呢还给人买张5分钱的车票，告诉人家您跟着我走，下了车您再往怎么走，再倒几路车，跟人说的可详细了。
0: 裘盛戎非常看重传承，从30年代开始裘盛戎就收徒传授，到50年代亲传弟子就有50多人，3代传人更多，对弟子倾囊相授，无私指点。北京裘盛戎的家，今天还有弟子记得当年这个小院的情景。
4: 裘先生家里头一般的都跟这个小剧团似的，好多人都上他家去唱念，完了研究业务。
5: 而且最让人感动的，说到了晚上，我记得那次是将近擦黑了，真是一句一句的给他示范，这句为什么这么唱，那句你为什么那么唱，到海攀岩山，就这个，就光这4个句说了不下10几遍。

0: 停，不行，你这句喷口不到，就那一天晚上，咱们可以说是倾囊相授吧。
1: 裘盛戎识字不多，但是他有极高的艺术天赋，悟性极高，加上他痴迷于戏，爱琢磨，对每一句唱、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字的念白都反复琢磨，在家里，常常自己不言不语地坐着，就琢磨戏。
2: 后来在他得病了，就是他是肺癌，脑转移，他指给我。哦，我说您要那把笤帚，他冲我摆着手，不对，我戳他，我说要什么呀？等于他压迫他神经，他说不出来。我妈妈就是把一个报纸搁在他手里了，就是一个剧本，他就安静下来了。
1: 1971年10月5日，裘盛戎在北京病逝，终年56岁。
3: 有请京剧裘派花眼创始人、京剧大师裘盛戎先生之女。
1: 今天，裘盛戎的小女儿裘芸还在为裘派艺术的传承继续努力着。
4: 所以，作为女儿，我会继续的传承她的声腔艺术，更好的把裘派艺术传承下去。
1: 裘盛戎唯一的孙子裘继戎也在努力创新突破着，他希望以一种新的面貌呈现传统。
5: 我的爷爷创立裘派，父亲传承裘派，他们说的对，我就是要把经典和流行玩在一起。
6: 我找到了就是传统京剧和当代文化的一个契合点，因为他们在某种神韵还有技法上它都是通的。那其实我是非常想用一种方式去和爷爷对话的，他的东西是非常先锋的。裘派的精髓我觉得其实就是这样的，到最后它并不是模仿秀，深层的这个核心当中的那个东西是我跟我爷爷之间是永远不会变的。
1: 除了裘家后人，裘派表演艺术在不断传承。

0: 他亲传的弟子方荣祥成为20世纪80-90年代的京剧名角，三代弟子孟广禄、康万生、邓母维等今天依然是京剧花脸的领军人物，活跃在舞台上。50多年过去，大师已去，风采长留。裘盛戎创作的经典剧目，塑造的经典人物，依然在舞台上流光溢彩。他的许多经典唱段依然在戏迷中不断回响。同时，京剧这门古老的经典艺术也在继续着他的脚步，不停地向前走去。
1: 我父亲他是为戏而生，为戏而活，为戏而死。
2: 他是一个极平凡的人，但是他又是一个极不平凡的人。
3: 他跟我说，人好写不好做，我这一辈子我都记得这句话，
1: 我永远怀念他，忘不了。
4: 跟裘先生这个几年对我帮助非常大，受用了一辈子。
5: 还是在京剧发展，特别是

0: 花莲发展上做出了巨大贡献，并且极具智慧和创造性的一位艺术家。
1: 其实他就是对艺术的一种真爱吧，还有一种责任，占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一种魂。
2: 他真的为花莲开拓了更大的空间。
3: 我们一定要把你的艺术传承下去。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华北酒业以佳酿为新中国诞生献礼，贺开国大典，成为历史佳话。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红星高照，再次荣耀贺岁。300年传统酿造技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传承人，清香白酒，又是一段怎样的共情呢？

0: 这张照片拍摄于2009年，一身唐装的高景炎70周岁，绶带上的全文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1: 照的时候应该说比较严肃的照的，可能是照的时候让我笑一笑，我再笑一笑。
2: 我觉得他实际上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外乡人，但是呢他又比较谦虚啊，那个不是那么挺张扬的那么一种外乡人。
0: 此前高景炎从业经历为47年，一种酿造技艺为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0: 高景炎又具备什么条件可以成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呢？
1: 白酒行业啊，这个看起来简单，实际上它是蕴含着这个非常丰富的技艺，这个非常深奥的科学。我觉得首先是高景炎老师啊，他在这个行业的非常非常丰富的阅历，另外一个呢，他要有一定的科学素养，有基本的理论知识。
2: 一个好的酿酒师傅，一个好的酿酒大师，可能要几十年在这个行业当中去一点点学习。高老呢，他既是一个技术专家，同时他还是个管理专家。高老呢，应该是一个标志性的人。
3: 就是生产了第一批二锅头酒，作为新中国诞生的开国大典的献礼酒啊。
0: 今天，博物馆里陈列着当年珍贵的红星历史。
4: 当时不叫红星酒厂，当时叫华北酒业专卖公司试验厂。由于迎接新中国诞生的献礼酒这个任务完成的好，特批红星。委派30多名职工参加开国大典。红星是咱们全国所有酿酒企业当中唯一参加过开国大典的酒企。
0: 这一年，年满10岁的高景炎正在上海南洋模范中小学就读。这是1951年刊物上的名酒广告。发布者是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税务总局。新中国成立后，二锅头酒不仅畅销市场，指定为驻外机构专用，还远赴世界博览会。1952年初，新中国举行第一届全国品酒会，参评了103款样酒。指定由实验厂分析鉴定。这尊塑像是新中国第一位女酿酒专家王秋芳，她在化验检测样酒。这份中国名酒分析报告就是她的亲笔。

0: 1956年，中央办公厅以机要的形式向毛主席呈送了国营北京酿酒厂生产管理情况的报告。这一年，17岁的高景炎已经考上南京工学院食品工程系，因院系调整后转入无锡轻工业学院。此时，这名大学生也许还未曾想到，他将在几年后为酿造事业奔赴北京。1962年10月，新中国成立13周年，时值国庆，北京商店里的二锅头仍凭购货本供应。此刻，在前门一家小旅馆，待命报到的大学生，正是23岁的高景炎。高景炎，江苏常熟人，全家8口人，兄弟姐妹6人中，只供他上了大学。
1: 当时家庭困难，就我一个人上大学，我真有愧于我弟弟妹妹呀。母亲看我考上大学以后，母亲真行啊，看看上大学了应该没手表啊，找了一个修钟表的人，说你能不能把你过去这些修拼一个手表，15块钱一个手表，我上学校去的。
0: 带着那块拼凑的手表从无锡北上，母亲扛着行李送他，高景炎至今仍历历在目。
1: 我母亲舍不得，给我打了背包行李

0: 套那个又是被子啊，又是什么衣服，那么毕竟冷啊。送到火车站，临上火车站的时候，我背了以后，他就在外面哭了一场，所以当时我也特别。
1: 此刻，高景言也许想起了许多往事，想起了母亲打小工贴补家用，想起了那块15元钱的手表。20多个小时的颠簸，高景言从南方到了北方，到北京酿酒厂报道。尽管厂区的基础建设和生产设施当时还不是很完备，可对于刚刚走出校门的高景言来说却兴奋不已。他要学以致用，开始工作，挣钱回报父母，回报家人了。双亲是高景言一生的挚爱，父亲曾嘱咐他人要敬业，母亲总讲要吃苦耐劳。高景言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检验科做检验员，他的第一个领导是科长穆瑞祥。
0: 应该说呢，这个科长啊还比较厉害的，科里边的人都挺怕他的，给我印象非常严格的。我自己主动找科长，我说我希望你给我一年的时间，让我到每个车间劳动。
1: 为此，高景言做了一份实习计划。在计划中，大学生认真规划了自己的想法。那么，去车间生产劳动，能不能实践高景言的课堂所学呢？他的发酵专业有没有用武之地呢？
0: 不是说用武之地，那应该说这个学校里边学的东西远远不够。那么你比如说白酒也好，或者葡萄酒也好，出现了什么问题是怎么办，对不对？都没有的，没有解答的。所以这个主要从原料开始到出厂整个过程要好好的了解清楚。
1: 好水、精粮、香曲、高技、陶铸是白酒高质量酿造的5大要素。正所谓水为酒之血，粮为酒之肉，曲为酒之骨，技为酒之魂，铸为酒之道。那么究竟什么是二锅头酒？它为什么产在北京？二锅头的原始工艺又从何而来呢？
2: 应该说啊，咱们二锅头的产生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一个产物啊。天时呢，是因为北京啊比较适宜酿酒；从地势上来讲，北京啊三面环山啊，同时呢我们又有平原啊，而且是永定河水域流过啊。从人和的角度讲，我们北京是农业和游牧业的一个结合部，所以通过天时地利人和啊，才汇集出了我们北京二锅头的这种技艺，同时还是我们民族融合的一个产物。
1: 在北京中轴线南端的前门大街上，有个康熙年间建成的袁生浩老酒坊。早年北京人称白酒为烧刀子或白干，口味爆辣。这本明代五杂祖中的文字中形容烧刀子的口感如刀斧般锋利。来自山西临汾的赵氏三兄弟为使白酒口味纯绵，反复研究试验，

0: 他们发现，一次白酒的蒸馏过程需要给天锅更换三次冷水，以冷凝净桶中的酒气，而三次冷凝出的酒液口味不一。第一锅是酒头，冲烈刺激；第三锅为酒尾，又口味寡淡酸杂。只有第二锅的酒液醇厚绵香。三兄弟决定掐头去尾取中段，只卖第二锅出的酒，这便是二锅头技艺的起源。
1: 赵氏三兄弟在前门元顺号始创了这二锅头的技艺，他发明的是什么呢？是掐头去尾取中段的那种二锅头的摘酒技艺啊，这个是我们这二锅头和其他酒一个显著的不同。
0: 红星今天的大曲酿造车间仍保留着传统工艺。高景炎当年到北京酿酒厂工作时，厂里还在沿用二锅头的古法酿造工艺。在车间厂房实习中，高景炎发现酿酒的过程有许多是他未曾想到或不太熟悉的细节。发酵好的酒胚为蒸馏提供原料，高景炎曾亲眼所见酒胚发酵的好坏，老工人直接用经验和感官来判断。
2: 你那个温度的时候，你一摸多少温度，眼睛看，手摸，脚贴，这个是真功夫啊。
0: 装浸是白酒酿造的专用名词，就是把发酵好的酒胚装进净锅内准备蒸酒，这更是个真功夫，
2: 特别累，所以这个字叫大技师。而且看撒一层，等一等，等一等，让它看那个颜色变了，还不能冒气。为什么？你要再晚一点的话，气冒出来了，酒精分跑掉了呀。
0: 在长期的实践中，经验丰富的酿酒工人总结出了一套看酒花的本领，观察蒸馏出来的酒体状态，决定什么时候出酒，叫看花摘酒。
2: 都是亲自教我的，然后就看酒花，数出来了酒花这个酒度多少，看的时候你看开始流出来大青花，好，这个酒度大概70度左右，慢慢慢慢的小青花了，还有完了以后啊，泡沫消失了，它长从看龟里的时候，这都是干真的实践出来的。
0: 除此之外，酿造中的粮食粉碎、拌料、润粮、蒸粮、摊量等步骤，不仅需要技艺，还得有力气。车间里的强体力劳动，对高景炎来说也是不小的考验。
2: 重体力活，你看粮食那个包啊，一个麻袋多少啊？100多斤或者二百多斤那个的，拿起来一扛。后来我也去台去啊，不让我干，说你知识分子干不了那么多的，对不对？
0: 相对扛麻袋，发酵时出料也不轻松。
2: 就我去挖那个的时候，也不让我下去，为什么？底下呢，挖的时候呢，越到底下呢，一个酒气，还有发酵的产生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比空气重啊，沉在水底下。一弄不好，凶了就出问题。
0: 夏天酿酒，室内高温炎热，工人们有的人赤身工作。可作为实验场唯一的女化验员，王秋芳必须来取酒样。

0: 一个女同志怎么办？就是一去取样的时候，挺老远，她就喊：“哎呀，我来取样来了啊！”哎，那里边的工人呢，啊，就知道了。那怎么办呢？就有一个人穿上衣服，然后把他那东西拿出来，然后他那测量。
1: 大学里的发酵专业教程没有重活累活的章节，高景炎在车间厂房补习了劳动者辛勤付出的一刻。下班后，高景炎和工人们一起下池子泡澡，大家围在一起，大葱蘸酱，用搪瓷缸品尝刚出锅的高度酒，让滴酒不沾的大学生终身难忘。
2: 这个酒都是60-70度的酒啊，呛啊，喝啊，你怎么不喝啊？我看你喝了有卖吗？我告诉你一些秘密。我说我不行，不能喝。那我不跟你说了。他说，我说有的地方。后来我说你给我说啊。然后把灯一关，到小屋去。然后他说你看那个火苗。后来我说这个火苗怎么又有红的又有蓝的？蓝的说明发酵温度低了一点。他说这个好，不是温度低出来的酒甜，冒红火了。他这个酒，你下次子温度高了一点，酒喝起来要苦的。
1: 在高景炎的回忆中，当年跟着老师傅们学酿酒，意会的东西很多，一些现象时隐时现，时有时无，总是带着几分行业的神秘。
2: 比如有的时候这个酒，哎呦，挺丰满的。什么叫丰满？哎，有的时候呢，这个酒好像有点花香或者什么香也好。我们怎么没有啊？所以我说老师傅，真的，你问有些东西，这些老都告诉你怎么样有，但有些东西他跟你说了。言传也不能，必须要意会。
1: 当年，意会老师傅们的记忆，让高景炎收获不小。车间里高强度的工作，也让他的饭量大增。与工人每月52斤的粮食电量相比，高景炎只有28斤电量。因而他经常饥肠辘辘。
2: 标准28斤啊，北京的这一样的干部都是28斤啊，你科长也28斤，我们也28斤啊，你领导都是一样的。
1: 高景炎吃不饱，穆科长十分心疼，他为这个在生产第一线的大学生出面说情，最终。高景炎与工人一样，吃到定量52斤。那时，能干能吃的高景炎一下子长了20多斤。寄回家的照片让母亲生疑，回信问他是不是怕家里担心，故意把脸塞了东西显胖。
2: 实际上当时呢，应该说真的，你想嘛，一天1.8斤，确实我感到增加了20-30斤了，对不对呢？一年呢？反正我就觉得原来我瘦了，你知道，后来这样子你是鼓起来的，所以回去以后他就说，他我写信来的时候说我里面放了棉花了，对不对？
1: 母亲不知道的是，家乡一别，儿子不再是那个偏瘦的文弱书生，已经成为一个结实的北方汉子。不仅如此，他每个月会准时收到儿子从北京寄过来的工资。
2: 开始一个月的工资46块，第二年开始呢55块，46块的时候，我给家里寄26块，55块以后，我给家里寄30块，我留25块钱。
1: 曾经， 高景炎

0: 也因为北方冬天太冷，生活不习惯，又惦记父母，几度他想调回老家。
1: 我曾经写过两次报告，原来是技术员的，后来当了组长，打了报告又一次，又从组长到了科长，对吧？后来我就不打了。那我一看这个，一个不可能回去的，厂里呢也需要我，我自己也离不开这个厂了，有了感情了，对不对？
0: 事业和感情留住了年轻人。如果高景琰当年决意离京返乡，父母的膝下可能多了一个孝子，那么在中国的白酒行业里，会不会就少了一个大师呢？1963年10月，北京酿酒厂领导收到一份二锅头酒的质量调查报告。有人说，这份几十年前的签字打印稿，层次细腻，文笔简洁，是高景琰365天实践的初出茅庐，也成为影响他一生的重要文献。这份针对二锅头酒前世今生的报告，既总结历史，又发现问题，分析原因，还有改进建议。
1: 当时这个老百姓反映呢，北京的二锅头酒的质量有点波动。为什么波动？酒啊，挖出来的酒胚是黏糊糊的嘛，你要蒸的话蒸不好蒸啊，必须要用辅料，用稻皮啊疏松放进半了以后蒸的话好蒸啊。结果呢，市场反映你的辅料为重，有稻皮的辅料为重，所以后来呢，这个我在北改了一下。
0: 通过质量调查，高景琰建议将辅料中的稻皮儿清蒸以后再使用，明显改善了产品的口感。除发酵专业外，高景琰扎实的理化功底也让人刮目相看。他负责化验厂房空气中氧和二氧化碳的含量，酒精车间椭圆形大罐的容积，高景琰现场用微积分计算，用一个沉淀物精确检测过滤方案，他解决了几万瓶酒的质量隐患。1963年，北京市人民委员会授予的北京市五好职工奖章，北京酿酒厂获得了两枚。
1: 全厂两个人，一个是几十年如一日的一个老的酒库的老工人，爱厂如家的，还有一个你看全厂那就把我选上了，所以我当时非常感动。

这是1965年的高景炎，26岁的他已经是检验科的业务骨干。后来厂里的重要试验与核心技术项目点名让他参加。1965年8月，一纸通知将国营北京酿酒厂改组为北京酿酒总厂，北京市政府授权，改组后各酒厂的生产经营、技术质量等由北京酿酒总厂归口管理，发展北京二锅头。在高景炎的传记中，1966年之后的一些段落，对痴心酿造专业的他来说，那些短暂的风波可以忽略不计。1972年10月，北京二锅头酒质量参差不齐且产量不足，为此总厂决定请回酿酒经验丰富的王秋芳。时逢春节，在重组的技术科里，王秋芳科长招呼全科人员聚餐，他带头畅饮，酣畅淋漓地试了一下

0: 酒量。
1: 他的意思呢，看看搞酒的人，第一要爱酒，第二要懂酒，是吧？你不懂酒的话，

0: 有的品质，二锅头酿造的传统技艺才是真正的关键。当时王秋芳作为二锅头酒传统酿造技艺第七代传承人，为提升北京19家酒厂的二锅头酒品质，他看好了时任白酒组长的高景炎。很快，高景炎又被任命为总厂归口科首任科长。从白酒组长到归口科长，再到技术检验科科长，在这10年的时间里，高景炎跑遍了北京郊县的所有酒厂。
1: 我抓了郊区的10几个酒厂，当时就从规程抓起，然后按照操作规程、供应规程到每个厂去讲课。原来是不是自缴的，变成自缴的，真正都有规程。所以整个北京市，我觉得多少年来以后，二锅头基本上啊没出现过这辆事故，也没有这辆的投诉。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顾主任，哎，
1: 这是今天早晨枪毙共党的名单。哦，哦，昨天抓的，今天就毙啊，雷厉风行呢。
0: 那个朱家大小姐呢？
1: 拉过去了。
0: 哦，
1: 但是没毙，又从刑场给拉回来。站长说他现在还不能死。
0: 哦，是这样。 嗯，好嘞，你看看行吗？
1: 没问题，顾主任。那我就拿到机要室存档了。
0: 那不用，机要室我一会儿要去，我给你捎过去吧。
1: 那就麻烦顾主任。
0: 没事没事，
1: 那我去忙了，
0: 你忙你的。

家的地址，这是当月的购买清单，这是送货单。这台收音机的型号我已经和陆科长确认过了。朱云珍购买的高功效收音机和半年前新装的案子类似。当时共党就是利用高功效收音机通过改装加大功效，增强无线接收能力。这样，他们的上级。 就可以远距离通过广播信号传达指令。即便信号微弱，这种改装后的收音机，一样能够接收到。

0: 见过，在家里什么位置？在朱一珍的房间里。收听时间，内容。
1: 这个我不清楚，每次去的时候，都是放的纯音乐，没有什么疑点。
2: 陆科长，你什么看法？
3: 王志被抓后，江苏省委的这部电台就突然静默了，但是电台静默。
2: 并不能代表他们就从此彻底不联系了。所以，朱一珍就买了这台高功效的收音机，并进行了改装，继续接受情报。没错，他这台收音机应该是市面上功效最高的五管收音机，收音效果最佳且最适合改装。这种收音机应该比 美国进口的还要贵一些，大概100块一台。这么贵的东西啊！共党应该是因为王志的被捕，变更了情报传递的方式，改为广播信号传递信息。当然，这只是一种怀疑，具体的情况还要等收音机拿来之后通过检验才能做最终的判断。收音机是管控商品。
4: 只要在这台收音机里找到被改装的痕迹，那朱一珍是共党的身份就能彻底被证实。我到时候看看他怎么解释。
5: 站长，张继之一的老板在他的老家已经被我们抓获，现在在押回来的路上。
4: 人带回来马上审理。是，一会儿我要去接周副处长，你呢带几个人去朱一珍家，把这台收音机原封不动的给我带回来，越快越好。
5: 是，
4: 去忙。

0: 站长，刚才孙秘书打电话到车站来，说周副处长已经到站里了。
1: 周副处长来了，什么时候的事儿？
2: 刚到，人在会议室里，顾主任陪着呢。
1: 陈站长呢？
2: 站长去车站接了，没想到周副处长提前到了。
1: 之前接到过总部的通知吗？
2: 今早接到过总部秘书处的电话。
1: 我怎么不知道啊？行了，我知道了。

0: 老郭，你看看你今天这个样子，还是北伐的时候端着机关枪打冲锋的顾慎言吗？你整天在这守着个档案室，那能有什么发展呢？得多为自己的前途考虑考虑。
1: 学长费心，当初决定来这里，就是为了帮帮陈站长。
0: 帮也帮了，该帮自己了。哎，你以前给何部长当过侍卫长啊？请何部长说句话，多简单呐！
1: 您的一片美意我心领了，但是说句心里话，我是真喜欢这儿，事情少还不操心。上海比南京要舒服得多呀，你们南京有多少大员，周末都往上海跑。
0: 行吧，人各有志。我也看出来了，这在上海区啊，也没人管得了你。哎，也不错。
1: 学长，怎么也不打个招呼，就这么匆匆来上海了呢？
0: 事出紧急，上面让我来查王志的事儿。
1: 哦。

0: 什么情况？
1: 为王志的事而来。
0: 都过了这么长时间了，怎么突然想起查这事儿来了？这事先也没个准备，这老陈也没回来呀、啊。
1: 如实汇报，毕竟人是你要过来的，但是整个行动你没有具体参加。
0: 对对对，这个是关键，必须说清楚。
1: 快去，别让周处长等太久。
2: 报告，
3: 进来。
2: 周处长，上海区副站长王世安向您报道。
3: 哎，没接到陈站长通知，不知道您今天来，有失远迎，您别介意。
4: 你们陈站长人呢？
3: 站长，我还真不清楚，他出去办事儿，我这是做副手的。
2: 报告。
3: 哎，快来，来来来，周处长，您先坐，快快快，您先坐。
4: 王副站长，
3: 哎，到。
4: 我这次来主要是调查王志的事情。

0: 麻烦你把有关王志事件的案卷拿来一下。
1: 哎呀，这个站长不在，这个关于王志的这个，我一直是他这个案卷档案也是。
0: 王副站长，此次王志事件，你们上海区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上峰对这件事情非常重视。
1: 是是是，作为副站长，没有做好防范工作，没有保护好咨询人员的性命，是我失职。您稍等，我马上把档案拿过来。啊，您先坐。

0: 你爬进来的，滚出去！
1: 朱学长，你听我说，
0: 你什么都不要说了，我不会再相信你。
1: 朱一真现在在特务处里，暂时是安全的。
0: 你到底是什么人？
1: 不管您听出了什么，我现在过来是来救朱一真的。其他的特务马上就要赶到了，他们要检查这台收音机，我必须赶在他们之前，排除这台收音机的疑点。
2: 他们来了！你干什么？他们就是来查这部收音机的。一旦他们发现收音机里有问题，朱一真就彻底救不回来了。
3: 你是谁呀？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4: 把所有人都请到这个厅里来。
5: 是。
4: 不动，住手！
5: 的确是特务处上的局的，但是我现在做的一切，真的是为了救他。
6: 我爱他，
5: 就是这个解决。我现在必须把他拆下来，你帮我拖住他们，尽量帮我争取时间。
7: 来不及了，
2: 过去。
7: 在我们没有下来之前，任何人不得离开。
2: 是。
7: 你们俩跟我上楼。
2: 是谁让你们随随便便闯进来的？
7: 朱老先生，我们在执行公务，请您配合。
2: 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
7: 我当然知道了，您放心。
2: 我们执行完公务，立刻就走，绝对不会为难你们。
7: 你现在就给我出去！出去！
2: 你们要干什么？放开我！
7: 特务处搜查你女儿的房间。
2: 我要警告你们！
7: 放开！
2: 你们站住！站住！ 你们要到我女儿房间去干什么？这是小姑娘的房间，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0: 朱先生，他们走了，收音机拿走了。朱先生，这个收音机又恢复原样了。我不管你出于什么目的，如果我女儿能平安回来。
1: 请你以后不要再联系他了。我知道了，朱先生。现在，麻烦你赶紧帮我出去，外面有人监视，不能让他们看到我。我们都清楚，王志只有在上海接受审讯，我们来经办，他所供述的内容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但是，当初人一到上海，作为分管行动队的副站长。 我却被完全隔离在了行动之外。去，给王副站长道个别。是。坐。是。谢谢周处长。
2: 有话直说。我对陈默群站长。 在王志这件事上的处理方式有意见，我实在不清楚，陈站长这么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但是作为分管行动队的副站长，我想我应该有权知道王志的情况吧。
0: 这份档案里，王志在大同旅社遇刺以后的记录非常含糊。
2: 周处长，我一直在努力地做好一名副职。当初王志被带到上海，我第一时间向陈站长进行了汇报。王志遇刺后，他为了引供党上钩，对外宣称人还活着，那全站上下没有人知道真实的情况。但是很可惜，没有达到他的预设目标。但是。
3: 无论他想针对的是我个人，还是其他同僚，我只希望是不是他能拿到实际的证据作为怀疑的支撑呢？这件事儿，上峰一定会要个说法。
4: 您出去后，周副处长坐了警备司令部的车来到站里。
5: 警备司令部，
3: 是的，王志的案卷已经送到会议室了。
2: 王志，是。有问朱一珍的事吗？这个我不太清楚。现在谁陪着在谈话？
3: 王副站长一直陪在会议室。
2: 哎，周处长您喝茶，应该是快了。来，有一个叫朱一珍的，什么情况？知道吗？
6: 啊，
2: 我只知道他的父亲是上海的金融家朱孝先，但至于…… 陈站长为什么抓捕他，我真是不清楚。那个朱孝先找到了南京，说上海区怀疑他女儿是共党，是吗？那站长应该是找到了一些相关证据吧？啊，不过他的行动一向是对我保密。
0: 看来陈默群的信息隔离工作做的是很有成效啊。

0: 哎，不过我是听说啊，这个案子，陈站长已经盯了很长时间。但如果要有实证的话，早就应该有说法了，您说是吧？这个对于站里的局面呀，我也是非常焦急，想为站长多分担一些工作，多为党国效力，但只是……
1: 意思我懂了。王副站长年富力强，区区一个副站长，大材小用啊。
0: 哎，不敢不敢，我是在您面前，我只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2: 陈站长，您回来了
3: 啊！周副处长在里边，周处长在问话，我给您警示一下，您稍等。
0: 今后有什么需要啊，您就随时吩咐。
2: 处长，陈站长到了。站长，里面请。
4: 哎呦，周副处长，专程的赶到我们上海去指导工作，辛苦。
1: 大家都辛苦。
0: 站长，周处长一直在等您回来。那你们聊，我先出去了。
4: 好，
1: 坐。
4: 我专程赶到火车站去接您，不想您先行一步到了我们上海区。
1: 一路来得及，就坐了早班火车。
4: 嗯。
1: 老陈，你稍坐，我把这案卷抓紧看完。

0: 赶紧把收音机送到陆科长那儿去，千万要小心。是，别弄坏了。
1: 明白了。
0: 王志的案子，总部一直非常重视。我这次来也是代处长亲自委派。我是奉命来调查，还请你理解，流程总是要走的嘛。
1: 理解。
2: 长官，请稍等，周处长正在和陈站长谈话。我来主要是了解一下，王志押回上海后，整个上海区基本处在信息隔离的状态。对这件事儿，究竟有什么说法？
3: 当时把王志羁押在站外呢，是因为在抓捕他的过程中，我们站出现了泄密的情况。那据王志交代呢？
0: 这泄密的源头是共党潜伏在我们内部的内奸代号邮差。这个情况报告里都很清楚了，但是到目前为止，关于邮差的所有记录，都只是一种判断和推测。邮差到底是谁，并没有实证，什么时候能抓到，也无法预测。在这种情况下，
2: 人还死了，这个恐怕不好交代吧？是这样，周副处长，这些判断和推测呢，不是毫无价值的。我们现在确认了一名女共党，她叫朱一珍，她的上级呢很有可能就是邮差现在的联络人。那我们顺着这条线，只要一直这个朱一珍呢，你怀疑她是共党，有实证吗？正在紧密的调查中。
0: 我真的有重要的事情向站长汇报，麻烦你们通融一下。老陈，从邮差到朱一珍，目前为止，你这里一份实证都没有，我没说错吧？我必须得提醒你一下。 作为特务处的老人，这前前后后牵扯这么多的人和事儿，你的处理方式是不是太过武断了？据我了解，在你调查朱一珍的这段时间，整个上海区的中高层没有一个人知道你的具体行动。
4: 报告。

0: 报告周副处长、陈站长，我们刚刚从共党朱一珍家起获了一台高功效收音机。
1: 收音机？收音机能证明他是共党？
0: 长官，我们怀疑他对收音机进行了改装，通过广播来接受共党的指令。
2: 收音机现在在哪儿啊？
0: 已经送到电讯科了，等待命令开机检查。
2: 周副处长，还得劳烦你，我们先行至电讯科一起检查如何呢？

0: 把这些人带上去。
1: 云长官，站长也让你上楼。
2: 我知道了。

0: 林长官，
1: 请你把门打开。
2: 是。
1: 收音机里的显示器已经被我给拆掉了，你什么都别承认。

0: 报告，没有发现任何改装了的元器件，这就是一台普通的收音机。
1: 怎么可能？你再好好看看，
0: 这确实是一台普通的收音机，我干了十几年电讯了。

0: 报告，张你执意老板抓回来了。
1: 胡队长去审。是。
2: 周副处长。

0: 2个月以前的学生游行，祝小姐，你是重要的参与者，对此你有什么说法？
1: 那只是一场抵制日货的游行，我是参与了。林南生也参与了，而且他还为了保护我们，被警察打成重伤。如果这个就证明我是共产党，那林南生。 也是共产党。
0: 祝小姐，之前有一次，你把一封信让林南生送到一个秘密地点，为什么？
1: 当时我在信里写了，我要玫瑰花，并且嘱咐他不要把信拆开，我就是想试探他。要是他把玫瑰花买过来了，就证明他私自拆了我的信。 那他就是不值得信任的人。
0: 朱一珍，那在照相馆，你的上级对林南生进行考察，这是你的组织考察，想要吸收他，你作何解释呢？
1: 我们家的身家。

0: 相信你们都知道吧，多少双眼睛盯着我们家的家产，也有不少男人为此目的接近我，我就是想要看看，我交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男朋友。林南生，一个助教，轻轻松松就打倒几个警察，我当然要知道是怎么回事。
1: 还有什么疑点吗？周副处长，我们还发现朱一珍在和他的共党上级利用一个叫做张继之一的店铺进行信息的交换。我们现在抓了这个张继之一的老板，正在进行审问。
0: 我就是去张继之一做了几身衣服。难道做几身衣服就能证明我是共产党了？证明我是共产党，是对你有什么好处吗？
1: 你家里的左倾书籍呢？又怎么解释？
0: 我承认啊。 我跟校园里大部分学生一样，激进而感性。我希望我的国家能变得更好、更强大。我也希望4万万同胞能同仇敌忾。难道这也是你抓我过来的原因吗？现在想想，我真傻。我怎么一开始就没看出来，你是个冒牌的助教？
2: 你是从一开始就设计好了要欺骗我的感情吗？目前听上去，全都没有实证了。问一下审讯室的情况吧。
3: 周公了吗？暂时还没有。杭州站协查的情况怎么样？站长问情况如何？他亲戚家的满月酒确实属实。好，我知道了。说他去亲戚家喝了满月酒，还把一份上海的房契给了亲戚，那是他和亲戚买了铺子合伙开店的，就这些情况。
1: 现在听上去好像也没什么问题。林南生，在你跟朱一珍的交往过程中，他的种种表现，还有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他。
2: 算了，陈站长，要不今天就先到这儿吧。

0: 这，不管怎么说，王志啊，是在您手里死的，具体情况，你得向总部有个交代。
1: 请周副处长放心，这件事儿我一定如实的向总部汇报。但是朱一珍这条线呢，我们真的是盯了很久了，目前也只能通过他，找到潜伏在我们上海区内部的邮差。证据呢？
0: 邮差到底在哪儿？你通过朱玉珍，一定能把他找出来吗？还有啊，那朱家的电话可是打到财政部恐怖长那里了。我敢早班车到上海，也有上面的意思。请。
1: 周副处长明示，
0: 这件事背后牵扯的人非常多，
1: 也有戴处长的面子，再加上
0: 周副处长，您说的这些我真的都明白，但是朱。

玉珍目前的所作所为，可以说明他是一名左倾的激进分子，所以我建议啊，先把他关到苏州的反省园去。陈站长，朱玉珍，你怎么处理，我只是建议，不是非逼着你要一个结果。 那些相关的卷宗我会带回南京继续看。王志的调查只是一个开始。陈站长，上峰的话我已经带到了，孰轻孰重，自己看着办吧。

0: 站长，朱副处长已经回南京了，我们之后的事情该怎么办？
1: 把朱玉珍跟张记制衣店的老板都放了。
0: 放了。站长，朱玉珍绝对是共产党。
2: 我当然清楚。
1: 只保留朱家对面的监视点，其他外围的人都撤到两条街以外的同仁里集结，24小时待命。这件事不会就这么过去，我不相信他会永远进步。余县现在还在我们的手里，该收线的时候照样收线。

0: 我想让爸爸看看。
1: 我没事了，爸爸。
0: 走，我们回家。

0: 来来来，哎，快快快！闪闪闪闪！来来，哎呀，啊！过来，小姐呢？
1: 小姐，
2: 快接小姐！
0: 小姐，
3: 张妈，王姐，
0: 终于回来了。小姐，你受苦了。
1: 没事，我不好好的嘛。
0: 小姐，你好像受了。我已经把你最喜欢的红烧蹄膀烧好了，好好补一下，补一下。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呀！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元，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4: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5: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

0: 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你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

0: 之蓝，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4: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5: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

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

0: 扰，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你好像瘦了，我已经把你最喜欢的红烧蹄膀烧好了，好好补一下，补一下。
1: 哎呀，你这么一说，我还真的是饿了。我待会儿要吃三大只啊。
0: 随便吃，随便吃，多吃点。
1: 好了，我真的没事儿，都已经过去了。
2: 好了好了，不要围在门口了，进去说吧。
0: 对对对。
3: 我们小姐还要用柚子叶洗澡呢，我老七老早就把柚子叶都找来了。

0: 你写的材料我都看了，我相信你和朱一珍在相处的过程中，没有露出任何破绽，一定是其他方面出了问题。
1: 站长。
0: 共党很狡猾，把能证明朱一珍是共党的证据抹去得一干二净。从今天开始，你回档案室继续工作。
1: 是，那要是顾主任问起来，
0: 我相信，顾主任不会向你询问任何和行动相关的问题。回到他身边，把他盯紧了，从日常的活动中筛出有用的信息。我不相信他露不出任何破绽。
2: 报告，进来。不，你怎么回来了？
1: 我回来了，来向您报道。
2: 啊，跟站长的任务都完成了？
1: 是。

0: 顾主任，
1: 哎，
0: 有些情况我确实没办法，没办法。
1: 哦，我明白。关于具体的任务，我想站长自然会有安排。啊，你作为下属呢，应该无条件执行命令，这些我都理解。只是有一点，我要提醒你，以后不要找这些理由啊，比如说母亲身体不好，这样不吉利。
0: 明白。
1: 啊，任务都执行的还顺利吗？放松，放松，不要这么紧张。我给你做一杯咖啡。
0: 啊，顾主任，我来吧。
1: 既然回来了嘛，就继续，安心的在这工作。哎，你还别说啊，你这些天不在，我还有点想念你呢。回来就好。

0: 小姐，
1: 您看，这台收音机。
2: 您帮我放回房间吧。
0: 好的。

0: 爸爸。
1: 情况都没有搞清楚就把你开除了，这种学校不念就不念了。现在上海啊也不太平，我们还是去香港吧，香港也有很多很好的大学嘛。
0: 我暂时要留在上海，我可以换一所大学，但是我需要留在这里。
1: 程程，你留在上海对你来说太危险了。你太像你妈妈了，浪漫，爱冲动。在这个乱世之秋，冲动会给你惹麻烦的。爸爸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你平平安安的。你要是不想去香港，那我们去英国、法国或者美国，你自己选。
0: 爸爸，你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好好的考虑一下好吗？
1: 真真啊，经过这次事件，爸爸发现你长大了，也成熟了不少。但是你一定要记住爸爸一句话，政治太复杂了，千万不要参与。你想啊，抓进特务处的人有几个是好好出来的？

0: 爸爸，你放心，以后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1: 你照顾好自己，那我呢？你怎么就不为我想一想？还有你身边的这些人，王姐为了你在厨房里偷偷的哭了好几次，做菜都忘了放盐。

你被带走的当天晚上，张妈偷偷地去找她一个亲戚，她的这个亲戚在政府消防处的一个科长家里干活，她去苦苦地哀求人家一定要想办法把你救出来。他们是不知道你惹了多大的麻烦，但是他们跟爸爸一样，是亲眼看着你长大的人。

0: 什么情况？站长，
1: 共党江苏省委那部电台的上级台突然启动了，而且一直在呼叫。昨天晚上8点呼叫一次，12点和凌晨3点重复呼叫，电文完全一样。
0: 这么频繁？
1: 是的。
0: 朱一珍被抓以后，一定是他们的上级急于获得这边的情况。陆科长。
1: 时刻监控这个频段，如果江苏省委这个台恢复了法网，一定要锁定方位。是。如果抓住这部电台，那么电台后面的江苏省委核心成员以及邮差就浮出水面了。
2: 喂，顾主任，
1: 陆科长，
2: 忙着呢。
1: 哎，没有，
2: 我要查看一些已经归档的文件。哦。 什么内容？共党江苏省委地下电台活动，明白明白。来，你先从这儿给签个字。
1: 好，
2: 好吧，我给你找啊。嗯。最近没有收录共党电台活动的资料啊，看来你们电讯科挺闲在。
1: <笑>我就跟着闲在，
2: 那是因为共党电台最近不够活跃啊。但是这些档案应该没有什么时效性，可能对你没有什么帮助。
1: 通过对共党电台的历史活动记录，就有查出川兵案的可能啊。
2: 咦，是是是，术有专攻，<笑>的确厉害。这个查共党电台，你们科可是我们站里的顺风耳、千里眼。<笑>
1: 哪里哪里。
3: 顾主任言重了，本职工作而已。<笑>
2: 好，有什么需要尽管来找我。
3: <笑>哎呦，顾主任，顾主任请。
2: 哎，好，我来了。<笑>
3: 你找我。
2: 哎哎哎，上座。哎，您客气。什么事儿啊？
3: 烦，又怎么了？之前我跟你说我表弟要跟朱家做生意那件事啊，他又跟我提了。你说这个弄得我实在是乱呀！
2: 哦，要我看呐，现在是个好机会。
3: 好机会？
2: 嗯，
3: 人家家的千金刚从咱们站里边放回去，
2: 所以嘛是个好机会啊。人是你抓的吗？
3: 那不是，
2: 顺水人情来了。你想啊，朱孝先是不是个生意人？哎，女儿让人抓了，不久又给放了，谁起的作用？周处长从南京来到这儿给老陈压力，把女儿放了。那朱孝先对周处长必定是感激涕零啊，他得找机会报答他，怎么报答？
3: 怎么报答？你想想，怎么报答？
2: 你想想，怎么报答？我想想，你就直说吧，我急死了。<笑>你看啊，你表弟是做沙场生意的，你现在趁此机会把这个关系给他们建立起来，让朱老板出钱，你表弟管理，给周处长干股，年底分红，一切顺理成章。
3: 对呀，你说这，我怎么没想到呢？
2: 哎，周处长可跟我说了，朱孝先把电话

0: 部长啊。你要把这条线搭过上，以后你要在南京想办点事，谁敢不给你面子？
1: 老顾，
0: 嗯，
1: 你在档案室真是委屈了。
2: 这事儿就按你说的办。
0: 这话说的，以后发了财，你可得念我的好哦。
1: 嗯，什么话呀？这事儿得咱俩一起啊。
0: 哎，不行不行，对做生意我是一点兴趣没有。
1: 我管你有没有兴趣呢，我跟你说啊，这事儿有你在我踏实，不是让你白拿钱。
0: 哎，
1: 多帮我出出主意。
0: 有事情你就请教我。不不不，不是请教，你有事啊你就可以跟我商量，反正我帮你出主意
1: 是吧。这事就这么定了啊。
0: 好 好
1: 啊。哎，那个小林听说又回你那儿去了。
0: 哎，是是是，嗯，那一切都好，一切都好，
1: 都好，都好就好啊。
0: 嗯，爱吃梭子蟹吧？
1: 哟，
0: 我昨天在这个生记鲜鱼行啊，订了几只梭子蟹。
1: 嚯！
0: 啊，要不给你也来几只？
1: 我这，可以吧？
0: 啊啊！我给他们打个电话，好吧？
1: 我跟你说啊，
0: 嗯，
1: 我想的都是挣钱的事儿啊。你都想的是花钱的事儿，
0: 有人能挣就得有人会花呀。嗯啊，
3: 35175。
0: 哎喂，生记鲜鱼行吗？哎，我姓顾，昨天我订了几只梭子蟹，到了没有？好极了，我一会儿就来取啊，再给我添几只，谢谢。
1: 哎。你让手底下人去取不就结了？
0: 不行，我底下那些人不能干，啊、生的活的他们都看不出来。
1: 不是，那等您的梭子蟹，
0: 那我去了啊。
1: 哎
0: 哎。

0: 你好，老板。
1: 哎呦，您来了。哎，来来来来，您看看啊。哎呀，这些都是今天早上刚上的货，非常新鲜
0: 啊。都备好了哈。
2: 有尾巴，就在后面，咱们要抓紧。
3: 朱家和张继之一两间是联名车。
2: 我去总务科查了考勤，三队的两个小组还在豫园路执行任务，那个地方是朱一珍的家。
4: 陈伯钧太难缠了，朱一珍和张老板还都处在危险之中。
2: 孙福安同志牺牲了，同时牺牲的还有其他几位同志，不在我们这条线上。现在搞得我们是进退两难。朱一珍和张老板如果撤了，那就会被视为是潜逃。到处都是透出的眼线，他们一直会被监视。如果不撤离，就会被这么死死地盯着，很有可能再次被捕。

0: 虽然朱义珍被放了，但是行动队在他家发现了一台收音机。你知道这台收音机吗？
1: 那台收音机是用来接受上级指示的，怎么，这个也被查出来了？
0: 你不用紧张，既然朱义珍被放，就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到底是怎么回事？
1: 王志被抓以后。 只能用改装的高功效收音机接受上级指示，同时让朱义珍把发报机藏在了他家在银行的保险箱里。这个地方谁都不会想到，应该是非常安全。但是，最近连续发生的事很复杂，我们必须尽快向上级报个平安。我现在有个方案，但是需要上级的配合。
2: 梭子蟹味道怎么样？
3: 好啊，这挑。

0: 螃蟹的本事全占你最厉害。
1: 哎呀，老陈啊，我看你这两天太辛苦了，你看你都瘦了一圈，你得好好休息啊。
0: 我也想睡个安稳觉，共党啊，不让。
1: 不能太拼，还是那句话，工作是党国的，身体可是咱们自己的。
0: 咱们老同学这么多年，我是什么人你应该很清楚。只要是我认准的事儿，我就会一直干下去。
1: 我必须得推心置腹地跟你说一句，咱们这么多同学，我最佩服的就是你。哎，真的，我在你手下工作就心里感觉踏实，特别的踏实。就是王志这一死，我觉得有点可惜。你说按他这个级别，应该能挖出更有价值的线索。看来，
2: 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也不怎么样啊。
0: 不是，说到底啊，还是这共党技高一筹，这一局啊，我认输了。
1: 认输可不是老陈的性格，我知道。你一定正在酝酿新的计划。
0: 只要共党还在上海一点，我就绝不会放过他们。
1: 这才是你的性格。
0: 老郭啊，
1: 哎，
0: 帮我分析分析。如果我是说，如果你是共党江苏省委的负责人，那后边的工作你怎么做？
1: 那首先还是要确保人员安全，时机成熟了再恢复工作。
0: 共党电台的档案你是清楚的，这一段一直处于静默状态。
1: 嗯，
0: 他们把电台给藏哪儿了？
1: 藏哪儿这可不好说啊。最安全的办法还是静默。
0: 有道理啊。
1: 啊，
0: 有道理的。
1: 你没有线索就无从查起。
0: 嗯，
1: 有道理。你又寻我开心，就这点小道理谁都明白。
3: 这哟，顾主任也在啊？
4: 那我不打扰。
0: 不打扰不打扰，我们在闲聊。
4: 哦，
1: 那站长我先告辞。
0: 好。
1: 啊，对了，陆科长，我又找到了一些共党电台的活动记录，一会儿我让小林给你送过去。
3: 谢谢顾主任。
1: 你客气，都是为了工作。
0: 嗯。
5: 买肉啊？
6: 看一下，这肉还挺新鲜的。
7: 您是朱先生家的张妈吧？
6: 啊，我是。
7: 王姐今天没来吗？
6: 啊，今天我买菜。
7: 哦，对了。这张钱麻烦您帮我还给朱家小姐。啊，是这样，那个早前我孩子生病没钱治，朱家小姐听说了以后啊。您一定要帮我还给她，谢谢啊。
5: 大姐，粥还要吧？
6: 啊，不用了。
5: 小姐，
8: 进来。
5: 小姐，刚才在菜场有人要还给你50块钱，说是之前你给他女儿看病的。
8: 哦，是有这么一回事儿。
5: 行，那我出去了。
8: 嗯。

0: 看什么看啊？
1: 这家属刚进去，我们不是担心吗？
0: 这是妇科，你们别往里乱看。

0: 朱玉珍。
1: 我是。
0: 老吉让我来见你，
1: 请转告吉老师，由于我的鲁莽造成了组织重大的损失，我请求组织对我进行处分。
0: 我会向老吉转达你的态度，现在有重要任务需要你来配合。
1: 嗯。
2: 朱家的佣人在菜市场被人拦住，神神秘秘地给了他一个东西，之后朱玉珍就去了广慈医院的妇科，我们的人在门口被拦住了，不知道他在里面见的谁。
3: 这么着急就接上线了？
2: 监听那边的人汇报，朱玉珍今天回家，电话预约了明天去汇理银行。虽然现在还不确定这里边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但是我觉得没那么简单。
3: 这次一定要小心敌人的圈套，不到关键时刻绝不能轻易收网。
2: 是站长，上次抓他就是因为林南生临时暴露太仓促了，这次一定谨慎再谨慎。
3: 去忙吧。
2: 是站长。

朱小姐，慢走。谢谢。 小姐。

0: 站长，动了！朱一珍动了！
1: 别着急，慢慢说。
0: 刚才朱一珍在汇里银行的保险箱里提走一个半米见方的黑色皮箱，行迹非常可疑。提走皮箱后，连闯了三个红灯，现在还在上海城区里转圈呢，也不知道去哪儿，明显是在甩尾巴。
1: 让你的人盯紧了。
0: 是。

0: 哎，你好，汇中饭店吗？
1: 对，我姓顾，我中午订了一间房，209的吧？是，我这就过去，一会儿见。
0: 小林啊，
2: 哎，顾主任，
0: 我中午出去一趟，
3: 您忙。
0: 那你盯着点。顾先生，
4: 哎，

0: 站长，车始终在转圈，
1: 人盯住了吗？
0: 我的人一直在盯着，
1: 把他今天的整个行车路线给我画出来。
0: 是。

0: 站长，有个情况，
1: 你说。
0: 顾主任刚刚给汇中饭店打了个电话，订了房间，房间号是209，然后他立刻就开车出去了。
1: 去汇中饭店干什么？
2: 站长，你看，汇中饭店在这儿。他们这是约好了要在汇中饭店会合呀。
1: 你先回去吧，有什么新的情况及时向我汇报。

0: 喂，目标已经进了汇中饭店。
1: 报告。
2: 报告站长，目标进了汇中饭店。
3: 带全副。
2: 带着呢，自己拎着，感觉很重，他看起来有些吃力。
4: 有情况再汇报。
2: 是。
3: 这绝不是一个巧合。
4: 箱子里会不会装着发报机？
3: 从尺寸上来看，应该是。
4: 放在银行的保险箱里，确实够隐秘的。也只有朱家才能租得到这么大的保险箱。可是为什么他会带着发报机和顾主任去同一个地方？
3: 他们一定有什么紧急情况要向上级发报，也不排除要把发报机转移到其他地方的可能。
4: 站长，从这儿到汇中饭店大概只需要十分钟的车程，如果我们现在出发，肯定能把他们堵在里面。
3: 通知行动队出发。
4: 是。

0: 站长好。
1: 里面什么情况？
0: 朱一征和顾主任进了同一个房间。
2: 你看仔细了吗？
0: 绝对没错，里面有人一直盯着呢。
1: 你们终于见面了。朱一征的箱子，
0: 他亲手拎进包间了。
1: 中间有没有被调过包？
0: 中间没停过车，我亲眼看他拎出来的。
1: 他们也没有任何察觉。
0: 没有。
1: 我们从后门悄悄溜进去，前门顶好了，别让人跑了。
0: 是。

0: 两人进去以后再也没出来过。
1: 行动。
2: 老陈，你怎么来了？
3: 顾主任啊，你跟朱小姐怎么会约在这儿见面呢？打扰了，例行检查。
4: 有什么情况，我会站立跟你解释。
3: 我会听你解释，但不是现在。把箱子打开。
4: 这箱子可是朱家，
3: 咱是老同学，别逼我伤了和气。
5: 打。
6: 上海怡美商贸有限公司股权明细表，出资股东朱孝先占股50%，周耀廷占股30%，王世安占股10%，顾慎言占股10%。
4: 我不做生意，王副站长非要拉我入一股。
7: 陈站长真是太敬业了。

0: 这是还兼着督察使的差呢，啊？带着枪，是来抓共党吗？ 冲着我来的吧，陈站长消息灵通啊！你是怎么知道我来上海的？
1: 周副处长，这里边一定有误会。
0: 一点都没有，你这不是人赃并获了吗？
2: 行，我一定建议总部好好表彰你。你稍等几天，
3: 你听我解释。
0: 陆先生，查清你女儿不是共党，是我的职责所在，完全是应该的。所以，不要搞这些事情。这些钱可以送给计生会或者平儿院。
3: 此事，周副处长批评的事。
0: 再会。
3: 好，慢走。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珍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4: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2: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2: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

0: 劲霸。
1: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3: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呀！
4: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5: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元，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6: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珍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珍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5: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6: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5: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三箱五箱，甚至是有的十箱二十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1: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0: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1: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0: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你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

0: 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这些钱可以送给济生会，或者平儿院。
2: 这是周副处长批评的事。
1: 再会。
0: 好，慢走。
1: 朱先生。 陈站，把箱子收起来，我们走。
3: 陈站长，那我收起来了。

0: 南京述职。
1: 厅长，这是撤职吗？
0: 是不是撤职，要看对你的调查结果。你胆子也太大了，两次弄过假空档，来掩盖在王志死亡这件事情上的失职，还敢抓周副处长充公堂，你这是典型的徇私报复。
1: 好，我立即赴南京述职。

我想尽自己的所能去唤醒更多的民众，哪怕会让我流血牺牲，也要去推翻这个充满贫穷和苦难的世界，去创造更加平等美好的新生活。

0: 我走以后，清楚自己怎么做吗？
1: 等您回来。
0: 我是问你怎么做。我要是不回来了呢？你就这么待着，像王世安他们一样，最后成为一个小官僚。
1: 镇长，
0: 李南生，你跟他们不一样，我很看重你。是我把你从南京带到上海的，以后你在特务处的状况可能会变得很艰辛，但不论如何，要想尽一切办法在上海去立足。
1: 是。

0: 朱一珍同志将由香港转赴浙南根据地。女士们、先生们，由香港飞往上海的航班即将起飞，请您抓紧时间检票登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flight from Hong Kong to Shanghai will take off soon. Please check in and board immediately.
2: 郑灿，爸爸上次带你来香港的时候啊，你才这么高。这次你跟我一起来啊，我就放心了。爸爸。 我要走了。你说什么？你要走？去哪里？爸爸，你别着急，你听我说。我现在已经长大了，我有我自己的选择，有我的理想。 我要为那些牺牲的同志去做更多的事情。

这是调查，是委员会全局厅的厅长王玉斌。小心，看来是要有人事任命了。不看你们的样子，顾主任，顾主任，顾主任，还是顾主任会给人呐，跟谁的说不出远近来，这叫智慧。少说两句，当心言多必失。

0: 王厅长莅临上海区指导工作，辛苦，辛苦。
1: 王副站长客气了，我只是奉上峰的指派，过来宣读任命书的。
0: 是，站里的各位同仁已经在会议室等您了，请。

上海区的诸位同仁，大家辛苦了。今天我代表军事委员会全序厅，宣布复兴社特务处上海区站长任命书。军事委员会全序厅命令：兹，任命王世安同志为复兴社特务处上海区代理站长，即日生效。

0: 冯厅长，您辛苦了。
1: 冯连长，不要有情绪啊。是不是代理并不重要，都是为党国效力。
0: 属下不。

0: 我们的任务是要把上峰的情报告告诉上峰，让上峰知道我们的行踪。
1: 上峰是我们的主要敌人，我们必须要把上峰的情报告告诉他。
2: 上海区为各站之首，上峰也是想对你有所考察。只要在此期间，王站长多做出一些成绩来，总部一定会看在眼里的。
3: 是，多谢房厅长电拨，属下定不负上峰重托。

0: 搬起来，搬起来，轻点啊，靠脚啊。哎，轻点儿。
1: 站长好。
0: 哟，
2: 站长好，
0: 站长。
3: 站长好。
0: 这家具啊，都是总务科、重新给您置办的。茶具还是您原来那屋的，茶我给您泡好了。
4: 哎，张秘书。哎，虽说你来上海区的时间不长啊，但说话办事儿都很有分寸，干得不错。
0: 您过奖了，能在您身边学习和效力，我感激不尽啊。
4: 今后，
3: 站长，哎，你找我。
4: 不，哎，快坐，快坐，来，先坐。
5: 哎呀，真不错呀，焕然一新呐。
4: 我呀，是真没想办。总务科那个孙科长，你看。把这些这个家具都给换成新的了，嗯，还搞了这些花花草草的，麻烦。毕竟只是个代理站长，
5: 什么代理不代理的，那就是站长。哎，我听上面说，老陈是在总部安排了一个军事处副处长的虚职，也就是说上海他回不来了，所以你就踏踏实实的把这个站长干好。
4: 真是，站长这个位置不好做，你看咱们站。上上下下的都是老陈的旧班底，嗯啊，你别看他们表面上就是站长站长叫着，嗯，背地里是怎么议论的我，能猜个八九不离十吗？
5: 你管他们怎么议论的呢？再议论你都是站长了。
4: 那这个位置难呐，老顾。哎，先说个正事儿，我今天叫你过来是想让你看一份资料。哎，你来，你来。你先看看这个，嗯，照片上的这个人叫池田经纪，最近突然出现在上海，和日本中岛商社的高桥千兵卫频繁接触。嗯，
5: 对于这个池田英介，总部有什么指示？
4: 先确认他的真实身份，查清他来上海的真实目的后，再决定如何处置。嗯，
5: 我第一感觉是这个人不简单，站长。这可是你第一次亮相啊，又是南京总部亲自督办的案子，你得把这一仗打漂亮了。
4: 不是我把这仗打漂亮，嗯，是我们。
5: 这当然是我们。
4: 我已向上峰推荐你为咱们站的副站长。
5: 我当副站长？
4: 先坐坐坐。
5: 不是这个事儿，我真是没想过都。
4: 你先听我把话说完。嗯，咱们站的情况，你也是清楚的。过去呢，虽然我是分管行动队，可实际上呢，行动队一直让老陈把在手里。现在他走了，像胡道义那些人啊，其实内心对我的抵触是非常大。如果再把这个行动队交到他们手上，我是真不放心。所以啊，我想请你来做这个副站长，直接管理行动队。
5: 你的一片美意我心领了，但是这么多年你也了解我。我无心走仕途，当安室当个主任挺好，舒服清静，关键是安全。
4: 老郭，说句实在的，嗯，我在咱们站里真的是根基不稳。你的能力我是清楚的啊，过去老陈在的时候，你不过是掩饰锋芒。那他现在走了，我是绝对不会像他那样嫉贤妒能的。
5: 不是这个
4: 之前，嗯，和朱家做生意的那件事儿，还是你点拨的我。嗯在咱们站里，我最信任的就是你。我们是兄弟。
5: 那你得给我点时间，我好好想想。
4: 没问题。
5: 另外，这个林南生啊，我想给他发回特训班。这个重新分配吧，你老陈的人我用的也不顺手。
4: 这个重新分配，嗯，之前还从来没听说过特训班有。那真要把他退回去，以后谁还敢用他呢？
5: 那我不管，

0: 那是总部特训处的事儿。
1: 行，特训班的事儿呢，我来办。副站长的事儿，我等你消息。
0: 那好，我想想啊，
1: 尽快，
0: 尽快，尽快。

0: 王世安替八伟代理站长，他提议由我来当副站长。
1: 你是怎么想的？
0: 副站长主管行动队，可以直接获取更多的核心情报。当然，王世安是因为刚刚上位，所以他急着拉拢我，以巩固他的位置。所以我想，如果担任这个职务的话，应该更有利于我们的工作。
1: 这是把双刃剑。你做了副站长，就会有更多双眼睛盯着你，你要更加谨慎。特别是王世安这个人，绝不简单，你一定要小心防范。
0: 他对陈默群抓邮差一直存疑，所以上任之后应该不会再提及此事。调查邮差，他认为不有利于内部团结。陈默群去了南京以后，我这里的压力的确是小了很多，所以从目前来看，我应该是安全的。
1: 既然你想好了，我会向上级汇报一下情况。
0: 他在等我的消息，只要我本人答应，任命应该在一周之内就会下达。
1: 林南生怎么样了？
0: 我跟王世安说了，把他发回特训班。
1: 虽然在朱一珍的问题上，他做过一些事情，解除过危机，但是我想，那只是对朱一珍的个人情感。毕竟他是陈默群为了调查邮差的事找来的。林南生离开上海区，对你来说更安全。

0: 这照片上是谁啊？又有新的任务了吗？一个日本人，水产商社的老板，应该是个日谍。具体任务还没有分配。
1: 胡队长，今天顾主任不是升为顾副站长了吗？所以我想，你有什么想法？
2: 其实我一直想去行动队，你能不能帮忙把我要过去？整个行动队现在都归顾副站长管，你天天在顾副站长旁边，还用我要啊？干活吧。 照片的背景人物全部放大，
3: 有好多，我先走了。

0: 顾副站长。
1: 顾副站长好。
2: 顾副站长好。
3: 你好。
4: 伏后命令，尽奏职
5: 报告顾副站长，昨天宣布您主管我们行动队以后，大家都特别激动。
6: 今天我还没有出外勤的中队长都聚在一起，
5: 想请您进去训个话。
3: 形式主义要不得，以前怎么干，以后还是怎么干。
5: 是，请您放心，我们行动队以后保证听从顾副站长的指挥。
3: 照片都处理完了吗？
5: 我昨天忙了一晚上，现在正在晾干呢，一会儿就给您送过去。
3: 快快。
5: 好嘞，顾副站长慢走。
7: 顾副站长，这些东西我都已经收拾好了，新办公室我也打扫干净了，您随时可以搬过去。
3: 这些东西你不用管，总务处会安排人来。
7: 顾副站长，我
3: 说，
7: 我听说现在行动队在对日谍进行侦查，我知道您现在分管行动队，所以我想申请调过去。我上学时候修过日语，如果是侦查日谍的话，我可以做更多的事情，而且我觉得我更适合在一线工作。
3: 你的想法我明白了，但是现在站里的决定是要把你发回南京特训班，重新分配。
7: 顾站长，
3: 不要有任何顾虑，这都是正常的人事调动。这两天不要来上班了，调令很快会下来，来了我就会通知你。
7: 顾站长，我希望站里可以。
3: 你是个军人，要服从命令。收拾一下你自己的东西，回去吧。
7: 顾副站长，我希望站里再重新考虑一下。
3: 如果我跟你说的话，你听不懂吗？收拾东西，回家。

0: 副队长，你先看一下资料，具体情况呢，由顾副站长给你介绍一下。
1: 嗯，是。池田英介从北平到上海，他对外宣称是做水产生意的商人，跟中岛商社的高桥千兵卫接触频繁。中岛商社表面上看是一家中日进出口贸易公司，但实际上他们是在上海的一个特务机构，负责人高桥千兵卫。
0: 就是安插在上海的一个间谍。
1: 高桥千兵卫，我知道，他行事缜密，之前一直没有找到他间谍行为的证据。池田跟他过从甚密，肯定不只是表面上做生意这么简单。
0: 嗯，你要抓紧时间，把池田英介的真实身份搞清楚，以及他来上海的真实目的。
1: 明白。
2: 这次调查的目标身份敏感，为了防止他们挑起事端。
3: 必须暗中跟踪调查，不能让他有丝毫的察觉，一切要小心行事。
1: 王站长，顾副站长放心，这次我一定亲自带领我手下有经验的兄弟执行任务。
2: 好。
3: 哎，对了，胡队长，我和训练处的廖通处长说好了，给咱们行动队补充一批新的力量。这次的任务，就带着他们一起，也算是让新人锻炼锻炼。
1: 是。

0: 真的吗？
1: 真的。
0: 那今天下午3:30就有一场。
1: 那就看这场。

0: 先生，想买点什么？
1: 先生，想吃点什么呀？我请客。
2: 老板，
3: 你家哪个蛋糕最贵啊？
1: 那得问我朋友啊。
3: 我朋友请客，他很大方，告诉我哪个最贵。
0: 最贵的？最贵的是上面那个。
3: 上面的，
1: 给他拿下边就行。
3: 哎，等等，拿两块啊！
1: 我不吃。
3: 想多了，都是我的。哎，疼、哎。

0: 跟上他的车，如果他急刹车，我们就转弯或者加速超过去。
1: 你还真是一点都没变啊！啊，我还记得在特训班的时候，你总是喜欢买蛋糕回来，然后半夜偷偷跑到外边去吃。结果有一次被教官给逮着了，把你在操场上跑到后半夜。
2: 那会儿是真饿，
1: 我可不像你，有几次我都听着你肚子咕咕叫了，你也不吃，就搁那扛着，说什么半夜偷吃东西违反纪律，你看你现在瘦的。
0: 我跟你说。
1: 我可不想因为偷吃蛋糕被体罚。哎，那次罚我在操场上跑到了后半夜，我回去以后又饿了，连蛋糕又白吃了。哎呀，你说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突然就跑上海来了，而且不提前给我打个招呼？
0: 跟交通部一个大员的亲戚回来办点事儿。
1: 交通部？
0: 嗯，
1: 啊。 我辞职了，刚毕业那会儿，我工作了一段时间，发现吧，这事儿不太适合自己，索性就离开军队了。
0: 我才不信呢，你不可能离开。

0: 哎，军队，来，这蛋糕挺好吃，你尝一口。哎，你放心吧，你的事我不会多问的。
1: 嗯，不错。

0: 我一直非常担心上海的情况，最近是闻名闹挺厉害的。是啊，他们在杨树浦进行装甲车进攻演习，然后在北四川路演练巷战。
1: 报纸上说演练人数几千人，
0: 驻沪的海军陆战队基本上全员都参加了，这摆明了随时就要开打。 他们四处挑衅，召开战的借口。先等等看吧，再这么下去，极有可能打起来。只是还不知道会从哪儿开始。他们现在在北平，也一直在挑衅。东北被占了，然后是华北，他们想逐步蚕食整个中国。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都准备一次曝光。喂，那会儿你被抽调到上海去的时候，大家伙都特别羡慕。咱们这一批人里面，没有一个能被分配到上海去的。怎么样，最近工作顺利吗？还行。
2: 我听说陈站长被调回南京了，也是他亲自选的，这事对你不会有什么影响吧？还好吧？哎，你把这也吃了。
0: 我知道你给我留着呢。哎，咱们在特训班的时候。 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你都是坚持到最后的那一个。我绝不会敢错的。我相信你一定没问题的。
2: 这么迟了？嘿嘿。嗯。

0: 时间匆忙，把这送给你。只要我们还在一条路上，我们终究会相逢的。
1: 咱们在特训班的时候，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你都是坚持到最后的那一个。我绝不会看错你，我相信你一定没问题。

0: 请接机钥匙。哎，机钥匙吗？我是顾盛言，请立即给我准备一份日本在华特务机构的资料。不光是上海的，我说是在华，对，越全面越好，尽快，谢谢。
1: 报告，
0: 进来。
1: 顾副站长好。
0: 什么事？
1: 顾副站长，我想请您再考虑一下，我真的想留下来。
0: 这件事情就不要再谈了，要执行命令。
1: 可这里是上海，有日本的海军陆战队。

0: 这里就是前线，我也留在前线。相信自己，只要你尽心尽力，什么地方都可以发光发热。我不离开上海，我要战死在这里。年轻人，不要太冲动，要珍惜生命。
1: 执行上峰的命令吧。这是调令，你拿着它去南京报道就行了。
0: 陈站长很难再调回来了吧？
1: 这个问题是你该问的吗？
0: 陈站长是为了查内奸，才把我调到上海来的。我知道他把我安排在您身边，您肯定非常不舒服。
1: 你想说什么，
0: 顾站长？是您想让我走的吧？
1: 雷南生，我命令你，交出你的配枪。

0: 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

0: 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1: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0: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1: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0: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1: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0: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1: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啊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0: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

0: 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2: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3: 你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1: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3: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1: 对对对。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1: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6: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7: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

0: 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1: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

0: 和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0: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1: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0: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你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

0: 耶，
1: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0: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1: 对对对。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5: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6: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7: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8: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

0: 和朕，
1: 退。
0: 如果发现买贵了，
1: 退。
0: 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2: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0: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2: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0: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2: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2: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5: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6: 你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

0: 液，
1: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0: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1: 对对对。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5: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6: 好好好。
4: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7: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8: 哎，好，乖孩子。
4: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他吧。
1: 我叫田小咖，捣蛋家族虽然总是惹麻烦，但是他们怎么突然失踪了？我们在大海上展开了捣蛋家族搜救行动，多亏了咖宝们搜救成功。虽然是坏人，但也是生命啊。咖宝，你们的心肠真好。企鹅归来。

0: 原来是你们这几个饭桶，工作偷懒就只会吃电，所以我原本就寻思要扔掉几台来着，这下好了，就现在扔吧。
1: 大哥，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怎么可以说要扔掉机器人？
2: 怎么可以？
1: 哦，当然要拿去卖了，他们可值钱了。
0: 对呀，是我考虑的不周，我马上联系救火店。
3: 哥哥，你不要太小气了，我们很快就要变成富人了。富人！
0: 再说富人现在连电费都交不出了。
3: 哥哥，从宇宙上掉下来的陨石价值不菲，你也知道吧？像那样价值不菲的陨石，在同一个地方掉下了30万颗。
0: 不是3颗，也不是30颗，竟然是30万颗。
1: 那个地方在哪里？
3: 那个地方就是南极。
1: 南极。
3: 陨石就在南极冰的下面，我们就只管挖就可以了。
0: 大家都听见了吧？从现在开始给我努力的钻冰，然后挖陨石，开始。
4: 我们邀请来的专家是研究鸟类世界多年的齐大鹏博士，来和我们分享关于鸟的有趣故事。
5: 您好，我是鸟类专家齐大鹏。大家知道阿海爷爷和企鹅东东的故事吗？阿海爷爷是一名渔夫，居住在南极附近，有一天去钓鱼的路上，
6: 发现了一只油淋淋的企鹅幼崽。阿海爷爷就把企鹅幼崽带回了家，并且帮他擦拭掉身上的油分，还帮他处理了额头上的伤口。精心治疗完成后，再喂食物给他吃。很快，企鹅幼崽就恢复了健康。阿海爷爷还给企鹅幼崽取了一个名字，叫东东，并且送他回了大海。
7: 故事真是太感人了，让我忍不住落泪。
6: 但是让人更加感动的是，幼崽企鹅记住了阿海爷爷救自己的那一天，之后每年的这一天都会去看望阿海爷爷，几个月后再回到南极。
7: 哦，真的吗？那今年也会来吗？
6: 是的，预计3天之后就会来。
7: 电视前的观众们，到时候我会亲自去到现场报道企鹅东东和爷爷会面的场景。
8: 太棒了，我一定会准时收看的。
0: 太冷了，不是说陨石有30万颗吗？到现在连一个影子都没看到呢。
3: 看来是藏在冰的底下的底下。
1: 这么多的冰，什么时候才能都钻完？钻头都快坏了。
0: 糟了，这可不行，没找到之前钻头可不能坏了。哦，对呀，其实可以不用钻头来钻冰的，只要让这冰块融化了不就行了吗？
1: 哥哥说融化冰块。
0: 对，没错，就像这样。呀哈哈哈，呀吼！
3: 哇，好可爱呀！
0: 怎么样，这个办法是不是很好？
3: 但是哥哥，南极冰融化的话，听说对地球可不好哦。
0: 那是地球该担心的事情，我可不管。我只要找到陨石就可以了。
1: 大哥，快看，是陨石。我们一年的饭钱赚到了，
0: 太好了！大家加把劲，像这样的陨石不要多也不要少，就找够10万颗就可以了。
4: 几天前，在这里分享了企鹅东东和阿海爷爷。

0: 爷之间温暖的友情故事。昨天就是东东来看望爷爷的日子，但是很可惜，到现在东东都还没出现。阿海爷爷说，东东从来没有失约过，所以很担心东东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1: 是的，大家应该都有所耳闻，全球变暖导致北极和南极的冰山一直在融化，北极熊和企鹅动物们也随之濒临灭绝危险，说不定东东他也……
2: 既然这样，
3: 闪现吧，开门！
4: 你好，小卡，我是发射卡宝爆珠的神准名将，我是守护地球的最强卡宝雄鹰王霍克。
3: 你们俩的搭档怎么没有一起出来？
4: 他们早上一起去参加足球运动会了。
5: 每天都和他待在一起，有多无聊你不会懂的。现在我自由了。
4: 今天是因为什么事叫我们出来呢？
3: 是想让你们帮我寻找企鹅东东。
5: 企鹅东东。帮人的事当然要叫上我。来吧，小卡。
2: 南极空间移动，
4: 南极怎么变这样了？几天前还不是这样的。这是什么声音？
5: 避开，卡宝变身。好好的冰突然融化，四分五裂，真的太反常了。先去找企鹅东东，然后再回来调查这是怎么回事。走吧，小卡，抓紧喽。这声音是……
3: 企鹅们都在这里。
5: 企鹅们，我们来救你了。超级真空龙卷风，
3: 你是东东吗？真的是东东。原来是掉进了裂缝里，难怪没办法赴约。
6: 东东，你怎么掉进裂缝里面了？
7: 因为一群古怪的人一直在钻冰，导致很多冰块都一分为二了。
8: 又捞到一个了。
9: 救命啊！
10: 天哪，这不是罐头机器人和小不点吗？
3: 你们这是在做什么？
8: 我们什么坏事都没做哦，只是在捡宇宙上掉下来的陨石而已。
3: 什么？还说没在做坏事？因为你，企鹅们都差点出事了。
5: 哼，真是胆子肥了，竟然敢破坏我们的南极。
8: 切，我就破坏，你能拿我怎么样？都给我攻击，杀杀杀！
4: 是球员，太好了，看我的接球控杀。
3: 真是的，那个不是球了，是炸弹。
6: 再怎么喜欢球也不能这样吧，哪有机器人会把炸弹当球来打。
4: 真是无语，我竟然被骗了。既然这样，我要挽回我的颜面，我旋风暴。超能激光枪发射！ 霍克，快点帮我一下！
5: 当然没问题。超级真空龙卷风，
4: 神准力量终结控杀！
8: 呀，我的不行！
3: 我们赢了！神准名将霍克，你们最棒！
6: 我也最棒！
3: 现在我们去看望阿海爷爷吧。
11: 是东东吗？

0: 哎呀，真的是东东啊！
1: 终于来了，虽然晚了一天，但是东东还是回来和阿海爷爷见面了。
2: 真的太感动了。既然今天也完美的解决了问题，我们来庆祝一下吧。阿宝炫舞开始吧。嘿呀，哈哈，蹦蹦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

0: 我叫田小咖，这一次是善良的企鹅东东的故事。东东居住在南极，遇到了危机，导弹家族竟然要去找陨石，制止导弹家族的任务就交给咖宝了。多亏了他们，南极的危机结束了。咖宝今天也辛苦了。守护种子银行，今天和朋友们一起来了种子银行。
1: 种子银行的存在为的就是预防地球上的某个植物因为某些原因而濒临灭绝，所以这里存放了世界各地的种子。
2: 哇，原来是这样，用来存储种子，所以叫种子银行。
3: 老师，这里这么冷，种子放在这里真的没关系吗？
1: 别担心，种子们在低温度的环境里生存能力也是很强的。不过呀，其实有比这里环境更好的种子银行。
4: 那里是哪里呢？

0: 外公的田地吗？
1: 对，对种子们来说，最好的银行无疑就是土地。土地、阳光、水分，使种子发芽结果，结果后会掉到地上，又变成种子，自然就是最好的种子银行。
2: 莉亚老师的想法真的太美好了。
1: 没有了。
3: 外公好。
2: 小咖的朋友们，你们真的来对地方了。既然来了，要不体验一下种子银行怎么样？
4: 体验种子银行？
2: 我看看谁种的最好。苏琪琪和老师一等奖，一等奖的奖励是一箱草莓。
5: 早知道奖品是一箱草莓的话，我就认真种了。还可以再来一次吗？
2: 再来一次？那么摘草莓比赛怎么样？一等奖的奖品是世界上最甘甜多汁的香瓜5个。
6: 我赞同。
2: 准备好了哈，比赛开始。
0: 哇，外公您真厉害，平时只是我爸爸就算了，现在还能让其他人帮你干活。
5: 我全占完了。
2: 这次比赛一等奖是包子王，大家回到家里分享今天自己摘的水果吧。
7: 海盗的最新公告消息，第一则报道是泰曼长德利乌斯行星里需要种在土地上面的种子，其中谁把好吃的水果种子带回来的话，奖金就是黄金。
8: 黄金？咯叽咯叽，我们马上出发去地球把好吃的水果种子偷回来吧。
9: 好的，遵命。
10: 老大，这前面有好多种子呀，
8: 快吸进去吧，别磨蹭了。

0: 现在我们开始第三次比赛吧。兽吃的种子偏偏是我猜中下去的。
1: 外公，就只有草莓种子都消失了。
2: 不会是野猪干的吧？
0: 如果是野猪的话，应该只吃果实，不会吃种子的。
3: 这里有脚印。到了这里脚印就消失了。
4: 什么？难道飞上了天空吗？还是钻进地下了呢？
1: 怎么想都非常奇怪呢。既然这样的话，闪现吧，开门。
5: 你好，小咖，我是发射咖宝爆珠的神准名将。
6: 我是发射咖宝爆珠的爆射星星。
1: 神准名将，爆射星星，帮我抓偷种子的小偷吧。
5: 偷种子的小偷？
7: 小偷，抓小偷，来偷种子了。来偷种子了。
1: 这不是宇宙海盗吗？
7: 小偷啊。外星人吗？是外星人啊，外星人出现了。
1: 原来这样，难怪脚印会凭空消失。神准名将，爆射星星，宇宙海盗就拜托你们了。
5: 神你宇宙海盗，看招，神准击射，
6: 看我的强力爆射。

0: 领官。啊！真是阴险啊！竟然玩偷袭！安全起见，先逃跑吧！
1: 不要再让我看到你们！
2: 咯叽咯叽，你没事吧？种子吸收了多少啊？
0: 就这么多，
2: 就这一点啊，还不够呢。
0: 老大，看这里，这里怎么样呢？
2: 这里就是种子银行是吧？早就应该来这里了。咯叽咯叽，快快马上！
0: 待会儿地球防卫机器人，
2: 不要担心，我都已经想好了。
0: 好的，那我就相信老大你了。
3: 你说是外星人们偷走了种子？这像话吗？
4: 是真的，我两只眼睛分明看到了，甚至连飞碟都看得一清二楚。
5: 农夫叔叔的话是真的，现在外星人们在攻击种子银行呢。
4: 看吧，我的话是真的吧？
3: 天哪，这样下去，地球不会毁灭吧？
6: 又是宇宙海盗们。
7: 刚才的教训看起来不够啊，竟然还敢来，真是无语。
8: 这就进行第二次教育。
2: 你这话是我要对你们说的，咯叽咯叽，用你的新武器来教训这群狂妄自大的家伙们吧。
0: 遵命，老大，召唤新武器。
6: 这是什么？第一次见到这种武器。
8: 这像儿科了。发起攻击，强力爆射。
2: 看我原封不动的还击，看招吧，飘弹反击，
8: 危险！你没事吧？神准名将，
7: 你使出的强力爆射竟然打在了我的身上，真是无语气人。现在到我了，神准击射，接招吧！
2: 来吧，100次一千次都没问题，只会消耗你的体力而已，哈哈，对我们一点影响都没有。
7: 怎么会这样？我的体力，
2: 以后你们的武器对我们来说就是小儿科。
7: 未免说得太夸张了吧？宝石星星，来帮我一下。
8: 没问题。
7: 神准名将，终结扣杀！竟然连我的终结扣杀都挡住了，
8: 爆能防守。
6: 真离谱啊，还说人家武器是小儿科啊！我想到办法了，神准名将，爆射星星，你们按照我这样说的去试试吧。
7: 爆射星星，准备组合攻击。接招吧，卡宝爆珠连锁发射。
2: 连续发射也没用，别浪费力气了，都说了只会消耗你们体力而已。
0: 一句话说，相当于一个人对着墙发射一样。
7: 就是现在了。
6: 耶，作战成功。
2: 输了？
0: 难道这是我们的命运吗？
2: 对不起哦，偷走的种子我们还给你们。
6: 那肯定要还给我们的。虽然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偷种子，但你们如果需要的话，就自己种种子吧。那样我不会阻止你们的。
2: 我们来做兼职啦。他说我们只要帮他种地，就会给我们很多种子，
0: 而且还给兼职费，还提供午餐。
3: 宇宙海盗，如果拆完了的话，也给那边苹果施一下肥吧。
0: 好的，老板。
5: 哇，连宇宙海盗都来给外公种地，真的太酷了。
7: 既然今天也完美的解决了问题，我们就来庆祝一下吧。
8: 插好炫舞，开始吧。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服务业大会召开，加快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为新疆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
1: 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香港铜锣湾集团董事局主席陈志。
0: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